0: 有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2: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千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1: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2: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1: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2: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心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3: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 FM 93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4: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 93 AM 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1: 防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5: 替百姓解难，为政府分忧。这里是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文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咱们徐州矿物集团总医院啊。如果您到矿总医院呢去就诊，或者是探望病人啊等等一些问题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意见呢，都欢迎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0809393给我们提出来啊，80809393，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在微信里面呢搜索。我们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徐州航风热线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啊，随时留言呢，我们记者会把问题呢转到我们直播间啊，给大家呢就介绍一下。那另外我们在节目之外哈，就是任意时间呢，您可以搜索一下抖音平台的徐州航风热线，还有视频号的徐州航风热线，我们的公众号呢，我们每一期的节目预告呢都会在这两个平台上推出，大家可以随时评论留言私信我们啊，都是可以的。那我们还有一档节目呢，就是下午的节目啊，任意时间任意这个都可以接听大家的任意问题，就是4点到5点，我们的电话呢依然是80809393，就早上8点到9点是航风热线的直播时间，下午4点到5点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这档节目的直播时间啊，电话呢都是80809393，我们有问题呢都可以随时联系。那今天7月15号，明天7月16号是徐州市发展和改革委，7月17号是睢宁县人民政府。

0: 啊，有问题呢，在这个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都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啊，电话是8080-9393。好，这样我们昨天呢是没有上线单位，在直播过程当中呢有听众打来电话哈，咨询的问题就是说是湖北路我们一位王先生哈，我们先把这个王先生电话呢接到我们直播间，同时呢我们把全山大队副大队长薛川的电话，我们交巡警的啊，薛川薛队长的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薛大队你好。
1: 啊，你好主持人。
0: 哎，王先生你好。
1: 啊，你好，
0: 你好。这样，那个薛大队，昨天王先生呢，他就是反映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咱们这个湖北路口有一家叫彭城医院的，就彭城医院西隔壁呢，他们这个地方叫新湖小区，这个路两边啊，停放的车辆太多了，把这个盲道啊都给占用了。肯定是我说这个现场呢，咱们现在很多小区门口，你比如说要是小区内呢停不下，他这个早晚有可能夜里哈都是停在外面，但是呢他说是白天可能也都停在这个地方，就导致呢这个出行的居民啊，那这个路可能在比较窄啊，这个问题是不是属实，或者说你们这个以后有什么措施，就是怎么去整改？
1: 这个呢，自从接到这个反应以后呢，我们昨天调了也是近一周的监控去看了一下，
0: 嗯，
1: 发现呢，在这个湖滨路这个地方，应该是湖滨路这个新湖花园小区门口附近吧，
0: 嗯，
1: 确实有违法停车的存在。然后呢，我们呢也是那个安排了中队警力进行现场查看，然后确定如果说存在违法行为的话，下一步呢，在这个地方开展一个违停的专项整治，违停这个把这个违停呢违法行为呢进行一个处罚，然后后期呢。再向我们支队去申请一个这个交通监控设备，通过这种非现场执法的方式，包括现场巡逻的方式呢，两种方式呢，对这违停行为呢进一步的进行那个处罚和治理。
0: 就是咱们正常情况下，因为现在也是人性化的一个管理哈，你比如说这个早上的八点前，或者是晚上的应该是九点之后是吧？就比如说在这个小区里停不下的车，我们要停在路边，可能是不予处罚的，是这样规定的吗？
1: 没有这个明文的规定，但是呢，一般是我们也是说，没有造成道路交通拥堵，单排顺向停放的啊，这样的也要视现场的情况，不能说这个统一项有这种明文的规定。
0: 那你们查到的就是说这个停的是白天停的还是什么情况？
1: 一般是白天的话，这个执法力度会强一点。夜间呢，还是倾向于这个。保障一个市民的停车的一个环境，双方面都要保障。
0: 你刚才介绍的，你说你们已经调了监控了，确实可能有一些车辆停放在这个地方，也是白天的时间。
1: 这个地方呢，对我这个，因为这个地方呢，确实是南边呢是一个这个大型的人的湖滨的居民的集聚区，包括北边是那个刚才介绍了有个医院，可能包括沿街呢都有很多店铺，但是呢周边并没有这个停车泊位的示化。所以说这个停车需求得不到释放，所以说呢我们先把这个现场，你比如说侵占盲道的这种违法行为呢，先去给他一个进行一个治理。
0: 好的，那这样的话有一个时间段哈，但是要是管起来的话，肯定就你比如说你刚才说没有示化线，如果是我们示化线了是吧，这样的话按规定按照这个规划的这个示化线我们来停的话，可能就相对来说呢这个秩序也就会好很多。那王先生我们再期待一下好不好？
1: 好的，现在还是有很多车在那个门口停了。
0: 你刚才说什么？
1: 现在还有，现在还有车在停了那个地方，还有车在那个门口停了。
0: 你说现在还都在那停着是吧？
1: 哎，对对。
0: 现在才刚刚8:11，如果说我们有这个还没有出门的这个居民，也有可能要稍微晚一点。这个我不知道王先生能不能就是宽容一下，理解一点。但是如果是侵占盲道的，现在肯定已经到现场去整改。
1: 好的好的。
0: 我们再等待一下，刚才薛川这个薛大队也介绍了哈，下一步呢他们也会有几步措施，是吧薛大队？
1: 对，我们马上就是安排警力，昨天已经开始在路面进行调研了。今天上午状态还有一个别的任务，这个马上警力就会到现场进行开展整治啊，马上这个高峰时间也过去了。
0: 高峰时间早上7点到9点，基本上在这个时间上下班，可能车辆会比较多一点是吧？那我们也期待一下好不好？王先生呢先这样说可以吗？
1: 好的好的好，好，谢谢您
0: 了。哎，好，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啊，谢谢薛大队，好，再见。
1: 好，再见。嗯。
0: 北京时间的8:12，您正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直播节目。那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呢，是我们徐州矿物集团总医院啊。我继续来连线昨天那一个问题。昨天我们没有上线单位，我们一位刘先生反映的问题呢，我们把我们就是我看这是我们鼓楼区牌楼办事处的副主任连涛连主任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连主任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刘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嗯。这样，连主任在6月12号的时候，应该是我们鼓楼区政府上线哈。当时我们刘先生就反映一个问题，就他们那个和风雅致小区东门，有这就是大概是200米长的一个人行道上呢，说是这个道板啊破损严重啊。当天我们记者应该是到了现场去看了，看了以后呢，就是咱们办事处说呢，后续呢应该是加强，就是抓紧时间去修补。但是昨天呢，这个刘先生打电话过来说是当时可能也修了，只修了不到1/10，是不是这样的，连主任？
2: 是这样的。接到当时那个航空热线这个问题反馈以后，我们的办事处高度重视。然后呢，当时办事处的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城管的那些负责人都已经到现场，包括社区和物业的工作人员。然后核实确实的地，这个我们记者当时也在场，也确实有破损。然后呢，当天下午2点多钟，我们就有工作人员3名工作人员到现场，然后呢耗时2天，然后呢两袋水泥4袋沙子，对一些破损比较严重的已经进行了这个修复。然后呢就是对那个清理这个路面的松动啊，然后呢碎裂的就地砖呐、平整的路基啊，重新用这个沙子水泥进行铺设。然后呢，因为它这个原来的这个大概十几平方厘米的这个叫岩石那个块砖，因为这个材料买不到，所以只能用这个水泥先进行固化。然后呢当日就进行了维修。然后呢6月22号我们在巡查的过程当中，因为它老这个问题的就是老这个车辆反复碾压，然后呢又出现这种碎裂的情况，然后我们6月22号的那个当天也是3名工人到了现场进行了再次维修，然后呢物料也是2袋水泥、沙子4袋，始终是在巡查和维修当中。然后呢可能跟我们这个该问题反映的刘先生可能这个要求啊可能没有达到。
3: 也是那边的问题，就在我这边有照片，一个月前什么样的，一个月后到现在还是怎么样，一点点都没动，一点点都没有动。
2: 我这边也有照片，我这边包括施工记录，包括照片，包括什么，我这边也有。啊，回头如果这个刘先生您还不满意的话，
3: 这把给清掉，然后再抹点水泥都可以，就先不换盖板，你把烂的你给先清理掉，然后直接抹水泥，它应该比那个盖板上再抹点水泥强很多。
0: 刘先生，
2: 是的，是的，您。
0: 打断一下，
2: 您的这个提的意见很好，回头我们在这个咱们在这个底下再进行沟通，然后对这些路面我们始终关注的，而且平时我们也一直在巡查，只要出现这个情况，我们是及时进行维修。这一个，巡查的时候出现大的这个破损进行维修，然后呢，平时我们每个季度都要定点这些对它进行这个重新维护。但是你要说达到这个上房交付的那种状态，全部这个做得非常的完美，可能不大。
3: 跟人走路，最起码不要那个就是烂的盖板给绊倒了就可以了吧？
2: 哎，好嘞，好嘞，好嘞。我们这个工作没做到位，我们下午再继续努力。好的，只要发现鼓包泡起来，我们会及时进行这个修补。
3: 而且很碎裂的地方，就我也反映，就是很碎裂的地方板砖已经烂了，你可以把它抠起来，然后重新抹点水泥和沙子。
2: 哎，是的，是的。
3: 每次都要换盖板，只要别人通过，他就不把人绊倒就可以了。
0: 嗯，
2: 我们平时也是这样修理的。也可能因为这个车辆来回这一压，然后呢我们修完了以后呢它又出现了，然后修完了以后它又反复出现，我们是一直在巡查。后续我们反正是加强这个巡查，日查夜巡的这个力度。另外呢我们也会联系这个城管或者交管部门，对这个车辆的秩序再进行进一步的规范。 然后呢，这个刘先生，您如果有更进一步的要求，可以这个我们这个社区啊和这个物业的沟通渠道别畅通，然后我们可以这个在您带领下，把您所见的这个情况，我们这个现场再予以维修。您看怎么样，刘先生？

0: 有一块板这个坏了以后呢，其他板也有可能就出现这样陆陆续续的是吧？哎，破损，破损之后呢，当时我看这个照片呢，大概就是有大概一两平方的样子这样的。那你看这个连主任说他们到现场，这个肯定在现场是已经修过了，修过了有可能后面呢陆陆续续又出现这个破损。
1: 不是，主任，我说什么意思吧？就是他就是从小区东门，然后一直围着那个小区到那边红绿灯，这些盖板就是你说这个人行道的盖板，就是如果很烂的，你要如果买不到的情况下，就可以就是把烂盖板给清理掉，然后直接抹上粉也可以。
0: 你没听吗？刚才连主任说了，应该是他们就采取的这种方法，几袋水泥，几袋沙子，然后就把那块全部就补成水泥路面了。
1: 我知道，但是你们可能只是在小区那个，
0: 就有可能你看到的那块他们或者是没有注意到，或者是比如说当时车盖在下面了，就是这个都有这个可能，
1: 哎、
0: 是吧？
1: 这也是有，对对对。
0: 哎，比如说这个车它走了，然后你们正好看到了，然后这个时候车过来之后就看不到，也有这种情况。那这样我想这样行不行？这个刘先生，你方便我们把你的电话留给咱们这个连主任吗？
1: 可以，
0: 你们是小区居民对吧？也是咱办事处的居民，这样呢有什么问题呢？及时反映，比如说你们看到的就是大概是哪一个位置，这样的话到现场呢再抓紧时间去把它修补一下。你看这样行吗？
1: 行行，可以可以。
0: 好嘞，那连主任，我们这样电话不要挂哈，我们直接切到我们的导播间，我们把这个刘先生电话给您留一下。你看这样行吗？
2: 好的。
0: 好
2: 的，好的，好的。
0: 那这样说，
2: 谢谢
0: 各位啊。好嘞，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哎，好，再见。好，北京时间的8:20，您正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直播节目。这样，我们连了两个问题哈。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徐州矿物集团总医院，我们有问题呢可以现在就拨打电话8080-9393。
3: 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4: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面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5: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6: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3: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5: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3: 应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教育名镇越来越顺，正极三宝越吃越好，江苏省重点中心镇书香正极欢迎您。
5: 金盛未来新七里 TU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3: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

0: 万家。
1: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您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文丽，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2: 好，北京时间的8:23，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啊。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咱们徐州矿物集团总医院。那接下来我介绍一下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今天带队呢是我们徐州矿物集团总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魏秀娥，医保科的副主任朱翔，医务处的副主任李志宁，护理部主任宋红，门诊部主任张燕，以及宣传部部长李长新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各位。好，介绍一下，坐在我右手边的是徐州矿物集团总医院的魏院长。你好，魏院长。
3: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各位听众、观众、微友，大家早上好。非常感谢大家多年来对我们徐矿总医院的信任和包容。今天呢，我们来到航空热线，将虚心听取各位朋友的意见和建议，持续提升我院的质量，更好的为大家带来好的就医体验。谢谢大家。
2: 这样，那个魏院长，我们有一位留言的，我们先了解一下有没有这个规定。他说这个矿总医院的晚上12点以后啊，说任何车辆都不能进出，有这个规定吗？他是6月15号0点那半夜的时候呢，他当时说陪父亲中班下班，然后老年代步车出不了门。这个情况就是到后来肯定也解决了哈，但是说是当时他就想了解一下，就是有没有这个规定。
3: 好的，非常对这位朋友表示抱歉哈，就我们医院这个车辆是没有这方面规定的，随时都可以出进医院的大门。然后针对这个6月15号的这个问题呢，我回去再落实一下，看当时具体是什么情况，再为给这位朋友沟通一下。
2: 我们这位朋友在我们的视频号里留言的啊，应该是私信，那你最好能把你的联系方式留下来。那首先呢，告诉您，咱们任何一家医院不可能有这个时间上的规定，你几点能进几点能出。你想想，医院是什么部门是吧，我们如果是有一个急诊的话，你谁也不敢确定你是半夜一点还是半夜是三点啊，那这个进门出门这肯定都是有人值守的是吧？
3: 是的，
2: 就是我们这个就是后勤部门，应该是保卫科都会有这个值班人员，就是一天二十四小时值班、就是当时你这个为什么出不了这个门，是不是有其他的原因？这个呢，现在我们是确定不了，我们回去以后可以了解一下。他写的是6月15号0点啊，这个老年代步车，我想呢，这样呢也可能也方便去查询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好，这样我们有一部电话，我们把这个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看这位朋友什么问题。哎，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2: 你好，
4: 是这样的，就是前几年呢，我的父亲在那个矿总医院慢性病鉴定过了，然后这几年呢，我母亲可能又有点那个就是慢性病，然后就是想鉴定，但是呢，前几年是鉴定不上，就没有。然后这几年啊，我就查了做保，查了一下子，然后。做保准的是现在恢复了，是这样，有这样证吗？
2: 现在有什么事情都是咨询豆包啊，好像说得很真，他可以答复的特别真是吧，然后给你梳理的也很清晰。
4: 那现在都是 AI 嘛，都是豆包
2: 啊，都问豆包了。然后这个
4: 对
2: 院长，
3: 请我们医保科朱翔回答一下。
5: 您好，这位先生，是这样的，就是现在我们的网络信息呢特别丰富，但是呢由于每个地方的医保的政策不同，所以呢可能会对于像门诊的职工慢性病这一块呢，每个地方的政策是不一样的。然后咱们徐州本地呢，其实从2023年开始，我们徐州职工的门诊慢性病待遇呢已经大幅提升了，而且呢咱们徐州本地的普通门诊待遇呢也是大幅提升的。这两块呢因为待遇的提升已经合并成一个了，像以前呢还是需要单独到医保中心定点医院，像比如说我们医院啊、二院啊、四院啊这些医院来进行一个单独的门诊慢性病的鉴定。但是呢现在呢由于我们 一个门诊待遇政策的合并和提升，已经不需要再单独去。

0: 申请门诊慢性病待遇了。然后现在保留下来的呢，像是有职工的门诊特殊病待遇这一块呢，如果是像有一些肿瘤患者呀，或者是有一些重症的，比如说是透析病人这一块呢，还是来可以鉴定门诊特殊病待遇的，是这样的。
1: 啊，就是换了一个说法了，应该叫。那原来慢性病，我们大概有可能有哪几种病叫慢性病？
0: 像门诊原来慢性病呢，比如说像我们的糖尿病、高血压、糖尿病合并并发症这些呢，需要长期在门诊服药的一些慢性病，它是需要单独鉴定的。还有像比如说冠心病啊，这些常见的，我们需要长期在门诊服用一些药品来进行治疗的病人，他确实呢门诊负担比较重。
1: 嗯，
0: 这一块呢，以前呢，我们还是需要单独到指定的保健中心指定的定点的鉴定机构，然后来进行鉴定以后才能享受到这个门诊待遇。
1: 嗯，
0: 但是现在呢，我们那个门诊的普通门诊待遇已经大幅度比原来还要高不少，高很多。然后这一块呢，就是我们正常已经满足我们可以平时大家在门诊看病的需要了。
1: 嗯，能不能通过比如说我们一个就数据吧，打个比方啊，原来你是鉴定是慢性病，然后你看病大概怎么去消费啊？然后现在呢，就是不需要去单独鉴定了，你只要是达标，还是这个刚才说的这些基础有一些慢性病，那他的这个待遇上有什么变化？能不能通过一个数字来讲解一下？我想这样可能更清晰。
0: 感谢主持人。是这样的，就是据我原来的政策了解呢，像我们原来有的慢性病可能一年只有1500元的统筹支付范围。
1: 嗯，
0: 然后现在呢，像鉴定现在我们普通门诊待遇呢已经达到了7000可报销的门诊的一个待遇范围。
1: 原来是1500。
0: 对，
1: 现在7000
0: 的是可报销。
1: 可报销，那这个1500和那个1500和这个7000这是概念不一样啊。
0: 对，是的，那个但是那个呢，就是1500呢是统筹支付，但是现在明显呢，如果比如说像在我们三级医院，正常普通门诊呢，如果是在职职工是可以报销，比例是60%，然后退休人员呢是70%。
1: 那要是60的话，就是6000-4200。
0: 对，是的。
1: 那原来你只有1500，现在是4200，所以这个报销的比例应该说是提高了。
0: 是的，
1: 就没有一个什么不需要有一个慢性病的鉴定，也不存在这样的一个原来指定的机构也没有了。
0: 反正对我们徐州本地参保人员呢，是一个非常友好的一个政策。
1: 嗯，其实这个政策呢也好几年了，但是呢，确实他不生病，他就不会考虑这个问题。只是听说还有一个慢性病，是吧？
0: 是。
1: 原来呢都没有那么详细的给解释过，我不知道这个贾先生，这样你能听明白？
2: 我大概挺明白的。是这样的，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做保上，今晚也说了，做保上查询确实不太准确。我现在就是想怎么样，就是能得到一个准确的信息。
0: 这一块呢，您可以
2: 从哪个渠道能得到这个准确的信息？
0: 是这样的，这一块呢，您可以拨打咱们徐州市的医保服务热线12393，或者呢是到咱们徐州市保中心服务大厅。或者呢可以通过线上关注他们那个徐州医保的微信公众号，都可以查到咱们现在比较准确的一些医保政策方面的一些相关咨询。
1: 他政策是在不断调整的，你查的这个豆包呢，有可能他是把过去的一些资料啊，然后给你集结起来所以说呢，这个只能是你看一看，大概了解一下哦，好知道有一个什么鉴定，慢性病的鉴定，现在其实早就没有了这块。哎，不是说所有的都要去信那个 AI， 好不好？那这样说，好，再见啊，
2: 谢谢，
1: 再见，
2: 好的，好。
1: 好，北京时间的8:31，您正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我们有一位这个王女士电话也接到我们直播间，您好。
3: 哎，您好。
1: 你好，请讲。
3: 是我。那个，我想跟你说一下子，我前几天到那矿农院去看病去的，说的。怎么的啊？排了好长时间队，后来也没到我，然后我就看了一下，我就发现有人刚来没多长时间，就去看了。后来我就问护士了，护士说是什么？说是老年人能看病优先。我想这也不太合理吧？现在老年人都老龄社会了，老年人那么多，那你老年人时间是时间，我们年轻人时间也是时间，我怎么都请假来看病的呀？我觉得这样好像也不太合理。
1: 就是、
3: 那我们看病，我们来看病，我们也着急，我们想看完之后干地，对吧？我们下午得上班去，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不是，对吧？我觉得您不应该让人家插队吧？我觉得，我就按排， 为了这公平起见，还是大家对吧都排队、
1: 哎、门诊正常情况下现在可能各家医院也不会排得太长是吧，你这有好多队呢。
3: 嗯，不也有，我看他病人也不少、
1: 嗯、
3: 病人也不少、嗯、都等老长时间。嗯，
1: 好，
3: 都着急
1: 啊、非常感谢这位女士哈。请我美美女士，我张主任来回复一下。
3: 嗯，
4: 你好，非常感谢你的来电、
3: 嗯、
4: 这位女士啊，我想跟你解释一下，就是这个你刚刚说的是80岁以上问了护士是吧。
3: 嗯，
4: 对，我想跟你解释一下这方面的东西。因为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是省卫健委还有徐州卫健委下了一个相关的这方面的一个文件，就是80岁以上患者一个零等待的一个优先就诊一个服务一个举措。
3: 我以为咱医院是个医院这样干的呢，我说那你这个
4: 这是省卫健委和徐州市卫健委共同下的这个文件，在各种途径上都能查到这个文件，是在大概是2024年9月份，我的印象中是下的，每个医院都会执行这个政策。所以我们医院就是针对80以上的老年人呢，我们会进行一个包括一些就诊了挂号了还有一些就是取药了一些环节，会进行一个优先的一个就诊。我们现在医院实行的是两个平诊，一个就是敬老的一个优先，就是相当于就是我可以就诊两个普通的患者，再就诊一个那个大于80的一个老年的一个患者。
3: 那我们要是急诊啊或者是怎么的，我们要急疼的要命，这边想看，那也不能提前。
4: 我们专有分诊的一些护士，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下，我们会把您立即会引到急诊这方面来就诊。我们也有专有的分诊一个护士，现场要维持秩序的一些护士。
3: 我也就想着呢，怎么能对吧？你不能说所有人都搁那等，你看你有事没事。
1: 要是特殊情况，正常情况我是这么理解的哈。你比如说这个年龄大的，他可能也不是特别严重，他要看到这个年轻人都已经捂着肚子都没法走路了，这个时候他也不会去就是提前然后让他就是比如说在你前面，你觉得呢？我们这都是人性化的，对不对？
4: 遇到极危重症的我们肯定要优先就诊的、
1: 啊、
4: 这一块是这个也是属于优先就诊的一个范畴。所以、就是、
1: 急诊那边不可能说还让你在那排队、
4: 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我们排队病人比较多的情况下，我们基本上是都有流量的一个监测，包括在门诊部电脑系统里都会有一个流量监测。如果病人达到了每个分诊区达到了排队病人比较多的情况下，基本上判定如果要超过15人，我们都会从病房再去临时调配医生到门诊来进行一个支持，也不会让病人等得太久，所以给你造成的不好的感受，所以非常抱歉。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马上要上新大楼了，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环境，保证这些病人的一个健康有序的一个就诊。所以这样
3: 环境无所谓，你主要是就诊能快，对不对？我们第一时间能看、能看病。
1: 我现在听你声音，你说你上个礼拜去就诊，现在状态已经很好了。
4: 嗯，是的，
1: 其实人都有年龄大的时候，我们多照顾一下，是吧？
3: 我这那个骨骼不太好，骨骼老疼、
4: 所以我们也会临时调配医生到门诊来。还有一个我们会也会从根源上进行一些改善，就是更好的引导病人去进行一个分时段的一个预约。像你这样的年轻就完全可以就是做到一个精准的一个分时段预约，女士。
1: 分时段的预约、你大概几点去？
3: 反正尽量就是说来看病能让早点看、早点看早点走，对吧？早点做检查，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好的。
1: 行，
3: 谁也没有，
1: 咱们先聊那么多可以吗？
3: 行，反正看来以后怎么样嘛，
1: 包容一点好不好？好了，北京时间的8:37，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5: 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6: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7: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5: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

0: 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衢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1: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0: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0: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1: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2: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1: 市云龙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温馨提醒各位市民游客，如到云龙湖游泳，请选择万人游泳场指定区域，遵守开放时间，不要在其他水域游泳，饮酒之后或者身体不舒服千万不要下水，严防溺水发生，守护生命安全，平安度过夏天。
3: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0: 北京时间的8:42，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啊。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咱们徐州矿物集团总医院，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1: 嗯，是这样，我是咱陕总单县的一个病人。嗯，之前是在抖音上刷到说矿总看这个糖尿病挺好的，然后去住了一段时间，调的挺好的，然后后来出院带药，给带的那些药都快吃完了，赶当地买我又不太放心，就还想搁矿总买，嗯，但是来回太不方便了，就是我想问一下咱有什么线上的什么渠道吗？
2: 好，哎，非常感谢这位朋友对我们矿总院的信任哈。我们医院呢开通了互联网的这个服务，在互联网上呢有一个慢病续方这样一个功能。然后你如果你这个吃药期间病情比较稳定，然后可以采取这个慢病续方，然后通过这个点进去以后呢，我们有24小时在线的医生，然后给你一键提取这个续药这样一个功能。然后呢，你开好药以后呢，可以选择邮寄。然后我们现在给EMS 就是对接的非常好。然后我们每一单呢，都有持续的对接。然后它的邮寄速度呢也非常快。然后呢，你选择这个功能以后呢，可以是邮寄到付这样，然后很方便，基本上是2天左右就到了这样一个服务。
0: 嗯，那温院长，就是我们选用的是 EMS， 并不是其他的，比如所有的我们都可以，不是的哈。
2: 对，我们
1: 现在比较快，
2: 对，非常快。我们现在对接的是 EMS， 因为我们医院有专人对接这项服务，
0: 是邮政的。邮政
2: 的
0: EMS，
2: 对，
0: 不是说这个快慢的问题，它主要是保证一个这个运输的安全性。它主要是因为是药物嘛，它不像其他的啊，你说你买个什么衣物呀，买个什么其他的用具啊，是吧？你用哪一个平台都可以。
2: 对，
0: 嗯，
2: 是的，我们有，
1: 就是个啊，
2: 我们有专人负责这项工作啊，然后但
1: 是
2: 呢，
1: 本来那个。小程序上，
2: 就是小程序上，就是我们那个互联网上，你可以在那个搜索一下徐矿总院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掌上徐矿总院微信小程序，然后
1: 就是我上次预约那挂号的那个上面是
2: 可以可以，就在那个首页上界面上就有一个慢病续方，你点开那个界面以后，然后就可以把你原来在一个月内开的药就可以显示出来，然后这里边呢你可以选择一下你需要哪个药不需要哪个药，如果说你找不到这个就是不会开的话，然后也可以把你的这个药盒子，然后你就是拍图片然后上传一下，然后我们24小时在线的那个全科医生，就是那个李华医生，他是可以根据你的病情再给你评估一下，但是你这个拍药上传的时候呢，告诉他一下你的血糖情况怎么样。一般呢，我们对这种慢病续药的服务呢，是针对一个稳定的患者。如果说你要不稳定的话，那就是还是要最好找医生看一下，评估一下。
1: 目前还挺稳定的，就是快吃完了，我老想再来回再跑，得来回一小点儿。
0: 那方便门诊有点像是吧？
2: 对，比方便门诊，因为方便门诊要到线下，然后我们是线上的服务，因为你这位是外地的患者，来我们医院确实不方便，对吧？我们现在
1: 对，得一小点儿。
0: 嗯，要是本地的话，我们就直接到线下，直接到方便门诊续就可以了。
2: 可以到线下，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互联网。现在我们那个互联网服务，做的非常
1: 方便。对，你说这个怪方便。
2: 哎，非常方便。
0: 这样清楚了吗？
1: 清楚了，主持人，谢谢你。
0: 那这样不客气啊，再见。
1: 好，
0: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魏友的问题。他提到了，还是说因为刚才提到慢性病嘛，哈，他是三个问题。慢性病只有职工医保有吗？居民医保有慢性病补贴吗？农村医保对慢性病的门诊治疗有报销比例吗？其实问题就是听起来好像比较复杂，但应该是给你拆解一下哈。农村医保和居民医保，咱们以前叫新农合，后来呢其实就已经改了，后来我们就是居民医保和农村医保就合在都一样了。
3: 是的，
0: 现在只有两种了，一个是职工医保，一个是居民医保。就农村的原来那个新农合也叫居民医保。
3: 是的，是的。
0: 对吧？比如说我们这个城市里的，你说这个没有工作，然后你没不是参加的职工医保，你没有工作的，我们包括这个学生，还有包括我们农村的所有的，都是叫居民医保。那现在我们就合并成两个问题，就好问多了哈。那这个慢性病现在肯定还有这个叫法，刚才主要是指哪些？
3: 慢性病呢，像居民医保有糖尿病和高血压， 这一块呢是在社区医院可以参加鉴定，鉴定完以后呢也是在社区医院享受糖尿病和高血压的一个长期治疗的可报销的待遇，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啊，就是不存在鉴定这个问题了，24年就已经没有了，23年。
3: 主持人是这样的，就是他的鉴定可能也是在社区医院，但具体的呢可能还得到社区医院去咨询一下他们当地是就是所在社区医院的他们一些负责鉴定的同事，因为他
0: 我的理解这个鉴定其实就是确定你
3: 对
0: 是不是这个真正的糖尿病真正的高血压。
3: 是
0: 那有的人比如说他这个突然可能情绪啊受影响血压升高了，但过两天可能又正常了啊，这个时候呢他肯定不是叫这个慢性病，不是叫真正的这个高血压，那你这个也没有必要长期服药，但一定是确诊了你是这个慢性病的话才能长期服药。就是现在我们这个鉴定已经没有确定哪家医院了，就在基层，
3: 对，
0: 基层社区医院就可以去办理，
3: 医院可以。
0: 那他这

0: 这个补贴指的是什么呢？
1: 就是它本身因为居民医保需要长期服药，它本身呢对病人来说也是一个负担。虽然我们国家已经有很好的一些药品的集采政策，药价现在已经降了非常多，但是它本身呢可能对于居民对于我们大部分需要有病的人来说，还是希望能够药品来给大家统筹报销一部分，这部分呢还是能够享受到一部分的统筹报销待遇。但是具体能报销多少呢？可能这一块得问一下咱们医保的主管部门。然后具体呢这一块因为不在我们医院，我就不太清楚。
0: 就是他补贴肯定是有的，是吧？
1: 是。
0: 就是打个比方，咱们去这样理解哈，可能大家就能听得更明白。比如说你得了这个，你又有其他的这个打比感冒发烧了，然后我可能就要开一些药，开完药以后打针，最后呢我这个达不到一个补贴的一个标准。
1: 是。
0: 但是呢你要是糖尿病高血压，你经过这个在咱们基层社区医院你鉴定过了以后，你可能就直接能享受一个补贴。不是说有一个起付标准，我达到700啊，或者说我们退休人员达到300之后才能报销。
1: 这块可能也得问一下我们的医保中心，因为这块我们确实也不太清楚。
0: 好的，因为他刚才问到这个问题啊，我们才想到。好，我们这位又问到一个问题，说请问特药需要申请吗？关于双通道支付用药申请表是什么意思？这个出来一个双通道。
1: 是这样的，主持人，就是就我的个人理解呢，咱们徐州市其实针对有一些高值就是价格比较高的药品，这些药品呢本身是针对一些罕见病啊或是肿瘤靶向的这些特殊病人，有一些药品呢它需要，因为第一个它本身药品价值比较高，第二呢对病人负担来说呢也是比较重的。这一块呢确实咱们徐州市推出了一个很好的政策，叫做门诊单独支付药品和那个双通道管理的药品。这一块呢就是可以找就是特药的责任医师来进行鉴定，看你是否来符合这个有一些罕见病啊或者是肿瘤靶向药品的一些特殊情况的一些高价格的药品的一个使用条件。然后呢如果是医生那面符合之后，可以给病人来选择入组，入组之后呢通过咱们徐州医保中心的程序来申请一个特药待遇。特药待遇实施以后呢，他实行特药管理，然后病人就可以享受到在门诊，然后对针对这些特殊的一些比较对病人负担比较重的一些像肿瘤靶向的一些药品的一些报销。
0: 特药其实就是特殊药品，
1: 对，我
0: 是吧？
1: 我个人理解
0: 是特殊药品，双通道支付用药申请表。当然我刚才就通过你介绍的理解，就是比如说特药是不是要申请？首先我们要申请。
1: 是的，要申请。
0: 申请完了以后，他申请的过程当中可能需要去填这个申请表。
1: 是。
0: 这个申请表就是双通道。
1: 双通道还有一个概念呢，我想解释一下，就是有一些药品呢本身长期呢它比如说已经确定入组了，它其实也比较稳定，它需要长期开这个药品。但这个药品呢其实如果它到医院开，就像刚才有一个病人他可能比如说要门诊排队啊，医生还要再给他重新再诊断呀，这一块是对病人的一些时长有很大的一些阻碍。为了方便这些病人呢，提高病人的就医体验，其实在药店呢如果病人入组以后，也是可以有医生的处方可以从医院流转到。
0: 入组是一个是什么概念？
1: 入组可能
0: 你刚才说入叫入是，还是我没听清？
1: 是入组，但是入组的概念就是，要不然我们李主任是不是清楚一点？
0: 入组是。
2: 主持人你好，那个入主这个概念呢，就是我们刚才那个朱科也说了，就是一个对我们这种罕见病，就是肿瘤靶向药这种病人呢，然后我们要经过在这个我们做这一方面的一个罕见病的医师，或者是我们肿瘤科相关的医师，然后对这个病人进行判定完之后，他符合用这个药物的一个指征，然后我们就会按照医保的那个程序，让患者去进入这个组里，然后他定期来开这个药物。
0: 是组，
2: 对，
0: 就是组长的组，是那个哈，班组的组。
2: 是的，是的。
0: 我以为是阻碍的阻，进入这个组，这个意思，大家可能这样一听就比较清晰了哈。好的，好，谢谢。这样，北京时间的8:52，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有问题呢，还可以再联系我们啊。
3: 4000年前，瑶峰彭祖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染。

0: 声，彭祖故国，古韵大鹏，欢迎您。大道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江苏北大门，全国重点镇，综合实力全国千强镇，沛县龙固欢迎您。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1: 治水强市，兴水惠民，人水和谐，市水务局邀您共建共享水运徐州。
2: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0: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3: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0: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1: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0: 梦想从邳州起航，事业在邳州绽放，以城建成，宜居宜业，助企惠民，邳州住建欢迎您。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暗电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0: 好，北京时间的8:56啊，我们再来接部电话，看看我们这位朋友什么问题啊，接到我们直播间。哎，你好。
1: 哎，你好，
0: 请讲。
1: 是这样的哈，我是警方的假的人去你们医院看病的，没看哪都觉得你种护士的服务都挺好的，就是那个听诊实在是太不方便了，保安就说那个大车才能去进店，非得让我把小车停那个立体车库里边去了，我那个技术也怎么好，我都不太会听那种，我就想听地面，这样来回接老人我也方便，但不管是啥他就是不让我听地面，我就觉得挺不合理的。
0: 嗯，
1: 这个弄那个吧，
0: 就是这个咱们医院有立体停车场啊，就是说这个地面这个我们普通的车能不能在那儿停。
2: 这位朋友非常感谢，再次感谢对我们医院的信任哈。跟您带来不好的就医体验。确实我们医院的这个目前停车难是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医院现在正在进行基建改造。地面停车位呢只有100辆。然后为了这个改善，为了给患者提供更方便的停车需求吧，然后我们又新建了这个立体停车场。但是这个立体停车场呢只能停大车，只能停小车。就是那个就是咱们那个一般的那个私家车小车，但大车的 SUV 还有面包车停不上去，因为它这个当时空间设计的问题。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就是小车呢就引导大家停在立体停车场，那个大车呢停在这个地面，因为地面的这个就是停车位确实有限，所以说如果小车的话再停在这个地面上啊，确实没有这么多的停车。

0: 车位，就是给患者带来的不方便。但是呢，如果是患者就是说带一些老人了不方便的，然后可以给我们保安说一下，然后我们先停下来，然后把老人安抚好以后，然后我们再把车位移到这个就是停车就是立体停车场，这样的话我们也是更好的方便患者。医院呢正好为了这个患者更好的这个停车的需求呢，我们多年前呢就给全院职工下发了一个就是要求吧，然后要求我们本院所有的职工的停车都不能停在院内，都在院外自行解决这个出勤的问题，鼓励大家骑自行车，坐公交车，然后开电车电动自行车，然后来上班，然后把我们所有的车位都让给我们的患者，然后也是让我们患者更好的这个去满足患者更好的需求吧。接下来呢，我觉得我们也是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医院呢就是正在建设的这个门急诊综合病房大楼。这样一个大楼年底启用以后呢，我们的停车位呢是足够就是停用的了，然后能更好的满足大家的一个停车的一个需求。这样的话停车难的问题呢能彻底解决。我也觉得再次抱歉哈，这位朋友给您带来非常不好的就医体验。我们接下来呢也会加强这个保安引导这方面的，然后如果不会停的话，我们有全程24小时的保安引导大家去停车，一对一的进行服务，然后确实把咱们这个停车难的问题呢解决一下。另外的话也是希望在这个我们过渡期吧，大家给予包容和理解，然后再次感谢。
1: 能理解吗？
2: 那
1: 还有什么问题吗？我节目时间正式到了。
2: 没有。
1: 好嘞，那先这样说好不好？好，再见啊。好，我们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魏院长最后总结一下。
0: 非常感谢大家的咨询投诉和建议哈。但刚才呢我也是非常认真的听了各位朋友反馈的一些问题，对我们能解决呢我们立即解决，然后对我们没有解决的问题呢我们下线以后会立即给答复我们落实一些情况。非常再次感谢广大市民对我们矿农院的长期以来的包容和理解吧，然后再次感谢。
1: 好的，也感谢各位来到我们直播间。有的问题我们在节目之后呢再继续沟通。好，这样今天节目到这儿结束了。明天的上线单位是徐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啊，徐州市发改委。明天早上的8点钟我们再见。
3: 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16号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16号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5: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4: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6: 百岁养生经，
4: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6: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4: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 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6: 调理身心正要养神静气，
4: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6: 药食同源深蕴平衡之理，
4: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6: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4: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6: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么随着我们栏目全面的升级为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以后啊，我们全国各地啊服务指导中心的主要的工作内容，那都是围绕着健康为核心啊，重点的去研究和开展的。那无论是衣食住行啊，吃喝穿用啊，还是说精神情感心理层面，那都要围绕着健康去做工作。因此这一次哈，我喜儿我真是我是用了大心思了哈，经过了多方努力，那才把我们楚老师啊请到我的节目，把他独到的养生智慧啊，再有就是特殊的去病的方法都能够分享给大家。那毕竟楚老师这些年呢，他所提出的养生去病的理论已经是获得了学术界的广泛的知识认可了啊，尤其是他创立的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的调息方法，那已经是被全面的收录至教材教案当中了。特别是他提出的像去病理论，那已经成为医学的独立学科，因此呢被业界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啊，也获得了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的称谓，也是中医治胃病中心成立的重要的发起人。那么对于当今医学的发展和贡献，那是巨大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哈，咱们共同有请我们大家喜爱的楚老师。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2: 先生你好，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也是很高兴啊，今天呢又一次的坐到这里和大家来讲课啊，但是千万千万啊，这个不用过分的去客气，我本身就是一个很平凡、再普通不过的一个医生吧。没有什么过多的这些称呼啊、头衔呐、啊，认为我认为这些呢其实不是最重要的啊，我认为能得到大家的认可，我认为这是我最大的荣幸。你也好我也好，因为咱们都一样，咱们都要传播正能量嘛，是吧，给予大家好的方法。尤其是这个作为医生而言，我认为什么呢，最好最实用的方法肯定还是要靠医生自己的经验的一个积累。这个医学理论重不重要，说医学理论肯定也是重要的，但是呢你最终归根结底呢，是吧，你还得结合到这个真实的这种实践的检验当中才行。你只有实践检验以后了，你才知道这个理论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是吧。你就像我这个归纳这个总结出这个呼吸吐纳啊，我昨天也讲到了这个六字口诀，是吧，包括这些天来呢一些特殊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也是这36式也给大家介绍了几种这些调息的方法。那这些方法实际上咱们必须得肯定一点的是什么呢，那肯定还是建立在这个中医的基础理论之上的，这个不是空穴来风啊，你不是随随便便的你编造捏造，你不遵循科学道理这是不行的。所以说中医啊，老祖宗先人的一些理论和基础，不管是这个你像中医的阴阳学说，是吧，还是这个五行学说，或者是中医这个藏象学说，实际上这些学说的理论呢， 把这个呼吸吐纳都有过一些系统的阐述，包括也有一些历代的一些医家和先贤呢，他们也都实践过，也都总结过，包括道家的一些养生的一些秘术和方法啊，把这呼吸吐纳也都得到一定的验证，也有一些验证的结果，包括一些医案和案例，这些都是非常真实的。但是实求是讲什么呢，我个人来说啊，在这个方面呢，我这个研究啊学习的时间还是比较长，这个肯定是不能否认的。
7: 嗯，
2: 包括一直到现在，实际上我还是在不断的去研究和探索当中。这里面就包括呢，从前一些先贤的理论实践，从这里面还要继续的寻找一些根据，还要继续的去佐证，还要不断的去实践，还要不断的去积累经验。因为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需要啊来做一些革新，做一些创新，做一些改动和变化，这个肯定是要变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生存这个环境啊，不管是环境气候是吧，包括我们现在这个生活方式，这跟之前都不一样了啊，都有大改变了，包括我们现代人这个体质类型啊，它也是有变化的。
7: 嗯，
2: 那怎么办呢？那就是吸取前人经验，还要不断的去改革去创新啊，能精炼出更适合当今时代吧咱们身体健康这种需求的方法和方式。所以说我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哪儿？都用在患者真实案例的一些实践的验证，只有不断的去实践去验证，你才能归纳和总结出准确的更为实用的这些系列方法。
7: 嗯，
2: 所以这个一直到今天为止呢，我把它精炼出了呼吸吐纳的有6个字的口诀，包括36种呼吸吐纳调息的方式，这个都是属于长时间的实践的过程当中，一点点把它精炼出来。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也非常有必要的跟大家来提，什么呢？就是呼吸吐纳这个调息方式好不好？固然是好，也适合所有大众人都可以去学习去做，但是呢，也要建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必须得有个很坚实重要的基础才行。
7: 嗯，什么基础呢？嗯，
2: 这个基础实际上呢，就是我们这个日常的吃喝饮食，必须得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7: 啊，明白了。那就是说，我们想要获得健康啊，不能单单的只依靠呢，就是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那我们还得在日常的饮食上面学会正确的方法，要相互结合，对吧，楚老师？
2: 嗯、对，是这么回事。因为这个学会呼吸吐纳干什么呢？实际上它帮助我们实现的是让我们与外界天地宇宙之间，与咱们身体的内在脏腑之间，这个气机呀、啊，在呼和吸之间，是吧？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换、补充、转换。
7: 嗯
2: 啊，我这些天一直在强调叫什么？吸清气，吐浊气，这样一来呢，能实现咱们身体病症很好的恢复和逆转。那么你想想，在现如今来说，各种各样的病症高发频发，那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各种病越来越多呢？实际上它的源头啊，就是和我们日常的饮食，这个是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的。
7: 嗯，那是一定的。我们说现在这个食品安全问题，它已经是威胁人类健康的头等大事了。
2: 对呀、啊。
7: 那再加上我们说现在这个不健康的饮食结构方式啊，就导致各种疾病的高发。
2: 哎，没错。
7: 那很多病呢都是吃出来的呀。
2: 嗯嗯。
7: 老百姓都说治病求根儿啊，那么这个根儿啊到底在哪儿呢？那归根结底呢，不就是日常饮食它就是一个根源所在吗？
2: 对对。嗯，
7: 如果说你管理不好自己的吃喝饮食，那就管理不好自己身体健康状态水平嘛。
2: 嗯，
7: 那我们大多数人都一样啊，往往呢就是看似越简单越平常的事儿啊，就越不容易做好。
2: 还真是，
7: 越容易出问题。
2: 对 对, 对。
7: 那一提吃喝，那谁不会呀，是吧？吃喝饮食这谁都会，看似是最简单最简单的了。
2: 嗯嗯。
7: 但是我觉得呀，大多数人真就是做得不好，那真就是不会吃喝啊，都已经吃出各种问题了呢，还不以为然呢。
2: 对吧？
7: 嗯。
2: 啊，其实我们活着呀，用老百姓话说，生命的真谛是啥？是生命的真谛是活着，
7: 嗯，
2: 是吧？那 活着的针对是啥，实际上无非就四个字儿，适合喘气儿。

0: 是不是？
1: 确实是。
0: 你看这事要归纳起来多简单的事啊！用你刚才话讲什么呢？你要从字面理解说，吃喝谁不会呀？那喘气儿谁不会呀？
1: 对，
0: 不吃喝不死了吗？不喘气儿不也死了吗？这道理都懂，
1: 嗯，
0: 是吧？你要是从字面说，这活着可真简单，对吧？吃喝喘气儿，但实际上这里面蕴含的科学道理、蕴含的知识很多的。
1: 对，
0: 哎，你不会掌握，你不懂里面的奥秘，你光是吃喝了，你光是喘气了，但是你活的肯定不好，质量不高，寿路不长，我可以这么讲。
1: 现在我发现很多的病啊，就是大家一提起来的，往往是一整个家族性的病。比如说，我看到前段时间有报道说，这个患癌症、肝癌，这一家子啊，全都得肝癌了。
0: 对呀，遗传病啊，很多啊，所以有的人认为啥呢？说这个，你要从现代医学讲什么呢？这是基因啊引起的。
1: 但我看很多可能跟这个饮食习惯、吃喝有很大的关系。
0: 有关系，实际上他可能不知道啊。
1: 嗯
0: 啊，就我们身体的基因，它会不会发生改变呢？有的人说不对，基因是不能变的，基因和你的模样、长相不一样。你不是说哎呀，你长啥样就啥样，啊，性格。啊，说啥性格就啥性格，基因是一种生理性的标志物。就是基因呢，它实际上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尤其是我们日常的行为习惯、生活的饮食习惯不同，它会改变我们身体潜在的基因环境。所以我们以前也做过一些实际的一些调查和观察，
1: 嗯，
0: 80%以上的一些遗传性病症，通过后天的一些我们生活方式的干预，包括呢一些饮食环境的干预，是完全可以改变的，啊，就不代表说，哎呀，我父亲我母亲是高血压，到我这儿一定是高血压，啊，我爷爷我奶奶啊有糖尿病，到我这儿必须要有糖尿病，不是这样的，
1: 嗯，
0: 也就是说是可以去改变、去干预的。那这里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干预的方法什么的，就是咱们吃喝，这个里面包含着文章很多。所以你刚才不讲到了，你说这个很多人把这个饮食吃喝感觉和呼吸喘气儿都是看着感觉很简单，但大多数人还是做不好。同样是吃喝，他不会吃喝。但这个啊，我可以纠正一下。
1: 嗯。
0: 啊，我纠正你什么观点呢？就是我们现代人啊，很多人他不是不会吃喝。
1: 嗯。
0: 是不懂得饮食的规律和原则，他是不懂。啊，这不懂和不会可不一样。你看我们现在都倡导这个健康饮食嘛。
1: 对。
0: 是吧，所以很多人现在也知道说是，哎呀，哪些方法做法是对的。
1: 嗯。
0: 哪些方法是错的。就在饮食方面。这些大道理很多人是懂的。但是这里面有核心问题了。
1: 嗯。
0: 你看很多人虽然他懂，但是他不愿意按照对的科学的方法去做。他不愿意这么去做。也就是不愿意去改变自己的生活和饮食习惯，他不愿意去改变。
1: 嗯，这一点真是深有体会哈、啊。就我们这些老人当中，我们有一些家人来说这问题，说家里的老人，因为以前穷吃不上饭的时候，吃那个咸菜吃的多。那现在呢，生活条件这么好了，哎，这个老人改不掉这个习惯，就吃的特别咸。
0: 嗯
1: 啊，没有咸菜，他吃不下去饭。
0: 嗯，
1: 结果呢，那个血压就控制不下来。哎，经常有人家里来说这个问题哈、啊，说老人知道不对，但就改不了。
0: 对，你看他自己也知道，
1: 嗯，
0: 啊，就很多不好的一些行为习惯，
1: 对，
0: 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你看有的人就喜欢暴饮暴食的，
1: 嗯，
0: 有的人就喜欢口味重的，
1: 对，
0: 啊，他也知道，哎呀，这种重口味的东西常吃吃多了不好，
1: 不好，对，
0: 你说他不清楚，他清楚，是吧？医生到医院，医生都告诉他，啊，你得注意，但是呢，他就不愿意。去改变
1: 他吃清淡的，他说没味儿，
0: 是吧？你看看他就是，你想他一下子改，不好去改这种习惯的养成，你看他不是一天两天，
1: 对，
0: 所以你想改掉一个习惯，他也不是一朝一夕，
1: 嗯
0: 啊，所以为啥说这个，你要不愿意去坚持科学正确的东西，那从内心角度来说，你的主观意识来说，你要不愿意去坚持，明明是他对的，是科学的，但是你不愿意去改变，不愿意去坚持，那这个就很麻烦。前两天不说过，我说几年前。我刚开始大力提倡这个全民呢、啊，我说要学习这个呼吸吐纳啊，这种调息的方式。
1: 嗯，
0: 很多人其实呢，他也能理解，也知晓，哎呀，这正确的呼吸吐纳的。

0: 程可能会很苦，
1: 嗯，很痛苦，
0: 对吧？
1: 对，
0: 不管什么事儿都一样，在坚持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很痛苦，但是只要是你做正确的坚持，
1: 嗯，
0: 你的结果一定会很甜。咱啥事不得看结果吗？因为很多人呢，就从这个饮食吃喝角度来说，因为这个事儿，咱说民以食为天，谁不得一天三顿饭呢？对吧？
1: 对，
0: 这里面蕴含着大文章，但是很多人不懂。从这个健康角度而言啊，还是从疾病的预防也好，还是从各种疾病的干预也好，很多人不懂个道理什么的。最好的药是什么？实际上就是食物，
1: 就是吃喝
0: 啊。对，因为这个话呢，其实我老父亲也经常讲。
1: 嗯，
0: 我父亲总讲什么呢？天底下最好的药物就是食物，最好的疗效就是坚持。是我父亲经常挂嘴边的话。啊，你说你现在想想，你看很多病它都是吃出来的。那你说病既然是吃出来的，那么我们有没有更好的一些方法？我们想法避免它吃出来，或者是我们能再把它吃回去啊？
1: 嗯，
0: 对，这才是了不得的事情啊，是吧？是吃饭吃得好。他肯定总比你吃药强，
1: 对，
0: 对不对呀？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一说到这个话题，我就总能想到我父亲挂嘴边的话，也可以说，这也是对我来讲啊，我认为这是我学医也是一个教诲，啊，也是一直受用至今的。
1: 嗯，这谈到您的老父亲哈，其实很早之前我就有所了解了
0: 啊，是吧？
1: 啊，太出名了，老人家所有的这个著作呀、经典的书籍呀，我一直都收藏着、珍藏着呢，全套的我都有。
0: 哦、是
1: 是是，而且老人家后期呢，去北京做保健医期间哈，多次的接受了电视的专访，
0: 嗯
1: 啊，这个我都看过、
0: 嗯嗯。
1: 他的这个医学学术理论呢，也是多次的刊登在各大的报媒的头版头条，
0: 嗯，
1: 那真是声名远扬啊。老人家现在应该是接近百岁了吧？
0: 嗯，我父亲，嗯，到今年来说差一岁。就百岁了，
1: 哎呀，看真好，
0: 是吧？差一点百岁了，而且老人家现在身体仍然特别好，
1: 是吧？
0: 耳目聪明，神态轻盈、嗯，你看呗，马上近百岁之人还能骑自行车去香山公园去玩。
1: 哎呦，
0: 我父亲家到香山多远呢？来回得30多公里的路程。
1: 哎呦，这老人家可真了不得呀、
0: 啊！啊，这个年岁，啊，一点不费劲儿，自行车来回。包括他这个，因为我家老父亲可以说也是做了一辈子的大夫，
1: 嗯
0: 啊，尤其是后期是工作调动到了北京，光做这个保健医做了46年，所以你想呗，
1: 嗯，
0: 所以说当时我家老爷子呢，他总结出啥呢？他说想让人健康长寿啊，无非呢就两件事，
1: 嗯，
0: 哪两件事呢？老爷子也总是挂嘴边，就是会呼吸，也就是会喘气儿。会吃喝，你看，这也是刚才我在节目开始说的。其实人活着无非就俩事儿，就是什么，吃喝
1: 吃喝喘气儿。嗯
0: 啊，这老爷就认准了，就是这两条道啊。你把这两条道做到了，做好了，这人他准长寿。
1: 那您当年回国以后开始钻研中医研究哈，那是不是和您父亲的影响有关系呢？
0: 有关系啊，因为我回国以后呢，我父亲。那个时候很早就已经到北京啊，已经任专职保健医了
1: 哦，
0: 哎，所以说当时对于他这个医术啊，包括这个治病的理论观念和方法，从我的角度我是非常非常钦佩的。
1: 嗯，那一定是哈、啊、那能被选拔到北京做保健医，那肯定那是万里挑一，
0: 那是啊
1: 肯定是医术了得呀。
0: 所以我当时这个实话讲啊，我们父子间的相聚的时间并不多，因为他工作特殊。
1: 嗯、对对对，嗯，
0: 啊、这个，我有时候想去看他也不是那么方便。
1: 嗯，
0: 但是呢，我父亲只要是有机会回到家里，他第一件事肯定是扎起围裙干啥，准备饭菜。
1: 哦，做饭。
0: 哎，他这饭菜做得很好。
1: 嗯，
0: 哎，我父亲讲什么呢？把饭菜伙食啊搭配的好，做得好，哎，就能少生很多病，肯定就能少吃很多药。你想问，你说为什么能把他选拔去做北京任保健医？
1: 嗯，
0: 啊，要用我父亲自己的话讲呢，也不是说因为他这个看病看得有多好，是吧？开药开方开得有多好？
1: 嗯，
0: 其实这些对于我父亲来说太简单不过了。他说什么呢？他说最难的呀，实际上就是这吃饭一日三餐，就这个伙食搭配是最难的。
1: 啊、哦，那是因为他做饭做。

0: 是，哎，那时候他怎么说啥？他说：“你看我名义上我是到了北京做保健医了，
1: 嗯，
0: 实际上我就是伺候人的大厨子，
1: 大厨啊，
0: 就是做饭。那、啊、你什么领导、首长，人吃得好啊，
1: 嗯，
0: 人家吃得好，人就不得病啊。”你这就是能耐，
1: 对对对，这是本事啊，
0: 对吧？你不是说等到有病了你怎么去治，这不叫大能耐，是吧？你想着什么让老领导，哎，他不生病，你给伺候得好，这才叫能耐。
1: 对对对，这了不得。
0: 所以说，你看看他这几十年的保健医生涯，他伺候照顾的这几个老领导、老首长，哪有一个不是长寿的？全都长寿。
1: 嗯，
0: 为啥？这里面奥秘不就在这儿了吗？就是人家什么，会搭配饮食吃喝。从另外一方面讲啊，其实我家我父亲对我这个中医理论这个影响，
1: 嗯，
0: 或者是这个灌输吧，还是他给我传输的，还是围绕着就是以饮食吃喝为主啊，药材药方这是辅助的，因为他一直说讲的什么，就是很多病他就是吃出来的，所以说我们就在饮食当中找规律，找一些方法，是吧？咱们能把吃出的病再把它吃回去，
1: 嗯，
0: 而且他总结出的很多一些食疗养生的一些好方的好方法，包括到现在我都一直沿用。所以说这个我回国以后呢，我开始深入的去钻研研究这中医啊，也是在我父亲这个他的指导基础上去搞进一步的研究，包括这个我所归纳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
1: 嗯，
0: 这个也和我父亲的这个理论和思想观念，这都是有最直接关系的。因为刚才在节目开始我被聊到了呼吸吐纳，我们学会学好还得建立一个重要的基础，就是咱们的一日三餐饮食吃喝你得会吃，这是有最直接关系。在小的时候呢，可能对这个事儿啊，实求是讲不太理解啊，因为咱们这个时候这个年龄，在小时候家里条件都比较苦，
1: 对，
0: 是吧？你没有什么好吃好喝，
1: 那吃不上喝不上的，吃不饱呢，对。
0: 所以说在小的时候有啥想法，就认为哎呀，可能这个伙食不好啊，营养就跟不上，
1: 嗯，
0: 哎，就容易得病。总合计说什么时候能吃上大鱼大肉了，这伙食好了，这身体就倍儿棒了，他就不能得病了。
1: 对，小时候就盼望着呢，
0: 是吧？
1: 天天能吃肉，
0: 这是最好的了。
1: 对
0: 啊，但是你看结果一直到现在，你看看这条件都好了，
1: 嗯，
0: 是吧？你家家户户的饭菜伙食都行了，
1: 嗯，
0: 结果呢这病还越来越多了。是不是这问题？
1: 确实。
0: 你说这说明什么事儿呢？多直观呢，不就是说你吃喝越好，实际上啊，我们认为在之前啊，说营养跟得上，营养充沛对健康就又有利，但实际上千万别忘了，凡事不能过，过了就不好了，
1: 嗯，
0: 就适得其反了，水满则溢嘛。你现在这个物质生活条件都改善了啊，餐桌饮食都丰盛了，是不是就营养就过剩了？
1: 对
0: 啊，你营养过剩了它就不是好事，你过多了它消耗不了这么多，这就不是好事。大家都可以想一想，就你现在啊，就你身上出现这一身病，你看是不是也就是最近这一二十年生活条件随着越来越好了，吃喝饮食越来越丰盛了，你发现你的病是不是也越来越多了？
1: 对，那早前很少听到谁说得什么糖尿病啊，
0: 对吧？
1: 就听那以前不都叫什么富贵病
0: 吗？
1: 对
0: 啊，
1: 那得觉得那是多有钱的人家才得的病。
0: 对，你看以前就你刚才说太对，你看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在以前叫什么？叫富贵病。
1: 嗯，
0: 啥叫富贵？就有钱人呢才得，为啥？他吃喝好啊，
1: 对，
0: 他才能有这病。你穷人呢？你没有机会得这些病，但是到现在你再看看，你看这叫病叫什么？叫常见病了。
1: 确实，
0: 随处可见了，十之八九了。为啥呀？不就是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吗？
1: 嗯，
0: 啊，家家户户吃喝饮食都不缺了吗？都丰盛了，所以说这些病不都吃出来了吗？不光是咱们国家，其实世界来讲都一样。
1: 嗯，
0: 对吧？所以说你看，在整个的世界医学上，啊，倡导什么？倡导健康绿色饮食。
1: 对，
0: 啊，低盐。少油清淡饮食啊，这是所倡导的，告诉我们这才是守护是吧身体健康很重要的一个基础，也是健康的四大基石啊。啊，这四大基石第一点就是要求得合理膳食，啊，你这都共同说明一个问题，也就是你饮食吃喝要不科学，坏了，你的病一定就来了，而且就多了，而且还会就重了。
1: 确实是哈，饮食啊要是不健康不规律，那导致病从口入， 啊，其实说这个道理大家谁都知道。
0: 对
1: 啊，但是呢，我们说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说你想改变自己的这个饮食结构啊和这个方式，那很难呐。
0: 嗯，
1: 啊，尤其是咱们说哈，我们国家真是地域广阔，地区又不一样哈，就是每个地区的人他都有自己的饮食的这个特色。
0: 哎，对
1: 啊，就所谓的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
0: 没错，嗯。
1: 哎，你看咱们南北饮食差异特别大。
0: 嗯，
1: 你北方人呢，吃东西那口味都是偏重偏咸的。
0: 是。
1: 嗯，南方人口味的就偏淡一点。哎，像江西啊、湖南呐、啊、四川啊，哎呀，这些地区啊，他就吃辣
0: 的，吃
1: 的，哎，吃的厉害。
0: 嗯。
1: 你等到江浙呢，就喜欢吃甜的。
0: 哎。
1: 哎，
0: 是，
1: 所以说，嗯，在当地生长生活的人呢，他早就习惯了我们说当地的这个饮食风格口味了。哎，我们说你想把它改变了，那可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啊。
0: 你说的很对呀。
1: 嗯
0: 嗯，因为这没办法，是地区和地域条件所决定的。但是你不要想着非要去改变，
1: 不改变，
0: 不要非要去改变。
1: 嗯，
0: 你不同的地域长期生活，当地的人他早就习惯了当地这种饮食和口味了。
1: 嗯。
0: 啊，你为什么要强制去改变它呢？你只要学会什么，你学会去均衡它，学会去搭配不就好了吗？
1: 啊，根据当地的这个地域特色，
0: 嗯，
1: 气候，
0: 哎
1: 哎，来搭配，
0: 顺自然呢，气候变化规律啊，你来均衡去饮食。
1: 嗯，
0: 那是怎么吃才叫均衡啊？中医有句话怎么讲呢？中医叫阴之所生，本在五味；阴之五官，伤在五味。五味是什么呀？酸苦甘辛咸嘛。
1: 嗯。
0: 老百姓话叫酸甜苦辣咸，
1: 对，
0: 是吧？这五种滋味，也就是说这五种滋味啊，咱们得均匀的调和去摄取，你这样就能很好保证咱们身体的健康。
1: 嗯，
0: 就像这个酸味啊，酸干啥？中医讲酸是养肝的。
1: 嗯，
0: 苦呢，说苦是养心的。甜干啥？甜对应的是脾，是养脾的。辣呢，辣是养肺。咸那就养肾。
1: 嗯，
0: 你看这对应咱们五脏吗？这五味对五脏吗？但是你看现实当中啊，我们很多人就是有这种饮食习惯，他不好改变了，也就是三顿饭他老是爱吃这一口，习惯的口味他都不带改的。
1: 爱吃甜的总吃甜，
0: 哎，对，
1: 爱吃酸的总吃酸，
0: 爱吃辣的就吃辣的
1: 啊，
0: 不带改嘴的。
1: 嗯，
0: 还有啥？这个酸的，有人说了，吃点醋好啊，说醋干啥？说醋这个软化血管。
1: 对对，都说吃醋
0: 软
1: 化
0: 血
1: 管。嗯，
0: 实际上啊。哎，这醋它软化不了血管
1: 啊，这不是正确的。
0: 哎，对，醋是干啥呢？醋它不酸的吗？
1: 嗯，
0: 它是入肝经，实际上它养的是肝
1: 啊，养肝
0: 啊，醋养肝。那肝干啥？肝是不是就养血的？
1: 嗯，
0: 是不是？说你肝养好了，血就好了。你血好了，你血管才好啊。
1: 啊啊，是这个道理，
0: 对吧？
1: 嗯，
0: 所以你这血管为啥会出问题呀？它一定是你血不好了，
1: 嗯，
0: 你才会影响到血管啊。你看，就像咱们山西人，你看山西人是不是愿意吃醋？
1: 对，
0: 正常理论来说说，哎呀，那山西人愿意吃醋，那山西人他肝肯定好。
1: 对呀，
0: 他养肝
1: 吗？养肝吗？
0: 对吧？
1: 嗯。
0: 但实际上，咱们国家肝病哪儿最多？山西是肝病的大省。
1: 哎呀，那为什么呢？他不是养肝吗？
0: 对呀，正常来说这不对呀，愿吃醋不养肝不对肝好吗？
1: 对呀，
0: 但是我刚才不是说了吗？酸的是养肝，
1: 嗯，
0: 但是你得均衡，记得这话叫均衡，不能过量。你一旦过量过多了，它就不是养了，那就是伤了，它就会伤害肝脏了。
1: 那就是吃的太多了。
0: 啊、对，
1: 嗯，
0: 为啥说水满则溢，过犹不及呀、啊？
1: 嗯，
0: 是吧？你做啥事咱得把握这个度嘛。
1: 对，
0: 过度了就不好了。所以说山西人就是愿意什么吃醋吃的太多了，他不是养肝，他就是伤肝了，他不平衡不就失衡了吗？
1: 嗯嗯嗯，
0: 对吧？你不能说你好这口你三顿饭都不离呀、啊、那肯定会出问题呀、啊、那苦的东西是养心，你看这个中医在这个降火，尤其降心火方面的，你像用点啥黄连的牛黄啊，这是不是都很苦啊、
1: 嗯、对，苦的，
0: 对吧？
1: 嗯，
0: 还有这个甜的干啥？甜是养脾的嘛。
1: 嗯。
0: 但是你甜的别吃多了，多了过了它就会伤啊，它就伤脾了嘛，过犹不及嘛、
1: 嗯、
0: 过度了。一说这个甜东西，你看看就现在这个孩子，你就看吧，你看现在这孩子有几个愿意喝白开水的。
1: 嗯，那确实哈、啊、那要是说甜的养脾，那很多小孩喝了很多饮料啊，吃的糖啊，
0: 饮料。
1: 对呀、啊，这孩子不都说那个脾胃不好吗？
0: 适当喝点行。
1: 嗯，
0: 那孩子天天渴了就喝饮料、喝甜水，这不就过多了、过度了吗？那你早早的把这孩子的脾是不是就给他伤坏了
1: 啊？反而是喝坏了，
0: 那就喝坏了嘛。
1: 嗯，
0: 脾胃他肯定不和呀、啊。所以说，你看看现在这孩子，你在大街上，你看那小胖墩越来越多。
1: 对，现在这孩子真是肥胖的特别多，
0: 特别多呀、啊。
1: 嗯，
0: 你想想，给他们这个未来成长、身心健康带来多大的隐患？你说这不控制，再这么任由发展下去，再过个二三十年以后，就现在这批孩子，他们真正能成为这个社会中坚力量的时候，你说咱们国家那个时候怎么面临这种健康的压力啊？你说他们怎么能挑起家庭和社会发展这个重担和脊梁啊？
1: 嗯，
0: 有报道都统计就出来了，说世界上每三个胖子，中国人就占一个。
1: 嘿呦，
0: 没办法，中国人口大国，基数就大。
1: 对，所以
0: 还多。
1: 所以说国家现在号召让大家减肥，
0: 对，
1: 全民减肥嘛。
0: 对喽。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就很多啊都是不好的吃喝饮食习惯呢、啊，违背了很多自然的规律，啊，都为这个嘴一时享受，为了嘴痛快，吃辣的。吃辣的对肺好不好？适当的吃点辣的养肺，对肺好。
1: 嗯，
0: 但是你不能多呀，你吃的过多还是过度了，它就会伤肺了。你看现在全国从南方到北方，你找吧，你看有几家不辣的饭馆？
1: 确实，川菜特别流行，火锅特别流行。
0: 嗯，感觉呢，无辣不欢，不吃点辣的不下饭。
1: 对，
0: 啊，从老人到年轻人，不知道从哪开始的，都开始喜欢吃辣了，吃的越来越多。我记得早的时候，你看这个美国呀，有个医学周刊，他发表过一篇论文，写什么、啊、挺有意思啊？说这个美国呀，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医学专家小组，
1: 嗯，
0: 他们经过了很多年的苦心研究，终于发现了一个秘密。什么秘密呢？说这个吸烟呐，不是得肺癌最主要的原因
1: 啊，不是
0: 啊。他们经过了很多年研究，就是吸烟不是得肺癌最主要原因，那最主要原因是什么呢？说吃辣椒导致的。
1: 啊，肺癌和辣椒有关系、啊。
0: 哎，而且这个研究结果当时还被世界的很多其他的西方医学都在疯狂的这个报道和转载。
1: 嗯，
0: 啊，当时我看到这篇报道以后，我当时就笑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中医老祖宗在几千年前呢、啊，实际上早早就研究明白了。
1: 嗯，
0: 啊，吃辣的，适当吃肯定是养肺，但是过量就会伤肺。因为中医讲什么呢？辛辣轻缓则肺轻，辛辣极重则肺奔。
1: 肺奔
0: 啥意思呢？
1: 嗯，
0: 也就是中医把这个今天我们叫肺癌，中医没有这个说法，中医叫什么呢？叫肺奔的范畴。
1: 哦，肺奔就是肺癌。
0: 哎，用今天话说就是肺癌。
1: 嗯，
0: 你看看，你看他们呢。很知名类的这个什么专家组是学术小组的，用了很多年才研究明白这事儿。几千年前咱中医老祖宗就已经告诉我们明明白白了。
1: 嗯，
0: 啊，辛辣极重，这不就是你吃的多吗？吃的时间长吗？对吧？就会肺奔呐，告诉我们会出现肺部的什么恶性的病变呐。所以说你看啊，就愿意吃辣椒的地区，吃辣过重的这些口味地区，你看吧，它肺癌的发生率一直是很高的。
1: 嗯，
0: 但是我这么说可能好像是对辣椒有点不公平啊，但是这个辣椒确实是个很有争议的食物。
1: 嗯，
0: 那就得关键得看咱们怎么吃呢更合理，在哪吃，吃多少，还是一句话，你得科学均衡才行，对吧？你说既能还能满足口味的需求，还能对健康有益，你千万别让它对健康有害呀。
1: 嗯嗯，对，
0: 你看现在这个得这个鼻炎的很多。
1: 嗯，
0: 在这儿我提醒大家伙一声啊，如果你这个鼻炎，你要十几年了老这样不好，你还真就得当回事儿。
1: 嗯
0: 啊，它容易转变成鼻咽癌。
1: 呀，这鼻炎还能变成癌？
0: 哎，我说的就是时间长十几年老不好的。
1: 嗯，
0: 你看你这个得鼻炎的时候，你可能刚开始不着急不害怕，
1: 这是小毛病啊。
0: 哎，你等到变成鼻咽癌了，那你就慌了。
1: 嗯。
0: 你说这鼻炎哪来的？肺开窍于鼻吗？还是跟吃过多的这种辛辣的东西有最直接的关系啊？
1: 哦，
0: 你辣的重伤肺，肺开窍鼻子。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这个道理，他都已经有鼻炎了。
1: 嗯，
0: 你看一边呢流着鼻涕，一边用着鼻炎的药，然后干啥呢？一边顿顿吃辣的，你这不就慢性自杀？这不是玩命干什么？ 啊，一把鼻一把泪的啊，还吃辣的呢。再就是吃咸的，咸的实际上呢、啊、对肾好，它养肾。
1: 嗯，
0: 但是你还是你不能。

0: 过咸呐、啊，口味过重过咸，时间长就伤肾了。盐的力量可了不得，你看看，就白萝卜，倍儿硬的啊，你撒上点盐，腌上过不了多一会儿，这萝卜它就蔫了。
1: 对对对，就蔫了，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盐我们每天吃的过多呀、啊，长期这种食盐过重的啊，你这肾慢慢的就蔫了。
1: 就像被盐
0: 哎
1: 给卤了一样，是吧？
0: 对喽，这中医叫啥呢？嗯，中医叫肾虚肾亏了，不就这样吗？对吧？肾脏是咱们先天的根本呐、啊，太重要了。你亏虚的越严重，那你的病就会越多，就会越重啊。尤其是你本身肾脏就已经不好的，甚至有病变的，然后你这口味不改变，你还一直过咸的话，你看吧，它这情况会越来越糟糕。所以你看这酸甜苦辣咸，这是滋味儿。
1: 嗯，
0: 这是咱们的生活，咱们的人生。谁也避免不开，谁也脱离不了啊！那咱们想要保持这个身体方面的健康，那这酸甜苦辣呀，对于我们这五脏肝心脾肺肾哪一种都很重要，缺少了肯定不行，过多了呢
1: 也不行。
0: 哎，啥事都讲究叫均衡，这也是中医最大的智慧，中庸之道，中正平和啊。
1: 对
0: 啊，做人不也是这个道理吗？
1: 嗯，
0: 是吧？你什么事儿你不能偏了，不能过了，一旦偏了过了，你就会出问题的。
1: 嗯，
0: 所以我总讲我们这个现代人，你看有这么多病，说治不了，治不好，他总喜欢呢在他人在别人身上找问题啊，说医院也不行，医生也不行，看病不准，开方还不灵，是吧？
1: 嗯，
0: 从来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啊，你一天三顿饭都吃不好。都不懂得规律，都不懂得科学，我告诉你，你就遇到再好的医生，给你开再好的药方，也都是无济于事。所以一定得记着，就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医生实际上是谁啊？就是我们自己。
1: 嗯，
0: 啊，最好的医院呢是啥？就是我们这三顿饭，我们家里的厨房。医生水平再高，药方效果再好，那不都是解决燃眉之急的事儿吗？他只能管你一时啊，他不能管你一世啊。你自己身体的健康想要长久的保持，这是一辈子的事
1: 儿。嗯，
0: 你不要指望任何人，只能靠咱们自己。那怎么办？那就把自己的生活行为方式、吃喝饮食，你把它规划好不就可以了吗？这事实际上想改变不难的。那都知道开车咱得遵守交通规则，工作的按照领导的规矩要求，那你说吃饭为啥不能讲究点科学方法呢？实际上呢，从吃喝饮食这个观念来讲，这也是我父亲这几十年的一个心得，了不起的心得。十个字，哪十个字啊？颜色、口味、粗细、生熟、荤素。
1: 嗯，这十个字。
0: 就十个字。
1: 嗯。
0: 你把这十个字记住了，你学会了，你就健康了。你就能少生很多的病。
1: 嗯。
0: 你要千万别不信这个事儿。我可以随便的啊，给大家伙几个食谱啊，因为饭怎么的你每天不得吃吗？
1: 对，
0: 是吧？就像我说这个呼吸吐纳是一样的，有时间你就多做呗，没人规定你非得做一次做两次。
1: 嗯，
0: 你有时间多做对身体就好。那吃饭也是一样，对吧？你要么也是，对吧？你也得去市场买这买那的，你也得开火做饭。我可以给大家伙几个啊，这个三餐的食谱啊，大家伙都可以照着做一做，吃一段时间啊，你看看你身体的状态和变化有多大啊！尤其一些身体虚弱、体弱多病一些老同志，
1: 嗯，
0: 啊，你学会呼吸吐纳的同时，你在参考着一些食疗的方法，你再吃它一段时间，你看是不是比你整天吃药强，来的更实惠？
1: 嗯，那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老伙伴儿哈，有笔纸的您准备准备，记一记，
0: 啊、这是很好的干货啊，
1: 嗯、
0: 好的干货啊，
1: 对大家记一记 啊, 啊。
0: 我给大家伙搭配一下，比方说这个吃早餐的时候。早餐那吃点啥呢？五谷的豆浆来一杯，简单吧？
1: 嗯，
0: 五谷是啥呀？黄豆、豌豆、黑豆、青豆加花生啊，就要这五样。这五种粮食同样的比例放到一块儿，你磨成豆浆，早晨喝它一杯。这个想做肯定不难。
1: 嗯，都有豆浆机。
0: 对，
1: 嗯。
0: 另外，白水煮鸡蛋一个。啊，你不用研究吃什么茶叶蛋，你就吃白水煮鸡蛋就行。全麦的面包吃两片，
1: 嗯，
0: 然后苹果再来一个， 酱牛肉在。

0: 贴上它一两。
1: 哎，这量也不少了。
0: 这就早餐。
1: 嗯。
0: 是不是很丰盛？
1: 对。
0: 啊，粗细荤素都有吧。实际上你说复杂不复杂？它不复杂。啊，你早餐你就来这个，你坚持吃一段时间。啊，你看很多这个年轻人啊，工作忙压力大的，是吧？还是老年人身体病弱的，早餐你按照我给你这个配餐食谱，你看看你身体状态是不是越来越好？这是啥？这是不是都是粮食啊？它不是药方啊？
1: 嗯，
0: 你吃一辈子都没问题啊。那中午干啥呢？中午吃一条清蒸的鱼，什么鱼都行，清蒸的来一条，再炒份蔬菜，不管啥蔬菜，绿叶菜炒一份。
1: 嗯。
0: 米饭一碗，这就是午餐，可以了。
1: 啊，简简单单的。
0: 简简单单的。
1: 嗯。
0: 到晚餐的时候吃点啥？大米绿豆粥。大米和绿豆熬粥。啊，然后吃啥菜？吃点蔬菜。啊，你看这个小西红柿、小萝卜、小彩椒，包括小茄子，就这几样。给它切块放一块，放点沙拉酱一拌，你就直接吃，都不用给它烹饪了。
1: 啊，做点沙拉。
0: 哎，做点沙拉一吃。
1: 嗯、
0: 你看早中晚就这三。
1: 嗯 嗯, 嗯。
0: 然后你连续吃顿，你吃它一周，吃一周以后再做个调换，再换个口味。早餐吃啥呢？吃点这个鸡蛋羹。
1: 嗯，蒸个鸡蛋羹。
0: 哎，蒸个鸡蛋羹啊。然后吃点杂面的包子，这个包子馅啊尽量的选择性多点，什么肉馅、鸡蛋馅的、韭菜馅的、虾仁的、啊、木耳、胡萝卜的馅，现在不也很多吗？
1: 嗯，
0: 掺和着吃，你都给它吃到了。
1: 嗯嗯，天天换换样，
0: 换换样吃呗。
1: 嗯，
0: 啊，这就早餐。你再到中午的时候，土鸡炖蘑菇，爆炒药片，海米、冬瓜、醋溜白菜片，你不用都得做全了，你掺和着做，配点米饭。你到晚饭的时候呢，你还喝粥，喝啥？喝石谷粥，听着挺多，但是呢，这个超市、粮店都有，好做啊，十种谷物：糙米、黑糯米、小米、小麦、荞麦、燕麦。芡实、莲子、薏仁，加上玉米，
1: 嗯，
0: 这不都粮食吗？
1: 一样来一点儿，
0: 一样来一点儿呗，放到一块儿给它煮粥喝。配菜配点啥？你就来个呛拌的紫甘蓝，再来个蒜蓉蒸茄子。如果说有血脂高的啊，这蒜蓉茄子你就别蒸了，就直接给它拌着生吃就行。
1: 啊，吃生的。
0: 哎，或者再做啥？你再做个这个糖醋萝卜丝儿，这就是晚餐一配就行了。就这套配餐也是早中晚你再连续吃它一周，这是给大家两周的食谱了。
1: 嗯，
0: 就这两周的食谱你就来回做调换，换着吃，你连续吃它一个月，你看看你身体有没有变化。我告诉你了不得，这是有大变化的啊！你别小看就这个小食谱，就这几样简单食材的搭配，你坚持吃还真就能让你少生很多病。你把这个餐桌饮食你赶紧学会了，你吃好了，食物搭配吃得好干啥呀？帮助我们是生精血呀。
1: 嗯，
0: 啊，你精血充足，濡养百脉，五脏六腑，四肢筋骨啊。你看这是在吃上饮食上，那同时咱们别把呼吸吐纳的事别忘了。这两天不教大家六字诀吗？吐纳的方式吗？
1: 嗯，
0: 把呼吸吐纳的方式你再坚持去做，吸宇宙天地之精气，鼓动振奋脏腑真阳啊，温煦脏腑，五脏就有生机，就有活力。呼啥？往外呼的是咱们体内淤结淤滞的浊气，让身体咱们阴阳平衡，气血运行畅通啊，让脏腑器官不病啊。在我归纳总结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三十六式当中，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式啊，这个针对于咱们刚才今天聊到了啊，就是必须要长期喜欢吃辣的这个人群啊，这个我可以再教给大家一个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嗯，
0: 啊，因为这个辛辣之物长期吃的过多，短时间内说我这口味呢想改还改不掉啊，尤其吃多少年了，这种过动的过急的这种辛辣之物的，它不刚刚是对咱们肺脏的伤害大，对胃肠道的伤害也是非常非常大的。你看长期吃辣的人啊，就习惯吃辣的，你看看他一般的他都会导致这个胃黏膜会有受损，刺激胃黏膜胃酸分泌多，容易出现一些慢性的胃炎，经常性的腹痛反酸烧心，这都会有的。而且呢，如果本身有的人呢他有这种消化道或者十二指肠有溃疡的，你还经常吃这种辣的，那可能会导致出血穿孔的，甚至你长

0: 吸大量的吃辣的，你是辣椒素，容易导致肛门周围血管扩张啊，加重痔疮充血呀，甚至出现这种便秘呀，出现肛裂呀、肛周脓肿啊，咽喉食道的一些炎症啊，口腔黏膜经常发生一些溃疡炎症啊，甚至咱们并发一些肠应激的一些综合症。甚至我们长期吃辣、习惯吃辣的人，他容易出现一些痤疮啊、一些皮炎呐、这都是常见的这些问题。那从中医角度讲，你要长期过度吃辛辣的，它不就是湿热过重吗？它随着体内这个湿气、热气过剩，肯定呢，它就会出现很多一些症状。湿热重，刚才不说吗？腹胀、大便黏腻、腹泻，甚至口苦、口臭。湿热过重，身体困重、四肢乏力、精神不振。湿热重，困重关节，关节酸痛肿胀。甚至你看看，愿意吃辣、过度吃辣的人，他情绪都不好，烦躁、易怒、暴躁，睡眠质量不好。为啥我们说是辣妹子，是吧？是
1: 脾气暴，
0: 脾气暴，愿吃辣椒的人火气都爆，对吧？而且呢，湿热下注还会引起小便短赤、尿频、尿急、尿路感染。你看这舌苔都厚腻发黄，舌质都偏红。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刚才说了，我教给大家一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可以把咱们体内长期淤结淤滞的这种辛辣和湿热的浊气，可以帮大家能排出去。大家可以学一学啊，就长时间习惯吃辣的、总吃辣的这些人群，还是刚才我讲到由于吃辣的怎么的引起很多症状的。这方法很简单，但是你必须得坚持去做啊，你的收益是巨大的。这个呼吸吐纳方法叫什么？叫清凉呼吸法。
1: 清凉。
0: 很简单。身体端坐，舌尖打卷顶住咱们的上颚，把上下嘴唇微微张开，缓缓的用嘴来吸气。大家现在可以学着做一下，能感受到什么呢？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缓慢的用嘴来吸气的时候，你能瞬间感受到一股清凉之气，马上就吸入到咱们的口中，吸入到咱们的脏腑当中，你会感觉到特别清凉凉爽。那么这时候如果把气吸满以后，咱们闭口，舌尖松开，用什么呢？用鼻子往外呼气。记住啊，用鼻子往外呼气。要慢呼，要长呼，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心中要冥想，想什么呀？想着你体内这种湿热辛辣之气，现在是源源不断的向外排出，你就想着这个事儿就行，就这样，一定做到是口吸鼻呼，这样交替着去做，你一次你做个十来分钟。有时间了你就多练习，一段时间下来以后，身体湿热过重的这些症状你会发现就有惊人的好转和变化。所以说就这套呼吸吐纳的这个方式方法啊，经常吃辣的、食辣、辛辣过重的人群，我教给的人太多太多了，我告诉你，学会了坚持做好的，没有说不好的，太好了。
1: 真是哈、又简单又实用。
0: 对呀、
1: 那今天呢，这个由于时间关系哈、我们只能是先进行到这儿了。也非常辛苦您了，楚老师。
0: 不客气。
1: 明天的节目呢，我们还要和大家接着聊相关的话题、
0: 好的。
1: 好的，听众家人们，我们明天见。
0: 明天见。
2: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3: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树下
4: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时刻，聊聊困扰很多中老年朋友的关节问题。说到关节不好，日子有多难，只有经历过的人最清楚。您想一想啊，下楼买一趟菜，本来十来分钟的事儿，可是膝盖不行啊，每下一个台阶，膝盖就像在敲小鼓，隐隐作痛，您只能啊侧着身子，不疼的腿先下，疼的腿再慢慢跟着挪。一分钟下楼的事儿，硬是折腾了五分钟。到了菜场站一会儿，膝盖发僵发木，得跟金鸡独立似的来回换腿。回家上楼更遭罪，一手提菜，一手扶栏杆，有的时候突然一阵刺痛，腿一软，差点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是不是您的真实写照呢？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关节问题啊，早发现早干预是很关键的。很多朋友都知道要吃氨糖，但是我得提醒您一句，氨糖得吃对了才有效，吃错了就是浪费。为什么这么说啊？如果说我们只是单纯的补充氨糖，那只能补充给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可咱们老胳膊老腿光补氨糖远远不够，您还需要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得协同作战才行。所以今天我要给您推荐新一代骨关节营养素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可不是普通的氨糖，一片里面除了传统氨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整整十种有效成分。您选择这一款胫骨壮，等于请来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给您的老关节做系统性的翻修，全面养护。这么好的产品呢，市场价每瓶是149块钱。今天我们节目给大家争取到了厂家特别福利，针对前20名打进热线的听友，厂家一对一补贴，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每天花费不到2块钱，就能给您的关节请一支专业施工队。您说划不划算？现在就拿起电话拨打400710-2836，400710-2836，前20名才有这个价，千万别错过。大家想想啊，关节问题从来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和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胫骨壮氨糖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打地基，胶原蛋白来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东奔西跑，不用自己瞎琢磨，一瓶搞定。其实啊，软骨的生长速度比您指甲长得还要慢，所以您千万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吃吃停停，把它当止痛药，您一定要按周期来坚持调理。第一周您可能会想，怎么还疼呢？别急，这个时候营养正悄悄穿透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滑液里，像春天播种，土里暂时看不到苗，到了第3、第4周，您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有没有变化，上下楼梯膝盖还咔嗒咔嗒的响吗？到了第6周、第8周，营养已经开始参与合成新的软骨基质的滑液，坚持3个月以后，您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您的坚持。为了让大家能够轻轻松松按周期吃，厂家这次活动力度非常大，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每瓶到手价只要最低29块钱，每天不到2块钱，很多老听友一定就是7瓶、12瓶甚至24瓶。不过每档节目只有20个名。

0: 您可一定不要犹豫了，马上拨打400-710-2836 400-710-2836。有一位67岁的张叔叔啊，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想蹲下去系鞋带，结果呢，膝盖弯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哈、啊，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花坛沿上，弓着腰忍着疼才系好了。他一听啊，胫骨状这个有活动，直接就订购两组。还有75岁的赵奶奶，她说呢，自己的关节比天气预报还。阴雨天一到，膝盖和手指就开始酸胀沉重，像无数根小针在扎。他以前也吃过氨糖，听了我们节目才明白，原来呢关节需要多种营养共同来养护，光补一样是不行的。现在每天不到2块钱，他决定坚持吃。所以亲爱的听友们啊，以前老战友啊约会的时候啊，你有没有这样会先问一问有没有楼梯，老伴让逛商场，你心里会不会犯怵？孩子呢或者是孙子啊让陪去公园，您只能够坐在长椅上看着，这些变化是不是您每天心里都很不是滋味？所以今天不要犹豫了，市场价149元，今天只要29元一瓶，每天不到2块钱。这样的力度厂家不能一直做，每档只有20个名额。你现在就做法很简单了，赶紧把电话打起来，占住名额，400-710-2836，400-710-2836，祝您抢定成功。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16号，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16号，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步。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
1: 我是小东，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啊，都会您准时相约啊，陪您聊天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
0: 啊。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的6月初2，好像今天祝福了哈，
1: 对，
0: 然后开始吃羊肉啊，是扶羊节、
1: 嗯、
0: 啊，我想大家可以去菜市场买一点啊，或者是到饭馆下顿馆子啊，都是可以的、
1: 嗯、
0: 就感受一下这个扶羊节啊，出出汗，然后吃一点羊肉啊，更加滋补一些。
1: 嗯
0: 嗯，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说一下我们接下来要进行的这样一个活动哈。那炎炎夏日，暂别市井的喧嚣，找一处山海的秘境。我们徐州广播电台暑期限定连云港山海之旅，在7月18号的时候呢，会带着大家一起去游玩。我们知名的主持人会带队，全程呢是纯玩的，不管是亲子遛娃、闺蜜拍照、家庭散心都是非常适合的。
1: 嗯，
0: 你大家看这个行程就知道了。比如说我们这次有阳山岛、桃花涧，这个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介绍的哈，桃花涧，还有这个孔望山啊，都是有历史几万年的历史遗迹的。
1: 嗯，
0: 还有呢，就是阳山岛，阳山岛就是一个大家觉得这个就是连云港的岛，感觉到没有这么的漂亮，不像青岛啊什么威海日照、嗯，但是阳山岛非常有特色。
1: 嗯，
0: 那这个岛呢，就是因为建筑啊，还有修的这个栈道啊，我看了之后觉得，哎呀，真的很让人向往，而且也特别出片、
1: 嗯、
0: 这次呢，我们会安排阳山岛、桃花涧，还有呢就是海州古城和沿河巷啊、嗯、这样的行程。
1: 对，
0: 嗯，
1: 那我们有一日游和两日游两个选择啊，
0: 嗯，
1: 就是如果咱们时间轻松的话呢，咱就可以选择两日游，
0: 嗯，
1: 住一晚，轻轻松松的带着孩子、携家带口、老人一块儿，
0: 嗯，
1: 如果咱比较紧呢，那咱就一天的、
0: 嗯，
1: 一天的呢，反正第二天、星期天还能歇歇，对不对？
0: 嗯，
1: 就是总而言之，就是不同的套餐，任您选择，都很合适，
0: 嗯，
1: 而且呢，就是。怎么说呢，就玩嘛要有新意。虽然说连云港离我们很近，很多人都去过，但是这次我们玩几个景点、
0: 嗯、
1: 很多人都没去过。
0: 对，是的。
1: 对吧，它没有开发、嗯、是新开发的、
0: 嗯、
1: 要有新意，新意嘛。
0: 嗯嗯。
1: 所以说啊，就是就像很多人云龙山，你说是不是都经常去啊，
0: 嗯，
1: 还真不是。你过段时间去看，哟，云龙山怎么又建这个又建个那个。
0: 我跟你说啊，
1: 是吧，
0: 之前那个云龙山的这个东门
1: 啊，对啊，
0: 啊，那个东边那条路上。
1: 对对，现在新开一个大的，老远就能看见。
0: 哦，那我看我走那边。
1: 还有一个宾馆，
0: 就是玉龙山那个东门，然后我那天还这么精致啊，以前好像就是一个，
1: 你不知道
0: 大家不太。

0: 太走的一个门啊。
1: 对，
0: 然后也是感觉到被大家遗忘的，
1: 那是啥吧，
0: 老小区呀、啊、或者是旧的、
1: 哎、云东一道街和云东二道街、嗯、全是就是那个爬爬屋
0: 啊、哦、对对对、
1: 哎、
0: 是的，
1: 到后来呢经过几年的改造把他们迁移走
0: 了、哦、我看
1: 了
0: 之后我真的好几年没有去那个东边、
1: 哎、
0: 那次去了之后感觉怎么这么精致啊，
1: 是吧，
0: 哦，感觉这么舒服，然后你在那个散步非常好。
1: 云龙山西门北门和东门、
0: 嗯、
1: 现在就东门是最好的、
0: 嗯、
1: 而且冲着太阳、
0: 哎、你说还真是，你看还有那个索道呀还有滑道、
1: 嗯、
0: 是吧，
1: 隔一段时间它、哦、一翻新就值得再去一趟、
0: 嗯、对对对，
1: 是吧，
0: 嗯，
1: 所以
0: 而且我觉得哈，其实去玩呢并不是说我这个地方有没有去过、
1: 嗯、
0: 而是说我给自己放两天假，
1: 是什么心境
0: 啊、对对，放两天假。比如说现在我们报名的有很多，就是有一家三口，
1: 嗯，
0: 然后有孩子，我看这个身份证有的二十多了，二、
1: 嗯、
0: 十岁了，然后还有的呢就是嗯带着这个小孩子去的，
1: 嗯，
0: 然后就觉得跟我们一起去，哎呀，就很放心，就说哎呀怎么报名啊，我说那很简单啊，
1: 嗯，
0: 那你就把身份证加个微信，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然后姓名给我，然后把账转一下就可以了，
1: 对，
0: 这就是我们就是凭证，我们会给他买保险啊，就是全部都是有这个合同啊，我们都是有的，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大家也很放心就给我们去，
1: 嗯，
0: 然后就是全程就是无忧的，然后不要操什么心的这种行程，
1: 嗯，
0: 大家还都是挺喜欢的，
1: 是的，
0: 嗯，
1: 所以说啊，这个假期期间呢就是无论去哪儿吧，能够让你放松、
0: 嗯、
1: 离开这个过去熟悉的这个时空，
0: 嗯，
1: 那么人就会就像重生一样，
0: 嗯，
1: 很多想法就会重新考虑、
0: 哎、你说啊，这个离开熟悉的地方有时候感觉到你有没有感觉就是上就是时间会感觉到越来越快，
1: 对，
0: 越来越快，但是我感觉到就是我只要在景区景点的时候，我会感觉到时间过得特别慢。好像这个问题，那个谁，一个主持人，他也在谈论这个问题。
1: 嗯，
0: 就我感觉像
1: 相对论吧。
0: 对，我就感觉到，比如说我，嗯，就那个时间的感觉，比如说我感觉到过了两个小时了，
1: 嗯，
0: 但是看看表，也就是一个多小时，绝对到不了两个小时。
1: 对，
0: 就感觉时间怎么过得这么慢呢？
1: 嗯，
0: 就像进入你刚才说的那种平行时空一样。
1: 嗯，
0: 就是。这可能就是旅游带给你的这种新鲜感，因为你这些地方你都没有去看过，
1: 对，
0: 你干什么都是新鲜的，然后你在自己家里呀，或者是你工作的时候，或者是就是平常在熟悉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你会觉得哎呦我就是躺一下然后几个小时就过去了、
1: 嗯、
0: 然后上个班然后搜一下喝个这个然后一上午就过去了，一下午就过去了，
1: 嗯，
0: 就这种感觉。
1: 对，所以有很多人就说啊，我在单位里不知不觉就干了三十年，
0: 嗯，哦，对 对
1: 那是为什么，那是因为你在一个单位不动，
0: 嗯
1: 你要是经常跳槽，这个单位那个单位那个单位，哎呦我这
0: 怎么、嗯、新鲜感，
1: 哎，
0: 嗯嗯，
1: 这就不一样。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中国人一说叶落归根，什么叫叶落归根呢，你必然有不在根的时候，你必然有外出，都是好男人志在四方，这是中国人说的。
0: 嗯
1: 你到处闯天涯，完了之后你老了爬不动了，你回来了，叶落归根了，这样的话呢你有带回满满的回忆、
0: 嗯、
1: 但如果你出生的时候就在根上，你就始终都在根上，不存在叶落归根的问题、
0: 哎、你说就是有时候感觉到就是说
1: 你都没出去过还有什么叶落归根呢、哎、
0: 啊，就是有时候一辈子当两辈子用的，你感觉到吗，就是比如说你经常跳槽，人家说哎呦那你的经历跟比我丰富多了，那一辈子当两辈子用了，
1: 这个
0: 真的感觉你出去旅游的话就有这种感觉、
1: 哎、这我跟你讲，这种感觉也有科学依据、
0: 哦、
1: 啊，有科学依据，就是怎么说呢，不同的时空啊，
0: 嗯，
1: 你一说时空吧，量子物理吧又深了，
0: 嗯，
1: 就是你比如简单说，你有孙悟空，他们就是师徒四人走的时候，他遇到这个灾难，他打不过了怎么办，他上天去搬救兵、
0: 嗯、
1: 对不对，
0: 啊啊、天上一日地下一年、
1: 哎、
0: 是吧、
1: 哎、对，在底下感觉没什么，他来了救兵都喊来了，
0: 嗯，
1: 其实这个东西也是，你如果你这有生这几年，比如同样三十岁四十岁，你的同学到处漂泊，到处做生意，到处去那个，那他的这个经历，就他所走遍的这些地方，他就觉得时间很漫长、
0: 嗯、
1: 很丰富、
0: 嗯、
1: 很多彩、
0: 嗯、
1: 很多样，
0: 嗯，
1: 你在这儿始终就在这儿，你觉得这没有什么呀，这有啥呀，对不对，还有你比如说你天天带着孩子，你每天看着，你觉得觉不着，别人一看哦你孩子又成熟了，
0: 嗯，
1: 哎呦孩子又稳重了，哎呦这是
0: 嗯
1: 一大姑娘了，这是大小伙
0: 了。哎，你这样说我感觉到什么哈，我感觉到人生的这个时间有可很大可能就是你的这种看到的东西，一个经历，
1: 对，
0: 经历的事情，就像说你 你每天面对的就是家单位家单位，然后接孩子这样，然后你的这种经历，你感受就是很薄
1: 很窄，
0: 很单薄的，
1: 对，很窄，
0: 很单薄的。
1: 对，
0: 那如果在同样的时间，你装下了更多的东西，
1: 哎，
0: 更多的工作，更多的事情，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更多的这个你，比如说你到这个就是单位呀，或者那个单位你出差呀，或者见到不同的人啊，不同的事情之后，你的脑子里装的东西就多了。
1: 哎，你说这一套
0: 啊，
1: 就总结起来。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阅无数人。刚才你说那个到处漂泊，到处闯四方，那叫行万里路。那读万卷书什么意思呢？我今天读巴尔扎克，明天读鲁迅，后天去读张爱玲，大后天我读谁？我读谁，我就跟他有精神共鸣啊。我读施耐庵，我读罗贯中，我跟他有我能够体会作者这个时候在想什么。我读司马迁，
0: 那更是穿越时空的。
1: 哎，对，那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就是你该就像你刚才说的，一个人过了无数人的一代一代一代，就很丰富。对不对？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你说跟不同人打交道，我在南京跟南京人打交道，我在长沙跟长沙人打交道，我在北京跟北京打交道，阅无数人。每一个地方人的思维模式都不一样。我记得我去年还是啥时候，我去了一趟苏州哈，以前都说苏州姑娘怎么美名在外嘛，是不是这样啊？我
0: 感受一下，
1: 我就苏州出租车上往外一看，哎呦还真是，真是。就夏天的时候，就街边穿那个就是那个旗袍的，很多。他还不是像咱这样 cosplay 这种，就是日常的旗袍。哎呦天哪，我一看这。是不一样哈，一说话软语，
0: 就不如去感受一下，
1: 哎，不吵架，然后一吃饭菜呢，也不是大锅辣椒大锅油，很舒服，所以这样的舒服的环境，他的脾气性格就不那么冲，不那么火爆，
0: 而且他那个气就是气温啊，气候啊，他经常有下雨啊，水气也比较滋养人，
1: 所以就是天上天堂，地下苏杭，有道理的，这地上为什么不是苏徐啊？那为什么是苏杭啊？我跟你讲，你亲自去看看，真的是。
0: 咱这就民风比较彪悍嘛，
1: 彪悍
0: 出皇帝的地方。
1: 对对，彪悍。我跟你说，彪悍你彪不过蒙古、内蒙，那叫彪悍，对吧？不行就拔刀子了，随时能带。那不叫彪悍，咱徐州人会算计来，南方人算计咱会了，就是。就是你在那儿待久了，你一看，哎呦，南方姑娘真不一样，那说话那个软啊，
0: 哎，你说
1: 那个没脾气啊，简直是就叫你觉得，她真的要正常情况下在徐州，那肯定吵架了，没有，她的思维方式跟你就不一样，就很软很柔和，哟。我觉得这个让我
0: 其实还有就是今天早上我在跟着一个博主在做操的时候，然后那个博主就说，他说他是武汉人，然后他说真的就像你刚才说的，江南的这个女子，她见了之后就是很漂亮，
1: 是不一样。
0: 他说还有一点就是
1: 主要是性格，
0: 就是他在给别人，就武汉人啊，就是他说吃辣嘛，也比较火爆嘛，他在给别人说话的时候，人家说你怎么给我们吵架，你着急什么？他说我没着急啊，我说话就这样的。那南方的女的她说话就比较委婉，她和这个像武汉那边都不一样了，
1: 是的。
0: 所以她可能
1: 她不是刻意的。是那个环境，
0: 一个是环境，一个呢是鱼米之乡，它的比较富足，
1: 哎，
0: 它没有必要争争抢抢的，
1: 对
0: 吧？
1: 对，
0: 所以还是一个环境啊，一个这个地方的这个
1: 地方水土，
0: 它的水土就比较养人，所以养出了这种比较温婉的性格。
1: 所以出去旅游啊，很大程度上也是接触一下当地人，就像连云港，有时候我看连云港的那些就是渔民啊。或者是学生啊，或者是大街上走着，你注意观察，你能够看到他跟你的不同，
0: 不一样
1: 啊，不一样。包括咱去黄山，不是咱之前去的吗？就那小饭店，其实那个饭店我能看出来，他那个饭馆他纯粹就是景区的，没有游客的话，他根本就没生意，大街上几乎没有人，本地人几乎很少，年轻人都走了，因为他们本来就在山里嘛，
0: 他本地人也都是靠旅游的，
1: 靠旅游对。但是你就看他们做生意的那个感受，那个氛围，那个言谈举止。不一样，哎，就觉得才好，就是很有让你长见识了，你也会
0: 这也是他们的一种生活的状态，
1: 对
0: 吧？
1: 对，
0: 我们有时候也通过你说旅游啊，也跟人家聊天嘛，然后看看人家这种生活。我其实我出去旅游啊，
1: 启发我们自己。
0: 对，我其实我出去旅游或者是干嘛，我就喜欢和人聊天，可能也是职业性的，就是自己习惯了，然后可能会刨根问底，刨根问底之后你就。一个呢就是刚才你说的是了解当地的一种生活方式，
1: 对，
0: 还有一种呢就是你了解这个人的他的这种生活，
1: 那都是你想象不到的，
0: 对，你都想象不到的，
1: 绝对想象不到
0: 啊，
1: 包括那个就是他特别传统的就是那个楹联村，他那个一代一代几代人在这生活，然后现在几代，哎呦天哪， 啊，你们祖上明朝的什么什么士大夫，然后怎么怎么，还有这些故事，天哪，你就觉得
0: 啊，就穿越了，然后进入到别人的这种生活状态。
1: 你到那儿以后，你。

0: 做这个工作之后，他就推着你往前去了解不同的事情，了解不同的人，
1: 就不能
0: 然后你就感觉到，哎，就打开这扇窗之后，你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1: 对，
0: 然后你就会觉得，因为那个时候我和我家孩子在聊天，然后我就说我是 I 人，然后比如说其他人是 E 人，然后我当时说我是 I 人的时候，我自己觉得很坦然，我就是 I 人，然后我不是那种特别开放的人，但是对被我闺女。他马上就说啊，你说你是 I 人，不可能啊，就是你明显就是很 E， 然后就是比如说你喜欢和别人聊天，你坐出租车你还也很和别人聊起来，然后你在外面出去旅游也能和别人聊起来，就觉得你不是这个 I 人。但是我自己认为我自己骨子里还是 I 人，就是这个可能是改变不了的。但是你在作为这个性格的基础上，通过你的这个我们的工作不断的去创新，不断去了解，因为我们的工作是每天要不同的，每天要不同，然后你就会感觉到刚开始会感觉到很大的压力，你不断的要去突破自己，然后每天想不同的主题去聊什么，去说什么，去干什么，不是说一成不变的，所以这样一个工作就会让你有每天有很多的想法，就是
1: 那他跟你的性格冲突了，你不觉得难受吗？
0: 就是你习惯了之后，你可能会觉得还行，但是也有一些比如说你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你也会觉得难受，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人的极限是很大的，极限是很大的，
1: 可塑性
0: 可塑性是很强的，
1: 适应性很强，
0: 不要给自己设限，可以试着比如说啊，我的性格我就是比较闷的传统的性格，其实也可以试着去调整一下，从哪开始呢？比如说可以跟我们去旅游，对吧？我不说嘛，有一个大叔他也是就多少年就没走出去，就不敢走出去，
1: 对，
0: 然后后来我就鼓励他，我说你先迈出一步，你自己感受一下会怎么样，然后他就说那行，我听你的吧，因为他都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然后才走出，才愿意，然后我就觉得你这样每次打电话，然后你如果放弃的话，你以后也会习惯性的放弃，然后就鼓励他，我说你试着走出来，你就看一下外面的世界，然后你跟着我想呢，我们肯定不会骗你的，对不对？然后我觉得你肯定会放心，我们也会对你这个行程负责，然后他就试着走出来之后就会觉得哇真的挺好的，真的会遇见不同的人，然后遇到不同的事情，然后也很放心，对吧？然后我觉得这种就是不断的去突破自己，就是很多人说我不太喜欢旅游，有啥意思，不就花钱买罪受吗？其实我觉得花钱买罪受，那个罪也是一种经历和体验。
1: 对，这个我跟你讲啊，你可以有一个什么吧，就礼拜天啊，如果你在家里睡觉，早上五点钟起来了，你睡不着了，对吧？然后一弄弄弄弄到八九点钟困了，睡二十场觉，对吧？然后一会儿到十一点钟又困了，因为正常你中午一点钟睡觉嘛。如果你要再睡第三场觉的话，你就会很难受。一你睡不着，二又睡不着吧，还想睡，就这种感觉。你索性就出去了。
0: 是
1: 又不一样了。
0: 是，我刚才像你说的，如果是一天睡好几觉，
1: 三场以上，
0: 你如果坚持能坚持一周的话，你这个人整个
1: 就废了，
0: 就废了。
1: 对，我有
0: 你整个是腰酸，我那天不是说我难受吗？
1: 对，退休的他就是这样的，就说这不行，这不行。
0: 对对对，
1: 我干脆去报个班上吧。
0: 对，所以人呢，其实。这个大脑、四肢，然后这些器官其实不是躺着的，
1: 是工作的，
0: 对吧？是要工作，然后是要去做事情、干活、劳动的，
1: 对，
0: 对不对？好的，我们先聊到这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4: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3: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4: 新增曲古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

0: 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1: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2: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3: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4: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5: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2: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3: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4: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2: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6: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7: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6: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2: 全民防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8: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9: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16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16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那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可能和一个刚刚离开我们的人是有关系的。
1: 对，现在很多呢，这个网上啊都有这个热传呢，就是这香港的艺人施南生啊，对吧？他去世了嘛，75岁，75岁这个年纪啊，我觉得就怎么说呢，他也不是就是说好像。很早就去世了，对吧？并不是，
0: 也不是，
1: 哎、
0: 对。
1: 其实，75岁算早呢，也不早；算晚也不晚。
0: 对，但是呢，你比如说他在香港那天，我看了说75岁这个年纪吧，你说也行，对吧？也能接受。
1: 对对。
0: 但是呢，你香港的这个平均去世的这个年龄都80多岁
1: 了，那相对来说又早了一点。
0: 对 对, 对。
1: 所以呢，就是我看很多人有很多纪念他的文章啊，就是那其中最比较有名的是林青霞。
0: 嗯，
1: 因为林青霞跟他说呢，他说俺俩是闺蜜，
0: 嗯，
1: 哎，就是当然他不喜欢用闺蜜这个词，就这个意思，
0: 嗯，
1: 然后就是写了长文，就是关于怎么相识，
0: 好像是说谁那天我看了一下，我了解一下，就是说梅艳芳去世的时候，那个施南生就给林青霞打电话，就说了说就哭了，哭了之后就是到最后只有哭泣声，
1: 对，
0: 然后这个林青霞就觉得这个从这次他就感受到他走进了他的心里，成了。很好这个朋友了，
1: 就是我看呢、啊、就是林青霞写的这个回忆啊、
0: 嗯、
1: 当然文笔非常好，
0: 嗯，
1: 就我的感受是啥你知道吧，
0: 嗯，
1: 就是他们的生活真的跟我们不一样，
0: 对，是的，
1: 太不一样了、
0: 嗯、
1: 就是你看他每天都是我从这个片场到那个片场、
0: 嗯、
1: 然后我跟他一起就是就是逛巴黎，然后逛东京、
0: 嗯、
1: 然后我们在哪一个什么酒吧见面，然后我们喝酒、
0: 嗯、
1: 喝茶，然后他穿着什么样的时装，那跟我们普通人生活简直是
0: 差距非常大。我觉得这个如果说物质的生活的差距呢，我觉得可能有点太肤浅了。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干的事情是我们
1: 第二，你说层面、
0: 嗯、
1: 层就是情感层面上、
0: 嗯、
1: 跟我们也千差万别。
0: 那肯定是
1: 你知道为啥吧、
0: 嗯、
1: 就是我感觉哈，就是他就像他说金庸先生说这个施南生跟这个徐克他是非常的爱他，然后怎么说了很多这种、
0: 嗯嗯、
1: 就像书里边的那种话，
0: 嗯，
1: 生活中有、
0: 嗯、
1: 他俩跟他俩就是这样的，
0: 嗯，
1: 我们没有，
0: 嗯，对，
1: 我们没有，哎，这种我们只有电影里才能看见。
0: 就是刚才说的，从平常的生活啊，这个
1: 跟我们差距真的，
0: 还有这个工作、
1: 价值观，
0: 还有他们的感情、
1: 情感生活，我们全没有，
0: 对，
1: 我们很匮乏，所以你才能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粉丝愿意去看他们的电影、看他们的书，
0: 嗯，
1: 因为那样的生活是大家所向往的，不光就是你说物质刨去一边、
0: 嗯、
1: 我就说情感层面、
0: 嗯、
1: 其实他物质丰富了，他情感他才有精力去谈呢、啊、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然后他就说你看我到哪儿去，他穿着时装然后到日本去，日本人并不认识我们，就是我们这儿很火的明星、
0: 嗯、
1: 在日本人家不认识你、
0: 嗯、
1: 但是林青霞就说人家那些人听说有个香港明星来了、
0: 嗯、
1: 人家都冲着他点头，
0: 嗯，
1: 跟其实我知道他制片人他不出名的、
0: 嗯、
1: 我比他什么，但是日本人不认识我就说明
0: 他
1: 的
0: 气质
1: 服装的发型，他的头发比徐克还短，
0: 嗯，
1: 就是什么意思哈、啊、就很多人，你看我们很多人刚才我说这一段什么意思，我们很多人看到他这个之后的评价是，你看看他这一生都奉献给徐克了，他也没有孩子、
0: 嗯、
1: 他也没有自己，他多亏呀、啊、他多屈呀、啊、这是我们的想法。
0: 啊，其实你刚才说到他的这个人生的时候，我就像刚才我们说旅游的这种感受一样、
1: 嗯、
0: 就是他已经过完了我们几辈子都不曾体验过的这种人生了、
1: 哎、对，
0: 嗯，
1: 这个世界，我跟你说，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问题就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0: 嗯，
1: 我们每天挣扎在柴米油盐里，你怎么能理解他？
0: 嗯，
1: 你的理解是我跟这个人结婚，我得有个孩子才算是，哎，我有东西。
0: 嗯，
1: 我得继承点啥，我有东西。
0: 嗯，
1: 就像很多人，这个谁杨振宁，
0: 太肤浅了。
1: 哎，杨振宁去世以后，这个翁帆好像一看这个新闻不都有吗？
0: 嗯，什么也没得到，
1: 啊、
0: 得到个什么
1: 几百亿都给这个儿子，给那个儿子、
0: 嗯，
1: 他那个房子还是学校的房子，
0: 嗯、
1: 对吧？你可以住，你就是很多人都叫。不叫屈啊，跟了你那么多年，人家青春都给你了，你最后得个啥？就他的生活，就是凡是发
0: 过
1: 对。

0: 凡是发出这种感慨的人，我可以说是大部分人。
1: 嗯，
0: 哎，大部分人是普通人，是俗人，
1: 嗯、
0: 就俗是俗是嘛、嗯。这个俗人跟雅人，不是说俗就贬低了分低，不是这意思。
1: 嗯，
0: 雅人是大家想变雅，但是那需要得有经济基础、
1: 嗯、
0: 文化基础、价值观的基础、认知的宽度、广度、
1: 嗯、
0: 深度。
1: 嗯。
0: 这你才能够去过那个雅人的生活，
1: 嗯，
0: 那
1: 就光有钱不行。
0: 对，
1: 嗯、
0: 所以我看很多人呢，就是包括这些小编写文章的题目都是，你看他亏不亏？我再看看林青霞对他的这个回忆的这篇文章，
1: 嗯、那高度又不一样、
0: 哦，不一样了。
1: 嗯，
0: 所以这就是什么呢？就是林青霞写的这个文章，就如同我们在小孩时期，我们在青春期的时候去看那些。就是比如说那个叫什么琼瑶的书啊，陈凯伦的书啊、
1: 嗯嗯、
0: 林青霞演的电影
1: 不曾体验过的，
0: 哎，对，那个里边所展现的情感和爱，它真的是以感情为重，
1: 嗯，
0: 以情义为你不爱我了我就怎么地，现在谁跟你谈那个，现在就我这收入生存我翻倍，然后就都是这脑子里都是这个、嗯，
1: 他们已经脱离了这个层面上的，其实他、
0: 哎、人是复杂的。
1: 他我当时不，这两天我也在看，因为突然就太出来了，我也在看，就觉得就像你说的，
0: 嗯、
1: 你我们看的不是说哎呦他没生孩子，然后抛弃他了，
0: 哎、
1: 不是我们看的就是他的人生足够的精彩，
0: 嗯、
1: 然后他为了托举徐克，他奉献了自己，
0: 哎、
1: 但是你还没等我说完嘛、
0: 哎？对，
1: 但是徐克又给。他给徐克造梦，徐克也帮他完成了他的梦想。
0: 哎哎，
1: 那你说如果说你只有你是一个金牌的，对，你只是一个金牌的这个制片人、
0: 嗯、
1: 但是如果没有人给你把这些东西落地、
0: 嗯、
1: 对吧，没有人去这个把你的这个武侠呀或者是这种梦想然后去给你把它拍成片子的话、
0: 嗯嗯、
1: 那你光拉来钱了之后，你如果没有一个可靠的人，
0: 相互成就，
1: 对，没有一个可靠的人，然后你电影上市之后你没有人看、
0: 嗯、
1: 没有票房也不行，所以他们就是相互成就。
0: 所以我跟你讲，有很多人替翁帆叫屈，其实我跟你讲，人家那个生活他有一点压力吗？他随时可以离开。
1: 嗯，
0: 你给他叫什么屈？我就说这个意思。那你说男生，你看你把你的一切都奉献给徐克了，你也没得个这，没得个那，那是你这个俗人想的，一定要得着什么了？
1: 嗯，
0: 跟这个人结婚一定要图他点什么？
1: 嗯，
0: 我这么多年，我就说我自己哈，我的亲身感受，我每次去跟人家，比如说人家相亲啊什么见面介绍对象的时候，人家总是甭管是通过中间介绍人还是自己，
1: 嗯、
0: 人总。
1: 嗯，
0: 说人家一个大姑娘嫁给你，总得要图你点啥吧？你是有钱的，你是有权的，你还是长得帅呀、啊
1: 嗯嗯？
0: 他总要图点啥这个事儿、
1: 嗯。嗯，
0: 我就回家跟我妈一说，我妈说这么说，我说这个事他就是这样的。
1: 所以你就很难。所以你看，有时候这个你精神层面高的人，就是很难遇到这个，比如说在精神层面能够共鸣的人。
0: 哎，
1: 嗯，
0: 徐克跟他遇到了。
1: 嗯，是
0: 这个杨振宁和这个翁帆遇到了，
1: 嗯，
0: 那你说啊，他没生孩子，没有人刀架脖子上帮他生，
1: 嗯，
0: 他想生随时可以生，
1: 嗯，
0: 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其实你可以，我们可以捋这个时间线啊。我看了他之后，他们是二十多岁认识，
0: 对呀、
1: 啊，然后到四十多岁认识了，十八年之后才结婚。那这些年他们都在
0: 对, 对, 对, 对、啊、
1: 都在工作上，
0: 恋爱
1: 那时候什么《新龙门客栈》是吧？
0: 对, 对, 对，
1: 还有什么《倩女幽魂》是吧？
0: 那
1: 就是
0: 我跟你讲，
1: 还有什么？还有《黄飞鸿》系列，
0: 对,
1: 对吧？都是他。
0: 很多人把作品当作孩子，
1: 嗯，哎，对，是的，
0: 你能理解
1: 啊？对对对，
0: 咱俩合作，
1: 嗯，
0: 这个片子出来了，获了大奖、
1: 嗯，
0: 然后捧红了一批人。
1: 嗯，
0: 那时候那里边张曼玉谁，那都是还不怎么
1: 那种感受啊、
0: 哎，
1: 我觉得是我们体会不到的。
0: 没错，
1: 真的是我们体会不到。
0: 这你
1: 哎，你说到这个孩子啊，其实我今天我也看到了一个对孩子的解释，
0: 嗯、
1: 就说他们没有孩子、
0: 嗯，
1: 那他们的孩子是什么？他们的孩子就是他们的电影，
0: 对、嗯，
1: 他们的梦想。
0: 对，
1: 然后他们在六十多岁的时候，
0: 是这个意思，
1: 好像六十四岁的时候他们离婚了。
0: 嗯，
1: 但是很多人，比如说你在演艺界，人这个各种撕逼，对不对？各种你爆你的料，我爆我的料、
0: 嗯，
1: 然后在这个大战、
0: 嗯，
1: 但是他没有，然后人家还照常的、嗯、公司还照常运营，
0: 你普通人不能理解，
1: 照常拍片子、
0: 哎，你普通人不能理解，
1: 然后人家就把这个就把他们的这个公司，他们的这种事业当做他们的孩子，
0: 对、嗯、了，
1: 就说我们离婚了，孩子不能没人管呀，
0: 嗯，
1: 我们还得继续维持这种状态，
0: 要把事儿办成。
1: 那你看有的电影就是说我们共同的一个公司，然后离婚了怎么样？这个公司也就玩完了，
0: 垮了。
1: 对吧，玩完了、
0: 嗯、是，
1: 然后但是他们的这个公司还正常的运行，
0: 对，
1: 那徐克在这六十多岁了依然能够拍电影，然后让我们感觉到有很大的这种精神上的这种享受，那其实 也是他后面在托底。
0: 有人问过施南生啊，我就看有采访，就因为现在见他的文章很多。
1: 嗯，
0: 曾经有人问过他，就是六七十岁的时候，你这一辈子就是现在一个人了，也没有孩子，嗯，也没有人照顾你，你后悔不后悔啊？他咋说的？
1: 嗯，
0: 他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我的生活别人不懂。这一句话说的很中肯。
1: 嗯。
0: 这就是我选的，你们觉得孩子很重要，你有孩子的人是不是真的在跟前孝顺你？不一定。
1: 嗯，
0: 但是我有的一件一件办的这个事儿，这个事儿，这个事儿，这个电影，这个片子是获奖，这我一大橱窗，我觉得够了。
1: 嗯，
0: 这就是我对我价值的一个认可。
1: 嗯，
0: 和呈现和表现，我这贡献都在这儿了。
1: 嗯，
0: 对，所以你千万不能拿你这个燕雀之志去想鸿鹄。
1: 嗯，
0: 也当然不能用鸿鹄之志来想燕雀。不同的生活，不同的阶层，不同的收入，那当然不一样了。
1: 嗯，
0: 所以说你一看就是这个大众对他这种评价，我觉得把他拉低了。
1: 嗯，对对对，
0: 你的水平把他拉低了。
1: 嗯，
0: 你知道吧？人家当时人都没这么想。
1: 这个女性啊，真的，
0: 对呀，
1: 人家都称她为不是说女性啊，或者是什么，都称她为先生。
0: 哎，对呀，
1: 对吧？
0: 称先生有几个？杨绛称先生，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女的，宋庆龄称先生，
1: 嗯，
0: 这叫先生，
1: 是的，
0: 对吧？
1: 就是真的是不能用我们的这种
0: 俗家的眼光去看
1: 想法来去看待他。
0: 你这么看，你把他拉低了，
1: 嗯。然后你说林青霞只有这么美了吧？
0: 嗯，
1: 但是他认为他是美的，他认为施耐生是美的，
0: 对。
1: 那施耐生的气质啊，或者是在那，我看他是越来越有气质，
0: 嗯，
1: 就是你看他年轻的时候没有这么美，
0: 嗯，
1: 但是等到五六十岁那个短发更短的时候，
0: 嗯。
1: 那个穿衣的那个品质，那个优雅，
0: 独树一帜，
1: 那个气质气场，
0: 嗯，对。
1: 然后穿那个旗袍，然后那个，
0: 所以我跟你讲，
1: 真的
0: 你看到这儿你就明白了。
1: 嗯，
0: 我们普通人的悲哀在哪儿啊？在于你水平低，你还觉得你挺高明。
1: 嗯，
0: 在于你坐井观天，你还觉得这个天就这么大。
1: 嗯，
0: 人家大雁飞过，哎呦，怎么怎么说一大段，你说那一大套都是你那个水平。所认知的水平，
1: 嗯，其实我觉得
0: 你还不自知。
1: 大众在看的时候可能说你看也没有个孩子，你看多可怜，你看被徐克抛弃了。
0: 对，这个东西就跟啥一样嘛，嗯，就跟人家有一个那个说的，我把我奶奶接来了，我的屋里头有一个维纳斯的塑像，等到我下班回来，我奶奶给她织个毛衣给她穿上了。
1: 嗯，
0: 就跟这一样，嗯，哭笑不得。
1: 嗯，
0: 我你哎，
1: 看不了这个美是吧？
0: 你
1: 欣赏不来，
0: 对，你能
1: 体会不到，
0: 你能理解这个心情吧？
1: 嗯，
0: 在老太太看来，这叫四个字：有伤风化。
1: 嗯，
0: 她看见维纳斯裸着胸，叫有伤风化。
1: 嗯，
0: 在其他人看来，这叫美。那你告诉我，这两种见解哪高哪低呀？他不是一样的人
1: 啊！今天我看到说他是家里的条件也特别好
0: 啊，
1: 然后徐克就是个穷小子，
0: 对呀，啊。
1: 然后他到国外去留学回来，他学的是统计学，
0: 嗯，
1: 然后他说他进入电视台，然后什么工作，
0: 嗯，
1: 就是类似当时那个什么香港无线啊什么的，然后进入香，但是他们的那时候电视台也在拍片子嘛，
0: 嗯，
1: 后来说一看他们就是那种片场啊或者什么。都是什么？都是发现金。
0: 嗯，
1: 这个现金就不好把控了。
0: 嗯，
1: 是他一手把这个，就是当时就是根本就很粗糙的这种管理方式。
0: 嗯，
1: 然后精细化，
0: 嗯，
1: 精细化。
0: 对，
1: 然后因为他是学统计学的嘛，就非常理性。
0: 嗯，
1: 理性，然后再去从事这种非常感性的这种东西。
0: 嗯，
1: 就是他说他当时说有香港七怪。
0: 嗯，
1: 其他全是男的，
0: 嗯，
1: 然后其中就包括他一个女的，
0: 嗯，
1: 然后当时他在获得他和徐克同时获得终身成就奖的时候，那个什么林青霞就说他们俩就是获得终身成就，认识他们就是我的这个成就，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感觉到给他们真的是非常佩服这个女性，
0: 嗯，
1: 还有他也曾经说过，他说徐克。他说听不懂我的话，
0: 嗯，
1: 他怎么叫听不懂我的话？我给他说你超预算了，
0: 嗯，
1: 然后下面就是钱不够了，没法拍了。
0: 那他当然不懂了。
1: 然后那个徐克就听不懂，
0: 嗯，
1: 然后还是按照他的想法天马行空的想法去做。
0: 我要的是效果。
1: 但是就是徐克这种天马行空，我听不懂你说的话，你不要给我谈什么预算，
0: 嗯，
1: 我要谈我的这个作品，
0: 嗯，
1: 我要谈我的理想，
0: 敢有追求，
1: 对我传有追求，
0: 嗯，
1: 然后这个他就没办法，他也不会逼着他，你不行，
0: 嗯，
1: 和他吵，
0: 嗯，
1: 他就默默的在后面
0: 给
1: 他来赞助，
0: 对了，
1: 我就给你筹钱，
0: 对了，
1: 就是人的这种能量是很无限的吧，
0: 他这个啊跟什么一样嘛，就像刘邦和萧 萧何的配合。
1: 嗯嗯，
0: 我要打这个仗，给我弄死五万人，嗯、没有人了，嗯、你我不管你，你给我弄五万人。
1: 嗯，
0: 他就去给招兵去。
1: 嗯，
0: 你要多少我都给你招来，你要多少我给你招来。嗯、你不知道预算，没有预算，这个仗必须五万人。
1: 嗯，
0: 我就好，
1: 对，
0: 三个月之内给你送来。
1: 就
0: 是一样的道理，就这种配合。
1: 他就说我是怎么成长的，我就是这样成长的，
0: 嗯、
1: 我就这样进步
0: 的。是
1: 的，我做我达，本来我觉得我达不到的这种。
0: 你一旦明白到这个层次了，就这叫神仙眷侣啊！
1: 对，是的。
0: 你说，哎呦，你没有孩子。

0: 个你啥也没得着，我的天哪！
1: 你说
0: 说那话，
1: 你可以想象，如果说这个，他应该是在香港的黄金的这些电影的黄金年代，
0: 对
1: 吧？
0: 对。
1: 对，然后他拍出了这么多好的电影，如果没有他在后面运筹帷幄，这么科学的这种管理方式，他就香港没有这些什么黄金
0: 的
1: 这些年。
0: 所有的艺术家必须有一个懂财经的这么一个非常近的人，或者是他媳妇儿，或者是谁给他把控。那么这样的话才能够既有天马行空，也能够有中规中矩。这才能够完成这个事儿。对不对？你看那个都知道张国荣，他有一个金牌的那个女的那个经纪人啊。很厉害的。那都到最后一面，不是经纪人赶紧跑去了吗？
1: 那就和家人一样
0: 啊。对了，而且能够配合。那你说这个关系是不是胜于夫妻？胜于这个闺蜜，胜于朋友。
1: 所以说这个很多这个明星啊，就是特别是男明星，他找的就是他经纪人，他只有经纪人最懂他，
0: 或者是化妆师，
1: 他经纪人最懂他，
0: 就天天朝夕相处。
1: 那你说这个，比如说像徐克，他是导演，他不是演员嘛？他就相当于是不是也一样
0: 的，
1: 对吧？
0: 因为啥你知道吧？导演和演员的区别是，这个电影啊，脑子里先形成了，想象到了，然后
1: 你把它落地，
0: 我才能说给演员听。演员是啥都不知道啊。你比如说这个片子里需要林青霞啊，需要什么张国荣，需要谁都在这儿。演员是推了档期，今天来了，下了飞机，听领导说戏，听导演。你从这个门这样走，回头看一眼，然后拔剑，你的眼神应该是这样的。他从那边过来，然后怎么着，他脑子里已经形成了。只是他需要把他的想法落实在别人身上。
1: 但是我觉得，
0: 一人一个角色。
1: 如果说一个导演啊，作为一个导演来讲，他可能就是在面对，你说一个导演面对这么多的演员场景的时候，他很难再顾及到后面的钱了。
0: 啊，对，
1: 对吧？他考虑不了了。
0: 他纯粹就是剧本
1: 啊，对，
0: 演员，
1: 对，
0: 场景。道具，服化道具，灯光、化妆、效果，好，走，开拍，他就是这个。至于你后边交不交合，
1: 但是如果说啊，他们俩谁都没碰到谁，可能就没有这些影片了，
0: 都不能成就，
1: 都没有这些影片了。
0: 沛县五人组，那个刘邦、萧何、韩信、张良这些人，如果不组成一起，个个都白搭。你说出奇谋，张良自己也带过队伍打过仗，一打就输，要不然他怎么是带着队伍加入刘邦这个团队的？那他就是不行。
1: 那你说对于这个施耐生来讲，他在年轻的时候遇到了徐克这样一个才子，对吧？
0: 互相都是好，
1: 他也觉得很幸运吧，
0: 很荣幸，
1: 他也觉得很幸运。
0: 你就别再去计较那个俗世的有没有孩子呀，你继承多少钱呢？你这不是一辈子亏了吗？
1: 所以
0: 不是一个概念。
1: 所以施耐生去世的时候，是徐克作为这个话事人，
0: 就像有人不理解雷锋一样。你没事儿干了，你大街上你扶老太太，你没事儿干了，你把你自己挣那点钱都捐出去，就说他是傻瓜。多少人说雷锋是傻瓜？你现在知道了，雷锋的行为跟你那个俗世的斤斤计较，不一样的。
1: 他把帮助人当成是他的这种信仰。
0: 我活着就是要帮助人，这就是我活着的理念。这多高尚啊！你如果人人都这样，别人人了，就社会上一半人这样，哪就是犯罪啊？
1: 其实你看这段时间大家不是在看世界杯嘛？后来我也没有熬夜看，但是我也会看看花絮啊，或者一些介绍啊。你看，之所以成为球星的，他不仅是他的球技好，他要有天赋，
0: 人品
1: 也很重要，
0: 情商，对，
1: 人品也很重要。
0: 哈兰德为什么走红？哈兰德球场上的时候那就是男人，带队打踢怎么各种手段，
1: 场下萌萌的，
0: 一场下就吃个饭，哎呦，看这镜子里边自己吓一跳，非常萌，非常接地气，
1: 而且他的这个老婆还是青梅竹马，人家没有说我找个模特啊，找个什么的，然后就青梅竹马，
0: 人找模特也不错，
1: 也不错，对，我就说的，他
0: 能靠得上那个，
1: 而且他和这个比如说其他的人啊，或者是对待那些球童啊，什么对待什么。在打球的时候很干净啊，对不对？
0: 对，
1: 这个
0: 他不是挪威嘛？有一个他从小长大的当那个中餐馆老板。
1: 是我看到了。
0: 那个说从小我就看着他长，那他没多大嘛，
1: 还喊他回家来吃他的什么？
0: 二十五六岁，你别看他大高个1.95米，也就是25、26岁。就是童真的那一面他保留了。
1: 是的，
0: 所以才能够受欢迎啊。
1: 你说这个球星 听，然后能够
0: 其实也能解释为什么阿妈的来信那么感人。
1: 嗯，
0: 也解释了真情，
1: 真情、哎、是的，
0: 他就是穿越时空，任何时候打动人。
1: 嗯，
0: 就是这样
1: 的，是的，是的。
0: 你别玩那一套，咱们都走个面，走什么面啊、
1: 嗯？
0: 你就真情就管。
1: 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大家越来越能够看到这种本质的真诚的东西、
0: 哎，
1: 真诚的东西。
0: 对了，
1: 那你如果说哎呀我真诚，但是我内心当中我是怎么想的？
0: 嗯、
1: 其实有时候你再翻出来看，你真不真诚，大家一眼就看到。
0: 一眼，
1: 也许你迷惑了一时，但是你迷惑不了别人一世。
0: 都有记忆嘛，人给你翻出来，真不真诚，那么双都这双眼睛，你就像人喜欢哈兰德的、嗯、那么双眼睛，包括那个阿妈的那个。他用得着一个劲一个劲去推吗？
1: 嗯，
0: 啊你说不错，我再去看看，用不着、
1: 嗯、
0: 我再去看，口碑相传，
1: 嗯、
0: 他假不了的，
1: 嗯嗯，
0: 对吧？
1: 是的，所以你再说回来，就是这个做事情啊，其实刚才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施南生作为这个金牌制片人，他得多么的理性，然后又多么的爱这个事业，又多么的支持这个徐克，
0: 哎、
1: 支持他的爱人，
0: 因为那个人身上有他理想的一半，
1: 嗯嗯，
0: 在这种情况下，那个神仙眷侣，就像有没有人。说杨过和小龙女，咱俩没生个孩子呀、
1: 嗯？
0: 你继承了多少钱？你找这个女人有价值吗？在深山里头，一个野女人，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都不是这个概念。
1: 嗯，
0: 你说小龙女她受过教育吗？
1: 嗯，
0: 她认识的知书达理会，她有多少钱？啥她也没有，不就在深山里自己长的吗？
1: 嗯，还有，我就说啊，就是
0: 不能用世俗的东西去衡量。
1: 一个是这些感情啊、真诚啊，或者是还有一个这个能力，
0: 哎，
1: 她操刀了这么多的电影，
0: 嗯、
1: 然后就是这个资金啊，各种各样的问题、啊，
0: 他能玩转
1: ，他没有出现问题，
0: 哎、对，能玩转，
1: 这绝对是高人，
0: 这就是能力，
1: 绝对是高人。嗯、
0: 就是很多事情在你看来，我的天，
1: 嗯、
0: 这么难、
1: 嗯，
0: 你说没有能力，难者不会，会者不难。
1: 哎，我前两天啊，看到就同样是在影视圈，同样是就是在做这些就是制片啊，或者是资本啊，或者什么，我就不说谁了。就是周星驰拍了一个片子，当时说后来分成说要给他8000万，
0: 嗯，
1: 就是说周星驰说这个片子如果说卖多少钱了，那你可以再给我分成8000万，
0: 嗯，
1: 这个是在合同之外的。然后这个老板就说
0: 不给。
1: 啊、也没说不给、
0: 嗯、
1: 说这个哎呦你看这个盖章的人不在没法盖章了然后说他出去了旅游又要怎么了
0: 理由
1: 然后过一段时间哎大卖的时候或者是这个就不承认了、
0: 嗯、
1: 不承认了人你去打官司人家官司上不承认这种口头约定的、
0: 嗯、
1: 那就吃了哑巴亏这8000万就没拿到、
0: 嗯、
1: 但是你失了人心
0: 啊是的
1: 你失了人心然后人家你那个艺人然后一看之后哟这么就是那个这么不真诚，那不诚实，那怎么办？
0: 嗯、
1: 都偷偷走了，我自己建工作室了，
0: 那可不是吗？
1: 然后别人这个事儿再传到别的合作伙伴上去的时候，
0: 嗯、
1: 然后人家也不给他合作了，
0: 名声就是坏了。
1: 然后
0: 人无信不立嘛。
1: 然后这个周星驰合作的话，他和下一部叫什么美人鱼，可能是和了另外一个他的死对头、
0: 嗯、
1: 这个公司来和他合作的，嗯、一下子几十亿大卖，那可能不是8000万了，是8个亿了，
0: 那就是
1: 都不止了。
0: 所以他只看眼前，
1: 所以看就是施南生他能做到这个，一个是统计学这种数学非常理性的、
0: 嗯、
1: 还有一个真诚，
0: 对，
1: 诚实，
0: 还有艺术梦，
1: 对，
0: 在徐克身上体现了，
1: 嗯嗯，
0: 你知道吧，
1: 这是人生的这个价值、
0: 嗯、
1: 这是真的一辈子没白活，
0: 对，
1: 但是呢我觉得也可以在以后的节目当中说，比如说孩子的问题、
0: 嗯、
1: 比如说这个他的身体的问题，
0: 什么财富的问题，
1: 什么身体的健康的问题、
0: 嗯、
1: 他健康问题好像这个徐克他当话事人嘛，有人说为什么是徐克、
0: 嗯、
1: 后来人家说不管是从他的一辈子纠缠在一起对吧、
0: 嗯、
1: 相处了这么长的时间、
0: 嗯、
1: 或者是他是公司的这个合作的伙伴，
0: 嗯，
1: 最了解他的人，他出来给他话是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还有一个他就说嘛，他是免疫力低下所造成的。
0: 嗯、哦，
1: 就是说可能也是因为他足够精彩，足够就是哎呦，你说你拍电影，
0: 嗯，
1: 你不得天天熬夜见这个人，那个压力你可想而知。就是他
0: 那不以为累啊
1: 啊，对，
0: 他不觉得累，
1: 但是他已经被掏空了嘛。
0: 那是的，
1: 然后对吧？然后在最后几年的时候，就是因为免疫力比较低下。
0: 嗯、
1: 其实，在我们身边我也看到了，
0: 他能够撑到75，
1: 对，已经很不错了。
0: 对，就是他的那种 热爱支撑的。
1: 嗯，
0: 你很多科学家就是我这个实验没做成，我不能死啊。
1: 嗯，
0: 他吊着一口气，你知道吗？
1: 嗯，
0: 就吊着一口气非常重要。
1: 就是还有呢，就是就我觉得就是一个呢，他是心态。如果遇到了这么多的事情，
0: 嗯，
1: 他的处理问题，还有包括和徐克离婚，你说他刚才他之前说他不痛苦，但是他其实还是很痛。
0: 嗯、
1: 林青霞也说了嘛、
0: 嗯，
1: 他其实还是很痛苦的。
0: 嗯，
1: 就是这对他的影响，但是
0: 都痛苦，就看谁翻篇翻得快。
1: 但是如果说按照我们常人来讲，这一下就把你击垮了。
0: 嗯、
1: 但
0: 是你是常人嘛？
1: 对，但是他
0: 倒不是常人，
1: 他还是能活到75岁。但是总归是有一些伤害的。
0: 那肯定。
1: 总归你做过的事情，
0: 都有伤害。
1: 你做过的事情，你经历过的事情，
0: 对，
1: 你感觉这些事情过了，但他在你
0: 只是有人翻篇快一点，有人翻篇慢一点，
1: 但是他会在你身体里留下记忆的。
0: 那当然了，
1: 留下记忆的。

0: 成那个了。
1: 就是比如说有人去看医生，那个这个那个中医就说，你看你现在都很好，但是人家能摸出来。
0: 那当然了。
1: 能摸出来之后你生过气，你生过大气。这个那后来一个朋友他跟我说，这怎么摸出来的？我说我也不知道，他说他就摸出来，他说你生过大气吧。
0: 就像树的年轮一样。
1: 对，就是能够看出来。但是你说虽然说他经历了这么多，外表也很优雅也很淡定，但是给他身体也是留下了一些东西。
0: 那当然了。
1: 所以啊、怎么说呢，可能都有双刃剑吧。
0: 双刃剑。
1: 但是这是他自己的选择。
0: 对。
1: 对，我选择我足够精彩的人生，实现了梦想，给大家留下了这么多的东西。
0: 嗯。
1: 好，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
0: 嗯。
1: 欢迎大家在明天的时候继续关注，明天我们再见。
0: 好的，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16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16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5: 他是谁？
6: 我儿子，
7: 我丈夫，
8: 我爸爸。
5: 他的职业是
6: 军人。
7: 军人。
8: 爸爸是解放军。
5: 他当兵多久了？
6: 8年了。
7: 3年。
8: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5: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6: 太辛苦了，
7: 太让人担心了，
8: 太久不回家了。
5: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6: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7: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8: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2: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9: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9: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9: 调理。

0: 身心，正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0: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0: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么随着我们栏目全面的升级为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以后啊，我们全国各地服务指导中心的主要的工作内容，那都是围绕着健康为核心啊，重点的去研究和开展的。那无论是衣食住行啊，吃喝穿用啊，还是说精神情感心理层面，那都要围绕着健康去做工作。因此这一次哈，我喜儿我真是我是用了大心思了哈，经过了多方努力，那才把我们楚老师啊请到我的节目，把他独到的养生智慧啊，再有就是特殊的去病的方法都能够分享给大家。那毕竟楚老师这些年呢，他所提出的养生去病的理论已经是获得了学术界的广泛的支持认可了。尤其是他创立的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的调息方法，那已经是被全面的收录至教材教案当中了。特别是他提出的像去病理论，那已经成为医学的独立学科，因此呢，被业界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呀。也获得了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的称谓，也是中医治胃病中心成立的重要的发起人。那么对于当今医学的发展和贡献，那是巨大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哈，咱们共同有请我们大家喜爱的楚老师。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喜儿你好，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也是很高兴啊，今天呢又一次的坐到这里和大家来讲课啊，但是千万啊，这个不用过分的去客气，我本身就是一个很平凡再普通不过的一个医生吧，没有什么过多的这些称呼啊头衔呐、我认为这些呢其实不是最重要的啊，我认为能得到大家的认可，我认为这是我最大的荣幸。你也好我也好，因为咱们都一样，咱们都要传播正能量嘛，是吧，给予大家好的方法。尤其是这个作为医生而言，我认为什么呢，最好最实用的方法肯定还是要靠医生自己的经验的一个积累。这个医学理论重不重要，说医学理论肯定也是重要的，但是呢你最终归根结底呢，是吧，你还得结合到这个真实的这种实践的检验当中才行。你只有实践检验以后呢，你才知道这个理论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是吧。你就像我这个归纳这个总结出这个呼吸吐纳啊，我昨天也讲到了这个六字口诀，是吧，包括这些天来呢一些特殊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也是这36式也给大家介绍了几种这些调息的方法。那这些方法实际上咱们必须得肯定一点的是什么呢，它肯定还是建立在这个中医的基础理论之上的，这个不是空穴来风 啊，你不是随随便便的你编造捏造，你不遵循科学道理，这是不行的。所以说中医啊，老祖宗先人的一些理论和基础，不管是这个你像中医的阴阳学说是吧，还是这个五行学说，或者是中医这个藏象学说，实际上这些学说的理论呢，把这个呼吸吐纳都有过一些系统的阐述，包括也有一些历代的一些医家和先贤呢，他们也都实践过，也都总结过，包括道家的一些养生的一些秘术和方法啊，把这呼吸吐纳也都得到一定的验证，也有一些验证的结果，包括一些医案和案例，这些都是非常真实的。但是实求是讲什么呢，我个人来说啊，在这个方面呢，我这个研究啊学习的时间还是比较长，这个肯定是不能否认的。
2: 嗯，
3: 包括一直到现在，实际上我还是在不断的去研究和探索当中。这里面就包括呢，从前一些先贤的理论实践，从这里面还要继续的寻找一些根据，还要继续的去佐证，还要不断的去实践，还要不断的去积累经验。因为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需要啊来做一些革新，做一些创新，做一些改动和变化，这个肯定是要变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生存这个环境啊，不管是环境气候是吧，包括我们现在这个生活方式，这跟之前都不一样了啊，都有大改变了，包括我们现代人这个体质类型啊，它也是有变化的。
2: 嗯，
3: 那怎么办呢？那就是吸取前人经验，还要不断的去改革去创新啊，能精炼出更适合当今时代吧咱们身体健康这种需求的方法和方式。所以说我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哪儿？都用在患者真实案例的一些实践的验证，只有不断的去实践去验证，你才能归纳和总结出准确的更为实用的这些系列方法。
2: 嗯，
3: 所以这个一直到今天为止呢，我把它精炼出了呼吸吐纳的有6个字的口诀，包括36种呼吸吐纳调息的方式。这个都是属于长时间的实践的过程当中，一点点把它精炼出来。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也非常有必要的跟大家来提，什么呢？就是呼吸吐纳这个调息方式好不好？固然是好。也适合所有大众人都可以去学习去做，但是呢，也要建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必须得有个很坚实重要的基础才行。
2: 嗯，什么基础呢？嗯，
3: 这个基础实际上呢，就是我们这个日常的吃喝饮食，必须得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2: 啊，明白了，那就是说，我们想要获得健康啊，不能单单的只依靠呢，就是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那我们还得在日常的饮食上面学会正确的方法，要相互结合，对吧，楚老师？
3: 对，是这么回事。因为这个学会呼吸吐纳干什么呢？实际上它帮助我们实现的是让我们与外界天地宇宙之间，与咱们身体的内在脏腑之间，这个气机啊，在呼和吸之间是吧，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换补充转换。
2: 嗯，
3: 啊，我这些天一直在强调叫什么，吸清气吐浊气，这样一来呢，能实现咱们身体病症很好的恢复和逆转。那么你想想，在现如今来说，各种各样的病症高发频发，那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各种病越来越多呢？实际上它的源头啊，就是和我们日常的饮食，这个是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的。
2: 嗯，那是一定的。我们说现在这个食品安全问题，它已经是威胁人类健康的头等大事了。
3: 对呀，
2: 那再加上我们说现在这个不健康的饮食结构方式啊，就导致各种疾病的高发。
3: 哎，没错，
2: 那很多病呢都是吃出来的呀。
3: 嗯嗯，
2: 老百姓都说治病求根儿啊，那么这个根儿啊到底在哪儿呢？ 那归根结底呢，不就是日常饮食它就是一个根源所在吗？
3: 对对，嗯，
2: 如果说你

0: 管理不好自己的吃喝饮食，那就管理不好自己身体健康状态水平嘛。
1: 嗯，
0: 那我们大多数人都一样啊，往往呢就是看似越简单越平常的事儿啊，就越不容易做好，
1: 还真是
0: 越容易出问题。
1: 对 对, 对，
0: 那一提吃喝那谁不会呀，是吧，吃喝饮食这谁都会，看似是最简单最简单的了。
1: 嗯嗯，
0: 但是我觉得呀，大多数人真就是做得不好，那真就是不会吃喝啊，都已经吃出各种问题了呢，还不以为然呢，
1: 对吧。
0: 嗯
1: 啊，其实我们活着呀，用老百姓话说，生命的真谛是啥，说生命的真谛是活着。
0: 嗯，
1: 是吧，那活着的真谛是啥，实际上无非就四个字儿，
0: 嗯，
1: 吃喝喘气儿，是不是。
0: 确实是。嗯，
1: 你看这事要归纳起来多简单的事啊，用你刚才话讲什么呢，你要从字面理解，说吃喝谁不会呀，那喘气儿谁不会呀，
0: 对，
1: 不吃喝不死了吗，不喘气儿不也死了吗，这道理都懂。
0: 嗯，
1: 是吧。哎，你要是从字面说，这活着可真简单，对吧，吃喝喘气儿，但实际上这里面蕴含的科学道理，蕴含的知识很多的。
0: 对，
1: 哎，你不会掌握，你不懂里面的奥秘，你光是吃喝了，你光是喘气儿了，但是你活的肯定不好，质量不高，寿路不长，我可以这么讲。
0: 现在我发现很多的病啊，就是大家一提起来的，往往是一整个家族性的病。比如说，我看到前段时间有报道说，这个，患癌症、肝癌，这一家子啊，全都得肝癌了。
1: 对呀，遗传病啊，很多啊，所以有的人认为啥呢？说这个，你要从现代医学讲什么呢？这是基因啊引起的。
0: 但我看很多可能跟这个饮食习惯、吃喝有很大的关系，
1: 有关系。实际上他可能不知道啊，
0: 嗯
1: 啊，就我们身体的基因，它会不会发生改变呢？有的人说不对，基因是不能变的，基因和你的模样、长相不一样。你不是说哎呀，你长啥样就啥样，
0: 嗯，
1: 啊，性格啊，说啥性格就啥性格。基因是一种生理性的标志物，就是基因呢，它实际上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尤其是我们日常的行为习惯、生活的饮食习惯不同，它会改变我们身体潜在的基因环境。所以我们以前也做过一些实际的一些调查和观察，
0: 嗯，
1: 80%以上的一些遗传性病症，通过后天的一些我们生活方式的干预，包括呢一些饮食环境的干预，是完全可以改变的。啊，就不代表说哎呀，我父亲我母亲是高血压，到我这儿一定是高血压。啊，我爷爷我奶奶是吧，有糖尿病，到我这儿必须要有糖尿病。不是这样的。
0: 嗯，
1: 也就是说是可以去改变去干预的。那这里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干预的方法什么的，就是咱们吃喝。这个里面包含着文章很多。所以你刚才不讲到了，你说这个很多人把这个饮食吃喝感觉和呼吸喘气儿都是看着感觉很简单，但大多数人还就做不好。同样是吃喝，他不会吃喝。但是这个啊，我可以纠正一下。
0: 嗯，
1: 啊，我要纠正你什么观点呢？就是我们现代人啊，很多人他不是不会吃喝，
0: 嗯，
1: 是不懂得饮食的规律和原则，他是不懂。啊，这不懂和不会可不一样。你看我们现在都倡导这个健康饮食嘛，
0: 对，
1: 是吧。所以很多人现在也知道说是哎呀，哪些方法做法是对的，
0: 嗯，
1: 哪些方法是错的，就在饮食方面这些大道理很多人是懂的。但是这里面有核心问题了。
0: 嗯，
1: 你看很多人虽然他懂，但是他不愿意按照对的科学的方法去做，他不愿意这么去做，也就是不愿意去改变自己的生活和饮食习惯，他不愿意去改变。
0: 嗯，这一点真是深有体会哈。就我们这些老人当中，我们有一些家人来说这问题，说家里的老人，
1: 嗯，
0: 因为以前穷吃不上饭的时候，嗯，吃那个咸菜吃的多，
1: 啊，
0: 那现在呢，生活条件这么好了，哎，这个老人改不掉这个习惯，就吃的特别咸，
1: 嗯
0: 啊，没有咸菜他吃不下去饭，
1: 嗯，
0: 结果呢那个血压就控制不下来。哎，经常有人家里来说这个问题哈，说老人知道不对。

0: 所以你想改掉一个习惯，它也不是一朝一夕。
1: 嗯
0: 啊，所以为啥说这个，你要不愿意去坚持科学正确的东西，那从内心角度来说，你的主观意识来说，你要不愿意去坚持，明明知道它对的，是科学的，但是你不愿意去改变，不愿意去坚持，那这个就很麻烦。前两天不说过，我说几年前，我刚开始大力提倡这个全民呐、啊，我说要学习这个呼吸吐纳。啊，这种调息的方式，
1: 嗯，
0: 那很多人其实呢，他也能理解，也知晓，哎呀，这正确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哎，对身体脏腑好，实现气机气血的调和呀，阴阳的平衡啊，是吧？包括脏腑机能的提升，但是问题点还是，他不愿意去坚持，也不愿意去把它形成习惯去练习，说想起来做一做，三天做两回，是吧？甚至有的是干脆。他一回都不做，就是懒惰，他不愿做，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你说你不把这些好的方法当成一种习惯去保持，那你想想，他肯定不能有大的收获呀。
1: 对，不可能做一次你就得到什么大的结果了。
0: 对呀，但是这个坚持的过程可能会很苦，
1: 嗯，很痛苦，
0: 对吧？
1: 对，
0: 不管什么事儿都一样，在坚持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很痛苦，但是只要是你做正确的坚持，
1: 嗯。
0: 你的结果一定会很甜，咱啥事不得看结果吗？因为很多人呢，就从这个饮食吃喝角度来说，因为这个事儿，咱说民以食为天，谁不得一天三顿饭呢？对吧？
1: 对，
0: 这里面蕴含着大文章，但是很多人不懂。从这个健康角度而言啊，还是从疾病的预防也好，还是从各种疾病的干预也好，很多人不懂个道理什么的，最好的药。是什么？实际上就是食物，
1: 就是吃喝
0: 啊。对，因为这个话呢，其实我老父亲也经常讲。
1: 嗯，
0: 我父亲总讲什么呢？天底下最好的药物就是食物，最好的疗效就是坚持。是我父亲经常挂嘴边的话。啊，你说你现在想想，你看很多病它都是吃出来的。那你说病既然是吃出来的，那么我们有没有更好的一些方法？我们想法避免它吃出来。或者是我们能再把它吃回去啊，
1: 嗯，
0: 这才是了不得的事情啊，是吧？是吃饭吃得好，它肯定总比你吃药强，
1: 对，
0: 对不对呀？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一说到这个话题，我就总能想到我父亲挂嘴边的话，也可以说这也是对我来讲啊，我认为这是我学医也是一个教诲啊，也是一直受用至今的。
1: 嗯，这。谈到您的老父亲哈，其实很早之前我就有所了解了
0: 啊，是吧？
1: 啊，太出名了，啊、老人家所有的这个著作呀、经典的书籍呀，我一直都收藏着、珍藏着呢，全套的我都有，
0: 哦、是吧？
1: 是是是，而且老人家后期呢，去北京做保健医期间哈，多次的接受了电视的专访，
0: 嗯，
1: 啊，这个我都看过，
0: 嗯嗯、
1: 他的这个医学学术理论呢，也是多次的刊登在各大的报媒的头版头条。
0: 嗯，
1: 那真是声名远扬啊，老人家现在应该是接近百岁了吧？
0: 嗯，我父亲，到今年来说差一岁就百岁了。
1: 哎呀，看真好
0: 啊，差一岁百岁了，而且老人家现在身体仍然特别好，
1: 是吧？
0: 耳目聪明，神态轻盈、
1: 嗯，
0: 你看呗，马上近百岁之人还能骑自行车去香山公园去玩。
1: 哎呦。
0: 我父亲家到香山多远呢？来回得30多公里的路程。
1: 哎呦，这老人家可真了不得呀！
0: 是吧？
1: 啊，
0: 这个年岁，啊，一点不费劲儿，自行车来回。包括他这个，因为我家老父亲可以说也是做了一辈子的大夫，
1: 嗯
0: 啊，尤其是后期是工作调动到了北京，光做这个保健医做了46年，所以你想呗，
1: 嗯。
0: 所以说当时我家老爷子呢，他总结出啥呢，他说想让人健康长寿啊，无非呢就两件事。
1: 嗯，
0: 哪两件事呢？老爷子也总是挂嘴边，就是会呼吸，也就是会喘气儿，会吃喝。你看这也是刚才我在节目开始说的，其实人活着无非就俩事儿，就是什么吃喝
1: 吃喝喘气儿。嗯
0: 啊，这老爷子就认准了就是这两条道。啊，你把这两条道做到了，做好了，这人他准长寿。

0: 那您当年回国以后开始钻研中医研究哈，那是不是和您父亲的影响有关系呢？
1: 有关系啊，因为我回国以后呢，我父亲那个时候很早就已经到北京啊，已经任专职保健医了。
0: 哦，
1: 哎，所以说当时对于他这个医术啊，包括这个治病的理论观念和方法，从我的角度我是非常非常钦佩的。
0: 嗯，那一定是哈，那能被选拔到北京做保健医，那肯定那是万里挑一。
1: 那是啊，
0: 肯定是医术了得呀。
1: 所以我当时这个，实话讲啊，我们父子间的相聚的时间并不多，因为他工作特殊。
0: 嗯、对对对，嗯，
1: 啊、这个，我有时候想去看他也不是那么方便。
0: 嗯，
1: 但是呢，我父亲只要是有机会回到家里。他第一件事肯定是扎起围裙干啥准备饭菜。
0: 哦，做饭。
1: 哎，他这饭菜做得很好。
0: 嗯。
1: 哎，我父亲讲什么呢，把饭菜火候啊搭配得好做得好。哎，就能少生很多病。肯定就能少吃很多药。你想吧，你说为什么能把他选拔去做北京任保健医。
0: 嗯。
1: 啊，要用我父亲自己的话讲呢，也不是说因为他这个。看病看得有多好是吧，开药开方开得有多好。
0: 嗯，
1: 其实这些对于我父亲来说太简单不过了。他说什么呢，他说最难的呀实际上就是这吃饭一日三餐，就这个伙食搭配是最难的。
0: 啊、哦、那是因为他做饭做得好。
1: 是、哎、所以说他怎么说啥，他说你看我名义上我是到了北京做保健医了。
0: 嗯。
1: 实际上我就是伺候人家大厨的。
0: 大厨啊。
1: 会做饭。哎，你什么领导首长人吃得好啊。
0: 嗯。
1: 人家吃得好人就不得病啊。你这就是能耐。
0: 对对对，这是本事啊。
1: 对吧，你不是说等到有病了你怎么去治，这不叫大能耐。是吧，你想着什么让老领导哎他不生病你给伺候得好，这才叫能耐。
0: 对对对，这了不得。
1: 所以说你看看他这几十年的保健医生涯，他伺候照顾的这几个老领导老首长哪有一个不是长寿的，全都长寿。
0: 嗯。
1: 为啥，这里面奥秘不就在这儿了吗，就是人家什么会搭配饮食吃喝。从另外一方面讲啊，其实我家我父亲对我这个中医理论这个影响，
0: 嗯，
1: 或者是这个灌输吧，还是他给我传输的，还是围绕着就是以饮食吃喝为主啊，药材药方这是辅助的。因为他一直说讲的什么，就是很多病他就是吃出来的。所以说我们就在饮食当中找规律，找一些方法是吧，咱能把吃出的病再把它吃回去。
0: 嗯。
1: 而且他总结出的很多一些食疗养生的一些好方子好方法，包括到现在我都一直沿用。所以说这个我回国以后呢，我开始深入的去钻研研究这中医啊，也是在我父亲这个他的指导基础上去搞进一步的研究，包括这个我所归纳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
0: 嗯，
1: 这个也和我父亲的这个理论和思想观念这都是有最直接关系的。因为刚才在节目开始我被聊到了呼吸吐纳，我们学会学好还得建立一个重要的基础，就是咱们的一日三餐饮食吃喝你得会吃，这是有最直接关系。在小的时候呢，可能对这个事儿啊实求是讲不太理解啊，因为咱们这个时候这个年龄在小时候家里条件都比较苦。
0: 对，
1: 是吧，你没有什么好吃好喝。
0: 那吃不上喝不上的，吃不饱呢，
1: 对吧。
0: 对，
1: 所以你看小的时候有啥想法，就认为哎呀可能这个伙食不好啊，营养就跟不上。
0: 嗯，
1: 还就容易得病，总合计说什么时候能吃上大鱼大肉了，这伙食好了，这身体就倍儿棒了，他就不能得病了。
0: 对，小时候就盼望着的，
1: 是吧，
0: 天天能吃肉
1: 这是最好的了。
0: 对
1: 啊，但是你看结果一直到现在，你看看这条件都好了，
0: 嗯，
1: 是吧，你家家户户的饭菜伙食都行了，
0: 嗯，
1: 结果呢这病还越来越多了。是不是这问题。
0: 确实，
1: 你说这说明什么事儿呢，多直观呢，不就是说你吃喝越好，实际上啊我们认为在之前啊说营养跟得上，营养充沛对健康就又有利，但实际上千万别忘了凡事不能过，过了就不好了，
0: 嗯，
1: 就适得其反了，水满则溢嘛。 你现在这个物质生活条件都改善了啊，餐桌饮食都丰盛了，是不是就营养就过剩了？
0: 对
1: 啊，你营养过剩了它就不是好事，你过多了它消耗不了这么多，这就不是好事。大家都可以想一想，就你现在啊，就你身上出现这一身病，你看是不是也就是最近这一二十年生活条件随着越来越好了，吃喝饮食越来越丰盛了，你发现你的病是不是也越来越多了？
0: 对，那早前很少听到谁说得什么糖尿病啊，
1: 对吧？
0: 就听那以前不都叫什么富贵病？
1: 富贵病吗？
0: 对
1: 啊，
0: 那得觉得那是多有钱的人家才得的病。
1: 对，你看以前就你刚才说太对，你看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在以前叫什么？叫富贵病。
0: 嗯，
1: 啥叫富贵？就有钱人呢才得，为啥？他吃喝好啊。
0: 对，
1: 他才能有这病。你穷人呢，你没有机会得这些病。但是到现在你再看看，你看这叫病叫什么？叫常见病了。
0: 确实
1: 随处可见了，十之八九了。为啥呀？不就是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吗？
0: 嗯
1: 啊，家家户户吃喝饮食都不缺了吗？都丰盛了，所以说这些病不都吃出来了吗？不光是咱们国家，其实世界来讲都一样。
0: 嗯，
1: 对吧？所以说你看在整个在世界医学上倡导什么？倡导健康绿色饮食，
0: 对，
1: 低盐、少油、清淡饮食，啊，这是所倡导的，告诉我们这才是守护是吧？身体健康很重要的一个基础，也是健康的四大基石啊！这四大基石第一点就是要求的合理膳食，对吧？你这都共同说明一个问题，也就是你饮食吃喝要不科学，坏了，你的病一定就来了。而且就多了，而且还会就重了。
0: 确实是哈、饮食啊要是不健康不规律，那导致病从口入啊，其实说这个道理大家谁都知道。
1: 对
0: 啊，但是呢我们说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说想改变自己的这个饮食结构啊和这个方式，那很难呢。
1: 嗯，
0: 啊，尤其是咱们说哈、啊、我们国家真是地域广阔，地区又不一样哈、啊、就是每个地区的人他都有自己的饮食的这个特色。
1: 哎，对
0: 啊，就所谓的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
1: 没错。嗯，
0: 哎，你看咱们南北饮食差异特别大。
1: 嗯，
0: 你北方人呢吃东西口味都是偏重偏咸的。
1: 是。
0: 嗯，南方人口味的就偏淡一点。哎，像江西啊、湖南啊、四川啊，哎呀这些地区啊那就吃辣吃的。哎，吃的厉害。你等到江浙呢就喜欢吃甜的。
1: 哎
0: 哎，
1: 是。
0: 所以说嗯，在当地生长生活的人呢、啊、那早就习惯了我们说当地的这个饮食风格口味了。哎，我们说你想把它改变了，那可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啊。
1: 你说的很对呀、啊。
0: 嗯
1: 嗯，因为这没办法，是地区和地域条件所决定的。但是你不要想着非要去改变，
0: 不改变，
1: 不要非要去改变。
0: 嗯，
1: 你不同的地域长期生活，当地的人他早就习惯了当地这种饮食和口味了。
0: 嗯，
1: 对吧？你为什么要强制去改变它呢？你只要学会什么？你学会去均衡它，学会去搭配不就好了吗？
0: 啊、哦，根据当地的这个地域特色，
1: 嗯，
0: 气候，
1: 哎
0: 哎，来搭配，
1: 顺、哎、自然呢、啊，气候变化规律啊，你来均衡去饮食，
0: 嗯，
1: 那是怎么吃才叫均衡啊？中医有句话怎么讲呢？中医叫阴之所生，本在五味，阴之五官伤在五味，五味是什么呀？酸苦甘辛咸嘛，
0: 嗯。
1: 老百姓话叫酸甜苦辣咸，
0: 对，
1: 是吧？这五种滋味儿，也就是说这五种滋味儿啊，咱们得均匀的调和去摄取，你这样就能很好保证咱们身体的健康。
0: 嗯，
1: 就像这个酸味儿啊，酸干啥？中医讲酸是养肝的，
0: 嗯，
1: 苦呢说苦是养心的，甜干啥？甜对应的是脾，是养脾的；辣呢，辣是养肺；咸那就养肾。
0: 嗯。
1: 你看这对应咱们五脏吗？这五味对五脏吗？但是你看现实当中啊，我们很多人就是有这种饮食习惯他不好改变了，也就是三顿饭他老是爱吃这一口，习惯的口味他都不带改的。
0: 爱吃甜的总吃甜。
1: 哎，对，
0: 爱吃酸的总吃酸，
1: 爱吃辣的就吃辣的
0: 啊，
1: 不带改嘴的。
0: 嗯，
1: 还有啥、啊、这个酸的 有人说了，吃点醋好啊，说醋干啥？说醋这个软化血管。
0: 对对，都

0: 个吃醋的话
1: 血
0: 管，
1: 实际上，这醋它软化不了血管。
0: 啊，这不是正确的。
1: 哎，对，醋是干啥呢？醋它不酸的吗？它是入肝经，实际上它养的是肝。
0: 啊，养肝
1: 啊，醋养肝，那肝干啥？肝是不是就养血的？是不是？说你肝养好了，血就好了。你血好了，你血管才好啊。
0: 啊，是这个道理，
1: 对吧？所以你的血管为啥会出问题啊？它一定是你血不好了。你才会影响到血管啊。你看，就像咱们山西人，你看山西人是不是愿意吃醋？
0: 对。
1: 正常理论来说，哎呀，那山西人愿意吃醋，那山西人他肝肯定好。
0: 对呀。
1: 他养肝吗？
0: 养肝吗？
1: 对吧？
0: 嗯。
1: 但实际上，咱们国家。肝病哪儿最多？山西是肝病的大省。
0: 哎呀，那为什么呢？它不是养肝吗？
1: 对呀，正常来说这不对呀。愿吃醋不养肝，不对肝好吗？
0: 对呀。
1: 但是我刚才不说了吗？酸的是养肝。但是你得均衡，记得这话叫均衡，不能过量。你一旦过量过多了，它就不是养了。那就是伤了，它就会伤害肝脏了。
0: 那就是吃的太多了。
1: 对，
0: 嗯，
1: 为啥说水满则溢，过犹不及呀？是吧？你做啥事咱得把握这个度嘛。
0: 对，
1: 过度了就不好了。所以说，山西人就是愿意什么吃醋吃的太多了，它不是养肝，它就是伤肝了，它不平衡，不就失衡了吗？对吧？你不能说你好这口，你三顿饭都不离呀，那肯定会出问题呀。那苦的东西是养心。你看这个中医在这个降火，尤其降心火方面的，你像用点啥黄连的牛黄啊，这是不是都很苦啊？
0: 对，苦的，
1: 对吧？那咱们在日常的饮食食物当中降心火啊，你看啥苦瓜是不是苦的？
0: 对呀，
1: 苦瓜是不是能降心火？但是我发现现在啊，不知道是被谁给传来传去啊，说这苦瓜变成治糖尿病的了。啊，这个我也感觉到，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理论啊，说苦瓜能治糖尿病。
0: 那可能大家认为它是苦瓜嘛，糖尿病是甜的吧，糖多吧。
1: 有可能，所以说苦瓜实际上它这种感是降心火的
0: 啊。
1: 你别给用错地方了。你还有这个甜的干啥？甜是养脾的嘛。但是你甜的别吃多了，多了过了它就会伤啊，它就伤脾了嘛，过犹不及嘛，过度了。一说这个甜东西，你看看，就现在这个孩子，你就看吧，你看现在这孩子有几个愿意喝白开水的？
0: 那确实哈、啊，那要是说甜的养脾，那很多小孩喝了很多饮料啊，吃的糖啊，
1: 各种甜水饮料。
0: 对呀、啊，这孩子不都说那个脾胃不好吗？
1: 适当喝点行。
0: 那
1: 孩子天天渴了就喝饮料喝甜水，这不就过多了，过度了吗？那你早早的把这孩子的脾是不是就给他伤坏了
0: 啊？反而是喝坏，
1: 那就喝坏了嘛。脾胃他肯定不和啊。所以说你看看现在这孩子，你在大街上你看那小胖墩越来越多。
0: 对，现在这孩子真是肥胖的特别多，
1: 特别多呀、你想想给他们这个未来成长身心健康带来多大的隐患。你说这不控制，再这么任由发展下去，再过个二三十年以后，就现在这批孩子他们真正能成为这个社会中坚力量的时候，你说咱们国家那个时候怎么面临这种健康的压力啊？你说他们怎么能挑起家庭和社会发展这个重担和脊梁啊？有报道都统计就出来了，说世界上每三个胖子，中国人就占一个。
0: 哎呦，
1: 没办法，中国人口大国，基数就大呀。
0: 对，所以
1: 胖子还多。
0: 所以说国家现在号召让大家减肥，
1: 对，
0: 全民减肥嘛。
1: 对喽。所以说你看看，就很多啊都是不好的吃喝饮食习惯呢，违背了很多自然的规律啊，都为这个嘴一时享受，为了嘴痛快。吃辣的，吃辣的对肺好不好？适当的吃点辣的养肺，对肺好。但是你不能多呀，你吃的过多还是过度了，它就会伤肺了。你看现在全国从南方到北方，你找吧，你看有几家不辣的饭馆。
0: 确实川菜特别流行，火锅特别流行。
1: 感觉呢无辣不欢，不吃点辣的不下饭。
0: 对。
1: 从老人到年轻人，不知道从哪开始的都开始喜欢吃辣了。吃的越来越多。我记得早的时候，你看这个美国呀有个医学周刊，他发表过一篇论文。 写什么挺有意思啊，说这个美国呀，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医学专家小组，
0: 嗯，
1: 他们经过了很多年的苦心研究，终于发现了一个秘密。什么秘密呢？说这个吸烟呐，不是得肺癌最主要的原因
0: 啊，不是
1: 啊。他们经过了很多年研究，就是吸烟不是得肺癌最主要原因，那最主要原因是什么呢？说吃辣椒导致的。
0: 啊，肺癌和辣椒有关系。
1: 哎，而且这个研究结果当时还被世界的很多其他的西方医学都在疯狂的这个报道和转载。
0: 嗯，
1: 啊，当时我看到这篇报道以后，我当时就笑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中医老祖宗在几千年前呢，实际上早早就研究明白了。
0: 嗯，
1: 啊，吃辣的。适当吃肯定是养肺，但是过量就会伤肺。因为中医讲什么呢？辛辣轻缓则肺轻，辛辣极重则肺奔。
0: 肺奔
1: 啥意思呢？
0: 嗯，
1: 也就是中医把这个今天我们叫肺癌，中医没有这个说法，中医叫什么呢？叫肺奔的范畴。
0: 哦，肺奔就是肺癌。
1: 哎，用今天话说就是肺癌。
0: 嗯，
1: 你看看，你看他们呢很知名的这个什么专家组学术小组的，用了很多年才研究明白这事儿。几千年前咱中医老祖宗就已经告诉我们明明白白了。
0: 嗯，
1: 啊，辛辣极重，这不就是你吃的多吗？吃的时间长吗？对吧？就会肺奔呐，告诉我们会出现肺部的什么恶性的病变呐。所以说你看啊，就愿意吃辣椒的地区，吃辣过重的这些口味地区，你看吧，它肺癌的发生率一直是很高的。
0: 嗯，
1: 但是我这么说可能好像是对辣椒有点不公平啊。但是这个辣椒确实是个很有争议的食物。
0: 嗯，
1: 那就得关键得看咱们怎么吃呢更合理，在哪吃，吃多少。还是一句话，你得科学均衡才行。对吧，你说既能还能满足口味的需求，还能对健康有益，你千万别让它对健康有害啊。
0: 嗯嗯，对。
1: 你看现在这个得这个鼻炎的很多。
0: 嗯。
1: 在这儿我提醒大家伙一声啊，如果你这个鼻炎你要十几年了老这样不好，你还真就得当回事儿。
0: 嗯。
1: 啊，它容易转变成鼻咽癌。
0: 呀，这鼻炎还能变成癌。
1: 哎，我说的就是时间长十几年老不好的。
0: 嗯。
1: 你看你这个得鼻炎的时候你可能刚开始不着急不害怕。
0: 这是小毛病啊。
1: 哎，你等到变成鼻咽癌了那你就慌了。
0: 嗯。
1: 你说这鼻炎哪来的？肺开窍于鼻吗？还是跟吃过多的这种辛辣的东西有最直接的关系啊。
0: 哦。
1: 你辣的重伤肺，肺开窍鼻子。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这个道理，他都已经有鼻炎了。
0: 嗯，
1: 你看一边呢流着鼻涕，一边用着鼻炎的药，然后干啥呢？一边顿顿吃辣的，啊，你这不就慢性自杀？这不是玩命干什么？啊，一把鼻一把泪的，啊，还吃辣的呢。再就是吃咸的，咸的实际上啊对肾好，它养肾。
0: 嗯，
1: 但是你还是你不能过咸呐。口味过重过咸时间长就伤肾了。盐的力量可了不得，你看看就白萝卜倍儿硬的啊，你撒上点盐，腌上过不了多一会儿这萝卜它就蔫了。
0: 对对对，就蔫了，
1: 是吧？
0: 嗯，
1: 所以说这个盐我们每天吃的过多呀，长期这种食盐过重的啊，你的肾慢慢的就蔫了。
0: 就像被盐给卤了一样，
1: 哎，
0: 是吧？
1: 所以中医叫啥呢？中医叫肾虚肾亏了，不就这样吗？对吧？肾脏是咱们先天的根本呐，太重要了。你亏虚的越严重，那你的病就会越多，就会越重啊。尤其是你本身肾脏就已经不好的，甚至有病变的，然后你这口味不改变，你还一直过咸的话，你看吧，他的情况会越来越糟糕。所以你看这酸甜苦辣咸，这是滋味儿。
0: 嗯，
1: 这是咱们的生活，咱们的人生，谁也避免不开，谁也脱离不了啊。那咱们想要保持这个身体方面的健康，那这酸甜苦辣呀，对于我们这五脏肝心脾肺肾哪一种都很重要。 缺少了肯定不行，过多了呢

0: 也不行。
1: 哎，啥事都讲究叫均衡，这也是中医最大的智慧，中庸之道，中正平和啊。
0: 对
1: 啊，做人不也是这个道理吗？
0: 嗯，
1: 是吧？你什么事儿你不能偏了，不能过了，一旦偏了过了，你就会出问题的。
0: 嗯，
1: 所以我总讲我们这个现代人，你看有这么多病，说治不了，治不好，他总喜欢呢在他人在别人身上找问题啊，说医院也不行，医生也不行，看病不准，开方还不灵，是吧？
0: 嗯，
1: 从来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啊。你一天三顿饭都吃不好，都不懂得规律，都不懂得科学，我告诉你，你就遇到再好的医生，给你开再好的药方，也都是无济于事。所以一定得记着，就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医生实际上是谁啊？就是我们自己。
0: 嗯，
1: 啊，最好的医院呢是啥？就是我们这三顿饭，我们家里的厨房。医生水平再高，药方效果再好，那不都是解决燃眉之急的事儿吗？他只能管你一时啊，他不能管你一世啊。你自己身体的健康，想要长久的保持，这是一辈子的事
0: 儿。嗯，
1: 你不要指望任何人，只能靠咱们自己。那怎么办？那就把自己的生活行为方式、吃喝饮食，你把它规划好，不就可以了吗？这事实际上想改变不难的。那都知道开车，咱得遵守交通规则，工作得按照领导的规矩要求。那你说吃饭为啥不能讲究点科学方法呢？实际上呢，从吃喝饮食这个观念来讲，这也是我父亲这几十年的一个心得，了不起的心得。十个字，哪十个字啊？颜色、口味、粗细、生熟、荤素。
0: 嗯，这十个字。
1: 就十个字。
0: 嗯。
1: 你把这十个字记住了，你学会了，你就健康了。你就能少生很多的病。
0: 嗯。
1: 你要千万别不信这个事儿。我可以随便的啊，给大家伙几个食谱，啊，因为饭怎么的，你每天不得吃吗？
0: 对，
1: 是吧？就像我说这个呼吸吐纳是一样的，有时间你就多做呗，没人规定你非得做一次、做两次。
0: 嗯，
1: 你有时间多做，对身体就好。那吃饭也是一样，对吧？你要么也是，对吧？你也得去市场买这买那的，你也得开火做饭。我可以给大家伙几个啊，这个三餐的食谱。啊，大家伙都可以照着做一做，吃一段时间。啊，你看看你身体的状态和变化有多大啊？尤其一些身体虚弱、体弱多病一些老同志，
0: 嗯，
1: 啊，你学会呼吸吐纳的同时，你再参考着一些食疗的方法，你再吃它一段时间，你看是不是比你整天吃药强，来得更实惠？
0: 嗯，那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老伙伴儿哈，有笔纸的您准备准备，记一记。
1: 这都是很好的干货啊，
0: 嗯，
1: 好的干货啊。
0: 对，大家记一记 啊。
1: 我给大家伙搭配一下，比方说这个吃早餐的时候，早餐的吃点啥呢？五谷的豆浆来一杯，简单吧？
0: 嗯，
1: 五谷是啥呀？黄豆、豌豆、黑豆、青豆加花生。啊，就要这五样，这五种粮食同样的比例放到一块儿，你磨成豆浆，早晨喝它一杯。这个想做肯定不难。
0: 嗯，都有豆浆机。
1: 啊，对，
0: 嗯。
1: 另外，白水煮鸡蛋一个。啊，你不用研究吃什么茶叶蛋，你就吃白水煮鸡蛋就行。全麦的面包吃两片。
0: 嗯。
1: 然后苹果再来一个，酱牛肉再切上它一两。
0: 哎，这量也不少了。
1: 这就早餐。
0: 嗯，
1: 是不是很丰盛？
0: 对。
1: 啊，粗细荤素都有吧。实际上你这复杂不复杂？它不复杂。啊，你早餐你就来这个，你坚持吃一段时间。啊，你看很多这个年轻人啊，工作忙压力大的，是吧？还是老年人身体病弱的。早餐你按照我给你一个配餐食谱，你看看你身体状态是不是越来越好。这是啥？这是不是都是粮食啊？它不是药方啊。
0: 嗯，
1: 你吃一辈子都没问题啊。那中午干啥呢？中午吃一条清蒸的鱼，什么鱼都行，清蒸的来一条。再炒份蔬菜，不管啥蔬菜，绿叶菜炒一份。
0: 嗯，
1: 米饭一碗，这就是午餐，可以了。
0: 啊，简简单单的。
1: 简简单单的。
0: 嗯，
1: 到晚餐的时候吃点啥？大米。

0: 绿豆粥，大米和绿豆熬粥。
1: 啊，
0: 然后吃啥菜？吃点蔬菜。啊，你看这个小西红柿、小萝卜、小彩椒，包括小茄子，就这几样，给它切块放一块，放点沙拉酱一拌，你就直接吃，都不用给它烹饪了。
2: 啊，做点沙拉，
0: 哎，做点沙拉一吃，你看早中晚就这三顿。
2: 嗯。
0: 然后你连续吃顿，你吃它一周，吃一周以后，再做个调换，再换个口味儿。早餐吃啥呢？吃点这个鸡蛋羹。
2: 蒸个鸡蛋羹。
0: 哎，蒸个鸡蛋羹啊，然后吃点杂面的包子。这个包子馅儿啊，尽量的选择性多点，什么肉馅、鸡蛋馅的、韭菜馅的、虾仁的、啊木耳、胡萝卜的。馅儿现在不也很多吗？你掺和着吃，你都给它吃到了。
2: 天天换换样。
0: 换换样吃呗。
2: 嗯。
0: 啊，这就早餐。你再到中午的时候，土鸡炖蘑菇、爆炒药片、海米、冬瓜、醋溜、白菜片，你不用都得做全了，你掺和着做，配点米饭。你到晚饭的时候呢，你还喝粥，喝啥？喝石谷粥，听着挺多，但是呢，这个超市、粮店都有，好做啊。十种谷物：糙米、黑糯米、小米、小麦、荞麦、燕麦、芡实、莲子、薏仁，加上玉米，这不都粮食吗？
2: 一样来一点儿，
0: 一样来一点儿呗，放到一块儿给它煮粥喝。配菜配点啥？你就来个炝拌的紫甘蓝，再来个蒜蓉蒸茄子。如果说有血脂高的啊，这蒜蓉茄子你就别蒸了，就直接给拌着生吃就行。
2: 啊，吃生的。
0: 哎，或者再做啥？你再做个这个糖醋萝卜丝儿，这就是晚餐一配就行了。就这套配餐也是早中晚，你再连续吃它一周。这是给大家两周的食谱了，就这两周的食谱，你就来回做调换，换着吃，你连续吃它一个月，你看看你的身体有没有变化。我告诉你，了不得，这是有大变化的，你别小看就这个小食谱，就这几样简单食材的搭配，你坚持吃，还真就能让你少生很多病。你把这个餐桌饮食，你看你学会了，你吃好了，食物搭配吃得好，干啥呀？帮助我们是生精血呀！啊，你精血充足，濡养百脉、五脏六腑、四肢筋骨啊。你看，这是在吃上、饮食上。那同时，咱别把呼吸吐纳的事儿别忘了。这两天不教大家六字诀吗？吐纳的方式吗？把呼吸吐纳的方式，你再坚持去做，吸宇宙天地之精气，鼓动振奋脏腑真阳啊，温煦脏腑，五脏就有生机，就有活力。呼啥？往外呼的是咱们体内郁结郁滞的浊气，让身体咱们阴阳平衡，气血运行畅通啊，让脏腑器官不病啊。就在我归纳总结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当中，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式啊，这个针对于咱们刚才今天聊到了啊，就是比较长期喜欢吃辣的这个人群啊，这个我可以再教给大家一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啊，因为这个辛辣之物长期吃的过多，短时间内说我这口味呢想改还改不掉。啊，尤其吃多少年了，这种过冬的、过急的这种辛辣之物的，它不刚刚是对咱们肺脏的伤害大，对胃肠道的，伤害也是非常非常大的。你看，长期吃辣的人啊，就习惯吃辣的，你看看他一般的，他都会导致这个胃黏膜会有受损，刺激胃黏膜胃酸分泌多，容易出现一些慢性的胃炎、经常性的腹痛、反酸、烧心，这都会有的。而且呢，如果本身有的人呢，他有这种消化道或者十二指肠有溃疡的，你还经常吃这种辣的，那可能会导致出血穿孔的，甚至你长期大量的吃辣的，你说辣椒素，容易导致肛门周围血管扩张啊，加重痔疮充血呀，甚至出现这种便秘呀，出现肛裂呀、肛周脓肿啊，咽喉食道的一些炎症啊。啊，口腔黏膜经常发生一些溃疡炎症啊，甚至咱们并发一些肠应激的一些综合症。甚至我们长期吃辣、习惯吃辣的人，他容易出现一些痤疮。

0: 啊，一些皮炎呐、啊，这都是常见的这些问题。那从中医角度讲，你要长期过度吃辛辣的，它不就是湿热过重吗？它随着体内这个湿气、热气过盛，肯定呢，它就会出现很多一些症状。湿热重，刚才不说吗？腹胀、大便黏腻、腹泻，甚至口苦、口臭。湿热过重，身体困重，四肢乏力，精神不振。湿热重，困重关节，关节酸痛肿胀。甚至你看看，愿意吃辣、过度吃辣的人，他情绪都不好，烦躁、易怒、暴躁，睡眠质量不好。为啥我们说是辣妹子，是吧？啊，是这个
1: 脾气暴，
0: 脾气暴，
1: 嗯，
0: 啊，愿吃辣椒的人火气都爆，
1: 嗯。
0: 对吧？而且呢，湿热下注还会引起小便短赤、尿频、尿急、尿路感染。啊，你看这舌苔都厚腻发黄，舌质都偏红。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刚才说了，我教给大家一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可以把咱们体内长期郁结郁滞的这种辛辣和湿热的浊气，可以帮大家能排出去。啊，大家可以学学啊，就长时间习惯吃辣的、总吃辣的这些人群，还是刚才我讲到，由于吃辣的怎么的，引起很多症状的。
1: 嗯，
0: 啊，这方法很简单，但是你必须得坚持去做啊，你的收益是巨大的。这个呼吸吐纳方法叫什么？叫清凉呼吸法。
1: 清凉，
0: 很简单，
1: 嗯，
0: 身体端坐，舌尖打卷顶住咱们的上颚，把上下嘴唇微微张开，缓缓的用嘴来吸气。啊，大家现在可以学着做一下，能感受到什么呢？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缓慢的用嘴来吸气的时候，你能瞬间感受到一股清凉之气，马上就吸入到咱们的口中，吸入到咱们的脏腑当中，你会感觉到特别清凉凉爽。那么这时候，如果把气吸满以后，咱们闭口，舌尖松开，用什么呢？用鼻子往外呼气。记住啊，用鼻子往外呼气。
1: 嗯，
0: 啊，要慢呼，要长呼。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心中要冥想，想什么呀？想着你体内这种湿热辛辣之气，现在是源源不断的向外排出，你就想着这个事儿就行。就这样。啊，一定做到是口吸鼻呼，这样交替着去做。你一次你做个十来分钟，有时间了你就多练习。一段时间下来以后，身体湿热过重的这些症状，你会发现就有惊人的好转和变化。
1: 嗯，
0: 所以说，就这套呼吸吐纳的这个方式方法啊，经常吃辣的、食辣、辛辣过重的人群，我教给的人太多太多了，我告诉你，学会了坚持做好的，没有说不好的，太好了。
1: 嗯，真是哈、啊，又简单又实用
0: 对呀，
1: 啊。那今天呢，这个由于时间关系哈、啊，我
0: 嗯，
1: 们只能是先进行到这儿了
0: 嗯嗯，
1: 啊，
0: 好，
1: 也非常辛苦您了，楚老师
0: 哎，
1: 哈、
0: 不客气，
1: 啊。明天的节目呢，我们还要和大家接着聊相关的话题
0: 好
1: 哈、
0: 的，
1: 啊。好的，听众家人们，我们明天见。
0: 明天见。
2: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3: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4: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5: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到暴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到暴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生活中，我们难免遭遇财产纠纷、生意骗局、婚姻矛盾。
1: 让我们聚焦案件经过，分辨黑白曲直。
0: 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
0: 本节目由徐州市法治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徐州市司法局支持播出。
3: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大家好，我是小东，今天来说一个有关“响一声就停，回拨息费”的反诈案例。深夜11点。小区早已沉入寂静，老陈的手机突然叮铃铃短促一响，随即就归于宁静。他揉着眼睛拿起手机，屏幕上跳出一串陌生的号码，开头是加00，后面是一长串数字，看着不像本地号，也不像是熟人。谁呀？大半夜打一下就挂了。老陈心里犯嘀咕，他是一个热心人，总是怕漏了亲戚的急事儿、朋友的求助，或者是快递呀、物业呀等等重要信息和通知。见到未接电话只响一声，他想都没想抬手就进行了回拨。电话通了，听筒那边没有人声，只有一段循环播放的模糊的广告，夹杂着滋滋滋的电流声。老陈喂喂喂了好几声也没人应答，他觉得很奇怪，十几秒钟就挂了。他没当回事儿，就翻身接着睡。第二天早晨，运营商短信就把他给炸醒了，您的话费已经不足，请及时充值。老陈就懵了，昨天下午刚充了100块钱，怎么一夜就没了呢？他查详单，瞬间血压升高，就是昨晚那一通十几秒钟的回拨，被扣走了96元的高额通话费。接入的是境外高频声讯台，按秒计费，贵得离谱。这就是响一声就停，回拨息费的经典骗局。骗子呢，藏在境外，用群呼设备批量拨号，专挑夜间凌晨等人犯困大意的时候响一声就挂，利用你的好奇心责任心引诱你回拨。一旦你回拨了，电话就自动转接到高额收费线路，话费瞬间被吸走，你的号码还会被标记为活跃用户，后续垃圾短信、诈骗电话源源不断。老陈气得报警，民警告诉他这类号码多是加852加66加00开头的境外虚拟号，或者是异常的长号、乱码号，真正的亲友正规单位绝对不会响一声就挂，更不会让你回拨扣你的高额话费。几天以后，老陈呢在社区反诈会上把自己的经历啊讲给邻居们听，陌生号响一声别回拨，别回拨，一按拨号键钱就没了，陷阱就藏在那一声铃响里，管好你的手指就是守住你的钱包。反诈提醒，陌生来电一声就挂，一律不回拨，看到加00加852等境外异常号直接拉黑，话费异常立即就联系你的运营商报警止损。正规来电会持续响铃，重要事情就算你没接着还会接二连三再打给你。那么这样的骗局利用了人什么样的心

0: 你弱点呢一共有五个。第一是好奇心，陌生号码响一声就挂，人本能就会好奇，是谁呀，什么事儿啊，是不是打错了，越想越想不通，越想不通就越容易回拨去搞清楚。第二呢，怕耽误急事，有焦虑感，因为你可能正在等某个朋友或者家人或者客户的电话，总是担心是朋友家人客户快递物业或者医院有急事，所以响一声你就回拨了，怕漏接重要电话，宁可拨错也不能错过，那这就容易被骗子所利用。那第三呢，就是好面子讲礼貌的习惯，很多人觉得有未接来电不回拨，那是不礼貌不厚道的表现，习惯性的有来电必回，结果就被骗子抓住了这个社交习惯。第四呢，就是放松警惕的时段弱点，专挑凌晨深夜或者午休的时候打给你，你迷迷糊糊的，这个时候人最困最糊涂，判断力最弱，非常容易随手就回拨。第五呢，就是对手机的规则无知，有很多朋友啊以为回拨电话跟平时一样顶多几毛钱，殊不知啊有很多声讯台是按秒高价收费的，很容易让人低估风险。
1: 复盘真实案例，化解社会矛盾，普及法律知识，弘扬社会正气，给你说法，欢迎收听。
0: 我们再来看张阿姨的遭遇，这是一个银行卡大额消费诈骗的典型案例。下午3点，正在菜市场买菜的张阿姨手机突然叮的响了一声，她点开一看，是一条银行消费信息提醒，说尊敬的用户，你的尾号8362的银行卡于今天10:02在境外奢侈品店消费了28600元，如需核实请致电400某某某某某某。张阿姨当时腿就软了，这张卡是她攒了半辈子的养老钱呢，他人明明在菜市场，怎么能跑到境外刷20000多呢？心慌意乱的张阿姨完全顾不上多想，立即就按照短信里的电话拨了过去。电话那头一个语气严肃自称是银行客服的人告诉他，阿姨，您的银行卡信息已经泄露了，现在正在被不法分子盗刷，为了保护住您卡里的钱，必须马上进行资金的安全保护。张阿姨听到这个声音腿都吓得发抖，一个劲地问，那怎么办呢，那怎么办呢，我的钱还能不能再找回来啊？客服非常冷静地指挥他说，您呢现在不要挂电话，我一步一步地教你操作，你打开手机银行，把你的银行卡号、验证码号、短信口令号都告诉我，我把您呢把钱转到安全账户里，10分钟后就原路退回。被恐惧冲昏头脑的张阿姨啊，对方说什么就信什么，把自己信息一五一十都说了出来。等他挂了电话再打开手机银行一看，卡里30000多块钱一分都不剩，全都被转走了。一直到民警上门，张阿姨才明白，这根本就不是什么银行的提醒，而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银行卡消费诈骗。骗子的手段其实很简单，第一步，群发短信，谎称你在外地境外有大额消费，制造恐慌。第二步，利用你害怕钱被盗刷的心理，也有你拨打短信里的虚假客服电话。第三步，冒充银行、公安、银联的工作人员，以资金保全、安全账户、核查资产为借口，套取你的银行卡号、密码和验证码。第四步，一旦拿到信息，就会立马把你卡里的钱全部转走。民警告诉张阿姨，真正的银行从来都不会发短信让你回拨电话来核实消费。第二，真正的银行更没有所谓的安全账户，还有真正的银行绝不会向你索取短信验证码和支付宝密码。几天以后，张阿姨在社区反诈宣传会上红着眼眶说，大家千万注意了，一旦收到消费短信，不要慌，也别点，更不要回拨，直接去银行柜台去问一问，或者打官方的客服电话就行了。所以人呢，只要一慌就很容易上当。反诈提醒，第一，凡是陌生消费短信一律不相信，不回拨，不转账。第二，凡是说银行卡被盗刷，涉嫌洗钱，需要安全账户的全都是诈骗。第三，验证码密码打死也不能告诉别人。第四，遇到疑问直接拨打银行的官方客服电话，或者去就近的网点去核查。
2: 左手情义，右手法律，孰轻孰重，孰是孰非，有时候你需要一个说法。
1: 智者以法护身，愚者以身试法，有时候你需要有人跟你说说法。
2: 徐州市法宣办、徐州市司法局、徐州市律师协会强力打造融媒体普法栏目， 给你

0: 说法，
1: 复盘真实案例，化解社会矛盾，普及法律知识，弘扬社会正气，给你说法，欢迎收听。
0: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各位好，我是小东，今天呢来跟大家说一说跟这个遛狗啊有关的一些案例。一句善意的提醒竟然换来鼻梁的骨折和精神创伤。重庆啊这一起案件的判决为所有不文明养犬者敲响了警钟。2025年的9月23号重庆市沙坪坝人民法院的一纸判决为一起因为遛狗不牵绳引发的伤害案呢画上了句号。这个打人者王某啊因为故意伤害罪被判处一年有期徒刑，这个结果让受害人刘先生悬着的心呢总算是落下来了。这场持续了7个月的法律纠纷始于一根被忽视的牵引绳，终结于庄严的法庭判决。它不仅是个案的终结，更是对啊这个文明养犬的深刻的警示。2025年的2月24号的晚上10点多，重庆沙坪坝区某小区内啊，刘先生像往常一样牵着朋友的狗在这个小区散步。初春的那个夜晚呢又宁静又祥和，可是谁都没想到一场冲突正在酝酿中。走在这个小区外字形的路口的时候啊，刘先生与两位遛狗的女士不期而遇，他们分别呢带着一只柯基犬和一只哈士奇，那两只狗啊都没有带牵引绳。看到刘先生牵着的狗之后，那两只狗飞奔而来。刘先生说啊，当时两只狗直接冲我们就跑过来了，一直追撵。他回忆的时候啊还是心有余悸，他呢当时是试图加快步伐赶紧避开，但是对方的狗呢是紧追不舍啊，甚至呢把它扑倒在绿化带里，那尖锐的植物的枝叶啊都刺进了他的皮肤，疼痛的感觉啊瞬间传来。刘先生多次向这两名遛狗的女子提出啊把他们的狗弄走，但是呢都没有得到回应。后来啊刘先生就说这个遛狗请牵绳，结果没想到啊这句话引发了后面的冲突。这两个女士当中啊其中有一个王某，他就回怼和辱骂这位刘先生，说你非要在这遛狗是不是，随后双方发生了口角，继而发展到对方率先动手打人。刘先生说啊，这个女的打了我一个耳光，导致我的耳机丢失了。然后呢，这个女的准备离开，她说我蹲下去找耳机找不着，然后呢就拿出手机录视频取证准备报警。结果呢，这个女的又冲过来抢我的手机，并用手机狠狠砸我的面部，导致鲜血直流。事发之后呢，这个刘先生啊立即就报了警，当地派出所出具的接警回执就显示啊，这是一起因遛狗所引发的纠纷，最初立案呢是治安案件。然而医院的检查结果啊让这个案件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刘先生的鼻梁骨骨折，面部多处受伤，更严重的是呢经过法医鉴定，他的伤情已经达到了轻伤二级的标准。刘先生说啊，我这个鼻子啊现在一碰就痛啊，精神压力也巨大，每天晚上都失眠，他这个说话的声音呢带着疲惫。他说这个事件呢不光给他的身体带来了创伤，还导致他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和抑郁症，不得不在当地的精神卫生中心去接受治疗。到了2025年的3月21号，鉴于这个伤情严重啊，这个案件就由治安案件转为了刑事案件。3月25号伤人者王某被取保候审，但是刘先生啊表示对此完全不知情。7月31号，这个案件在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啊，从案发到开庭，这个施害人王某始终都没有道过歉，也没有进行过任何的经济赔偿。在庭审过程中呢，刘先生啊特地向医院请假出庭，他说啊，这件事情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不仅是身上的伤痛，更重要的是心理上的创伤。这起案件呢

其实也不是孤立。有数据显示啊，2025年8月，上海警方在文明养犬专项行动中啊，就依法查处了48起涉犬的违法行为，类似的纠纷在全国各地是时有发生，也凸显出啊文明养犬管理的紧迫性。9月23号上午10点，这个案件一审宣判，法院认定王某犯故意伤害罪，判处1年有期徒刑。在宣判的当日啊，王某的辩护律师到庭，而王某本人呢，因为已处在羁押状态，那么在重庆的某看守所通过远程的方式参与庭审。对于判决结果呢，刘先生表示符合预期，他说我预期的就是判刑1年到1年半，这个结果呢还算合理。他同时表示，如果对方不再上诉，他将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医疗费和精神损失费等等。那么这个判决呀，具有非常重要的警示意义，它明确地传达出一个信号，因为不文明养犬行为所引发的暴力冲突，法律是绝不会姑息的。司法判决为文明养犬划定了清晰的法律红线。近年来呢，类似的纠纷呢是屡见不鲜。2025年重庆沙坪坝区人民法院还判决了另外一起案件，一位八旬老太在小区散步的时候啊，被没有拴绳的金毛犬给惊吓了，然后摔倒导致十级伤残，这个犬的主人呢被判赔偿5.1万多元。那么这些案例共同表明啊，文明养犬不仅是道德要求，更是法律的义务。民法典也明确的规定，饲养的动物如果造成他人伤害的，那么动物饲养人应当要承担侵权责任。文明养犬其实很简单，一根牵引绳，一个犬牌，一份责任心，就能够避免大多数的这个纠纷。执法部门呢也提醒市民，如果发现有人违规饲养烈性犬，还有这个遛狗不牵绳等等行为，可以随时向有关部门进行举报。案件虽然已经判决了，但是文明养犬的这个话题啊还是需要关注。刘先生的遭遇呢也是令人同情，而这个王某的刑期啊是对所有不文明养犬者的警示。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责任与尊重，它不仅保护他人安全，也保护爱犬免受意外伤害。当每位饲养人都能够自觉地系好这根文明之绳，那社区啊就会更加和谐安全。这个案件也告诉我们呢，文明养犬需要法律约束，更需要每个人的自觉，让我们都从自身做起，共同营造人畜和谐相处的社区环境。

其实恶狗伤人事件呢还有很多，例如在2025年7月20号，江苏镇江丹阳市某小区的地下车库，有一对男女啊牵着两条杜宾犬没有拴绳行走，这个时候呢有一对年轻的夫妻带着两岁的幼童刚刚下车，这两条狗啊就突然加速扑向了孩子，这母亲瞬间就抱起孩子然后往后退，小孩受惊大哭不止，他的腿啊离这个犬牙也就是半米远，孩子的父亲立即就质问说请管好你们的狗，结果呢这位女性的狗主人却情绪爆发，三步并作两步冲上来，用手指几乎戳到对方脸上说咬你了吗咬你了吗，他的穿黑色衣服的丈夫同步帮腔重复了同一句话，当这个父亲呢指出你这个狗啊吓到了孩子，这位女性的狗主人冷笑着回怼说吓到你了那你走啊你死了吧。那么现场的监控就显示啊，两条杜宾犬在双方的争吵声中仍然是自由的奔跑，也没有戴这个嘴套也没有牵引绳，杜宾犬呢是被重庆上海等38个城市明确列为禁养的烈性犬，这种啊原来是为警用追踪犬用的品种，它对陌生人有强烈的敌意，攻击时的冲击力非常猛，咬合力达到200磅，而事发的镇江有这个养犬管理条例，上面明确的规定公共场所遛犬必须要带牵引绳，烈性犬需要带嘴套，这涉事的犬呢对这两条都违背了，小区的物业说啊，日常发现没有带牵引绳的都会进行提醒，根据居民透露啊，这个小区发生过多次类似事件，有部分养犬人经常以我家的狗不咬人为理由拒绝约束他们的宠物，其实啊，不咬人已经成为狗主人推责的万能的借口，法律呢早就戳破了这一谎言，例如2025年江苏丰县法院判决了一起无接触侵权案，有一位王大爷被两条追咬的狗逼退，然后导致摔倒骨折，那狗的主人以没有咬到进行抗辩，法院认定啊，动物的加害行为包括吠叫、追赶等等非接触性的恐吓，那饲养人仍需全额赔偿20000多元。而一起又一起的恶性事件更是拆穿了不咬等于无害这样的谬论，在民事层面，民法典第1247条明确规定，禁养烈性犬伤人的，那饲养人要承担全责，无论受害人有没有过错。像成都那起罗威纳犬的犬主唐某，他除了赔偿医药费之外，还需要支付女童的肾脏修复手术费以及精神损害赔偿费。而在刑事层面，喂咬人这样的狡辩，在造成事实性的伤害后更显苍白。镇江的事件当中，有律师就指出啊，放任烈性犬在公共场所威胁他人，已经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第75条。如果查实涉事的杜宾犬属于禁养犬，最高可以罚5000元，并且没收。

州犬治。在中国啊，有多地养犬条例都明确的规定，杜宾犬是烈性犬，属于禁养对象。地方性的禁养名单，例如安徽阜阳养犬条例中，杜宾犬位列40种禁养猎犬的第15位。其他城市如北京、上海也有类似的规定。禁养原因分析呢，就是根据统计数据显示啊，杜宾犬因为兴奋时攻击性显著、野性难驯等特质被纳入管控范围。它的咬合力与体型肩高61到72厘米，都加剧了公共安全的担忧。有律师指出啊，狗的主人说我的狗不咬人，这背后是放任他人生命的漠视。养犬法规不是建议，是底线。狂犬病100%死亡率的阴影仍未消散。当杜宾犬的利齿悬在孩子头顶时，比物理伤害更深的是人性对生命的轻蔑。

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吼吼。
2: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7: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8: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到暴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到暴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9: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6: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9: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6: 新增曲谷花海、藏戏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9: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10: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11: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2: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6: 以 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2: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995-1822 400-995-1822。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你好。
2: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咱们今天呢又通过电波相约相会了。免费送给大家的蚊香囊，大伙儿都报名了吧，是不是？那只要报上名的每个人我都免费送你一袋蚊香囊。你像这里面的药材、艾叶、酱香、乳香、没药、花椒、沉香、安息香、苏合香、零陵香、檀香、木香、丁香、藿香，全都是真材实料。如果你自己要买的话，保真的话啊，那个价格一定是不菲的。但是这次呢，咱们不用花这个钱，你一分钱都不用花啊，是我送给你的，而且啊都是真材实料。你拿到后，无论是挂在家里、挂在床头、挂在车里，或者随身带在身上，都是可以的。经常的闻一闻，能调五脏，通心神，芳香通窍，去病救急，还能让你啊长寿延年。那说到五脏呢，还是要抛出一个老生常谈的概念啊。我在节目当中呢已经讲过无数次了，几乎每天都要强调一遍，因为这是一个大伙必须熟记的常识。
13: 我们说中医的五脏啊，心肝脾肺肾，跟西医的解剖学上能看到的那些个器官，它是完全不同的，完全呢是两码事。中医说的五脏你是看不见的，它并不是实实在在的器官，而是一些功能。你可以这么认为啊，五脏呢实际上是我们老祖先总结出来的人体的五大功能。比方说五脏当中的脾，它不是西医大夫随便切掉的那个脾脏，中医的脾它指的是一种功能。什么功能呢？脾主运化，是吧？那五脏当中的心呢，也不是会蹦蹦跳的那个博学的心脏，中医的心叫心主神明。要是用西医的话来解释一下，大致相当于大脑和神经系统。那五脏当中的肺呢，中医讲肺主纳气，肺主肃杀。那五脏当中的肾呢，说的也不是西医解剖学当中的那两个腰子，中医的肾叫肾主收藏，也就是咱们气血的仓库。那五脏当中的肝呢，你看在这里又提到肝了。这个在前段时间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是花了很长的时间去讲肝的啊。中医所说的肝，它也不是西医解剖学上能够看到的那三片肝叶。中医的肝它也是一种功能，叫什么来着？哎，叫肝主疏泄，大家没忘吧？啊，它是身体里的管道修理工，任何管道不通都是肝没有完成任务的结果。那么我们身体里的管道都有哪一些呢？比如说啊，消化道、食管、肠道，这个都是管道。又比方说咱们的生殖系统，你像男性的输精管、女性的输卵管，你包括甚至是什么呢，卵巢和子宫，严格的说起来它也是一个管道，它必须啊是要通畅的。你再比方说我们眼睛的泪道也是管道。但要说人体当中最多最大也是最重要的管道，同时是跟各种中老年人病联系紧密的管道是什么？哎，没错，是血管。咱们从现代医学上来看啊，所有的血管病，不管是心血管还是脑血管还是其他血管，只要是跟血管有关系的病，基本上都是血液垃圾太多堵塞血管导致的。那要想让这些血管，让这些管道畅通，我们要怎么样啊？要疏肝调肝。另外呢，肝还有一个特性叫什么来着？哎，叫募约取直。说什么叫募约取直呢？你看在五行上，肝对应的是木，也就是说木的特性是能取能直，它很有弹性。你看一根树枝，你用手去掰它啊，很难折断。一掰它怎么样？它弯了，对吧？它有弹性，这就是能取能直。那肝的特征啊也是一样。所以我们的肝的特性木曰取直，首先会涉及到人的性格，人的脾气呀、情绪的问题呀。大家记住，凡是情绪问题必伤肝，所以所有的情绪病打气上来的病要怎么样？要调肝。再有我们说凡是身体当中有弹性的东西， 都归胆管。我们肢体的弹性啊，大家讲一想，说我们人身上什么东西是带弹性的啊？比如说我们的皮肤，你看那个年轻人啊，小姑娘，说她那个皮肤啊，就像什么呢？煮熟了扒了皮儿的鸭蛋一样，它是带有弹性，而且特别的光滑。你用手指去按一按，非常明显的能感觉到那种弹性，是不是？而老年人的皮肤呢，你看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就那个皮肤啊，你一拽是老长，皮肤的表面都是角质化的，弹性减弱了，对不对？皮肤的弹性也归肝管。那还有呢，咱们之前提到的筋，你想一想，筋是不是要有弹性，要伸缩呀？咱们的胳膊为什么能抬起来？这就是筋收缩，才能拉动它抬起来，是不是？为什么咱们能迈开腿走路，能张开嘴吃饭？这都是筋拉动的。筋要收缩，要舒张，它的弹性啊，必须要很强。那要是筋的弹性减弱了，筋缩了起来，就会导致什么呢？像老年人绝大多数的关节病、肌肉劳损病，都属于是筋缩的范畴。那想要改善筋缩呢，最关键的也是疏肝调肝。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离关节病、肌劳损病以及退行性病变呢，你才会远远的。所以啊，你像肌腰肌劳损、足跟痛、腰间盘脱出，还有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就这些病吧，它是筋的病，肝主筋，所有的筋病都需要从肝论治。那除此之外，所有的风症，无论是像什么风寒、风热、风湿等等啊，这种外来的风邪，还是说像痛风、中风等这种内生的风邪，就所有的风症都需要调肝。那为什么说风症要调肝呢？其实我们看看自然现象中的风，也就能理解了。自然界中的风，什么特点？最大的特点就是流动性，是吧？空气流动产生风，这就是什么呢？这边是冷空气，那边呢是热空气，冷热对流，它就产生了风。那在我们身体里面，我们身体里面流动的东西有很多呀，比方说我们的血液、我们的经络、我们的神经传导、我们的淋巴循环，它们都是无时无刻在流动的。这种流动啊，其实就是风的体现。而中医的肝主疏泄呢，其实就是让这个风啊保持和顺的状态，不过于快，也不能不流动。说太快了，就是肝风大作，肝阳上亢。那不流动的呢，那就是气滞血瘀了。你像脑血栓、静脉栓塞等问题，也就随之而来了。所以啊，想要让风维持在中正平和这个状态，就必须干什么？得调肝。这说的是肝和风的关系，也是为什么风症一定要调肝的原因。可以说风症啊，它在我们身体里面无处不在，也不可能没有，但这个风是对我们身体有益的风调雨顺，还是对我们身体造成巨大破坏的狂风暴雨，这全看我们的肝好不好。就拿偏头疼来说啊，可以说也是老百姓当中常见的病了。偏头疼就是一种风症，很多人呢都有过偏头疼的经历，是吧？ 说这个东西一旦发作呀，一侧的头就会剧烈的疼痛，位置呢也不固定，有的时候呢是在左边，有的时候在右边，有的时候在上边，有的时候在下边，有的时候在前额，有的时候在后枕，疼起来的感觉也不一样，有的时候呢就像里面有一根绳拽着那么疼，有的时候呢血管跳着疼，有的时候呢眼眶胀着疼，有的时候太阳穴也跟着胀痛，有的时候脖子不得劲儿，像是撑不住脑袋一样，有的时候呢连带着胃也难受，就一阵一阵的恶心，严重的呢还会吐出来。那个呕吐物啊，它和正常也不一样，它就像是火箭后面的火焰似的，一下子就喷出来了。说医学上管这种呕吐叫喷射性呕吐，总之啊很难受也很难缠的一个病。我之前呢曾调理过一个偏头疼的患者，他在找我之前呢不知道试过多少种方法了，最开始吃的是普通的止疼药布洛芬，头疼一犯的时候吃一片，睡一觉就管事儿。可是呢用着用着发现一片药不管用了，睡一觉也不管用了，怎么办呢？只能无奈的加药，然后再加药。当布洛芬吃到三片的时候，他终于是明白了，说吃布洛芬呢不是个办法，怎么办呢？只好换药，换的是曲坦类的药物。曲坦类药物啊是专门针对这个偏头疼这种药物，刚开始吃的时候确实啊比吃那个止疼药效果更好，

但是存在的问题还是那样，就是随着用药的次数增加，效果越来越差，偏头痛呢越来越严重。说最严重的时候啊，他就跟我讲，一星期差不多得疼个一两天，而且会吐，都是喷射状的，去医院检查，医生也没什么办法，脑电波、脑 CT 都做了，没什么器官性的问题。目前最好的药就是曲坦的药物，除此之外呢，就只能是硬扛。所以后来呢，这西医无望啊，他呢就开始寻找中医。中医呢也寻求了许多方法，开始吃的是中成药，像什么羚羊角颗粒啊、正天丸呢、这些呢他都吃过，也是当时管事儿，后期呢不理想，总是复发。后来呢他又陆陆续续找了许多中医，这些中医给调理的呢也都是时好时坏，前几次管事儿，越往后呢越不管事儿，越往后发作的越频繁。再后来他找到我，我呢就告诉他了，说以前的方法错了，不要总想着和疾病去做抗争，你越对抗他就越反弹。这个养病啊就像是养小孩似的，小孩子不听话你偶尔打一下还行，你要是总是打打骂骂的，你看那个孩子逆不逆反，以后越管越不听话。中医说急则治其表，缓则治其本，那既然偏头疼啊属于风症，所以提升我们自身的抗风能力，这个才是真正治本的方法。你看《西游记》里面有那么一个桥段啊，大家我不知道还记不记得，说这个唐僧师徒去往西天的途中，经过了800里火焰山，就方圆800里全部大火覆盖，想要通过必须去灭掉山上的大火才可以。那么这个大火怎么灭呢？请龙王下场大雨行不行？不行，因为这个火呀不是一般的火，是和太上老君炼丹炉里的火同源的三昧真火，只有一件法宝能灭此山之火。说什么法宝呢？就是铁扇公主的芭蕉扇，对吧？说这个芭蕉扇呢只需要三扇下，一扇熄火，二扇生风，三扇下雨，火焰山常年不灭的大火呀就能灭掉。那么这个芭蕉扇在谁手里？在孙悟空的结拜大哥牛魔王的夫人铁扇公主手里。说起来啊和孙悟空是有渊源的，是吧？所以后来孙悟空去借，结果敲开门还没说明来意，铁扇公主一扇子，孙悟空就被扇飞了84000里，好不容易回来了，再一敲门又被扇飞了。那怎么办呢？孙悟空只好发动关系，最后呢找到了灵吉菩萨，灵吉菩萨给了他一颗定风丹，让他含在嘴里，从此就不再怕风了。说这个情节大家都有印象，是吧？但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当然没有定风丹啊，但是中药当中有一些疏肝药材，我们平时呢可以服用一下，时间久了就能起到定风丹的作用，让我们从此不再怕风了，让它不再祸患我们的身体。这样一来，偏头疼的毛病也就彻底的好了。那针对偏头疼这个病，有两味很好的药材，是什么呢？第一个是桑枝，第二个呢是三七的叶。

说二者呀各15克，熬成水，我们代茶饮，平时喝一喝，或者呢把它们煮水用来熏蒸，就可以起到避风的作用了。这里面的桑枝啊，以前呢跟大家讲过，归肝经，本身呢就对风类的疾病呢有很好的调理效果。在道家传说当中，桑树啊是神树，太阳呢就是从桑树上升起来的，所以就有生生之气。比方说我们有什么创伤不愈啊，就可以用桑叶、桑枝、桑葚等桑树的一部分进行治疗，利用的就是桑树的这种生生之气。同时呢，你像关节不利的、脱发的、落发的等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可以用桑枝煎水，也会发现效果显著，而且呢会有很好的预防作用。那么三七叶呢，三七叶啊它也是肝经的好东西。在过去啊，大家一提到三七，往往觉得三七只有三七根能入药，其实不然。我们说三七啊全身都是宝，比方说三七虚和腹根能提高筋力，能改善我们全身的筋膜和筋的力量，久服可以增气力，所以它用在药膳当中居多，像是云南名菜三七汽锅鸡里面用到的就是三七虚和腹根。所以三七的腹根呢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呢，叫筋条，筋力之条。那三七的主根呢，那大家就更熟悉了，它是整株三七的营养仓库，可以源源不断地为整株三七提供所需的能量，所以你看它也归肝经，但主的是肝中之藏。那么大家想一想啊，咱们肝中藏的是什么呀？中医讲肝藏血，所以藏的是血吗？哎，所以三七的主根呢，它其实主要的作用就是主肝中藏着的血。所以我们看啊，同样是人参科的药材，人参主气，三七呢则主血。这个在《本草纲目拾遗》这里面就记载了这两种药材，说人参补气第一，三七补血第一，可见啊它对血的作用有多强大。那么它作为肝经的药药，补血的能力哪来的呢？从中医角度来讲，就是肝中藏血的能力，所以我们用三七主根就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去调理血液，具有补血养血的特殊功效。不管是血虚还是血瘀，还是血失养，不管是出血性的问题还是血栓的问题，还是想要提高血氧能力，都能够用三七主根来调理，而且效果非常好。三七是血中圣药的称号啊，就是这么来的。那说完三七的主根，三七的主根上呢有什么呢？许多人不知道这个地方啊叫什么呢，叫颅头。这个三七啊和人参是一样的，长得非常像人参啊，也像人嘛，有身子有腿，要是仔细看还能看到脖子，有脑袋的是吧，其中那个脑袋就是颅头，颅头最下面与根相连，上面呢与茎叶花相连。说这个颅头啊非常有意思，我们平时判断一个三七生了多少年应该怎么判断呢？跟大家讲，就是根据颅头来判断的，因为三七的根是多年生的，但是它地上的部分不是，一年要换一次。怎么换呢？就在颅头的地方换，颅头这个地方呢会新

长出来一节，然后在这个新长出来的节上面发出一个暗绿色的芽包，形状怎么说呢，有点像鹦鹉的嘴。因此这个地方啊，当地七农，就种三七的农民啊，管它叫鹦哥嘴。这个芽包发出新芽，长出新的茎和叶，原来的茎和叶呢就会凋零脱落，老的茎叶脱落了以后，这个老节上就会留下一个窝，就像是剪掉了一样。所以三七的炉头还有一个称呼叫剪口。那么大家想一想，每过一年三七就会长出一个新节，同时呢会多出一个剪口，是不是我们判断三七年份的时候，只要数一数这个节数或者这个剪口数，就能判断三七的年份了？没错啊。所以关于三七年头的判断，主要就是看这个炉头。那说到这儿呢，我们知道三七的年头越长，品质呢也就会越好嘛，也就是说判断三七品质的一个关键也在三七的炉头上面，对不对？可见三七炉头对三七品质的重要性。正是因为三七炉头它拥有去老生新的能力，就是去掉什么旧茎生新茎的能力，所以中医认为三七的炉头可以治疗霸疾之症。什么是霸疾之症呢？这个也要从肝的能力上说起。黄帝内经上讲了，肝者霸疾之本，就是说肝管辖的这个范围内有个东西叫霸疾，当肝的功能不好的时候，霸疾就差了，就不行了。然后我们就要好好的理解一下了，说什么是霸疾。霸是上面一个1234的4，下面是一个去，这个字儿我们在老百姓当中口语当中呢已经不怎么用了，只是在写文章的时候啊，比较文言的场合还会用到。它的意思大概是到此为止。比如有一个什么事儿，俩人吵架，张三李四就各说各的理，我们也分辨不清到底谁有理，于是就劝他们说，算了算了，就算你有理吧，但这点小事儿也就不追究了。那这里算了算了，要写文章的话就会是什么呢，罢了，就此罢休。这是这个罢字现在的意思呢啊。但是在古代当中，黄帝内经中的这个时代啊，这个字的意思刚好相反，是不罢休的意思。我们看给它底下这个加上四个点儿，成了什么字儿了呢？皮。大伙认识这个字吗？就上面一个罢休的罢，底下四个点儿啊，读音是皮，它是一种熊。我们现在呀到动物园看到多半是黑熊啊，皮是比黑熊更大更有力气的一种棕熊。现在我们中国境内可能没有吧，俄罗斯还有。大家可能不知道啊，熊的特征是什么，有人要说它力气大，还不是。熊的力气其实还不如野猪。在东北的山林里有一猪二熊三老虎的说法，就是说啊，这个野猪发狂的时候啊，那个冲击的力量是最大的，破坏的力量是最强的。但是这个一猪二熊说的是对人的危险性，如果在野外一只野猪真的跟这个一只熊打起来的话，最后败的一定是野猪。为什么呢？第一，熊皮糙，肉还厚，能扛住野猪的伤害。第二，熊的力气很持久，野猪只在发疯的时候力量大，但它三分钟之后就没劲了，熊能持续战斗几十分钟甚至一个小时，它这种体力的巅峰状态能够维持很久。

0: 以最后输的一定是猪。那脾其实可以理解为大号的熊，它体型更大，力气更大，持久性也就更强。如果猪遇到的是脾啊，那脾取胜的把握那就更大了，对吧？你看古人造字的时候就非常有意思，说这种大号的熊用了一个霸字啊，加上四个点，这四个点就是爪子嘛。从脾这个动物我们大概能看出来霸的意思，有力而且力量持久。那霸极就是你这个霸的能力啊达到了极点，非常强大。而这个能力是归肝管的，只有肝强大的人才能达到霸的极致。霸极以后，人跟疾病做斗争的时候，这个病就像野猪，咱们的抵抗力呢就像这个脾，哪怕是野猪再厉害啊，熊脾哪怕一时打不过也能慢慢拖着，最后拖死他。但是很遗憾啊，现实情况是什么样呢？那些得了慢性病的人啊，就像遇到了野猪啊，这种人呢生活当中往往不是啊，我们拖死了病，而是病拖死了我们。你比如说风湿病的，一直治不好，最后发展成了风湿性心脏病，要了命了。你再比如说糖尿病的，一开始只是血里面糖比较多，拖来拖去，全身都虚了，衰了。再比如说癌症，那这就更不用说了。就是说我们生活当中跟慢性病做斗争的结果往往都是我们会失败。为什么？就是这个霸的能力不够强，没有达到极致。而三七的炉头就可以通过调肝增强我们霸极之力，也就是增强我们保命的本事。而现代科学也发现了三七主要的成分有36种，其中炉头有一种活性成分的含量非常高，比方说它的人参总皂苷要比三七根高上一半以上，人参皂苷 RG1 的含量呢是三七根的2倍多。以后有时间呢会重点的给大家分析一下这些皂苷的功能和区别啊，这里咱就不展开说了。其实通过实际的应用啊，三七的炉头根和须它们毕竟都是根嘛，差别并不是很大，作用基本上是一致的，只不过是有效成分的高低造成了它们各有侧重。尤其是炉头它的农残比较高，所以一般来说呢，在市面上大家买到三七往往都不带炉头，炉头一般都送去哪儿了呢？送去药厂做提取了。那讲完了三七的炉头，接下来我们就往下接着讲啊，就是三七的茎、花和叶了。先从茎说起吧。我们刚才说了三七，须主筋，根主血，炉头主霸极。那么剩下这个茎主的是什么呢？主的是调达。什么是调达呢？春天的时候啊，我们看到花草树木你就知道会发出嫩芽，那个嫩芽啊会冲破重重的困难，有石头压着的它会绕过石头，有树木遮挡它，它会避开遮挡，最终是向阳而生，散发出旺盛的生生之气。那它的这种源源不断奋发向上的生生之气，这就是调达，也就是调畅通达。那三七的茎呢，它就具有调达的能力。我们心情不好了，失眠了，抑郁了，焦虑了，都可以用三七茎来调理。现在市场上有一种成药叫奇叶神安片，专门治失眠的，就是三七茎和三七叶来提取加工而成的。 然后是三七的花。三七的花主什么呢？主肝阴。啊，其他的部分呢都是主肝阳，让肝的作用发挥出来，不断的生发肝气。只有三七花有一点凉性，它是滋肝阴的，让肝气不要因为过热过于亢奋失去理智，让肝气呢冷静下来。所以针对肝阳上亢引发的高血压，针对肝火旺盛导致的目赤、口舌生疮、咽喉肿痛，都有非常好的一个疗效。最后呢，说到了今天的重点，就是三七的叶了。三七的叶啊，主的是什么呢？主的就是风。所有和风相关的问题，三七叶都有比较好的调理效果。你像头风啊，中风的这个康复啊，尤其是我们身体内生的风邪，三七叶的效果比桑枝效果更快更直接。所以啊，说回到偏头疼的预防和调理啊，我们用三七叶和桑枝水煮水喝，久而久之会把身体里面的风邪赶跑，让它不再祸害我们的身体，偏头疼的毛病也就好了。然后咱们大家伙看看有啥问题，咱们呢随时电话保持联系。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你好。
0: 同事你好。
2: 哎，冯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2: 哎，辛苦了冯老师，谢谢。
0: 哎呦，太客气了。
2: 哎呦冯老师，
0: 哎，
2: 我通上电话吧，心里就特别的紧张了。
0: 嗯，不用紧张，咱们之间就是老朋友，聊聊天啊，唠唠嗑。哎，你是哪儿的人呢？
2: 哦，我是河北的。
0: 河北的。
2: 我50多岁了，对。
0: 嗯。
2: 我姓徐。
0: 嗯。
2: 是一个寿命失明的一个残疾人。
0: 哦。
2: 现在住在敬老院呢。
0: 你看看日子挺困难是吧？
2: 哎。我在敬老院吧，除了吃饭以外吧，就是只听收音机。
0: 啊。
2: 听冯老师讲课呢，听到冯老师这个声音呢，就像亲人一样啊，特别亲切，感觉着。
0: 要感谢你啊，感谢你啊。那您这个两个眼睛是一点看不着，还是有光感呢？
2: 没有光感了，
0: 没有了。
2: 20多岁的时候吧，发生了意外了
0: 啊，
2: 一场这个爆炸事件呢，当时就把双眼睛炸伤了，失明了，到现在都20多年了，这不是。
0: 哎呦，你看看，要是一直没有光感，这20-30年，哎呀，你这是够难的啊！
2: 哎，
0: 而且你这长期活在黑暗里，这心里是很压抑，而且是无处排解，这个最容易肝气郁结，啊，这个肝气一旦郁滞，啊，全身的气血运行都会受阻，很多病啊都是这么慢慢滋生出来的。那你现在身体除了这个眼睛以外还有其他的疾病，咱们今天呢想法也给你解决解决好吧。
2: 哎呦，太谢谢了冯主任啊。这不是我听您这些天讲那个梅香囊，
0: 对，
2: 能调五脏，通心神，芳香开窍，
0: 对，
2: 还能文药救急，
0: 对。
2: 哎，我就领了一个。
0: 嗯嗯嗯，
2: 我这刚收到
0: 啊，
2: 就挂在我这个床头上了。
0: 对，
2: 虽然我的眼睛看不见了呀，
0: 嗯，
2: 但是我这鼻子吧还能闻一闻呐。
0: 啊，
2: 我闻完了吧，哎，我这睡觉也好了。
0: 哎，对喽，因为这里头有什么呢？有艾叶和5脏12香的药气。你这样，你把你的身体情况和我详细的讲一讲，看看有没有别的问题啊？
2: 哦哦，我有三高，有冠心病，还有这个心率过速。心律不齐，还有风湿，腰腿疼，睡眠呢也不好，
0: 哎呦，
2: 还有肠胃也不好，这个大便呢就是一直就不成形，最严重的吧就是这个心脏病，冠心病，总是前胸后背的疼，特别是这个前胸后背啊，连带的就是头往后，这个胳肢窝这块儿，
0: 就是两侧胳肢窝下面对吧？
2: 对对对，

0: 我就特别疼，
1: 嗯，
0: 还有后背，就是两个脊板中间，
1: 嗯，
0: 伸手摸不到的那个部位啊，也疼。
1: 嗯，我跟你讲啊，中医讲两胁属肝，你眼睛不好，两胁胀疼，你肯定是有肝气郁结，气滞血瘀不通啊。那你这个心率一般是多少下啊？
0: 平常一般都是在90多到100左右这个样子，快的时候能到110、120。吃了这个降心率的药吧，就能降到90多左右。
1: 啊，
0: 反正能控制在100以内。就是不稳定啊。
1: 不稳定。那血压怎么样？
0: 血压也不好。
1: 啊，
0: 高压一般都在130到140以上。
1: 啊，
0: 低压就在100。高的时候也能到110左右。高压低压这个压差就特别小，也就20到30。不吃药的话，高压130啊，低压100多到110。吃了这个菲洛地平呢，上午能降下来点儿。高压120，低压90左右。但是下午1、2点钟的时候，这个低压就到80。高压呢110。甚至是110以下，100左右。
1: 就这个血压有不稳啊。
0: 对对，就是早上高下午低。不吃药会高。吃了药下午又低。
1: 其实你这个血压多数情况下是以低压高为主。低压高和我们这个情绪是有关系的。你比如说睡不好觉、焦虑、失眠，跟这个都有关系。它都会让你这个低压升高的啊。
0: 我是睡眠不好，一晚上就睡这么1、2个小时。睡眠就特别不好。跟你实话实说，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失去亲人和健康。
1: 对。
0: 人生最大的悲剧呢，就是失去光明和这个自由。
1: 我能理解啊，咱们失去了光明，生活是极其不方便的啊。那你现在这个情况，不是单一的某一种病，本身有高血压、冠心病，那你血糖高不高？
0: 血糖也偏高，去年餐前是6.7，
1: 啊，
0: 餐后呢是11.2，12月份测的时候，餐前是5.6，餐后是10.06，今天又测的时候，餐前8.6。餐后是，多少？12.1。
1: 哎呦，连续3次测血糖都超出我们正常的指标，其实就可以断定为糖尿病了啊。那本身你眼睛不好，人这心里头难免焦躁，着急上火，这就容易引发糖尿病，甚至加重糖尿病。再加上高血压，血压一高，也会导致血液循环不畅，还有个冠心病。所以整体来讲啊，都和淤堵有关系。你要是想治的话呢，你说我分开用药，高血压吃降压药，糖尿病吃降糖药，睡眠不好吃助眠的，冠心病是稳定心率的，疏通血管的，行不行？行，那就得一把一把的吃药了，而且治不到根儿上啊，都是在缓解症状，降糖、降压、催眠、扩血管，可能你吃进去之后有些症状会消失，但是要是长时间用的话，肝、肾、胃肠都受不了啊。哎，所以你这些病呢，你先别着急，在这些情况都能稳定住的情况下，就是我说的啊，我身上这个所有的症状我能耐受得了，我不至于说特别难受了，甚至我都得必须去医院输液、打针、手术治疗。没到这种情况下，我建议你啊，从化瘀疏肝开始，因为这是治病的基础。首先把我们身体里的淤堵给你散开，你像冠心病、心绞痛出现的心慌、胸闷甚至疼痛，都是淤堵不通造成的，血脉血管不通才会导致局部痉挛。你像高血压是淤在血管上，睡眠不好，低压高，和咱们这个心脏是有关系的。再一个，咱们糖尿病也是，糖尿病到后期全身都是瘀，所以要化瘀，同时还要疏肝。中医讲嘛，肝郁气滞。气滞则血瘀，再加上你还焦虑，睡眠还不好，就把肝气给它疏通了，这些问题就能得到一个 彻底

0: 静下来，而且睡眠质量也能得到改善，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哎呦，然后糖尿病这一块你也别着急啊，把你这个心脏和血压的问题改善了之后，全身经络气血疏通开，糖分呢就能分布到我们的脑，分布到我们的心脏，分布到我们的胳膊腿上，那糖它就不高了，糖不高了它就不会形成并发症了。咱糖尿病呢不光是要降糖，最主要的是把这个并发症给它控制住啊。
1: 是的是的啊、哦、
0: 哎，所以慢慢来，你别着急，你这所有的病其实都是从鱼开始的，眼睛看不着，包括自身的条件着急上火了，这就容易产生这些个病。所以咱们呢只要把淤堵散开了，让肝的气机通畅，病情呢就能逐渐的减轻。同时你也可以搭配蚊香囊外用，无论是挂在这个家里头，挂在床头，挂在这个身上啊，随身携带都可以，能调五脏通心神，方向开窍，而且去病救急、嗯、啊。
1: 好的好的，
0: 哎，行，那有需要呢你就跟我们联系就行，好吧？
1: 好的好的，哎呦，今天能跟方老师说上几分钟话呀、
0: 嗯、
1: 我是很高兴啊、哦、谢谢方老师您了。
0: 嗯，不客气、
1: 还有谢谢所有的工作人员啊、哦，你们都辛苦了哈、
0: 哎。哎，谢谢谢谢老兄弟啊，我也希望你每天都有一个愉快的心情，非常感谢。那最后也祝你早日康复。好，咱不多聊了，再见啊。
1: 嗯，好，再见，祝方老师呢，身体健康啊，谢谢啊。
0: 哎，好，再见。
2: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995-1822 400-995-182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时刻，聊聊困扰很多中老年朋友的关节问题。说到关节不好，日子有多难，只有经历过的人最清楚。您想一想啊，下楼买一趟菜，本来十来分钟的事儿，可是膝盖不行啊，每下一个台阶，膝盖就像在敲小鼓，隐隐作痛，您只能啊，侧着身子，不疼的腿先下，疼的腿再慢慢跟着挪。一分钟下楼的事儿，硬是折腾了五分钟。到了菜场站一会儿，膝盖发僵发木，得跟金鸡独立似的来回换腿，回家上楼更遭罪，一手提菜一手扶栏杆，有的时候突然一阵刺痛，腿一软差点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是不是您的真实写照呢？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关节问题啊，早发现早干预是关键的。很多朋友都知道要吃氨糖，但是我得提醒您一句，氨糖得吃对了才有效，吃错了就是浪费。为什么这么说啊？如果说我们只是单纯的补充氨糖，那只能补充给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可咱们老胳膊老腿光补氨糖远远不够，您还需要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得协同作战才行。所以今天我要给您推荐新一代骨关节营养素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可不是普通的氨糖，一片里面除了传统氨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鲣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整整十种有效成分。您选择这一款胫骨壮，等于请来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给您的老关节做系统性的翻修，全面养护。这么好的产品呢，市场价每瓶是149块钱。今天我们节目给大家争取到了厂家特别福利，针对前20名打进热线的听友，厂家一对一补贴，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每天花费不到2块钱，就能给您的关节请一支专业施工队，您说划不划算？现在就拿起电话拨打400-710-2836 400-710-2836，前20名才有这个价，千万别错过。大家想想啊，关节问题从来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和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胫骨壮氨糖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打地基，胶原蛋白来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东奔西跑，不用自己瞎琢磨，一瓶搞定。其实啊，软骨的生长速度比您指甲长得还要慢，所以您千万别3天打鱼2天晒网，吃吃停停，把它当止痛药，您一定要按周期来。

0: 坚持调理。第一周您可能会想，怎么还疼呢？别急，这个时候营养正悄悄穿透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滑液里。像春天播种，土里暂时看不到苗，到了第三、第四周，您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有没有变化，上下楼梯膝盖还咔嗒咔嗒的响吗？到了第六周、第八周，营养已经开始参与合成新的软骨基质的滑液，坚持三个月以后，您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您的坚持。为了让大家能够轻轻松松按周期吃，厂家这次活动力度非常大，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每瓶到手价只要最低29块钱，每天不到2块钱，很多老听友一定就是7瓶、12瓶甚至24瓶。不过每档节目只有20个名额，您可一定不要犹豫了，马上拨打4007102836 4007102836。有一位67岁的张叔叔啊，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想蹲下去系鞋带，结果呢，膝盖弯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哈，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花坛沿上，弓着腰忍着疼才系好了。他一听啊，胫骨状这个有活动，直接就订购2组。还有75岁的赵奶奶，她说呢，自己的关节比天气预报还准，阴雨天一到，膝盖和手指就开始酸胀沉重，像无数根小针在扎。她以前也吃过氨糖，听了我们节目才明白，原来呢，关节需要多种营养共同来养护，光补一样是不行的。现在每天不到2块钱，他决定坚持吃。所以亲爱的听友们啊，以前老战友啊约会的时候啊，你有没有这样会先问一问有没有楼梯，老伴让逛商场你心里会不会犯怵，孩子呢或者是孙子啊让陪去公园，您只能够坐在长椅上看着，这些变化是不是您每天心里都很不是滋味？所以今天不要犹豫了，市场价149元，今天只要29元一瓶，每天不到2块钱，这样的力度厂家不能一直做，每档只有20个名额。你现在就做法很简单了，赶紧把电话打起来，占住名额，4007102836，4007102836，祝您抢定成功。
1: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到暴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到暴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5: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

0: 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都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五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五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5: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4: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5: 新村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4: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6: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7: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8: 百岁养生经，
7: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8: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7: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8: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7: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8: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7: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8: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7: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8: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7: 请您静候收听。
9: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么随着我们栏目全面的升级为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以后啊，我们全国各地啊服务指导中心的主要的工作内容，那都是围绕着健康为核心啊，重点的去研究和开展呢。那无论是衣食住行啊，吃喝穿用啊，还是说精神情感心理层面，那都要围绕着健康去做工作。咱们国家呢，那现在已经是全面进入到老龄化的时代了，怎么让更多的老年人啊能够获得长久健康的保持，减轻医疗负担压力，实现老有所为老有所乐，那是关系到整个社会稳定家庭和谐的重要的基础啊。那么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 越来越丰富的同时呢，让老年人吃穿不愁，愉悦身心的同时，那还能够去病强身，延年益寿啊。因此这一次哈、啊，我喜儿我真是我是用了大心思了哈、啊，经过了多方努力，那才把我们楚老师啊请到我的节目，把他独到的养生智慧啊，再有就是特殊的去病的方法都能够分享给大家。那毕竟楚老师这些年呢，他所提出的养生去病的理论已经是获得了学术界的广泛的知识认可了。啊，尤其是他创立的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的调息方法，那已经是被全面的收录至教材教案当中了。特别是他提出的像去病理论，那已经成为医学的独立学科，因此呢，被业界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呀。也获得了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的称谓，也是中医治胃病中心成立的重要的发起人。那么对于当今医学的发展和贡献，那是巨大的啊！能够有幸的把楚老师请到我们栏目，那真是咱们所有听众家人们最大的福气啊。啊，咱们广大的听众家人，那一定要通过楚老师每天讲解分享啊，学习到获得健康的实用的这些好的方法啊，不再是东奔西跑的四处的寻医问药，不再大笔的花销拖累儿女家庭，让自己的晚年生活更精彩又尊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咱们共同有请我们大家喜爱的楚老师。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0: 先生你好，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也是很高兴啊，今天呢又一次的坐到这里和大家来讲课啊。但是千万千万啊，这个不用过分的去客气，我本身就是一个很平凡再普通不过的一个医生吧，没有什么过多的这些称呼啊头衔呐、啊，认为我认为这些呢其实不是最重要的啊，我认为能得到大家的认可，我认为这是我最大的荣幸。你也好我也好，因为咱们都一样，咱们都要传播正能量嘛，是吧，给予大家好的方法。尤其是这个作为医生而言，我认为什么呢，最好最实用的方法肯定还是要靠医生自己的经验的一个积累。这个医学理论重不重要，说医学理论肯定也是重要的，但是呢你最终归根结底呢，是吧，你还得结合到这个真实的这种实践的检验当中才行。你只有实践检验以后了，你才知道这个理论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是吧？你就像我这个归纳这个总结出这个呼吸吐纳啊，昨天也讲到了这个六字口诀，是吧？包括这些天来呢，一些特殊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也是这36式，也给大家介绍了几种这些调息的方法。那这些方法实际上咱们必须得肯定一点的是什么呢，它肯定还是建立在这个中医的基础理论之上的，这个不是空穴来风啊！你不是随随便便的你编造捏造，你不遵循科学道理这是不行的。所以说中医啊，老祖宗先人的一些理论和基础，不管是这个你像中医的阴阳学说，是吧，还是这个五行学说，或者是中医这个藏象学说，实际上这些学说的理论呢，把这个呼吸吐纳都有过一些系统的阐述，包括也有一些历代的一些医家和先贤呢，他们也都实践过，也都总结过，包括道家的一些养生的一些秘术和方法啊，把这呼吸吐纳也都得到一定的验证，也有一些验证的结果，包括一些医案和案例，这些都是非常真实的。但是实求是讲什么呢，我个人来说啊，在这个方面呢，我这个研究啊学习的时间还是比较长，

0: 这个肯定是不能否认的。
1: 嗯，
0: 包括一直到现在，实际上我还是在不断的去研究和探索当中。这里面就包括呢，从前一些先贤的理论实践，从这里面还要继续的寻找一些根据，还要继续的去佐证，还要不断的去实践，还要不断的去积累经验。因为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需要啊来做一些革新，做一些创新，做一些改动和变化，这个肯定是要变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生存这个环境啊，不管是环境气候是吧，包括我们现在这个生活方式，这跟之前都不一样了是吧，都有大改变了。包括我们现代人这个体质类型啊，它也是有变化的。
1: 嗯，
0: 那怎么办呢？那就是吸取前人经验，还要不断的去改革去创新啊，能精炼出更适合当今时代吧咱们身体健康这种需求的方法和方式。所以说我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哪儿？都用在患者真实案例的一些实践的验证。只有不断的去实践去验证，你才能归纳和总结出准确的更为实用的这些系列方法。
1: 嗯，
0: 所以这个一直到今天为止呢，我把它精炼出了呼吸吐纳的有六个字的口诀，包括36种呼吸吐纳调息的方式。这个都是属于长时间的实践的过程当中一点点把它精炼出来。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也非常有必要的跟大家来提什么呢，就是呼吸吐纳这个调息方式好不好，固然是好，也适合所有大众人都可以去学习去做。但是呢，也要建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必须得有个很坚实重要的基础才行。
1: 嗯，什么基础呢？嗯，
0: 这个基础实际上呢，就是我们这个日常的吃喝饮食，必须得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1: 啊、哦，明白了。那就是说，我们想要获得健康啊，不能单单的只依靠呢，就是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那我们还得在日常的饮食上面学会正确的方法，要相互结合，对吧，楚老师？
0: 对，是这么回事。因为这个学会呼吸吐纳干什么呢？实际上它帮助我们实现的是让我们与外界天地宇宙之间，与咱们身体的内在脏腑之间，这个气机呀，在呼和吸之间。是吧，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换补充转换。
1: 嗯
0: 啊，我这几天一直在强调叫什么，吸清气吐浊气，这样一来呢，能实现咱们身体病症很好的恢复和逆转。那么你想想，在现如今来说，各种各样的病症高发频发，那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各种病越来越多呢？实际上它的源头啊，就是和我们日常的饮食这个是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的。
1: 嗯，那是一定的。我们说现在这个食品安全问题它已经是威胁人类健康的头等大事了。
0: 对呀、
1: 啊。那再加上我们说现在这个不健康的饮食结构方式啊，就导致各种疾病的高发。
0: 没错，
1: 那很多病呢都是吃出来的呀。
0: 嗯嗯。
1: 老百姓都说治病求根儿啊，那么这个根儿啊到底在哪儿呢？那归根结底那不就是日常饮食，它就是一个根源所在吗？
0: 对对，嗯。
1: 如果说你管理不好自己的吃喝饮食，那就管理不好自己身体健康状态水平嘛。
0: 嗯。
1: 那我们大多数人都一样啊，往往呢就是看似越简单越平常的事儿啊，就越不容易做好。
0: 还真是。
1: 越容易出问题。
0: 对 对, 对。
1: 那一提吃喝那谁不会呀，是吧，吃喝饮食这谁都会，看似是最简单最简单的了。
0: 嗯嗯。
1: 但是我觉得呀，大多数人真就是做的不好，那真就是不会吃喝。啊，都已经吃出各种问题了呢，还不以为然呢，
0: 对吧？
1: 嗯，
0: 啊，其实我们活着呀，用老百姓话说，生命的真谛是啥？说生命的真谛是活着，
1: 嗯，
0: 是吧？那活着的真谛是啥？实际上无非就四个字儿，
1: 嗯，
0: 吃喝喘气儿，是不是？

0: 确实是，
1: 你看这事要归纳起来多简单的事啊，用你刚才话讲什么呢，你要从字面理解说吃喝谁不会呀、那喘气儿谁不会呀、
0: 对，
1: 不吃喝不死了吗？不喘气儿不也死了吗？这道理都懂，是吧？你要是从字面说，这活着可真简单，对吧？吃喝喘气儿，但实际上这里面蕴含的科学道理、蕴含的知识很多的。
0: 对，
1: 你不会掌握，你不懂里面的奥秘，你光是吃喝了，你光是喘气儿了，但是你活的肯定不好，质量不高，寿禄不长，我可以这么讲。
0: 现在我发现很多的病啊，就是大家一提起来的往往是一整个家族性的病。比如说我看到前段时间有报道说这个患癌症肝癌，这一家子啊全都得肝癌了。
1: 对呀、遗传病啊很多啊，所以有的人认为啥呢，说这个你要从现代医学讲什么呢，这是基因啊引起的。
0: 但我看很多可能跟这个饮食习惯吃喝有很大的关系。
1: 关系，实际上他可能不知道啊。所以我们身体的基因它会不会发生改变呢？有的人说不对，基因是不能变的。基因和你的模样长相不一样。你不是说哎呀你长啥样就啥样啊、性格啊，说啥性格就啥性格。基因是一种生理性的标志物。就是基因呢，它实际上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尤其是我们日常的行为习惯、生活的饮食习惯不同，它会改变我们身体潜在的基因环境。所以我们以前也做过一些实际的一些调查和观察，80%以上的一些遗传性病症，通过后天的一些我们生活方式的干预，包括呢一些饮食环境的干预，是完全可以改变的啊。就不代表说哎呀我父亲我母亲是高血压，到我这儿一定是高血压啊，我爷爷我奶奶是吧有糖尿病，到我这儿必须要有糖尿病，不是这样的。也就是说是可以去改变去干预的。那这里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干预的方法什么呢，就是咱们吃喝。这个里面包含着文章很多，所以你刚才不讲到了，你说这个很多人把这个饮食吃喝感觉和呼吸喘气儿都是看着感觉很简单，但大多数人还就做不好。同样是吃喝，他不会吃喝。但这个我可以纠正一下。我纠正你什么观点呢？就是我们现代人啊，很多人他不是不会吃喝。是不懂得饮食的规律和原则，他是不懂啊。这不懂和不会可不一样。你看我们现在都倡导这个健康饮食嘛，
0: 对，
1: 是吧？所以很多人现在也知道说是哎呀哪些方法做法是对的，哪些方法是错的，就在饮食方面这些大道理很多人是懂的。但是这里面有核心问题了。你看很多人虽然他懂，但是他不愿意按照对的科学的方法去做，他不愿意这么去做，也就是不愿意去改变自己的生活和饮食习惯，他不愿意去改变。
0: 这一点真是深有体会哈、就我们这些老人当中，我们有一些家人来说这问题，说家里的老人因为以前穷吃不上饭的时候吃那个咸菜吃的多，那现在呢生活条件这么好了，这个老人改不掉这个习惯，就吃的特别咸。没有咸菜他吃不下去饭。结果呢那个血压就控制不下来。经常有人家里来说这个问题哈、说老人知道不对但就改不了。
1: 对，你看他自己也知道。就很多不好的一些行为习惯。
0: 对。
1: 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你看有的人就喜欢暴饮暴食的。有的人就喜欢口味重的。
0: 对
1: 啊，他也知道哎呀这种重口味的东西常吃，吃多了不好
0: 不好。对，
1: 你说他不清楚，他清楚是吧，医生到医院医生都告诉他啊你得注意，但是呢他就不愿意去改变，
0: 他吃清淡的他说没味儿，
1: 是吧？你看看他就是你像他一下子改不好去改，这种习惯的养成你看他不是一天两天，
0: 对，
1: 所以你想改掉一个习惯他也不是一朝一夕。 所以为啥说这个你要不愿意去坚持科学正确的东西，那从内心角度来说，你的主观意识来说，你要不愿意去坚持，明明知道它对的是科学的，但是你不愿意去改变，不愿意去坚持，那这个就很麻烦。前两天不说过，我说几年前我刚开始大力提倡这个全民呢、啊，我说要学习这个呼吸吐纳啊，这种调息的方式。
0: 嗯，
1: 很多人其实呢，他也能理解，也知晓。哎呀，这正确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哎，对身体脏腑好，实现气机气血的调和呀，阴阳的平衡啊，是吧？包括脏腑机能的提升。但是问题点还是，他不愿意去坚持，也不愿意去把它形成习惯去练习。就是想起来做一做，三天做两回，是吧？甚至有的是干脆他一回都不做，就是懒惰，他不愿意做。
0: 对，
1: 对吧？
0: 嗯，
1: 你说你不把这些好的方法当成一种习惯去保持，那你想想，他肯定不能有大的收获呀。
0: 对，不可能做一次你就得到什么大的结果了。
1: 对呀，但是这个坚持的过程可能会很苦。
0: 嗯，很痛苦，
1: 对吧？不管什么事儿都一样，在坚持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很痛苦，但是只要是你做正确的坚持，
0: 嗯，
1: 你的结果一定会很甜。咱啥事不得看结果吗？因为很多人呢，就从这个饮食吃喝角度来说，因为这个事儿，咱说民以食为天，谁不得一天三顿饭呢？对吧？
0: 对，
1: 这里面蕴含着大文章，但是很多人不懂。从这个健康角度而言啊，还是从疾病的预防也好，还是从各种疾病的干预也好，很多人不懂个道理什么的。最好的药是什么？实际上就是食物，
0: 就是吃喝
1: 啊。对，因为这个话呢，其实我老父亲也经常讲。
0: 嗯，
1: 我父亲总讲什么呢？天底下最好的药物就是食物，最好的疗效就是坚持。是我父亲经常挂嘴边的话。啊，你说你现在想想，你看很多病它都是吃出来的，那你说病既然是吃出来的，那么我们有没有更好的一些方法，我们想法避免它吃出来，或者是我们能再把它吃回去啊？
0: 嗯，
1: 是吧？这才是了不得的事情啊，是吧？是吃饭吃得好，它肯定总比你吃药强，
0: 对，
1: 对不对呀？
0: 嗯，
1: 哎，所以说这个一说到这个话题，我就总能想到我父亲挂嘴边的话。也可以说这也是对我来讲啊，我认为这是我学医也是一个教诲啊，也是一直受用至今的。
0: 这谈到您的老父亲哈，其实很早之前我就有所了解了
1: 啊。是吧？
0: 啊，太出名了、啊、老人家所有的这个著作呀，经典的书籍呀，我一直都收藏着珍藏着呢，全套的我都有、
1: 哦、是
0: 吧？是是是。而且老人家后期呢去北京做保健医期间哈，多次的接受了电视的专访，
1: 嗯
0: 啊，这个我都看过、
1: 嗯嗯、
0: 他的这个医学学术理论呢也是多次的刊登在各大的报媒的头版头条，
1: 嗯，
0: 那真是声名远扬啊。老人家现在应该是接近百岁了吧。
1: 嗯，我父亲到今年来说差一岁就百岁了。
0: 哎呀，看真好。
1: 是吧？差一岁百岁了。而且老人家现在身体仍然特别好。
0: 是吧？
1: 耳目聪明，神态轻盈、嗯。你看呗，马上近百岁之人还能骑自行车去香山公园去玩。
0: 哎呦。
1: 我父亲家到香山多远呢？来回得30多公里的路程。
0: 哎呦，这老人家可真了不得呀、啊。
1: 是吧？这个年岁一点不费劲儿。自行车来回，包括他这个因为我家老父亲可以说也是做了一辈子的大夫，
0: 嗯
1: 啊，尤其是后期是工作调动到了北京，光做这个保健医做了46年，所以你想呗，
0: 嗯，
1: 所以说当时我家老爷子呢，他总结出啥呢，他说想让人健康长寿啊，无非呢就两件事，
0: 嗯，
1: 哪两件事呢，老爷子也总是挂嘴边，就是会呼吸，也就是会喘气儿，会吃喝。你看这也是刚才我在节目开始说的，其实人活着无非就俩事儿，就是什么吃喝
0: 喘气儿。吃喝喘气儿。嗯
1: 啊，这老爷子认准的就是这两条道。啊，你把这两条道做到了做好了，这人他准长寿。
0: 那您当年回

0: 我以后开始钻研中医研究哈，那是不是和您父亲的影响有关系呢？
1: 有关系啊，因为我回国以后呢，我父亲那个时候很早就已经到北京啊，已经任专职保健医了。
0: 哦，
1: 哎，所以说当时对于他这个医术啊，包括这个治病的理论观念和方法，从我的角度，我是非常非常钦佩的。
0: 嗯。那一定是哈，那能被选拔到北京做保健医，那肯定那是万里挑一。
1: 那是啊，
0: 肯定是医术了得呀。
1: 所以我当时这个，实话讲啊，我们父子间的相聚的时间并不多，因为他工作特殊。
0: 嗯、对对对，嗯，
1: 啊、这个，我有时候想去看他也不是那么方便。
0: 嗯，
1: 但是呢，我父亲只要是有机会回到家里。他第一件事肯定是扎起围裙，干啥？准备饭菜。
0: 哦，做饭。
1: 哎，他这饭菜做得很好。
0: 嗯。
1: 哎，我父亲讲什么呢？把饭菜伙食啊搭配的好，做得好，哎，就能少生很多病，肯定就能少吃很多药。你想吧，你说为什么能把他选拔去做北京任保健医？
0: 嗯。
1: 啊，用我父亲自己的话讲呢，也不是说因为他这个。看病看得有多好，是吧？开药开方开得有多好。
0: 嗯，
1: 其实这些对于我父亲来说太简单不过了。他说什么呢？他说最难的呀，实际上就是这吃饭一日三餐，就这个伙食搭配是最难的。
0: 啊、哦，那是因为他做饭做得好。
1: 是、哎，所以说他怎么说啥？他说你看我名义上我是到了北京做保健医了。
0: 嗯。
1: 实际上我就是伺候人家大厨子，
0: 大厨啊，
1: 不做饭、哎，你什么领导首长人吃得好啊，
0: 嗯，
1: 人就吃得好，人就不得病啊，你这就是能耐，
0: 对对对，这是本事啊，
1: 对吧？你不是说等到有病了你怎么去治，这不叫大能耐，是吧？你想着什么让老领导，哎，他不生病，你给伺候得好，这才叫能耐。
0: 对对对，这了不得。
1: 所以说，你看看他这几十年的保健医生涯，他伺候照顾的这几个老领导、老首长，哪有一个不是长寿的？全都长寿。
0: 嗯，
1: 为啥？这里面奥秘不就在这儿了吗？就是人家什么，会搭配饮食吃喝。从另外一方面讲啊，其实我家我父亲对我这个中医理论这个影响，
0: 嗯，
1: 或者是这个灌输吧，还是。他给我传输的还是围绕着就是以饮食吃喝为主，啊，药材药方这是辅助的，因为他一直所讲的什么就是很多病他就是吃出来的，所以说我们就在饮食当中找规律，找一些方法，是吧？咱能把吃出的病再把它吃回去，
0: 嗯，
1: 而且他总结出的很多一些食疗养生的一些好方子好方法，包括到现在我都一直沿用。所以说这个我回国以后呢，我开始深入的去钻研研究这中医啊，也是在我父亲这个他的指导基础上去搞进一步的研究，包括这个我所归纳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
0: 嗯，
1: 这个也和我父亲的这个理论和思想观念这都是有最直接关系的。因为刚才在节目开始我被聊到了呼吸吐纳，我们学会学好还得建立一个重要的基础，就是咱们的一日三餐饮食吃喝你得会吃，这是有最直接关系。在小的时候呢，可能对这个事儿啊实求是讲不太理解啊，因为咱们这个时候这个年龄在小时候家里条件都比较苦，
0: 对，
1: 是吧？你没有什么好吃好喝，
0: 那吃不上喝不上的，吃不饱呢，
1: 吧？
0: 对，
1: 所以你看小的时候有啥想法，就认为哎呀，可能这个伙食不好啊，营养就跟不上，
0: 嗯，
1: 哎，就容易得病。总合计说什么时候能吃上大鱼大肉了，这伙食好了，这身体就倍儿棒了，他就不能得病了。
0: 对，小时候就盼望着呢，
1: 是吧？
0: 天天能吃肉，
1: 这是最好的了。
0: 对
1: 啊，但是你看，结果一直到现在，你看看，这条件都好了，
0: 嗯，
1: 是吧？你家家户户这饭菜伙食都行了，
0: 嗯，
1: 结果呢？这病还越来越多了，是不是这个问题？
0: 确实，
1: 你说这说明什么事儿呢？多直观呢！不就是说你吃喝越好，实际上，啊，我们认为在之前，啊，说营养跟得上，营养充沛，对健康就又有利。但实际上，千万别忘了，凡事不能过，过了就不好了。
0: 嗯。

0: 就适得其反了，水满则溢嘛。你现在这个物质生活条件都改善了啊，餐桌饮食都丰盛了，是不是就营养就过剩了？
1: 对
0: 啊，你营养过剩了它就不是好事，你过多了它消耗不了这么多，这就不是好事。大家都可以想一想，你现在啊，就你身上出现这一身病，你看是不是也就是最近这一二十年生活条件随着越来越好了，吃喝饮食越来越丰盛了，你发现你的病是不是也越来越多了？
1: 对，那早前很少听到谁说得什么糖尿病啊，
0: 对吧？
1: 就听那以前不都叫什么富贵病？
0: 富贵病吗？
1: 对
0: 啊，
1: 那得觉得那是多有钱的人家才得的病。
0: 对，你看以前就你刚才说的太对，你看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在以前叫什么？叫富贵病。
1: 嗯，
0: 啥叫富贵？就有钱人呐。才得，为啥？他吃喝好啊，
1: 对，
0: 他才能有这个病。你穷人呢，你没有机会得这些病。但是到现在，你再看看，你看这叫病叫什么？叫常见病了。
1: 确实，
0: 随处可见了，十之八九了。为啥？不就是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吗？
1: 嗯，
0: 啊，家家户户吃喝饮食都不缺了吗？都丰盛了，所以说这些病不都吃出来了吗？不光是咱们国家，其实世界来讲都一样。
1: 嗯，
0: 对吧？所以说你看在整个的世界医学上倡导什么？倡导健康绿色饮食。
1: 对。
0: 低盐少油清淡饮食。啊，这是所倡导的。告诉我们这才是守护什么身体健康很重要的一个基础，也是健康的四大基石啊。啊，这四大基石第一点就是要求得合理膳食。对吧，你这都共同说明一个问题。也就是你饮食吃喝要不科学，坏了，你的病一定就来了，而且就多了，而且还会就重了。
1: 确实是哈、饮食啊要是不健康不规律，那导致病从口入啊，其实说这个道理大家谁都知道。
0: 对
1: 啊，但是呢我们说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说想改变自己的这个饮食结构啊和这个方式，那很难呐。
0: 嗯。
1: 啊，尤其是咱们说哈、啊、我们国家真是地域广阔，地区又不一样哈、啊、就是每个地区的人他都有自己的饮食的这个特色。
0: 哎、对。
1: 啊，就所谓的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
0: 没错，嗯。
1: 哎，你看咱们南北饮食差异特别大。
0: 嗯。
1: 你北方人呢吃东西那口味都是偏重偏咸的。
0: 是。
1: 嗯，南方人口味的就偏淡一点。哎，像江西啊湖南啊四川啊，哎呀这些地区啊当然就吃辣
0: 吃
1: 的。哎，吃的厉害。你等到江浙呢就喜欢吃甜的。
0: 哎
1: 哎，所以说嗯在当地生长生活的人呢、啊、那早就习惯了我们说当地的这个饮食风格口味了。哎，我们说你想把它改变了，那可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啊！
0: 你说的很对呀、啊，
1: 嗯
0: 嗯，因为这没办法，是地区和地域条件所决定的。但是你不要想着非要去改变，
1: 不改变，
0: 不要非要去改变。
1: 嗯，
0: 你不同的地域长期生活，当地的人他早就习惯了当地这种饮食和口味了。
1: 嗯，
0: 对吧？那为什么要强制去改变它呢？你只要学会什么？你学会去均衡它，学会去搭配不就好了吗？
1: 啊、哦，根据当地的这个地域特色，
0: 嗯，
1: 气候，
0: 哎
1: 哎，来搭配，
0: 哎、自然呢、啊，气候变化规律啊，你来均衡去饮食，
1: 嗯，
0: 那是怎么吃才叫均衡啊？中医有句话怎么讲呢？中医叫阴之所生，本在五味；阴之五官，伤在五味。五味是什么呀、啊？酸苦甘辛咸嘛，
1: 嗯。
0: 老百姓话叫酸甜苦辣咸，
1: 对，
0: 是吧？这五种滋味儿，也就是说这五种滋味儿啊，咱们得均匀的调和去摄取，你这样就能很好保证咱们身体的健康。
1: 嗯，
0: 就像这个酸味儿啊，酸干啥？中医讲酸是养肝的，
1: 嗯，
0: 苦呢说苦是养心的，甜干啥？甜对应的是脾，是养脾的；辣呢，辣是养肺，咸。那就养肾。
1: 嗯，
0: 你看这对应咱们五脏吗？这五味对五脏吗？但是你看现实当中啊，我们很多人就是有这种饮食习惯他不好改变了，也就是三顿饭他老是爱吃这一口，习惯的口味他都不带改的。
1: 爱吃甜的总吃甜，
0: 哎，对，
1: 爱吃酸的总吃酸。

0: 辣它就是辣的
1: 啊，
0: 不带改嘴的。
1: 嗯，
0: 还有啥、啊、这个酸的，有人说了吃点醋好啊，是醋干啥，是醋这个软化血管。
1: 对对，都说吃醋
0: 软
1: 化
0: 血
1: 管。嗯，
0: 实际上啊，哎，这醋它软化不了血管
1: 啊，这不是正确的。
0: 哎，对，醋是干啥呢？醋它不酸的吗？
1: 嗯，
0: 它是助肝经，实际上它养的是肝
1: 啊，养肝
0: 啊，醋养肝。那肝干啥？肝是不是就养血的？
1: 嗯，
0: 是不是？说你肝养好了，血就好了。你血好了，你血管才好啊。
1: 啊啊，是这个道理，
0: 对吧？
1: 嗯，
0: 所以你这血管为啥会出问题呀、啊？它一定是你血不好了，
1: 嗯，
0: 你才会影响到血管啊。你看，就像咱们山西人，你看山西人是不是愿意吃醋？
1: 不对，
0: 正常理论来说，哎呀，那山西人愿意吃醋，那山西人他肝肯定好。
1: 对呀、啊，
0: 他养肝
1: 吗？养肝吗？
0: 对吧？
1: 嗯。
0: 但实际上，咱们国家肝病哪儿最多？山西是肝病的大省。
1: 哎呀，那为什么呢？他不是养肝吗？
0: 对呀、啊。正常来说这不对呀，愿吃醋不养肝不对肝好吗？
1: 对呀。
0: 再说我刚才不说了吗，酸的是养肝，
1: 嗯，
0: 但是你得均衡，记得这话叫均衡，不能过量。你一旦过量过多了，它就不是养了，那就是伤了，它就会伤害肝脏了。
1: 那就是吃的太多了、
0: 啊、对。
1: 嗯，
0: 为啥说水满则溢，过犹不及呀、啊，
1: 嗯，
0: 是吧？你做啥事咱得把握这个度嘛。
1: 对，
0: 过度了就不好了。所以说山西人就是愿意什么，吃醋吃的太多了，他不是养肝，他就是伤肝了，他不平衡，不就失衡了吗？
1: 嗯嗯嗯，
0: 对吧？你不能说你好这口，你三顿饭都不离呀、啊，那肯定会出问题呀、啊。那苦的东西是养心，你看这个中医在这个降火，尤其降心火方面的，你像用点啥黄连的牛黄啊，这是不是都很苦啊、
1: 嗯、对，苦的，
0: 对吧？
1: 嗯，
0: 那咱们在日常的饮食食物当中降心火啊，你看啥，苦瓜是不是苦的？
1: 对呀、啊、
0: 苦瓜是不是能降心火？
1: 嗯嗯。
0: 但是我发现现在啊，不知道是被谁给传来传去啊，说这苦瓜变成治糖尿病的了。啊，这个我也感觉到，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理论啊，说苦瓜能治糖尿病。
1: 那可能大家认为它是苦瓜嘛，糖尿病是甜的吧，糖多吧。
0: 有可能。所以说苦瓜实际上它这种感觉是降心火的。
1: 啊、
0: 哦。那你别给用错地方了。你还有这个甜的干啥，甜是养脾的嘛。
1: 嗯。
0: 但是你甜的别吃多了。多了过了它就会伤啊，它就伤脾了嘛，过犹不及嘛、
1: 嗯、
0: 过度了。
1: 嗯，
0: 一说这个甜东西，你看看，就现在这个孩子，你就看吧，你看现在这孩子有几个愿意喝白开水的？
1: 嗯，那确实哈、啊，那要是说甜的养脾，那很多小孩喝了很多饮料啊，吃的糖啊，
0: 饮料，
1: 对呀、啊，这孩子不都说那个脾胃不好吗？
0: 适当喝点行。
1: 嗯，
0: 那孩子天天渴了就喝饮料，喝甜水。这不就过多了，过度了吗？那你早早的把这孩子的脾是不是就给他伤坏了
1: 啊？反而是喝坏
0: 了，那就喝坏了嘛。
1: 嗯，
0: 脾胃他肯定不喝呀、啊。所以说，你看看现在这孩子，你在大街上，你看那小胖墩越来越多。
1: 对，现在这孩子真是肥胖的特别多，
0: 特别多呀、啊。
1: 嗯
0: 嗯，你想想，给他们这个未来成长、身心健康带来多大的隐患？你说这不控制，再这么任由发展下去，再过个二三十年以后。就现在这批孩子，他们真正能成为这个社会中坚力量的时候，你说咱们国家那个时候怎么面临这种健康的压力啊？你说他们怎么能挑起家庭和社会发展这个重担和脊梁啊？
1: 嗯，
0: 有报道都统计就出来了，说世界上每三个胖子，中国人就占一个。
1: 哎呦，
0: 没办法，中国人口大国，基数就大呀。
1: 对，所以
0: 胖子还多。
1: 所以说，国家现在号召让大家减肥，
0: 对，
1: 全民减肥嘛。
0: 对喽，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就是很多啊，都是不好的吃喝饮食习惯呢、啊，违背了很多自然的规律，啊，都为这个嘴一时享受，为了嘴痛快，吃辣的，吃辣的对肺好不好？适当的吃点辣的养肺，对肺好。
1: 嗯。
0: 但是你不能多呀，你吃的过多还是过度了，它就会伤肺了。你看现在全国从南方到北方， 你找吧，你看有几家不辣的饭馆。
1: 确实川菜特别流行，火锅特别流行。嗯，
0: 感觉呢无辣不欢，不吃点辣的不下饭。
1: 对
0: 啊，从老人到年轻人，不知道从哪开始的都开始喜欢吃辣了，吃的越来越多。我记得早的时候，你看这个美国呀有个医学周刊，他发表过一篇论文，写什么挺有意思啊，说这个美国呀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医学专家小组，
1: 嗯，
0: 他们经过了很多年的苦心研究，终于发现了一个秘密。什么秘密呢？说这个吸烟呐，不是得肺癌最主要的原因
1: 啊。不是
0: 啊，他们经过了很多年研究，说这吸烟不是得肺癌最主要原因。那最主要原因是什么呢？说吃辣椒导致的
1: 啊。肺癌和辣椒有关系、
0: 哎、而且这个研究结果当时还被世界的很多其他的西方医学都在疯狂的这个报道和转载。
1: 嗯、
0: 啊，当时我看到这篇报道以后，我当时就笑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中医老祖宗在几千年前呢、啊，实际上早早就研究明白了。
1: 嗯，
0: 啊，吃辣的适当吃肯定是养肺，但是过量就会伤肺。因为中医讲什么呢？辛辣轻缓则肺轻，辛辣极重则肺奔。
1: 肺奔
0: 啥意思呢？
1: 嗯，
0: 也就是中医把这个今天我们叫肺癌，中医没有这个说法，中医叫什么呢？叫肺奔的范畴。
1: 哦，肺奔就是肺癌。
0: 哎，用今天话说就是肺癌。
1: 嗯，
0: 你看看，你看他们呢很知名的这个什么专家组学术小组的，用了很多年才研究明白这事儿。几千年前咱中医老祖宗就已经告诉我们明明白白了。
1: 嗯
0: 啊，辛辣极重，这不就是你吃的多吗？吃的时间长吗？对吧？就会肺奔呐、啊，告诉我们会出现肺部的什么恶性的病变呐、啊。所以说，你看啊，就愿意吃辣椒的地区，吃辣过重的这些口味地区，你看吧，它肺癌的发生率一直是很高的。
1: 嗯。
0: 但是我这么说可能好像是对辣椒有点不公平啊，但是这个辣椒确实是个很有争议的食物。
1: 嗯，
0: 那就得关键得看咱们怎么吃呢更合理，在哪儿吃，吃多少，还是句话，你得科学均衡才行，对吧？你说既能还能满足口味的需求，还能对健康有益，你千万别让它对健康有害啊。
1: 嗯嗯，对，
0: 你看现在这个得这个鼻炎的很多。
1: 嗯，
0: 在这儿我提醒大家伙一声啊，如果你这个鼻炎你要十几年了老这样不好，你还真就得当回事儿。
1: 嗯
0: 啊，它容易转变成鼻咽癌
1: 呀。这鼻炎还能变成癌？
0: 哎，我说的就是时间长十几年老不好的。
1: 嗯，
0: 你看你这个得鼻炎的时候你可能刚开始不着急不害怕，
1: 这是小毛病啊。
0: 哎，你等到变成鼻咽癌了那你就慌了。
1: 嗯。
0: 你说这鼻炎哪来的？肺开窍于鼻吗？还是跟吃过多的这种辛辣的东西有最直接的关系啊。
1: 哦。
0: 你辣的重伤肺，肺开窍鼻子。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这个道理。他都已经有鼻炎了。
1: 嗯。
0: 你看一边呢流着鼻涕，一边用着鼻炎的药。然后干啥呢？一边顿顿吃辣的，啊，你这不就慢性自杀？这不是玩命干什么？啊，一把鼻一把泪的，啊，还吃辣的呢。再就是吃咸的，咸的实际上呢对肾好，它养肾。
1: 嗯。
0: 但是你还吃，你不能过咸呐，口味过重，过咸时间长就伤肾了。盐的力量可了不得，你看看，就白萝卜，倍儿硬的，啊，你撒上点盐。腌上过不了多一会儿，这萝卜它就蔫了。
1: 对对对，就蔫了，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盐我们每天吃的过多呀，长期这种食盐过重的，啊，你这肾慢慢的就蔫了。
1: 啊、哦，就像被盐
0: 哎
1: 给卤了一样，哎、是吧？
0: 对喽，这中医叫啥呢？中医叫肾虚肾亏了，不就这样吗？对吧？肾脏是咱们先天的根本呐。太重要了，你亏虚的越严重，那你的病就会越多，就会越重啊。尤其是你本身肾脏就已经不好的，甚至有病变的，然后你这口味不改变，你还一直过咸的话，你看吧， 他的情况会越来越糟糕。所以你看这酸甜苦辣咸，这是滋味儿。
1: 嗯，
0: 这是咱们的生活，咱们的人生，谁也避免不开，谁也脱离不了啊。那咱们想要保持这个身体方面的健康，那这酸甜苦辣呀，对于我们这五脏肝心脾肺肾哪一种都很重要，缺少了肯定不行，过多了呢
1: 也不行。
0: 哎，啥事都讲究叫均衡，这也是中医最大的智慧，中庸之道，中正平和啊。
1: 对
0: 啊，做人不也是这个道理吗？
1: 嗯，
0: 是吧，你什么事儿你不能偏了，不能过了，一旦偏了过了你就会出问题的。
1: 嗯，
0: 所以我总讲我们这个现代人，你看有这么多病说治不了治不好，他总喜欢呢在他人在别人身上找问题啊，说医院也不行，医生也不行，看病不准，开方还不灵，是吧？
1: 嗯，
0: 从来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啊，你一天三顿饭都吃不好，都不懂得规律，都不懂得科学，我告诉你，你就遇到再好的医生，给你开再好的药方，也都是无济于事。所以一定得记着，就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医生实际上是谁呀？就是我们自己。
1: 嗯。
0: 啊，最好的医院呢？说啥？就是我们这三顿饭，我们家里的厨房。医生水平再高，药方效果再好，那不都是解决燃眉之急的事儿吗？他只能管你一时啊，他不能管你一世啊。你自己身体的健康，想要长久的保持，这是一辈子的事儿。
1: 嗯，
0: 你不要指望任何人，只能靠咱们自己。那怎么办？那就把自己的生活行为方式、吃喝饮食，你把它规划好，不就可以了吗？这事实际上想改变不难的。那都知道开车，咱得遵守交通规则；工作的按照领导的规矩要求。那你说吃饭为啥不能讲究点科学方法呢？实际上呢，从吃喝饮食这个观念来讲，这也是我父亲这几十年的一个心得。了不起的心得，十个字，哪十个字啊？颜色、口味、粗细、生熟、荤素。
1: 嗯，这十个字。
0: 就十个字。
1: 嗯。
0: 你把这十个字记住了，你学会了，你就健康了，你就能少生很多的病。
1: 嗯。
0: 你要千万别不信这个事儿。我可以随便的啊，给大家伙几个食谱，啊，因为饭怎么的，你每天不得吃吗？
1: 对，
0: 是吧？就像我说这个呼吸吐纳是一样的，有时间你就多做呗，没人规定你非得做一次、做两次。
1: 嗯，
0: 你有时间多做，对身体就好。那吃饭也是一样，对吧？你要么也是，对吧？你也得去市场买这买那的，你也得开火做饭。我可以给大家伙几个啊，这个三餐的食谱，啊，大家伙都可以照着做一做，吃一段时间。啊，你看看你身体的状态和变化有多大啊，尤其一些身体虚弱体弱多病一些老同志。
1: 嗯，
0: 啊，你学会呼吸吐纳的同时，你在参考着一些食疗的方法，你再吃它一段时间，你看是不是比你整天吃药强，来的更实惠。
1: 嗯，那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老伙伴儿哈，有笔纸的您准备准备，记一记。
0: 很好的干货啊，好的干货啊。
1: 对，大家记一记 啊。
0: 我给大家伙搭配一下，比方说这个吃早餐的时候，早餐的吃点啥呢？五谷的豆浆来一杯，简单吧？
1: 嗯，
0: 五谷是啥呀？黄豆、豌豆、黑豆、青豆加花生，啊，就要这五样。这五种粮食同样的比例放到一块儿，你磨成豆浆，早晨喝它一杯。这个想做肯定不难。
1: 嗯，
0: 啊，
1: 都有豆浆机。
0: 对，
1: 嗯。
0: 另外，白水煮鸡蛋一个。啊，你不用研究吃什么茶叶蛋，你就吃白水煮鸡蛋就行。全麦的面包吃两片。
1: 嗯。
0: 然后苹果再来一个。酱牛肉再切上它一两，
1: 哎，这量也不少了。
0: 这就早餐，
1: 嗯，
0: 是不是很丰盛？
1: 对，
0: 啊，粗细荤素都有吧。实际上，你这复杂不复杂？它不复杂，啊，你早餐你就来这个，你坚持吃一段时间， 啊，你看很多这个年轻人啊，工作忙压力大的，是吧？还是老年人身体病弱的，早餐你按照我给你一个配餐食谱，你看看你身体状态。

0: 小彩椒，包括小茄子，就这几样，给它切块放一块，放点沙拉酱一拌，你就直接吃，都不用给它烹饪了
1: 啊。做点沙拉，
0: 哎，做点沙拉一吃，
1: 嗯、
0: 你看早中晚就这三
1: 顿，
0: 然后你连续吃顿，你吃它一周，吃一周以后，再做个调换，再换个口味儿。早餐吃啥呢？吃点这个鸡蛋羹。
1: 嗯，蒸个鸡蛋羹。
0: 哎，蒸个鸡蛋羹啊，然后吃点杂面的包子。这个包子馅儿啊，尽量的选择性多点，什么肉馅、鸡蛋馅的、韭菜馅的、虾仁的、啊木耳、胡萝卜的。馅儿现在不也很多吗？
1: 嗯，
0: 掺和着吃，
1: 嗯、
0: 都给它吃到了、
1: 嗯。天天换换样，
0: 换换样吃呗。
1: 嗯。
0: 啊，这就早餐。你再到中午的时候，土鸡炖蘑菇，爆炒药片，海米、冬瓜、醋溜白菜片，你不用都得做全了，你掺和着做，配点米饭。你到晚饭的时候呢，你还喝粥，喝啥？喝石谷粥，听着挺多，但是呢，这个超市、粮店都有，好做啊，十种谷物：糙米、黑糯米、小米、小麦。荞麦、燕麦、芡实、莲子、薏仁，加上玉米，
1: 嗯，
0: 这不都粮食吗？
1: 一样来一点儿，
0: 一样来一点儿呗，放到一块儿给它煮粥喝。配菜配点啥？你就来个炝拌的紫甘蓝，再来个蒜蓉蒸茄子。如果说有血脂高的啊，这蒜蓉茄子你就别蒸了，就直接给它拌着生吃就行。
1: 啊，吃生的。
0: 哎。或者再做啥，你再做个这个糖醋萝卜丝儿，这就是晚餐一配就行了。就这套配餐也是早中晚，你再连续吃它一周，这是给大家两周的食谱了。
1: 嗯，
0: 就这两周的食谱你就来回做调换换着吃，你连续吃它一个月，你看看你身体有没有变化。我告诉你了不得，这是有大变化的啊，你别小看就这个小食谱，就这几样简单食材的搭配，你坚持吃还真就能让你少生很多病。你把这个餐桌饮食你看你学会了，你吃好了，食物搭配吃得好，干啥呀？帮助我们是生精血呀。
1: 嗯
0: 啊，你精血充足，濡养百脉，五脏六腑，四肢筋骨啊。你看这是在吃上饮食上，那同时咱别把呼吸吐纳的事别忘了，这两天不教大家六字诀吗？吐纳的方式吗？
1: 嗯，
0: 把呼吸吐纳的方式你再坚持去做，吸宇宙天地之精气，鼓动振奋脏腑真阳啊，温煦脏腑，五脏就有生机，就有活力。呼啥？往外呼的是咱们体内淤结淤滞的浊气，让身体咱们阴阳平衡，气血运行畅通啊，让脏腑器官不病啊。说在我归纳总结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三十六式当中，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式啊，这个针对于咱们刚才今天聊到了啊，就是比较长期喜欢吃辣的这个人群啊，这个我可以再教给大家一个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嗯
0: 啊，因为这个辛辣之物长期吃的过多，短时间内说我这口味呢想改还改不掉啊，尤其吃多少年了，这种过动的过急的这种辛辣之物的啊，它不刚刚是对咱们肺脏的伤害大，对胃肠道的伤害也是非常非常大的。你看长期吃辣的人啊，就习惯吃辣的，你看看他一般的他都会导致这个胃黏膜会有受损，刺激胃黏膜，胃酸分泌多，容易出现一些慢性的胃炎，经常性的腹痛、反酸、烧心，这都会有的。而且呢，如果本身有的人呢，他有这种消化道或者十二指肠有溃疡的，你还经常吃这种辣的，那可能会导致出血穿孔的，甚至你长期大量的吃辣的，你是辣椒素啊，容易导致肛门周围血管扩张啊，加重痔疮充血呀，甚至出现一种便秘呀。出现肛裂呀、肛周脓肿啊、咽喉食道的一些炎症啊、啊口腔黏膜经常发生一些溃疡炎症啊，甚至咱们并发一些肠应激的一些综合症，甚至我们长期吃辣、习惯吃辣的人，他容易出现一些痤疮啊、一些皮炎呐、啊，这都是。

0: 常见的这些问题。那从中医角度讲，你要长期过度吃辛辣的，它不就是湿热过重吗？它随着体内这个湿气热气过盛，肯定呢它就会出现很多一些症状。湿热重刚才不说吗？腹胀、大便黏腻、腹泻，甚至口苦口臭。湿热过重，身体困重，四肢乏力，精神不振。湿热重困重关节，关节酸痛肿胀。甚至你看看，愿意吃辣、过度吃辣的人，他情绪都不好，烦躁、易怒、暴躁，睡眠质量不好。为啥我们说是辣妹子，是吧？啊，是这个
1: 脾气暴，
0: 脾气暴，
1: 嗯，
0: 啊，愿吃辣椒的人火气都暴，
1: 嗯，
0: 对吧？而且呢，湿热下注还会引起小便短赤、尿频、尿急、尿路感染，啊，你看这舌苔都厚腻发黄，舌质都偏红。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刚才说了，我教给大家一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可以把咱们体内长期淤结淤滞的这种辛辣和湿热的浊气，可以帮大家能排出去。啊，大家可以学一学啊，就长时间习惯吃辣的、总吃辣的这些人群，还是刚才我讲到由于吃辣的怎么的引起很多症状的。
1: 嗯。
0: 啊，这方法很简单。但是你必须得坚持去做啊，你的收益是巨大的。这个呼吸吐纳方法叫什么？叫清凉呼吸法。
1: 清凉。
0: 很简单。
1: 嗯。
0: 身体端坐，舌尖打卷顶住咱们的上颚，把上下嘴唇微微张开，缓缓的用嘴来吸气。啊，大家现在可以学着做一下，能感受到什么呢？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缓慢的用嘴来吸气的时候，你能瞬间感受到一股清凉之气，马上就吸入到咱们的口中，吸入到咱们的脏腑当中，你会感觉到特别清凉凉爽。那么这时候如果把气吸满以后，咱们闭口，舌尖松开，用什么呢？用鼻子往外呼气，记住啊，用鼻子往外呼气。
1: 嗯。
0: 啊，要慢呼，要长呼，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心中要冥想，想什么呀？想着你体内这种湿热辛辣之气，现在是源源不断的向外排除，你就想着这个事儿就行，就这样，啊，一定做到是口吸鼻呼，这样交替着去做。你一次你做个十来分钟，有时间了你就多练习，一段时间下来以后，身体湿热过重的这些症状，你会发现就有惊人的好转和变化。
1: 嗯，
0: 所以说就这套呼吸吐纳的这个方式方法啊，经常吃辣的、食辣、辛辣过重的人群，我教给的人太多太多了。我告诉你，学会了坚持做好的，没有说不好的。太好了。
1: 嗯，真是哈、又简单又实用。
0: 对呀、
1: 啊。啊，就是把楚老师能请到节目当中来，真是咱们所有听众家人们的福气哈、啊。
0: 哎呦，过奖过奖。
1: 那么楚老师无论是养生治胃病，那还是对于各种常见的多发病啊、慢性病啊，都有特殊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啊，那更是经验丰富哈、啊。咱们说以后时间长着呢。啊，大家每天呢听节目，每天都有大收获哈、啊。那么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了。节目最后呢，啊，我们针对于习惯了偏重的啊辛辣口味造成湿热过重的人群，排湿热之浊气。啊，楚老师教给我们的这个呼吸吐纳、吸清吐浊的调息功法。啊，我再带领大家一起学习，再做一下啊！大家呢，现在就跟着我一起做。首先啊，我们身体放松，端正，静坐，把舌尖打卷儿啊，顶住你的上颚，上下嘴唇微微的张开，缓慢的用嘴吸气，感受到清凉之气。进入到口中，吸入脏腑，把气吸满以后呢，闭口，舌尖松开，用鼻子向外呼气。 要慢呼长呼啊，在呼气的过程中呢，心中冥想，体内湿热辛辣之气向外源源不断地排出，把气呢呼进以后，继续地卷起舌尖儿抵住上颚，嘴唇微开，缓缓地呼气，吸满以后呢松舌闭口，我们继续用鼻子缓慢地呼气，心中啊冥想，体内湿热辛辣之浊气向外啊不断地呼出。那就这样口吸鼻呼交替着做，一次啊练习十分钟，每天呢可以多练习，做得越多收获越大。那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呢，我将和楚老师继续一起做客直播间，康乐版情百岁养生经，每年每天常相伴，我们明天见。
2: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3: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4: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5: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2: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3: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4: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2: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6: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7: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6: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2: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8: 是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9: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到暴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到暴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12: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3: 在拥有4所985、11所211高校的东北三省，直接以东北为名的东北大学是历史最悠久的老牌名校。 在波澜起伏的100年间，东大不仅有一个众人熟知的老校长，还有与民族命运相依的发愤图强。在蜿蜒曲折的流亡路上，东大学子读书不忘爱国。在北平，他们走在129游行队伍的最前列。在西安，他们走上街头请愿停止内战，枪口对外。在抗日一线，更有年轻学子们投笔从戎，坚持战斗的身影。在上世纪20年代，东北大学为什么会成为最土豪的大学？它是怎样被破格录取中国奥运第一人的？东北沦陷后，东大又是怎样走上了长达15年的流亡之路？在抗战的烽火中，东大涌现出了哪些著名学子呢？我是石林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从东北到西南，东北大学的悲壮之旅。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东北大学从1923年成立以后，因为第一任校长奉天省省长王永江和第三任校长张学良的大力支持，一时间成为国内最土豪的大学。当时的东北大学就像一颗耀眼的明星，引得各界名人学者纷纷前来。到1931年，东大的学生已经达到3000人，教授有300人，可以说东大之盛在当时可与任何其他大学相比。1931年3月，东大秘书长宁恩成制定了雄心勃勃的5年计划，包括扩大农学院、扩大东北大学工厂、扩充图书馆等等。然而这一切都在918事变的炮火中戛然而止，蒸蒸日上的东大尽失所有，海量珍贵的图书档案资料、教学仪器设备全都落入日寇的手中，毁坏殆尽。昔日书声朗朗的广阔校园竟然沦为日寇的养马场，东北大学也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所流亡大学。918，从那悲惨的一天开始，世报国恩连同国仇家恨深深地刻在了东大人的骨子里。百年风雨后，走进东大汉卿会堂2层的校史馆，我们可以看到一张发黄的东北大学流亡办学路线图。从1931年流亡到1946年学校迁回沈阳，15年的时间里，东大人流离北平，转徙开封、西安，南下四川三台。线路图上蜿蜒曲折的线条是一条流亡路，也是一条抗战路。在北平，东大食堂的墙上贴着打回老家去5个大字。129运动中，东大学子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而在西安，新任代校长周经文在开学典礼上第一次讲话，激情澎湃地说，我来主持校务是来办抗日大学，是为国家培养抗日骨干。在四川三台，抗战建国、复土还乡写在东大的校门上。而走到校史馆的东大英烈展区时，蓦然发现过去耳闻的很多传奇故事，它的主角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东大学子。1938年驾驶飞机长途奔袭，纸片轰炸日本本土的童彦博，被周恩来誉为德威并用、智勇双全。而投笔从戎前，他的身份是东大机械工程学系学生，在求学期间经常与张学良打网球。毛主席亲自签署新中国第00001号烈属证的丛德姿，1933年毕业于东大史地专修课。1935年前后，因为在报上抨击蒋介石枪口对内，被国民党以共产党嫌疑分子的罪名逮捕，后来还是在张学良的交涉下才重获自由，并担任张学良

的机要秘书。得益于此，他以总编辑的身份，在那份仅存世两个月的《解放日报》中，记录了西安事变从发生到解决的全过程。还有组建少年铁血军的总司令苗可秀，在东大中文系就读时，就是博学多闻的高材生。1942年在北平从东大毕业以后，他立刻回到辽东三角地带，参加了东北民众自卫军，当即被邓铁梅委任为东北民众自卫军的总参议，辅佐邓铁梅参赞军务。1934年邓铁梅被捕牺牲后，苗可秀成立以大中小学生和青年教师为主体的少年铁血军，多次跟日伪军战斗，直到1935年29岁的苗可秀被日军枪杀，少年铁血军仍然在坚持抗日。1932年夏天，苗可秀逆流而上，回到辽东三角地带时，东大体育专修科的一名学子正在另外一个战场上奋勇向前。在美国洛杉矶举办的第十届奥运会男子100米短跑预赛，在一众身材高大的欧美运动员当中，身高完全不占优势的他，身穿上白下黑的运动短装，这一身战袍被他命名为白山黑水，他就是东大学生刘长春。在万里之外，他的家乡东北已经沦陷在日寇的铁蹄下，他的母校正辗转于流亡的路上，而刘长春单刀赴会，迈出的不仅是中国正式参加奥运会的第一步，还是为了揭露日本人导演的所谓刘长春代表满洲国参加奥运会的闹剧。刘长春进入东大，按照今天的说法是破格录取的体育特长生。在他的故乡大连，他有个小有名气的绰号叫兔子腿。在14岁时，他就在一场中日田径对抗赛中取得了11秒8的百米成绩，59秒的400米成绩，远超当时中学生水平。但因为温饱尚且不足，体育天赋被埋没似乎再正常不过。进入大连二中以后，因为家境贫寒，刘长春不得不辍学，进入大连玻璃制品厂当学徒。1928年，东大足球队队员孙庆婆去大连参加比赛，偶然发现了这个种子选手。由此，刘长春被破格录取，编入东大文育科第一班。1929年，东大体育专修科成立以后，张学良又特事特办，把他转入体育专修科。可以说，刘长春是幸运的，正好赶上了张学良的体育救国实践。注重体育是张学良担任东大校长期间的一大亮点。少年张学良热爱体育，他又是东北王张作霖的儿子，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像网球、乒乓球、高尔夫球这些时髦高端的体育项目他都很喜欢，而且具备一定水平。在黄姑屯事件以后，张学良逐渐形成了体育救国的理念，出资修建了东大体育场，创办了体育专修科，并请留学欧美归国的体育专家吴运瑞、宋军富等担任体育专修科教授。正所谓名师出高徒，东大各体育代表队在国内外赛事中佳绩不断。篮球队、足球队曾经访问日本东京、京都、神户、大阪、广岛等城市，在历时14天的比赛中取得了8战6胜1和1负的辉煌战绩。当刘长春进入东大体育专修科以后，经常跟着东大田径队跟外国人比赛，一场场比赛激发了他无限的民族感。此外，张学良为他聘请了一位德国名师布奇。布奇是当时5000米长跑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来到东大，他的待遇是月薪白银800两，配备专用小轿车一辆，马2匹。一场场国际比赛和专业的训练让刘长春取得了惊人的进步。1930年在杭州举行的第四届全国运动会上，他接连夺得了100米、200米、400米三个单项冠军。然而覆巢之下焉有完卵，1931年9月，刘长春不得不告别了心爱的校园。当刘长春的名字再次出现在世人面前时，已经是1932年5月。日本人在东北沦陷区操纵的报纸《泰东日报》上忽然屡次报道
刘长春将代表所谓的伪满洲国参加洛杉矶奥运会。显然这是日本人的谎言。为摆脱九一八后在国际上的孤立处境，日本侵略者打起了刘长春的主意。他们监视跟踪刘长春的行径。后来刘长春去北平以后，日本人开始骚扰他的父亲，还许诺只要刘回大连，满洲国给他教育部门和体育部门最大的官做。此计不成，日本人竟以登报的方式逼刘长春就范。刘长春忍无可忍，借大公报发表了公开声明：苟余良心尚在，热血尚流，又岂能忘掉祖国而为傀儡伪国做马牛。要想粉碎谣言，最有力的办法莫过于中国派出自己的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但是南京国民政府却以经费不足为理由，轻率地否决了这件事。在北平的张学良得知以后，把刘长春请到自己的官邸，慷慨地资助8000元路费，鼓励他到奥运会去为国争光。可惜洛杉矶一战终成刘长春不堪的光荣。男子100米短跑和200米短跑他都没能进入决赛，但是他在赛场上不苟言笑的面孔，还有身上那套白山黑水战袍上的中国字样，被镜头永久地定格下来。1936年12月9号，正是129运动一周年之际，西安市的万余名青年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请愿停止内战，枪口对外。10个月前刚刚迁到西安的东大学子们再次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那天张学良坐汽车赶上了请愿队伍，当着大家的面许诺说：同学们，请你们相信我，你们的救国心愿我不忍辜负，在一个星期内我准有满足你们心愿的事实答复你们。3天以后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一雪前耻，成为周恩来称赞的千古功臣。这不是张学良第一次同情和支持学生救亡运动。1年前东大学生在北平被捕，他就安排学生骨干宋黎化妆成自己的心腹秘书，带着亲笔信救出了被捕同学。而西安事变以后，张学良失去了自由，从此开始了半个多世纪的幽禁生活。这时的东大也成了孤儿，甚至成了国民政府眼中发动西安事变的火种和策源地。1937年5月，尽管遭到大部分师生的抵制，东大还是被国民政府教育部强制接收，改为国立东北大学。东大改国立后的第一任校长是留美归来的经济学家臧启芳，他曾经向国民政府要员直言：如果停办东北大学，就表明政府放弃东北，这不可为也。但是1938年春天日军西犯，西安也岌岌可危，教育部的指令还是令臧启芳甚感无奈，命东大向青海迁移。当时的青海那是一片不毛之地，如果把东大搬到青海，其实跟停办也差不多了。臧启芳不愿意照办，他一边派遣法学院院长李光中去四川寻觅校址，另一边向教育部请拨迁校费用。李光中到了四川，到处碰钉子，当时迁往内地的学校太多，况且张学良刚被蒋介石软禁，山穷水尽时，一个川北琼县绵阳三台热情地接待了李光中。当时担任三台县县长的郑显征早年毕业于北大，我们从他留下的日记足见这位开明绅士的深明大义。他说：三台虽然因为天灾缺吃少穿，但中国的未来需要大学生，所以三台人民愿意勒紧裤腰带，多添几百张嘴吃饭，这既是为了积蓄抗日的力量，也能为三台播下文化的种子。就这样，1938年3月19号午夜，春雨蒙蒙当中，东大流亡青年们从西安火车站乘车。
一列逃难的文化列车沿陇海路西上，

火车穿过麦田沟壑，二十日上午抵达宝鸡。从宝鸡到三台，所有学生按照行军队列编排，徒步翻越秦岭。最前面是荷枪实弹的警备队同学，中间是编成三个中队的500名同学，大家都穿着青连大衣和青制服。队伍有一二里长，走起来军容整肃，倒很像正式军队似的。匍匐前行，爬秦岭，无日不在山沟中，蜀道难，未能磨灭东大人的意志。5月11号，东大在三台举行了开学典礼，正式上课。在三台县腾出的旧市院、杜甫草堂寺的一部分以及同属联立高中一角，东大有了8年的安定与喘息之际。巴金的堂弟李尧东当时在东大，他用筚路蓝缕形容内迁三台后的东大。夜晚照明，除了靠图书馆内入夜点燃两盏大煤气灯之外，学生们各持一个蓝水瓶，插上铁皮管改装的小煤油灯到事务室里油。入夜，星星点点的小灯在各寝室案头灼灼发光，沉静一片，埋头夜读不倦。寓居三台8年，东大虽不复沈阳9年出道即巅峰的辉煌，但是他的根脉得以保留，再次枝繁叶茂。在三台龙王庙，东北史地经济研究所开启了东大培养硕士研究生的新篇章。到抗战胜利时，东大建制已达5院12系，学生700多人，校内又聚拢起了陆侃如、冯元君、小说家姚雪银等一批名师。小城三台为流亡的东大多摆了几百张课桌，而东大人的读书不忘救国也让接纳他们的三台人耳濡目染，为之动容。正如同郑宪征县长所期待的那样，东大师生创办的黑土地社、群力社、青年民主同盟等进步社团、抗日必报、小报，还有解放区才有的进步书刊、延安整风文件、论持久战、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为三台积蓄了抗日的力量，让三台从一个闭塞的小城成为抗日模范县。直到今天，三台仍然保存着不少当年的抗战遗址，而东大人和三台人的这段缘分和情谊，至今仍跨越中国的东北与西南，继续书写着。

当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三台时，东大学子们欣喜若狂，他们在东大唯一的广场燃起萤火，破桌子破凳子都被投掷进去，在熊熊火焰当中是同学们期盼多年的喜悦，东北父老苦难的日子到头了。1946年年底，东大师生们终于回到了阔别15载的家乡。然而回家的喜悦还没持续多久，1948年6月，由于国民党政府在东北战场一败涂地，担心国立东北大学被解放军接收，强令东大再次迁往北平。漂泊多年的东大师生们再一次无家可归。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国立东北大学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接管，农学院参与组建沈阳农学院，后来发展为东北农业大学，文理和法商学院被并入另外一所东北大学。这所大学1946年创立于东北解放区，校长正是张学良的胞弟张学思。解放区东北大学的校址曾经多次变化，最终迁到长春，改名为今天的东北师范大学。1949年，工学院和部分理学院东大人回到沈阳，建立了沈阳工学院。1950年8月23号，东北人民政府发布命令，将沈阳工学院、抚顺矿业工业专门学校、鞍山工业专门学校合并为东北工学院，隶属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和工业部，委任著名的冶金专家靳树良担任院长。浴火重生、开枝散叶的东大人没有忘记自己的历史，没有忘记东大的流亡史，也是一部国难史。从1970

0: 1979年开始，东北工学院师生和校友就开始为学校恢复东北大学的校名而努力。1993年，东北大学70周年校庆时，他们的愿望终于成真。在此后的30年间，东大先后进入国家首批211工程和985工程，位列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如今学校一共有教职工4500多人，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50000多人，规模已经远超当年的鼎盛时期。
1: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2: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1: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2: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4: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3: 你说的对，章鱼哥，
5: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6: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8: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到暴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到暴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

0: 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1: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2: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2: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3: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4: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5: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撑木柄、竹柄雨伞，不要撑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6: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7: 当然有了。
6: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7: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1: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8: 最权威，最直观，大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为身体撑腰，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收听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君。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今天呢已经开始入伏了，也就意味着从现在开始我们要进入到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那么这一个月的时间呢，可能给大家带来的那种体验，今天我们就已经能感受到了，特别的潮湿闷热。那么这种闷热啊，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尤其是有基础疾病的人群来说呢，相当的不利，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啊。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还是用更长的时间跟大家聊一聊健康养生常识。那么今天说以下几个话题，首先呢，讲一讲咱们的这个白发啊。一般来讲，你看50岁左右的时候就开始生白发了，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就是突然有一天发现长出几根黑头发。那么尤其是过了50岁以后，白发少就一定更长寿吗？我们今天带

0: 来去看这个寿命的长短到底能不能从头发看出来。您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案例一些事例，就是头发的白与黑，白发越少是不是越长寿呢？我们待会儿想跟大家一起分享。第二个话题说一说啊，这个为什么咱们国家很多人都在讲啊，这个大病高发是吧？这个其实啊，我看到一篇帖子上写到的都是包子惹的祸。这个包子不仅仅是咱们徐州地区爱吃，北方、南方，整个中国人大家都喜欢吃包子，为什么？因为它方便，而且味道又好。那么在这里给大家一个提醒，有四种食品是最差的早餐。咱们早餐当中之前跟大家交流过是吧，咱们有辣汤，有砂汤，有油条，有这个肉盒，有菜盒，还有那个等等煎包，那这些呢都是很美味的早餐。但是最差的早餐有四种，这四种早餐呢咱们尽量还是不要去碰。我们大家现在可能就要想一想了，哪四种早餐是最差早餐呢？咱们待会儿跟大家一起分享了啊。那么第三个话题说一下，我们昨天没有讲完的，就是六个器官用勤的人，就是咱们这六个器官你用的比较勤，更加的健康长寿。那今天我们就讲这几个话题，那么待会儿就进入今天的健康学堂。
1: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那么今天健康学堂的第一个话题来说一下头发和长寿的关系。白发少就一定能长寿吗？给大家先举一个例子哈，一位53岁的老张最近呢总对着镜子叹气，为什么呢？因为他发现自己的鬓角竟然冒出了几缕黑发，40多岁就开始长白发，尤其是两鬓开始哈。一般来讲咱们都是从两鬓开始长白发，那么他突然发现鬓角冒出几缕黑发，而隔壁的头发全白的老李呢却精神矍铄的打着太极。这老张啊心里就犯嘀咕，难道白发变少是身体在预警吗？还是说头发黑的人就能活得更久呢？那么这种关于头发与寿命的猜测在很多中年人的茶余饭后频频出现。其实啊，头发的颜色变化只是生命历程当中的一个自然片段，它和寿命的长短之间呢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种直接的因果链条。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头发变色的真实原因。它的真实原因第一点就是黑色素的自然衰退。咱们头发之所以呈现黑色，是因为毛囊当中的黑色素细胞在辛勤的工作，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细胞的活性也会逐渐的降低，产生的黑色素呢随之减少。到了50岁左右的年纪，大部分人的毛囊已经无法维持原有的色素分泌的水平，头发便开始由黑转灰，最终变成白色。那么这是一个不可逆的生理过程，就像机器运转久了零件会磨损一样，它属于正常的生理现象，并不是疾病的信号。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跟大家交流一下，前段时间在某这个视频平台刷到的一条广告，突然推给我这个广告，可能根据你年龄吧来给你推。这个广告就是一位女士啊，手里拿着一个白色的毛笔，头发漆黑啊，然后呢她就在售卖一种洗发水，这个洗发水呢特别便宜，可能是30多还是50多块钱两瓶啊，这两瓶洗发水。她在那儿赌咒发誓，一直在讲这个洗发水可以洗黑你的头发，只需6天，就你洗6天，你的头发就从根上把你的白发给你改成黑色。大家您看了这个广告之后心里是怎么想，是不是相信它，有没有可信度，讲不讲科学啊？我看了这个广告之后我心里说实话特别反感，因为这是不科学的嘛，而且这个洗发水价格又很便宜， 你别说，如果你要是卖到300、3000，我还真可能有点相信。但是就是39.9块，还是什么59.9块两瓶，还两瓶，而且告诉你只洗6次，6天就可以把你的白发洗白洗黑，把所有的白发而且从根上变黑，意思就是从你的毛囊长出来的头发就是黑色。大家您觉得您可信吗？刚才给大家讲的是什么？这是不可逆的生理过程，就像机器运转久了零件会磨损，因为你那个细胞就已经死掉了，它怎么可能再给你复活呢？然后赌咒发誓，那种赌咒我举报了这个广告，因为我知道咱们升级前的很可能中老年，尤其是老年朋友，他不一定能够，就是他不一定能够判断清楚这个到底是真是假。他说如果你6天洗不黑，我什么什么什么，我叫什么名字，把自己名字说出来，出门就是被车撞死，又是怎么怎么说的呀，简直就是让人听毛骨悚然那种发誓。所以咱们现在啊，这个自媒体时代，尤其是很多这种视频平台，它像不像我们，因为我们是什么传统的媒体，我们不可能跟你说假话，但是它那种假有点太不自然，而且呢这种假太不科学，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去判断，遇到这种广告立刻刷过去或者把它举报啊。所以咱们的头发变白了以后要想给它逆转变黑，这是不可能的，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这是第一点啊，我们接着来说黑色素的自然衰退。那么第二点就是遗传基因的主导作用。一个人何时开始长白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父母留给他的基因蓝图。如果说家长，就是家族长辈普遍在年轻的时候就有白发，那么后代呢很有可能早早经历这一过程。反之，如果家族成员大多晚年才生华发，那么后代呢出现白发的时间也会相应推迟。这个遗传特性呢决定了每个人头发变白的节奏各有不同，与身体是否健康、寿命是否长久是没有必然联系的。另外第三点就是生活压力的潜在影响，比方你长期的精神紧张、焦虑或者是过度的劳累，确实可能会加速黑色素消退。当人体处于高压状态的时候，体内会产生一些物质干扰黑色素的合成，导致头发提前变白。这只是暂时性的外观改变，一旦压力缓解了，那部分人的发色呢甚至可以略有恢复。这种情况反映是当下的身心状态，而不是对未来寿命的预言，所以说它跟寿命也没有关系。那么白发少，当然了，如果这个人他白发特别少，哎呀都已经60多岁了，50好几了，60岁了不见一根白发，它也不等于更长寿。首先个体的差异存在着巨大的变化，生活当中不乏有这样的例子，有些人年过花甲了依然满头黑发，却深受慢性病的困扰，而另一些人呢早已经白发苍苍了，却依然步履矫健，思维敏捷啊。头发的颜色呢仅仅是外表特征之一，它没有办法反映心脏的功能啊，还有肝脏的代谢或者是免疫系统的强弱。所以把头发黑白作为衡量寿命的标尺，忽略了人体内部复杂的生理机制，就显得过于片面。给大家举一个我身边的例子，那一个朋友他的父母亲都80多岁了，他们父母亲就是到现目前为止满头华发，但是没有吃任何的那种基础疾病的药物，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身体依然健朗，但是头发全白了，因为岁数80多岁了。这就告诉我们头发和我们的寿命没有必然的联系。另外第二点就是营养状况的双重表现，头发的光泽和颜色呢确实与营养摄入是有关系的，缺乏某些微量元素也可能会导致发质干枯或者是过早的变白，但这并不意味着补足了营养就能够让你的白发逆转或者是延长寿命。均衡的饮食能够让头发看起来更有生机，也能支持身体各项机能正常运转，但这两者都是独立的健康指标，不能简单的画等号。 一个头发乌黑的人，如果生活习惯非常的糟糕，他的健康风险呢，未必低于白发者。所以过分的关注头发颜色，反而可能会给咱们中老年人带来不必要的心理压力。很多人为了追求黑发而盲目的尝试各种偏方，甚至呢服用不明成分的产品，结果呢损害了肝肾功能。真正的长寿秘诀在于心态平和，作息规律，而不是纠结于镜子里那几根发丝的颜色变化。所以放下对外表的过度执念，才能轻装上阵，享受晚年生活。那么比起头发的颜色，像我们的血压、血糖、血脂这些数据更能够真实反映身体的状况，所以定期体检就可以帮助及时的发现潜在的问题，采取相应措施进行干预。那么无论头发是白是黑，坚持适度的运动，保证充足的睡眠，保持情绪稳定，都是延缓衰老的有效途径。吸烟、饮酒这些不良习惯一定会加速全身器官的老化，包括毛囊。戒除这些坏习惯，不仅能改善整体健康状态，也可能让头发看起来更有光泽。所以健康的生活方式才是通往长寿的正道，而非某一单一的外在特性。衰老是咱们每个人必经的生命阶段，白发正是这个阶段旅程的独特印记。与其试图抗拒自然规律，不如学会欣赏不同年龄段的美，是吧？有很多不染发的这些老年人，我觉得挺多的，满头华发也是一种美啊，也很好看，一根白发都没有，全部都是一根黑发都没有，全部是白的，挺好看的，我也觉得挺赏心悦目的。我们再回到刚才在节目开头的时候讲到这个老张的故事，当他不再执着于那几缕新长的黑发，转而每天清晨去公园散散步，傍晚与家人闲聊啊，那么脸上的笑容呢也明显的多了起来。他的邻居老李呢依然是白发飘飘，两个人常常一起下棋聊天，谁也没有觉得对方的头发颜色影响了彼此的活力。所以对于过了53岁的朋友来说呢，不必因为白发少就沾沾自喜，也不必因为白发多而忧心忡忡。真正决定生命长度的是日复一日的生活选择和内心状态。愿咱们每一位步入中年啊中老年的人呢，都能够放下对外表的焦虑，专注当下健康的点点滴滴，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吧。
1: 他是谁？
2: 我儿子。
3: 我丈夫。
4: 我爸爸。
1: 他的职业是
2: 军人。
3: 军人。
4: 爸爸是解放军。
1: 他当兵多久了？
2: 8年了。
3: 3年。
4: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1: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2: 太辛苦了，太让人担心了，
4: 太久不回家了。
1: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2: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3: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4: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1: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6: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7: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8: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9: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8: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9: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

快学堂加满健康。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跟大家交流，说一说早点啊，就是在我国呢大病高发的趋势令人忧心忡忡啊，竟有人呢将其归咎于包子。因为前两天我在这个网上看到这样一篇帖子，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咱们徐州地区人都很喜欢吃包子，尤其是早上，是吧，煎包煎饺大家都很喜欢吃，包括又喝那种辣汤啥汤，其实这些都是不健康的这个早点。但是啊，今天给大家提醒的四种食品被归结为最差的早餐，那么其实就是咱们中国人为什么说大病高发啊？很多人就说是因为包子的事儿，是实在是无稽之谈。真正让我们值得警惕的是接下来要跟大家讲到的四种常常被忽视的最差早餐。首先第一个，甜蜜的陷阱，高糖早餐。根据最新的健康调查报告显示，我国糖尿病患者人数呢已经超过了 1.4 亿，而且呢呈每一年上升的趋势。高糖的早餐正是这一严峻形势的幕后推手之一。第一啊，就是你看早上一杯甜腻的奶茶，我们不得不说这个奶茶，前段时间跟大家也交流过，是吧？因为我去购买这个奶茶，我看到那个制作过程，很多那种小瓶子、小塑料瓶啊，一挤一挤挤出来的白色的乳、白色的一些物品，往奶茶杯里加，这个挤点那个挤点，是吧？那么挤完之后呢，孩子都很喜欢喝，为什么？因为甜，因为香，那种香它不是食物的天然的香，明明就是那种添加剂的香味儿啊！这是奶茶。早上几块夹心的蛋糕或许能够在清晨给你带来短暂的满足感，但是长期以此作为早餐的话，就会让你的血糖就像过山车一样起伏不定。过多的糖分摄入不仅容易导致肥胖，还会增加患上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等一些慢性疾病的风险。就拿奶茶来说吧，啊，那么这个奶茶当中往往含有大量的添加糖，还有就是反式脂肪酸。所谓的反式脂肪酸就是植物奶油。那次我记得这个点这个奶茶的最上面加的就是奶油，这个奶油一定是植物奶油。为什么这一杯十几块钱？一个店当中四五个小伙子，还年轻的小伙子，还有小姑娘啊，忙来忙去来给你勾兑。那么这个奶茶排队这么多人在那购买，你说还有一个门店在市中心，本身在市中心门店里，这个门店的它的租金就很高，年轻的小姑娘小伙子的工资也不会给的太低，所以这些成本都在哪儿？都在这一杯十几块钱的奶茶里，所以它的成本就放在这儿了。有一半以上可能都是这些成本，剩下那一半呢才是你食物的本身价值，可能非常非常便宜的这个价值。所以咱们引用一下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的研究，长期摄入高糖饮料呢会使全因死亡率增加 17%， 这绝非危言耸听。所以为了我们的健康啊，早餐应该尽量的选择低糖高纤维的食物，比方说全麦的面包、无糖的酸奶啊，这个倒是挺好的，无糖酸奶。因为酸奶它在发酵过程当中一定是纯奶才能发酵成功，否则的话它发酵不出来，但是一定是无糖的，至此才是健康的早餐。那么还有一个油炸早餐，就是我们徐州地区也是很多，是吧？油腻的负担，街头巷尾什么油条啊、油饼啊，这个鸡汤油饼，是吧？还有就是这个刚才我讲到的那个是叫肉盒煎包啊，看到这个制作过程当中加了很多油，煎包煎饺，他在网上一个把煎包出锅的那一刻，您看到这个锅底还剩多少油，确实散发着诱人的香气。

0: 然而这些美味的背后呢，却隐藏着巨大的健康隐患。据统计，我国居民油脂的摄入量普遍超标，而早餐当中的油炸食品更是罪魁祸首。油炸食品不仅含有大量的油脂，还在高温油炸过程当中产生多种有害物质啊，比方说丙烯酰胺这些致癌物。我曾经去购买过一次肉盒啊，这个虽然它是个平底锅，是吧，底下这么多的油，但是你看那个油不能说发黑吧，但是那个颜色比我们食用油的颜色要深很多。为什么？因为它是一天这个锅始终这个油温始终在那儿放着，油温不能降下来，是吧？因为为什么？因为在不停的制作嘛，大家都要去购买呀。所以偶尔吃一次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长期食用油炸早餐一定会加重胃肠负担，导致消化不良、胃胀这些问题。然而过多的油脂摄入呢，又会使血液当中的胆固醇水平升高，增加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这些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建议哈，咱们每周食用油炸食品不要超过两次，就偶尔的吃一次可以，早餐更一定要尽量的避免。另外一个误区就是速食早餐，因为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嘛，速食早餐呢，比方说方便面、速冻水饺都成了很多人的选择。然而这些看似方便的食品没有办法为我们的身体提供足够的营养。一份关于我国居民营养状况调查指出啊，由于不合理的饮食结构，特别是过度依赖速食产品，导致维生素、矿物质的这些营养素的缺乏现象啊日益严重。以方便面为例，那么其它主要成分呢就是碳水化合物和油脂，蛋白质、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含量极低啊。这个长期是以速食作为早餐的话呢，就会导致营养不良，影响身体的正常发育和机制啊机能。为了保持健康，咱们应该选择新鲜多样化的食材来制作早餐。那么还有一个隐形杀手，就是腌制早餐，像咸菜啊、榨菜啊，是吧，这些腌制的食品在早餐桌上也是屡见不鲜，尤其是早餐店里，是吧，无论你是吃什么水果，这个煎包、蒸包、喝辣汤，还是吃鸡汤油饼，每一家餐馆里是不是都有咸菜？然而这些食品当中往往含有大量的盐和亚硝酸盐，那我国居民食盐的摄入量远超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标准。为什么？就是因为早餐店、饭店各个这个饮食店里几乎都有咸菜的身影。那么过量的盐摄入就会增加高血压的发病风险，而亚硝酸盐呢在体内还可能转化为致癌物。虽然腌制食品具有独特的风味，但是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咱们还是应该去适量的食用，切不可将其作为早餐的主角。所以早餐呢是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一餐，我们应该摒弃那些最差的选择，为自己的身体注入健康的能量，选择一份营养均衡的早餐，比方说一份蔬菜沙拉啊，这个蔬菜是一定不能少，早上的时候鸡蛋也是不能少，首推的是水煮蛋啊。另外一杯牛奶或者是酸奶，就让我们可以满满的活力迎接新的一天。所以从现在开始啊，咱们一定要重视早餐，远离最差早餐，为健康加分。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到暴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 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到暴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4: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5: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6: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世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0: 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1: 好医院怎么去？
0: 好医生哪里找？
1: 欢迎收听大医生来了，健康学堂。
2: 健康学堂，家门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讲昨天没有说完的话题，就是医生提醒六个器官用的勤的人更健康更长寿。很多老人年龄大了都不愿意再动，甚至变得格外的懒，这是怎么回事呢？经常和一些老人聊天的时候听到他们这样的心声，很多老人都认为啊，说哎呀，我年龄大了，那个静养的比什么都重要，我动得越多我的身体越容易出问题。甚至还举例说明说，有些老人爱动，结果呢，你看一不小心摔了一跤骨折了，你人很快就去世了。哎，你这么一说呢，确实我们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事例，包括啊，前段时间袁隆平也是，老人也是因为摔倒骨折以后人就去了。那么这难道和我们动有关系吗？事实上一切并非如此啊！不要用低概率事件来概括一切，那些坚持动的老年人的确有很小的一部分发生跌倒，但是并不能说所有的爱动的老人都会摔倒啊。事实上大多数的爱运动的老人，他们的肌肉更强壮，骨骼更有力，平衡能力呢也更好，反而发生跌倒的风险更低。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吧？就比方说我们的关节，我们的小腿肌肉很发达，那我就不太容易摔倒。为什么？因为它有力量支撑，即使不小心踩空了啊，这个也是。突然想起来前两天和一位医生朋友吃饭的时候，他聊到了他的一个经历，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来去分享一下哈。这个说前段时间他

0: 说他不小心骑电动车被车撞了，那么这个驾车的呢是一位年纪不大的女司机啊，当然这个车呢也不大，两厢的小轿车，但是危险的一点是哪儿？他这个小轿车的前轮从他的大腿压了过去，碾了过去。其实他本人已经50多岁了，跟我差不多年纪啊，跟我同年人，但是想一想，一辆小轿车无论是前轮后轮，无论它是这个两厢三厢哈，这个车大小来讲，它的重量都在那儿了，从一个50多岁的人的腿上压过去，结果可想而知，是吧？大部分人都会认为一定会骨折，那赶快到医院去治疗。那么结果他到医院之后，120车拉到医院拍了一个 CT 一看，哎呀，骨头好好的呀。大家想明想听不听是因为什么？因为这位医生他从40岁开始补钙，每天坚持晒太阳补钙，补微量这个一些平时吃饭呢一定是那种均衡化微量元素都补充，每一年体检的时候都要做一下他的骨含量有没有衰退，所以他每一年体检的结果，他跟我交流的时候就讲了，每一年我都看我的骨量到底有没有流失，有没有多少，都是在一个同龄人非常高的这样一个标准里。就是目前来讲，正常人是35岁以后啊，这个就开始人体的骨量开始慢慢的减少，当然女性呢可能要高于男减少的速度更快一些，而男性呢也是从35岁开始慢慢减少，慢慢的一年不如一年，但是他没有，就是因为他养成这种习惯，晒后脑勺晒太阳，然后每一天都要有户外活动锻炼，然后他的这个补钙，所以结果呢他自己可想而知，他自己就想的就认为啊，我觉得应该没问题，虽然说腿很疼，因为毕竟啊这么大的一个东西从腿上碾过去确实很疼，那他的软组织受伤了，后来大概是一个月左右才完全的康复，就是软组织完全康复啊。所以给大家讲这个道理呢，就是一个是锻炼，他也是经常的锻炼，每天步行上班都不从来不开车，都是步行，顶多骑电动车，是吧？然后年龄大了，很多老人愿意以这个以逸待劳，就是觉得哎呀无为而治，哎，不用这个不用反而更好，却不知道咱们人体就像一辆汽车是一样的，用是用不坏的，但是一旦你闲下来时间长了，很容易闲出问题来。所以医生提醒，六个器官用的勤的人更健康更长寿。首先第一个，大脑用的勤，不容易罹患老年痴呆。很多老年人退休以后就不愿意再用脑了，他们会觉得啊，反正也不用工作了，也不用学习了，刚好可以让大脑好好放松一下。殊不知长时间不用脑容易让大脑变得迟钝，老年人最要预防的一种疾病就是我们说老年痴呆，阿尔茨海默病。如果老年人能够坚持用脑，可以大大降低这种疾病的发生风险。第二个，腿部用的勤，就是我们今天讲到了，不容易出现肌肉萎缩和关节僵硬。老年人一定要动，你只有腿部用的勤，你才不容易把这个不容易罹患肌肉萎缩和关节僵硬。那些长期不动的老人用不了多久就会发现肌肉萎缩了，关节僵硬了，是吧？怎么没有以前那么灵活了。不要担心腿部用的勤会对身体造成什么损伤，会不会导致关节的磨损，其实你不用才容易出问题。第三个器官就是嘴巴，勤咀嚼不容易罹患胃病。很多人吃饭的时候狼吞虎咽，是吧？前段时间跟大家交流过，一个朋友就是吃饭特别快，我这一碗饭这一半还没吃，他整碗饭都吃完又去盛第二碗，就很少咀嚼啊，反正不管三七二一直接把食物吞到肚子里再说。殊不知这种做法呢是非常不利于健康的，狼吞虎咽暴饮暴食会直接加重胃的负担，时间长了容易诱发形形色色的胃病。嘴巴勤咀嚼，这样可以磨碎一部分食物，从而降低胃的负担。第四个器官就是肠道，肠道勤动不容易罹患便秘。 很多人长期饱受便秘的困扰，但是去医院检查肠镜又没有发现太大的问题。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就是你的肠子动得太少了。可能大家就是在问这个怎么样让肠道蠕动更快呢，一定还是说到运动，一定要坚持运动，这是肠道最佳的原动力。也可以用手部按摩腹部，顺时针啊，逆时针这么转一转，按摩一下也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第五个器官就是手指勤动，手指勤动呢也不容易让大脑罹患老年痴呆。手指运动通过神经末梢向大脑传递信号，激活大脑皮层和基底神经啊，那么增强神经元链接，延缓认知的衰退。所以说多动手指啊，动动手是非常有利于大脑健康的。那动手您觉得是做什么呢？做一做小手工，我拿个硬纸板剪一个小东西小部件，是吧？能用自己动手的就不要去想别的办法。再一个说动手还有做做家务，做做饭，洗洗碗，这都是动手。也就是说你只有动手才能够促进我们大脑活跃。另外第六个器官呢就是肩膀，肩膀勤动不容易罹患肩周炎。其实我们都知道得了肩周炎特别难受，整个肩膀呢不仅特别疼，而且活动呢也会受限制。只有肩膀勤动呢才能够让肩膀变得灵活，才不容易罹患肩周炎。得了肩周炎谁都不想，因为我也曾经也得过，还特别难受疼，你不转脖子都转不动，是吧？那么更别说你抬手抬肩膀了，它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躺下睡觉有的时候都感觉到疼。所以说经常的运动这个部位它就不容易罹患肩周炎。这六个器官您记住没有？六个器官用得勤一定会更长寿更健康。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哪六个器官。第一，大脑，大脑用得勤不容易罹患老年痴呆。第二个，腿部，腿部用得勤不容易出现肌肉萎缩和关节僵硬，与此同时也不容易摔倒，因为你腿部有力量了，即使有些地方你踩空了不小心磕绊了一下，哎，我腿部的力量立刻就可以支撑起我整个身体的重量，这个时候就不容易摔倒。所以说我们节目开头的时候跟大家讲的是吧，虽然说有些老人因为摔倒之后骨折离开人世，这些只是个例，很少的。那但是不能说因为这个害怕骨折我就不锻炼了，因为你只有锻炼了你才不容易，更加不容易骨折。再一个就是补钙，40岁开始就已经要想办法了。咱们在体检的时候要时刻注意一个指标，就是你的骨含量有没有降低，如果降低的话赶快想办法把它补回来，始终保持我们骨量满满，能量满满，再加上我在不停的锻炼，我腿部力量肌肉支撑着我整个骨架，我就不容易摔倒，即使摔倒了也不容易骨折，是吧？给大家举这个例子大家应该都明白。这是第二个器官。第三个器官，嘴巴勤咀嚼不容易罹患胃病。那么我们只有勤咀嚼才能让我们的食物更好的消化。第四个器官，肠道勤动，当然这也是一种锻炼，不容易罹患便秘。第五个器官就是手勤动，不容易罹患老年痴呆。你看这个手勤动是干嘛，并不是说让你跟孩子一样去做一些手工劳动啊，我们在家里的一些家务活啊，拖拖地啊，扫扫地啊，做做饭啊，洗洗碗啊，这些都是动手的，都是需要用双手来去运动的。第六个器官就是肩膀了，肩膀勤动的话不容易罹患肩周炎。这六个器官您都记住了吗？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十五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

0: 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2: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3: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4: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5: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6: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5: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6: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5: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7: 健康学堂，
8: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啊！还有一点时间跟大家再聊一聊刚才说到的这个老年痴呆，是吧？就是你看，我们要勤动脑，要勤用双手，这样才能有效的避免老了以后患有老年痴呆。其实不痴呆的老人基本在65岁以后已经不做3件伤脑的事情了。那么哪些事情伤脑呢？刚才给大家讲的勤动手、勤用脑，它是对我们的脑子是有利的。但是不利的是哪些呢？我们要接下来用一点时间跟大家交流一下。首先，避免长期缺乏深度睡眠。睡眠质量直接关系到大脑清理与修复的能力。很多人在年纪增长之后误以为睡得少是正常现象，从而忽略了睡眠时长和深度的重要性。实际上，长期睡眠不足或者是睡眠片段化，就会阻碍大脑代谢废物的排出，增加认知功能下降的风险。那怎么样才能做得到我这个更加的深度睡眠呢？我增加一些深度睡眠的时间呢？我的睡眠质量更好呢？首先一定要规律作息，一定要建立固定的入睡和起床的时间，有助于调节生物钟。无论是工作日还是休息日，尽量在同一时段上床休息，让身体啊形成自然节律啊。规律的作息能够让大脑在特定时间自动进入放松状态，提高入睡效率，减少夜间醒来的次数，确保整晚拥有持续的休息时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叫营造适宜的环境。啊，这个好像跟大家之前跟大家交流过，就是让我们的卧室的光线啊、温度啊、声音都会影响睡眠的质量的。那么保持房间的黑暗一定要暗下来，所以那个窗帘非常重要。温度呢要控制在舒适的范围，避免强光刺激和噪音干扰。睡前一小时尽量减少使用电子屏幕，因为蓝光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让人难以进入深睡眠的状态。一定要选择舒适的寝具，也能够帮助身体彻底放松，提升睡眠体验。这是第一类，就是我们讲到的。 避免长期缺乏深度睡眠。如果您长期缺乏，没有刚才讲到的这些方法我都用了还是不行，那一定要寻求帮助了。第二个，拒绝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血液循环是大脑获取氧气和营养的关键途径，长时间的保持坐姿不动就会导致全身血流速度减缓，脑部的供血相对不足。很多老年人习惯整天坐在电视机前或者是椅子上闲聊，那么这种静态的生活模式呢，会让大脑逐渐变得迟钝，反而反应的速度呢也会变慢。所以一定要增加日常的活动量，结合有氧锻炼。那么第三点，一定要摒弃封闭单一的社交模式，一定要积极的参与群体活动啊，上上老年大学啊，参加一个兴趣小组啊，这个拓展社交的，这都是拓展社交的好方法。再一个就是要维持家庭情感的链接，与家人保持密切的沟通啊，定期与子女孙辈聊天，分享生活趣事，倾听他们的想法，都能够给大脑带来新鲜感。那些在65岁以后依然思维清晰的长者，并非天生拥有特殊体质，而是通过日复一日的坚持养成了科学的生活习惯。他们懂得珍惜睡眠，热爱运动，乐于交流，主动远离伤害大脑的不良行为。健康的大脑离不开精心的呵护，所以从现在开始啊，咱们调整一下生活方式，每个人都能拥有更加敏锐的思维和充实的晚年生活。愿每一位长者都能以饱满的热情拥抱每一天，享受智慧带来的乐趣。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也请您继续收听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我们明天的15点不见不散。
3: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9: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0: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2: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到暴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到暴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5: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16: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17: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
15: 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18: 嗨，章鱼哥。

0: 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吼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这是山间流水的声音，
4: 这是自然和谐的声音，
3: 这是真情流露的声音，
4: 这是爱与感动的声音。
5: 虽然好久不见了，但是大家都很想念你。
6: 不管有多困难，我们都要一起努力完成。
4: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成功，但是我们相信你。
7: 爸爸，谢谢你为了我让自己变得这么辛苦。
8: 儿子，下班了吧，妈妈做好了饭等你回来。
3: 爱的声音更温暖。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0: 家好，这里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茹。
1: 各位好，我是王玉石。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那除了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之外，您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来和我们及时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0: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16点到17点，此刻呢节目正在通过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进行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和收看。
2: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0: 好的，提醒大家，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已经为您开通了。如果您有需要帮忙的事儿，可以拨打热线，或者通过我们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抖音号以及视频号，及时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1: 嗯，明天呢是我们徐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如果您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也可以今天下午的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8080-9393。好了，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连线是在前两天，我们段先生向我们打电话反映啊，在新沂市百合家园小区有非常多的这个业主养鸡，那么情况到底是不是属实呢？我们现在要来连线到的是新沂市房产服务中心副主任丁新辉。丁主任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你好丁主任。关于这位听众反映的问题，我们今天具体去核实的一些情况怎么样？
3: 嗯，今天早上上午我们街道社区是现场核实了，确实是听众反映了问题确实存在。嗯，他的问题反映主要成因呢，因为他是这个小区啊属于安置房户迁小区，
0: 嗯，
3: 而且呢他在一层居住的基本上都是老年人，所以说呢可能涉及到一个生活习惯生活习惯他一个养成和改变的一个过程。
0: 嗯，
3: 而且他这个小区是由社区的物业进行一个兜底服务。
0: 嗯，
3: 自从接到这问题反映过以后呢，我们包括上午啊，我们和街道社区进行一个现场查看，截止到目前，他们社区还是在小区里面，这除了这个我们这个听众反映的问题，而且他对整个小区，因为这个小区体量比较大嘛，
1: 嗯，
3: 这个小区涉及到以上房的户数大概是1100多户，所以他进行正在进行一个全面的排查，包括组织社区的物业和社区的工作人员一起上门进行与业主进行沟通主要是采取呢一种柔性劝导的方式，你主要和业主说明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包括对邻居的产生一些影响，比如噪音扰民容易引发一些邻里纠纷，
0: 嗯，
3: 还有我们江苏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还有相关的规定，就是明确禁止在建成区内饲养家禽。如果说要是经过沟通劝导如果不整改的话，可能还要面临相应的一个处罚这其实背后主要一个问题的成。

0: 因为他这个生活习惯转变的问题。
1: 可能原来有一些老年人，他们的生活习惯就已经造成了他们想在家里面养一些这种小动物，是吧？他关键是我们想把这个段先生的电话也接到我们节目当中哈，我们要来和大家沟通一下。段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您昨天反映的这个小区里面养鸡的这个问题哈，我们今天也和丁主任在上午的时候做了一个很深度的沟通。那么我们现在想了解更细致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您反映的这个养鸡的问题哈，这些业主呢是用笼子把这个鸡圈起来养呢，还是就是散养在小区里面？
2: 有的是用笼子圈起来养，有的是散养的。
1: 像这种户数大概有比如说两户三户。
2: 不止这两户三户，反正我感觉得有好几户，挺多的。而且这个他的耕机嘛，他打鸣，他散养，他就是一直跑你家前面，跑你家后面当打鸣。比较吵。
3: 是，主要还是这个扰民的一个问题。丁主任，那根据这一块，我们就是先进行一些上门的一些沟通和这个劝阻。那如果说这个效果不是很好的话，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这样的一些举措或者是手段呢？
0: 有，因为我们目前也知道，还是采取，因为都是基本上都是老年人嘛，我们还是采取一个积极的一个沟通劝导，包括采用一个情理法一个相结合的方式。你比如说，首先这个劝导过以后，给予他一个合理的缓冲期。我打比方说啊，还是一天两天有个缓冲期，他由他自行进行处理。包括处理时候啊，我们和社区进行了沟通，包括社区的工作人员和物业的工作人员可以帮他们一起来清理一下相关的现场，包括收取家禽啊，清理现场，这些工作我们社区和物业都可以做。如果实在是劝导不成，那么我们就是采取包括社区、物业、城管啊三方联动的方式进行处理。而且这个社区呢，其实还主动是突出一个宣传调解，城管嘛就是突出一个执法保障，进行一个联动处置。
1: 是有一些柔性执法在里面哈。
0: 对，因为毕竟就是可能说主要还是老年群体。
1: 像这个周期会不会相对来说就会相对长一些？
0: 我们现在和社区他们接到沟通了嘛，他们现在应该是这个正在进行一个是平面摸排，再一个针对村庄情况也是逐个上门进行一个沟通。如果说比如说这个刚才所说的，他还是一天两天，如果实在劝导不成，那么我们只能刚才说的就采取单方联动的一种方式，这个时间不也不会太长，因为它毕竟牵涉到刚才我们段先生所说嘛，它可能产生了噪音扰民啊，对吧？那个或者散养可能这个到处跑，
1: 对，它还有打鸣的这个情况哈。
0: 对，是的，而且我们针对的情况也是举一反三，包括除了属地街道以外，我们其他街道也进行了沟通，对类似小区存在其他问题，我们也采取刚才所说的这种方式来进行。
1: 好，那段先生，您看我们现在。就耐心等待一段时间。
3: 我们给工作人员一点这个时间，好不好？去沟通，去劝阻。如果说后续您感觉这个情况不是很好的话，再和我们进行沟通，我们再进行督促，好吧？
1: 可以吗？
2: 好，行，好，可以，好，麻烦你们了。
3: 好的，
1: 谢谢，
3: 非常感谢丁主任啊。两位再见。
1: 好，再见。
3: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范女士前段时间向我们反映说，铜山区淮河西路康乐园小区北门人行道上污水外溢，这个情况呢给社区包括我们其他部门都反映过，还有物业城管，但是一直都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那今天呢我们将会连线我们这个无名山社区两委委员王海燕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王委员你好。
1: 你好。
4: 您好，
3: 关于这位听众提到的这个咱们康乐园小区北门这个人行道上污水外溢的情况，我们此前有没有接到过相关的一些反应？有没有进行一些具体的这个协调处理？
4: 是我们接到那个政务公奶，是第一时间呢，就是按照这个流程，我们叫公奶呢。我们叫公奶呢，就是因为这是属于城管局处理的。所以说把公奶推到这个城管局这个位置，就是他一直没有解决。我们社区书记呢了解这种情况了以后呢，我们第一时间到现场，就是把居民这种进单出判的问题放在第一位，我们也不等了，也不催催了。我们首先要保证就是居民的正常出行，咱首先呢就是社区牵头，然后咱召集社小区物业还有沿街的商户，咱就是当场咱就制定一下就是这个方案。
1: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0: 现在已经就是找专业人员，上午已经全部是抽好了，抽干净了，也疏通完毕了，也清除路面的这块的，就是污水了，还有那个刺鼻的异味啊，给老百姓给解决到位了。
1: 我们想了解一下，就这个听众反映的这个区域啊，大概它这个，比方说污水外溢啊，或者是一些这个管网堵塞，它这个情况大概涉及的范围有多大？就是之前是频繁出现这种情况吗？
0: 以前是没太出现过，就是最近才出现，就是什么情况呢？是因为原先是食物局，它从底下是用那种大桩的是通孔的通过以后呢。导致路面呢就是往下泄，有可能把这个管网这一块就是压着了，就是说的有可能就是说的那个污水就往外排了。所以说这一块呢就是我们呢首先把这个问题给解决。
1: 就是我们现在是进行了一些这个抽排，然后把这个外面的一些这个污水给清理干净。那后续这个管网的问题还能够解决吗？
0: 在管网的位置呢，我们就是说的会对接相关部门，就是统筹出来，就是现在呢正和就是城管局市政部门在共同排查这个管网的图纸，明确这个管道究竟是谁来养护谁来维修。这样能我们社区家全力配合这个事儿，该协调咱该积极协调，目的就有一个，彻底根除，不再反复。
1: 好的。就这个问题我们就是此前此前我们也反映给其他部门了，那目前就是先是由我们社区来牵头，先把这个基本的一些情况先处理掉，后续呢再根据我们相关的一些这个图纸再去确定一下，是吗？这个具体的这个管辖的一些单位是哪里啊，后续做好后续的一些这样的维护和管养。好，我们这位听众的电话没有接进来，我们在节目当中给他做一下相关的一些这个回复啊，有问题可以及时和我们进行联系，也非常感谢王主任的落实这个情况。好
2: 谢谢，
1: 好，再见，
2: 好，再见。好，各位看一看时间，我们要来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5: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6: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7: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8: 叔，什么事儿啊？不是跟你讲了吗？没事，别到我公司来。
9: 没事儿啊，家里种的花生给你送点，你爱吃。
8: 哎呦，有钱什么买不到啊？
10: 爸，什么事儿啊？快点，我还得接小宝呢。
9: 没事儿，院子里的月季开了，给你摘点，你喜欢。
10: 哎呀，有钱什么买不到啊？
9: 其实啊，我想问问你们这周有没有空？周末是你妈的生日，吃顿饭真难。

0: 拿出计算器，我们一起算一算，假如每周能有五小时陪伴父母，每年陪伴他们的时间是五小时乘以四周乘以十二个月，等于240小时，相当于10天。按照现在你与父母每周每月甚至每天的见面频率，到父母终老你还有多少时间能与他们共处？钱真的什么都能买到吗？让孝道深入人心，把孝道传遍天下。
1: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2: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3: 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您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来搜索徐州航风热线及时进行互动。
2: 嗯，我们继续来关注上周郑女士反映的问题啊。上周郑女士向我们新沂市人社局反映了在奉还潮的过程当中，他们的政策落地，对于他的这个资料的申请好像存在一些这个阻碍。那么现在事情进展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了？现在我们要来连线到的是新沂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和职业能力建设科主任王大勇。王主任你好。
4: 哎，你好，
2: 主任。嗯，像我们郑女士反映的情况，您在线下有落实吗？她现在问题卡在什么地方了？
4: 啊，正式反映的问题，当时是他是我先把他情况给你们介绍一下。
3: 嗯，
4: 好，他是在今年的6月30号通过我们线上呢提交了富民抗疫担保贷款的申请。
3: 嗯，
4: 我们呢当天，我们的工作人员在当天就给他复审通过了，就是他是以农村自主创业农民这一个重点群体，我们呢就以这个群体对他进行审核，身份审核通过。
3: 嗯。
4: 然后呢，下一步就是进入这个银行放款的环节，因为他当时，条件不够符合银行的放款标准，
2: 哦、
4: 所以说，在这个银行这边被卡了下来。
2: 哦，他当时那个就是可能、
4: 事后
2: 啊，您说
4: 对，在事后呢，他当时就是这个就是接到航就是上个礼拜接到航空热线就是你们那个反馈之后呢，
3: 嗯、
4: 我们人社局也第一时间和那个。就和我们那个他当时承接他的银行叫新沂农村商业银行，
3: 嗯，
4: 我们就跟那个商业银行负责创业贷的负责人进行了沟通，
2: 嗯，
4: 然后呢，创业贷的人然后就是说在他们授信审核的过程中，银行的工作人员发现呢，这个郑女士是目前是没有经营项目，无银行收入，也无银行流水，这个基本情况，
3: 嗯，
4: 所以说这种情况呢，就是他这个对他这个收入情况进行综合评估之后，认为他不符合这个银行放款的条件，所以说就没给他放款。在这之后呢，我们局的这个主要领导又和我们市的这个财政部门积极的沟通。
3: 嗯，
4: 这个财政部门呢，也在对于这个郑女士这个担保申请再次贷款高度的重视。
2: 嗯，
4: 也就是说跟银行沟通，可以为他就是可以作为富民创业贷担保的担保人，对这个郑女士本次申请的创业贷款呢给提供担保。
3: 嗯，
4: 是吧，有这种情况。但是呢就是这样，鉴于这种情况呢，这个经办银行仍然认为这个还是不符合那个放款的要求，因为这个这里边有规定，银行它有按照规定独立审核放贷，
3: 是的，
4: 这个权限。
2: 哦，
4: 目前是这样的情况，主持人。
2: 就是他们其实主要审核有银行放贷的一套流程，在这个流程当中，他们其实是卡在了他现在没有项目也没有流水这个关键点上。
4: 对，这是他银行授信审核过程中发现的，他们银行工作人员。我们那天和银行负责人沟通的时候，了解是这个情况。
2: 嗯，好，那其实现在那比如说王主任，你再给我们就是详细的介绍一下，就是我刚才听到您说的这个词，好像跟我们这个奉还潮。

0: 完全一样，对吧？
1: 啊，对，因为我们这个作为人社部门，他在这个主打这个在就业和创业方面要是解决这样的问题。
2: 嗯，
1: 所以说就是。就业有就业方面的相关政策，我们在个我们直接看到现在目前就是在这个创业和一个创业富民创业担保贷款这块业务是在这边
0: 啊。
2: 嗯，就是从我们这方，我们从人社局方面对他这个审核是没有问题的，但主要是还是银行方面对于他这个贷款的一些资格。
1: 对，这里面呢，我也和主持人说一下，这里面我们目前所用的文件呢。是那个省财政厅发的2025年149号文件，它的全称叫关于印发江苏省富民创业担保贷款及财政切息实施办法的通知，这里面有明确的规定，人社部门的主要职责是做好个人创业者是否属于重点就业群体的身份认定。
2: 嗯
0: 嗯，
1: 财政部门呢，作为牵头管理创业担保基金，履行好政府性融资机构、融资担保机构的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的职责。
2: 嗯，
1: 然后下面就是人民银行呢，就是他领导各市的分行建立健全创业担保贷款那个监测机制。
2: 嗯，
1: 这个经办银行呢，就是由他们按照各自的。有按照相关银行内部规定，
2: 嗯，
1: 履行好这个独立审核放贷这个职能。
0: 明白了。
2: 嗯，那这一块接下来我们这位听众可以和银行再来沟通一下，看看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够符合相关的这个银行的一些贷款的要求。
0: 其实他这个就差临门一脚了。
2: 对，
0: 就差银行的这个资质的审核认定欠缺哪一部分，把这块补齐，整个的流程应该就能跑通了。
2: 嗯，
1: 是的是的是的，主持人。
0: 嗯，好，那也是谢谢我们王主任给我们做了那么详细的解释。
2: 嗯，好的，非常感谢您啊。好，再见。
1: 嗯，
0: 好，再见。
1: 好，再见啊。
2: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在前两天有一位听众向我们反映说，邳州市东湖街道国美首府这个小区啊，他们在装修的时候发现飘窗漏水的情况比较严重，并且呢这个墙体结构呢也有安全隐患。那么这个情况业主已经反映了2到3年的时间了，希望通过我们栏目去帮助反映，去落实解决。
0: 嗯，
2: 那接下来呢，针对这个情况，我们将会连线我们邳州市东湖街道新苏社区副书记高连洲来了解一下详细的一些情况。
0: 嗯，高书记您好。
3: 你好，主任。
0: 高书记，您就是我们反映人刘女士反映的这个问题，您有在我们的国美首府是吧，有没有落实这个情况？这个情况是属实的吗？
3: 可以的。好的，这个情况属实的，就是我给大家说一下。
2: 嗯，
3: 就是2026年7月13日下午4点钟，就是我们第一次社区第一次接到工单以后，
0: 嗯，
3: 就是我第一时间与业主联系，是您。
0: 嗯
2: 嗯，您请讲啊。我们这个高书记的电话断掉了，我们请导播老师和他再来联系一下。

0: 好，那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我们本周和下周的航空热线上线单位。明天上午的时间呢是徐州市发展和改革委，本周五的时间是睢宁县人民政府上线，下周一呢是徐州市红十字会，下周二的时间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市分公司，下周三是第一人民医院，下周四是国网徐州供电公司，下周五的时间是邳州市人民政府上线啊。那么相关的问题，尤其是我们和我们明天的上线单位是发改委，包括我们本周五的睢宁县人民政府的相关问题，欢迎大家呢提前通过电话8080-9393进行具体的沟通和交流。
1: 好，我们首先再来关注陈先生向我们栏目反映啊，他是睢宁县高作镇的种粮大户。那么去年水稻单产也是提升，他有这个奖励的资金，为什么还没有发放到位？那么对此呢，记者是联系了睢宁县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管理股股长杜同庆。那么他解释说啊，江苏省对于规模种植主体的单产提升，也就是产量高于全县

0: 水平的这个种植户有奖励的这个政策，在2025年制定了相应的操作流程，我们来听一下。
1: 在高作镇呢，很积极的参与了就是一个水稻的一个规模种植主体的一个大产提升，我们又要前期组织申报，然后把意向主体进行了公示，同时呢我们还要要求这一个技术的落实，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后期的产量进行一个测定。
0: 那么杜同学也表示啊，去年的七月份他们已经开展了相关的工作，包括收集意向的申请表、土地流转合同进行公示等等，那争取近期将资金发放到位。
1: 因为他这个要测产，所以呢基本上要到了2025年的就是十月的底到十一月份，因为这个时候水稻正是收获的时候，各个镇等到上报的时候基本上就到了25年的十二月份了。2026年的一月份我们进行了一些公示，就是每一个人的奖补的一个金额，我们也在积极的一个协调，争取啊就是在八月份左右这笔资金能够通过一卡通平台拨付到账。
2: 好的，我们接下来将会继续连线邳州市东湖街道新苏社区副书记高连忠啊，高书记你好。
0: 高书记你好。
3: 啊，你好。
2: 刚才这个信号有一些问题啊，请继续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国美首府这位听众反映的飘窗漏水的一些问题，我们落实的进展情况。
3: 啊，好的，我们社区7月13日下午4点钟接到工单，然后就是立即与服务对象对接，下午6点钟的时候，我与那个小区物业经理物业主管。李主管共同入户，对那个1405室反映的问题进行了现场勘查，经过核实，服务对象反映的情况属实，该户的窗户内部那个墙面呢确实有明显的渗水痕迹。后来根据他们那个物业的陈述，就是问题源于那个楼上的业主呢装空调的时候施工不当导致的。现在呢，我物业多次呢尝试呢与那个楼上的业主1505及1605的业主配合啊，把空调外机移出去，然后便于施工维修，但是当时呢业主相当不配合，导致呢维修方案呢未能实施，问题呢搁置至今了。然后呢就是我们社区呢就是与1605的业主也做了思想工作，现在呢他们也同意了把那个空调外机移出去，让我们那个维修工进去维修。就是考虑到明天后天有大雨，就是呢就是定于周六、周日、下周一3天进行维修。他们那个就是我与那个他们三位业主呢也沟通协商好了。
0: 那我们想问一下，因为我们没有去过现场，我们也没有直观的去看到啊，他是怎么外立面墙在打孔的时候出现的问题吗？还是空调外机安装的时候出现的问题？
3: 是因为当时装空调时候未标准施工。就是导致了那个墙面呢有破损了，导致渗水问题。
0: 那看来这个就是找的这个点应该是比较精准的哈。
3: 对。
2: 好的，这样我们来回访一下这位听众刘女士啊。刘女士您好。
0: 喂，刘女士您好。今天可能是换到家里的先生来是吗？
3: 对。
2: 刚才这个高书记做了一下相关的介绍，也入户进行了一些调查和落实。您有什么意见或者是建议吗？可以来交流一下。
4: 高书记，我一直就是像高书记的反映了嘛，反映高书记也是，确实是按时去来解决这个问题了。
2: 刚才这个高书记提出说是本周就周末的时间，等这个雨过去之后开始进行维修。
4: 对，对于高书记的来解决了，我们表示呢也比较是满意的。
0: 可能但是还是要做好这个临时的应急措施哈，我们看这两天是不是还是有一些大雨要到来哈，要做好这个临时的这个防范措施，不要造成啊这个更多的二次隐患。
2: 好的，那就是后续这个在维修整改之后您看看情况好吗？有问题我们再及时联系。
3: 好的。
2: 好，非常感谢高书记啊落实这个情况啊。
0: 好，
2: 两位再见。
0: 好，再见。
3: 好，再见。
2: 好的，我们看一下，马上到了我们这个半点天气的时间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5: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到暴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到暴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冲锋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8: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全域旅游，假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假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6: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宜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5: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奉献。
6: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5: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9: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10: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11: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5: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

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五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三代机到四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0: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1: 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您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来搜索徐州航风热线，及时的和我们进行互动。
0: 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2: 哎，之前我们这个反映过一个问题，我是咱这个徐州泉山区道马井这个一个住户啊，我们道马井八号楼这边有这个就是化粪池外溢，然后这个环境非常差，然后这个情况大概就持续了有一个多月吧，之前也
0: 一个多月了吧，
2: 这个对对对。
0: 道马井八号楼是吧？
2: 对，道马井八号楼。
0: 有跟我们街道或者是我们的社区联系过吗？
2: 对，有跟街道和社区联系。街道的意思呢，是说这个呢不属于他们管，是需要我们这个居民自发的，然后去处理这个事情了。但是我们居民因为他牵扯的住户很多，我们协调起来也比较困难。也这些也和这个1、2、3、4我也沟通过，但是一直也都没有一个结果。道马井那个地方呢是属于市中心，而且这个旁边呢也有许多这个民宿，还有很多这个外地的这个游客到那去了，这个对咱那个徐州这个形象是非常有影响的。
1: 是这样，这位听众啊，这个可能产权是属于我们这个业主的，是吧？这块如果说是这个下面的一些管网出现损坏，您是说街道的意思是说由我们业主自行的来进行筹集资金，然后来进行这个维修或者是这个更换管道，是这个意思吗？
0: 这个
2: 对对，那个街道跟我们的这个意思好像就是说，这个是属于业主，但是我们这个处理起来，不是那个，我们看是不是街道能组织一下，或者是能
1: 这个没问题，对，这个可以通过他们这个我们社区的工作人员，我们的相关的网格员可以来，就是入户去调查一下，或者是
2: 对，
1: 看看大家的相关的这个意愿怎么样，能不能筹集一部分资金来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说，您说现在这个已经是外溢一个多月了，这期间有没有进行一些抽排或者是一些处理？
2: 没有啊，因为这个因为它不是一户两户，它是我们这个八号呢一共有五个单元，交让过我们业主，因为我们也没有业主委员会，我们是说单独去协调起来，确实很困难。而且这个确实这个对我们已经产生了这个生活已经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影响。而且它这个我们这个水表已经泡在这个水里边了。我现在我们也不知道每天这个水费他们是怎么查的，他看到我们水表，我们水费是正常的，那有很多这样，对，有很多问题。不是想通过咱们媒体来看能不能让这个就是街道了或者网格员了，哎，他们能出面，哎，能去协调一下，哎，这个
1: 费用。您这个地方是属于哪个社区啊？
2: 属于光明社区。
1: 光明社区。
0: 光明社区
1: 啊，办事处是属于哪个办事处？
2: 应该是王玲。
1: 王玲。
2: 应该是王玲。
1: 啊，好的。
0: 他这个问题还确实是，如果是一户两户，他肯定是自己的力量肯定是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的哈。他现在这个面积大概有多大？受到这个外溢的影响？
2: 面积大概有个得十个平方吧，大概。
0: 就是影响也是影响我们的居民的正常生活和出行了，是吧？
2: 对对，你一下楼有异味非常严重。

0: 非常严重，这个对咱们这个城市形象也不好。
1: 嗯，而且这个夏天的时间哈、啊，也确实非常能够理解。这样的话，我们。
2: 我们和办事处去沟通一下吧，
1: 来和属地
2: 去反映一
1: 下，
2: 看看他们能不能帮着我们这个业主去、具体的
0: 去
2: 协调，对，协调落实一下这个问题，还是应该去进行解决的，好吗？
1: 嗯，
0: 嗯，好的，好，非常感谢，
2: 好，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好，再见，
0: 哎，好，
1: 哎，好，我们接下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3: 你
2: 好，哎，请讲。
1: 哎，你好，请讲。
3: 啊，你好，啊，我是这个铜山新区二元九龙天津这边，我们这个小区就是说，现在我反映一下我们这个停车的问题啊。小区里面就是说，我们小区的这个车库呢是只卖不租，现在呢就是说业主的这个购买意向很低。然后呢，我们小区呢就是说，地面的车位除了地面车位停满之后，还是就是车子全部都停到地面上面来，把我们的消防通道路面全部都是车，我们的出行非常困难，安全的隐患很大。
1: 有地下车库是
2: 只卖
1: 不租是吧？
3: 对对对。
1: 哦，那这个是哪个小区？
3: 我们铜山新区奥园九龙天津。
1: 奥园。
2: 奥园九龙天津是吧？您这个小区是新上房入住的一个小区吗？
3: 对对对，也上房好几年了。
1: 啊、
2: 哦、啊，
3: 有三四年了。对对对，之前我们小区呢，然后也实行过，当时在五月一之前，然后我们小区呢就是说地下车位它是收管理费一个月30块钱，然后可以随便停。
2: 嗯、
3: 那时候呢很多业主然后停下去。停下去呢我们的地面呢就是说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车的。
2: 嗯，
3: 然后后来呢过了五月一之后，今年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车位呢就是被那个现在是张吉的一个叫义军置业有限公司，然后属于他们，属于他们呢他就是只卖不租，只卖不租呢，但是业主的购买意向很低，除了一些少量的这个业主电车买了回去装充电桩之后，然后其他的车的很少有买。然后呢之前呢就是说我们小区是除了地面车位停满之后车辆不允许进入，然后呢这个业主呢强行进入报警然后闯杆，现在呢物业就是说管不了，再说我们小区现在就是说只要进去到处都是车，出行非常困难，安全隐患非常大。
1: 他就是他听这么去理解的话，这个小区也并不是人车分流的是吧？就是地上也是有停车位位的。
3: 对，他地面也是有停车位，地下呢也有车库，地面是有画好有停车位的，就已经建好停车位。建好停车位呢，建停车位进满之后呢，之前是不让进的，但是呢业主是强行进入闯杆报警，但是现在就是说物业他就管不了了，没办法。
2: 那您现在
3: 就是说
2: 现在这个地下停车位可以停车吗？就是我们业主还是随意停车，还是说
1: 这他能进去吗？如果他
3: 现在地下车位你不买不能停车，不买不能停
1: 啊，不买还是进不去的吗？
3: 只卖不租，只售不租。
2: 这地面上是这个有收取租金的。
3: 地面上是属于业主共有的，不收取租金，
1: 先到先得
3: 是吧
1: ？
3: 我们对你停有车位你就停，没有车位，之前是没有车位你就不能进。
2: 嗯，
3: 然后呢，这个业主呢他不同意，就是说很多业主就是说强行进入闯杆，然后报警啊。
1: 我知道了，先生，这个我们就不再说了。我们小区有没有业委会啊？
3: 小区现在没有，现在没有业委会，没有，我们没有。
1: 也没有业委会，
3: 然后就是物业他现在也不管，他也管不了，然后他就物业呢现在已经处于这个摆烂的状态，没有，他管不了。
1: 这个你看，其实我们站在这个物业的角度上讲哈，比如说一个业主他是这个小区的业主，你不让他进来肯定是不现实的一个问题，关键是他进来停哪儿，我们怎么去管理，怎么去疏导，这是一个问题。然后您现在跟我们反馈的就是希望这个，就是您的诉求就是希望我们的地下这个停车的位啊，也是把这个
2: 出租是吧，
1: 这个政策重新开放，
3: 对，
1: 是这个要求吗？
2: 嗯，
3: 对，出租然后缓解我们地上的这个停车问题，还有就是能像之前一样 地面停车先到先得，停车停满了，然后这个不能进，因为现在我们小区停车就是说只要是路面，不管是哪里，到处都是车，中间就是说只留一个正好过车的通道，如果对面来车就没办法走。
1: 他现在就是一旦这个我们下面可以租了，其实就是可以缓解这个问题了，对吧？
3: 能缓解很多
1: 啊。您刚才说那个现在我们下面的停车位是属于哪个公司？
3: 属于张吉义军置业有限公司。
1: 张吉
2: 义军置业有限公司啊。那您现在这个地面上的停车位，地面上停车位大概有多少个？
3: 大概有当时统计的话好像是200多是300多，我忘了吧。
2: 200多、
1: 那还挺多的其实。
2: 那我们这个小区大概这个体量有
3: 个车位
2: 体量有多大呀？这个小区
3: 你说小区体量？
2: 对，
3: 小区就总共就八栋楼。对，八栋楼，地下车库还是很大的，然后车位是很多的。
1: 按理说如果是管理得当的话，这个小区的停车压力其实没有那么大
2: 的。
3: 对对对对，但是这个业主呢他也不自觉停，只要是就是说进了小区之后然后就乱停，就没地方呢，就是说往路面上就停，然后呢停在拐弯的地方盲区，然后你过去了之后，如果对面来车，旁边来车你也看不到，这就是安全隐患，我们小区也发生过这种事故。
1: 我们比如说这个小区位有没有一些措施，比如说加了一个护栏啊，它就是没办法变成两股停车了，有吗？
3: 他有经常会弄，比如说放一些遮挡，放一些，但是没有。你放完之后业主直接把它拿走，然后还是停在这里。
1: 那这个就可能牵扯到
3: 没有用的。
1: 这个业主我们每个人的个人素质的问题了，这就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了。
2: 停车矛盾还是比较大，那就是那我们车辆就如果说是停不进去，就停在小区外面的道路上吗？
3: 现在外面的道路也都是车，然后门口也都是车，小区里面路面也到处都是车。
1: 有跟我们这个张吉这个公司去联系过吗？
2: 有没有跟他们沟通过？就大家这个意愿租的意愿比较大。
3: 物业跟他们也沟通过也沟通过，但是人家现在就是只售不租，
2: 还是坚持只售不租这种方式。
3: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情况。
2: 好，
1: 那我们再来和只能和属地来沟通一下这个事情哈。
2: 我们看看通过我们相关部门去协调一下，能不能满足我们这个业主来租用车位的这个意愿，好吗？我们去这个推动一下。
1: 好，那我们这么说。
3: 对对对，就是说缓解我们这个停车的这个压力嘛，还有就是说能做到就是说我们小区地面停车位满之后就是尽量不要让车进，你进来之后它肯定有乱停车的。
2: 那这一方面呢还是需要我们物业来加强管理，我们通过房产服务中心和物业去沟通一下，好吗？
3: 好的好的，谢谢你们。
2: 好，不客气。
1: 好，不客气。
2: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4: 五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处理，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5: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6: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5: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6: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5: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7: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8: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9: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10: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7: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8: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9: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7: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11: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12: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 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11: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7: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13: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1: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4: 喂，你好。
2: 哎，你
1: 好，请
2: 讲。
14: 啊，我是那个江苏省邳州市的。
2: 嗯
1: 嗯
14: 嗯，我在益华上城，邳州市益华上城买了一套房子。
2: 嗯
1: 嗯，
14: 现在呢，我家的楼板，客厅的楼板上出现断裂裂纹。
1: 哪里楼板？
2: 客厅是吗？客厅的楼板。
14: 对，就是客厅的天棚，就天棚
2: 天花板是吧？
1: 天花板吗？
14: 对，天花板出现断裂、裂缝，从东头裂到西头，一道直缝。
1: 它这个是
14: 现在我找到
1: 啊，您说
14: 现在我现在我找到当地有关部门的啊，找到有关部门吧，他怎么，我现在我要求什么，我发现不管是什么样，你得给我出一个鉴定报告，对不对？我知道它是什么原因裂的，裂的程度，这个责任谁来担，对不对？他现在不给我出这个报告
1: 啊，
2: 是这样，这位听众啊，
1: 我们来沟通交流一下。
2: 您这个房子是什么时候购买的？
14: 购买有四五年吧。
1: 是有装修过吗？
14: 前年上的，装修完事了。我去年前年进驻的，前年上的房子。
2: 就是这个商品房是吧？您购买是正常的这个商品房。
14: 对。
1: 那它是吊顶开裂还是我们整个的墙体开裂呢？
14: 商品的那个原混凝土，混凝土现在我打开了，我把我那个瓦大围那个全部抢下来了。
2: 嗯
1: 啊，
2: 那您先
14: 一看，他那个物，他物业也来看了。
2: 嗯，
14: 是裂纹，知道吧？
1: 大概有多？你给我们描述一下，它是就是一道细缝呢，还是说有多长、多宽、多深？
14: 从东头裂到西头，在客厅的一道缝。
1: 啊，一个对角线的一道缝。
2: 您现在是联系了哪个部门？比方说我们这个住建部门，他们是不是可以进行鉴定？还是说是需要您，还是说是需要您委托相关有资质的这个鉴定公司、第三方鉴定公司来进行鉴定？
14: 对，这个不谈我去委托呀，我跟他说的，你们，我说跟咱正常人看病一样，对吧？你得先去检查这个什么原因裂的，它是不是出现问题，质量有多大？我这个房我还能不能住，对不对？他现在给我一个回答，说是怎么怎么的。回答说的那是，我们不找，那你鉴定你去鉴定。
1: 那先生，
14: 您说的话我，
1: 我们不带任何情绪啊，我们就是正常的沟通啊。如果我们比如说你想委托住建部门，他们出具一个报告说这个房屋是安全的，您接受吗？
14: 啊？
1: 就是你是想让他们来出这样一份鉴定，对不对？
14: 对呀。
1: 那如果他们鉴定说完全合规，没有任何问题，这个报告您接受吗？
14: 那我肯定不能去，他裂为啥怎么能是合
1: 所以啊，
2: 对，您这个情况有没有找这个开发企业啊？如果说您上房四到五年，看看这个是不是还在这个保修期内，他们怎么说？
14: 在，我没超过五年了。
2: 啊、对，
1: 怎么说？
2: 他们怎么给您回复呢？
14: 然后开发商说的不归我们管，我们现在一分到物业去了似的，不归我们开发商管，知道吧？
1: 嗯，
2: 这个他说的，
14: 但是物业呢？
2: 嗯。
1: 他如果是在保修期的话，
2: 他这个房屋质量肯定是属于这个建设单位、开发企业，
1: 对、啊、
2: 和物业没有关系。物业只是说后期的一些这个 啊，是哪一家这个啊？是哪一家这个开发商？
14: 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金维啊，不叫金维，就是他叫什么呢？反正他小区就是邳州市益华上城，就是
2: 是在邳州哪个具体在哪个街道，或者是？哪个这个镇
1: 区？
14: 在戴维的开发街道。
2: 戴维是吧？好的， 您这样，这位听众啊，因为我们节目时间要到了，我们先来和邳州市的这个住建部门去沟通一下这个情况，好吧？因为您已经反映过，所以他们也进行了一些了解。我们先去沟通了解一下，看看如果说您认为是需要进行这个房屋鉴定的话，这块具体应该由谁来进行具体的鉴定？是需要委托相关的单位呢？是由我们这个开发企业是不是也要进行介入？我们都去先一并了解一下，好吧？
14: 是的，是的，是的。
2: 好，我们了解完之后再跟您做反馈。
14: 对吧，你给我一个说法呀，对不对？那不可能，或者对不对啊？
2: 除了您家里，您有没有做一下了解？其他的这个住户家里有没有这种情况？
14: 没做了解。
2: 嗯，
1: 就是那包括我们自己家呢，就只有这一个地方。

0: 啊，还是别的地方也有出现。
1: 对，就这一个地方，
2: 就这一个地方，
0: 就这一个地方。
2: 好，
0: 好，
2: 好，我们先去了解情况，再给您做回复，
0: 好
2: 吧？好
0: 吗？
1: 好的，
2: 嗯，
1: 好，
2: 好，再见啊，不客气。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那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徐州航空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继续反映您的问题。
0: 嗯，那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7号，因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7号，因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洋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转角的咖啡店推出了限定新品，新概念的楼盘等待未知的主人，可以推陈出新，也可以等一等回忆流转。对一座城市的想起，或许是对一段时光的想念。这里是寻城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

时，小某书上有位博主小姐姐晒出水蜜桃和猫咪的照片，评论里有小伙伴激动地留言说，照片里的桃子看上去真诱人，有没有购买链接推荐呢？小姐姐回复说，这个桃别看它长得好看，其实一点也不好吃，是前两天在楼下的水果店里买的，买的时候店主信誓旦旦地说，你吃了后还会来的。小姐姐说，没错，今天真的又去了楼下水果店，就是为了当面告诉老板前两天买的桃子真的不好吃。结果老板又给小姐姐推荐了葡萄，这回倒是没说吃了还会来。评论里有沉不住气的小伙伴问，那么葡萄到底味道怎么样呢？博主模棱两可地说了句，吃了这个葡萄，对那些秀恩爱的人撒的狗粮再也不感兴趣了。问题来了，你说这到底是因为葡萄太甜了呢，还是因为葡萄太不甜了呢？即使堵在路上，也可以在这里按下快进键。热门、头条、今日速递、城市新鲜事。城市新鲜事，先来关注一则有奖举报。日前，徐州住建发布徐州城区开展打击瓶装液化石油气违法违规行为有奖举报活动，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公共安全，严厉打击非法经营、储存、运输瓶装液化石油气的违法违规行为，规范燃气市场经营秩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城镇燃气管理条例》《江苏省燃气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现在城区范围内开展瓶装液化石油气违法违规行为有奖举报活动，举报线索经核查属实认定为有效举报的，相关部门将在15个工作日内电话告知举报人，举报人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前往领取奖励。举报热线0516-6699-8339 6669-5007。本活动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活动时间截止2026年12月31日，城区范围包括鼓楼区、云龙区、全山区含港、全山区含港务区、徐州经开区、铜山区含高新区。近日，2026年全国青年跳水锦标赛在广东江门圆满落幕，由我市跳水队教练员马龙、马科悉心培养选拔输送的优秀运动员刘军熙，凭借精湛技术与稳定发挥，先后在女子十米跳台和混合双人十米跳台两个项目中斩获金牌，为本次参赛之旅画上圆满句号。近日，市商务局牵头举办徐品出海融通全球精准外贸对接会，整合产业、物流、金融、海外客商多方资源，搭建一站式供需对接平台，助力徐州制造扬帆海外。49家实体企业带着自家核心展品和出海诉求悉数到场，涵盖电子科技、航空航天、工程机械等多个徐州特色优势产业领域。64家贸易企业、22家涵盖物流、金融、海外仓等领域的服务商也齐聚一堂，精准对接供需，匹配资源。据了解，本次徐品出海对接会精准破解了本土实体企业有产品无渠道、外贸企业有渠道无货源、配套服务有资源无对接的行业痛点，打通了产业链、供应链、物流链、资金链的对接壁垒，实现了多方共赢。下一步，市商务局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徐品出海系列对接活动，推动更多徐州优品走出国门，融通全球，助力徐州外贸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日前，贾汪区教育局发布贾汪区面向2026年乡村定向师范毕业生公开招聘教师公告，面向贾汪区乡村定向师范2026年毕业生公开招聘编制教师40名，报名时间2026年7月24日9点到12点，14点到17点30分，报名地点贾汪区教育局一楼会议室，徐州市贾汪区红安路行政办公北区 B 楼。盛夏七月，荷香满湖。日前，2026云龙湖夏季赏荷游园活动在云龙湖景区正式拉开帷幕。
活动首日，鹏城风华园区迎来大批市民游客，荷花市集、古风游船、快闪演艺等五大板块同步亮相，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夏日游园盛会。园区内身着古装的荷花仙子与卖花郎穿行人群之中，与游客对视互动、拍摄合影，欢声笑语不断。荷花市集同步开市，文创非遗、特色小吃及鲜切荷花销售等约20个摊位沿湖排开，游客尝美食、逛文创、买荷花，热闹非凡。据悉，活动以荷园为核心，联动鹏城风华、小南湖、紫薇岛，形成一心三点的空间格局。活动将持续至7月31号，为期21天。活动期间，景区内竹筏舞蹈、古风游船等体验项目也将轮番上演，让游客尽享夏日荷韵。据徐州气象最新发布，7月15号至17号，受高空槽和低层切变影响，我市有较明显降水过程，降水期间将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为此，徐州交警发布行车安全提示，徐州交警提醒驾驶人，雨天开车车况必须过硬，出发前重点查看刹车灵不灵、转向稳不稳、雨刷能不能刮干净、灯光亮不亮、轮胎花纹清不清楚、气压正不正常。雨天开车记住6个字：降速、控距、亮尾。雨天开车方向盘要握稳，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急变道、弯道、坡道、易滑路段提前减速，不急打方向、不急踩刹车。遇到积水路段，先停车观察前车怎么走，判断水深，水深不明果断绕行。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尽快撤离，不要在车里等待。相对狂风暴雨本身，侥幸麻痹心理是更大的危险。夏季强对流天气频繁，大家一定要高度重视安全问题。无论明天会发生什么事，遇到哪些人，无论是晴是雨，都值得期待。城市晴雨表。一直犹豫不决的选择困难症患者始终不确定某道选择题的答案，结果因为时间快要到了，随便蒙了一个，没想到竟然蒙对了。这说的不是考试，而是今天凌晨那场酣畅淋漓的大雨。这场大雨让大家精准地找到了传说中的局部地区。至于今天的天气，降雨和升温谁都不想离开。一起关注最新的城市晴雨表。7月15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的气温25度到34度。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气温24度到32度。明天的徐州依然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连续的降水加上不断上升的气温，体感依旧是闷热潮湿，提醒大家外出时一定要带好雨具。穿搭方面，依然建议选择透气速干的短袖款夏装，比如纯棉速干短袖搭配薄的长裤，或者面料轻薄的连衣裙。进出空调房间可以随身备一件薄的长袖或者是披肩，以免着凉感冒。上下班或接送孩子出门，务必要带好雨衣雨伞。开车的时候放慢车速，避开低洼积水路段。骑行电动车请注意减速防滑。明天多云，雨水频繁，紫外线强度较弱，但如果长时间在户外活动，仍然要做好适当的防晒措施。明天的降水概率较大，室外跑步、广场舞、球类运动都不适合。降雨时路面湿滑，还可能伴随雷雨，户外运动的安全隐患较大。喜爱运动的朋友可以选择在家里做瑜伽练习八段锦，或者去健身房、游泳馆进行相应的锻炼。
雨天湿气较重，建议多吃冬瓜、绿豆、丝瓜、薏米粥这类祛湿的食材，缓解浑身黏腻乏力的不适感。少喝冰镇饮料、冰啤酒，冷热交替容易刺激肠胃并引发腹痛腹泻。可以多喝些温水、常温的绿豆汤等，及时补充出汗流失的水分。高温高湿环境下，食物极易变质，生鲜肉菜请及时放到冰箱里，尽量不吃隔夜饭菜。连续降雨导致室内潮气重，可以开启空调的除湿功能，床单被褥要定期通风晾晒，避免发霉。再来关注其他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北京晴转多云，24度到34度。苏州阴，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29度到36度。南京多云转阴，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雨，28度到35度。上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雨，30度到37度。杭州多云，傍晚局部地区有阵雨，29度到38度。青岛雷阵雨转多云，24度到29度。济南阴转雷阵雨，24度到32度。7月15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的气温25度到34度。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气温24度到32度。提醒各位，天气多变，记得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调整衣物，出行前及时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明日宜神采飞扬，升温的不只是天气，更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

0: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1: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0: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1: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2: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3: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4: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5: 当然有了。
4: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5: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3: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2: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
6: 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推荐适合毕业旅行打卡的地方。今天首先向大家推荐的是青甘大环线，地狱难度但是天堂般的景色。西北这么多的绝美风景，怎么才能一次性都看完呢？这不，青甘大环线来了，能够让你一次性看够西北震撼的美景。先说在前面啊，这条线路推荐给大学及以上学历毕业的大的学生，或者是和父母一起旅行的中高考的毕业生。原始且震撼到极致的美景注定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够被看到的，所以你应该意识到它的艰难程度。青甘大环线全程近2800公里，经过沙漠、戈壁、高山、湖泊、雪山、草原，西北极致的美景都集中在这一条线上。因为环线上景色众多，所以呢就挑一些主要的游玩的景色来介绍一下，剩下的大家可以酌情安排。一般呢都是从西宁出发，那之前主要去的景点就是什么青海湖啊、茶卡盐湖、察尔汗盐湖、翡翠湖，这几个湖都是非常值得一去的，那不会给你一种雷同的感觉，因为他们每个湖都有自己的特点。每年的7到8月正是青海湖最美的时候，蓝天白云、草地野花像是从油画里走出来的风景一样。茶卡盐湖那当然是非常热门的景点了，它是柴达木盆地的天然结晶湖，如同镜子般折射天空之景。翡翠湖真的就像打碎的翡翠散落一地，湖水中含有矿物元素，所以看上去有绿、蓝、黄多个颜色。不同于宁静安详的湖泊，中间几天的行程是静穆深邃的景色，水上雅丹、南八仙雅丹、大柴旦。 亚丹地貌真的给人一种很震撼的感觉，你放眼望去都是茫茫戈壁，异域神秘。这片水上亚丹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层叠的土丘像是生长在大片的湖水中，像是某种等待发现的遗迹。随后几天就会进入到敦煌，我们熟知的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都能在线路中途经。莫高窟是此生必须要去的，中华文明的浪漫与艺术都被存放于此。

恩源油菜花期很短，大概就一个月吧，所以想去的话千万不能错过。你这样算下来，青甘大环线没有个五六天是玩不了的，那必须预留至少五天以上的时间，所以非常适合毕业之后有超长假期的学生党去。毕竟啊，上班族除了长假和请公休假，真的凑不出来五天的假期。但是这条线路刚才说过是有难度的，线路长，需要包车或者自驾，高海拔，地广人稀，算是困难模式，都是极点了。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仔细的权衡。还有就是对于身体条件也是有要求的，有基础疾病的同学一定要出发前询问医生的意见，能不能去。如果确定了能去啊，要去能去，一定要做好详细的规划，一定要结伴而行，轮换着开车。还要准备一些啊，以下物品是必备的，薄中厚的衣服都要带，墨镜啊，高防晒指数的帽子和这个高防晒指数的防晒霜啊，防晒喷雾啊，还有晕车药、高反药、肠胃药等等，常用的药呢，你最好都要备一点。关于洗手间的问题，你可以去服务区、加油站、景区、餐馆，其实也没有吓到人到这个需要上旱厕的程度，那就是要稍微控制一下喝水的频率。走这一条环线，抱团的安全性会稍微的高一点，就你可以抱个跟团游，也省去了你做攻略的时间，不过一定要仔细挑选，货比三家。关于住宿，一般都是根据下一天的行程来提前的预定，比如说你第二天要去茶卡盐湖，那么当天晚上你可以住在茶卡镇上。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7号，因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7号，因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3: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0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4: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5: 这个节奏响起来，听见你就点点头，点点头，吃喝玩乐好快活，青阳帮你来安排，来安排，嘻嘻哈哈下班路，堵车时光不用愁，到了时刻，向往的生活，
6: 向往的生活，
5: 向往的生活。
7: I love it.

吃喝玩乐购，江浙沪包邮。大家好，我是青阳。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下班路上一起来说说吧，你理解的温柔是什么样子？为什么聊这么个话题呢？因为我忽然发现，我跟小蔡对于温柔的这个定义是不一样的。啊，不信你也可以用我们的这个游戏来考证一下啊！你问一下身边人，觉得谁温柔啊？可能会有不同的人名。如果得到相同的人名，我只能说恭喜那个温柔人啊！或者说你们的圈子真香啊，都没有第二。

0: 给人说嘛，我们还是专业团队啊，这个更专业一些啊，看一下温柔的定义嘛。温柔意为温和柔顺，属于褒义词汇，常见的近义词包含着温顺、体贴，反义词如粗暴、暴躁。就我感觉后边两个字恨不得都报我身份证号了。你说温和我能懂，平和啊，不冷不热，不激烈啊，那这个柔顺是啥意思？我又不是在买洗发水啊，要柔顺特质干哈的？我顺什么顺啊？我就实在不懂，我特别害怕大家觉得温柔是一个特别利他的这个听话属性，这玩意儿，反正在我看来绝对不是啊。这一会儿再跟大家解释好不好？你先留下你的答案啊，别被我带切子口了。啊，今天下班路上就邀请各位来说说你理解的温柔是什么样子的，来吧，告诉我们啊，让我也开开眼。
1: 来，小朋友，你近排点样啊？我听人讲，你大个仔了，做大人会唔会好？

love it。今天下班路上，我们一起来说说你所理解的温柔是个什么样子的。举个例子的时间到，我肯定先输出我的想法啊。我觉得在我个人的认知里头，温柔绝对不是单单特指那种好脾气啊，比较能迁就啊，或者是说忍让啊什么的。我觉得温柔也是一种力量，温柔的人是强大的。啊，你要说弱者的反应像一拳打到棉花上，那对应温柔应该是打到水里了。啊，温柔的人自身就足够强大、勇敢、坚强，能够给身边的人带来足够的这种安全感，一种安定的力量吧。温柔的体现呢，来自于一些细节啊，包括但不限于说个人有教养啊、冷静啊、包容但不心软、礼貌、善于聆听、细心、耐心、坚固、有爱心、善良，就是我觉得。就真的挺好的，温柔和可爱才是我对于一个人的，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赞誉吧。意味着我愿意去亲近这个人，意味着我和这个人在一起的话，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当然，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这个感觉，可以让人放下戒备啊，享受这种相处的每一个瞬间。温柔最好了啊，才不是什么屈服顺从啊，我觉得这玩意儿这和我所想象的完全就不对不对，不是这样的啊。那今天我们在下班路上就邀请各位也都来说一说你所理解的温柔它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1: 十五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还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2: 他是谁？
3: 我儿子，
4: 我丈夫，
5: 我爸爸。
2: 他的职业是
3: 军人。
4: 军人。
5: 爸爸是解放军。
2: 他当兵多久了？
3: 8年了。
4: 3年。
5: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2: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3: 太辛苦了，
4: 太让人担心了，
5: 太久不回家了。
2: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3: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4: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5: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6: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7: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8: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7: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8: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7: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9: 宇宙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世间所有美好都值得你买买买
10: 买买买。
9: 早货都说好，逛街 No.1， 跟上带货官一起 shopping。

带货都说好，逛街第一名，带货官要给大家推荐好物了。你说一座小城的产业可以有多强呢？据说一辆汽车七成以上的小零件半小时内都能在这儿集齐了。那作为中国汽模配之都，这座小城是聚集了6000多家企业，覆盖了5000多个品类，从形形色色的国产汽车到大名鼎鼎的张雪摩托，在这儿都能找到它的配件。等一下，还没说完，这儿还有一年生产胶鞋过亿双，制造了全国80%以上的松紧带。哪儿呢？跟大家来说一下，温州，而且要细说到温州的瑞安，它呢是悄悄承包了中国人的日常了。但如果说只认识这样一座瑞安的话，那真就。

0: 忽略了千年古县的文化底色。大家知道百戏之祖叫什么戏吗？南戏。在这儿就是发端啊，甚至举世著名的甲骨文最早的破译也是从这儿开始的。一笔一画，一页一册，那这座小城是记录着中国人的文脉精神。走进今天的瑞安，很容易就能感受到这儿的产业热度啊，什么大大小小的工厂啊，那是紧密的排列在一起，物流车辆来回穿梭，办公楼和厂房就是一街之隔。整座城市的运行节奏都是围绕着商业展开，而从工业园区步入到老城区，一切又都是南方小城的模样。大名鼎鼎的玉海楼就静静地矗立在这儿。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品鉴官带着大家继续来探寻这座小城。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品鉴官小美。1899年，从中原地下翻出的龙骨上密密麻麻的文字，被认定为遥远的商代卜辞，甲骨文时代正式开启。写过《老残游记》的刘鄂编写了第一部甲骨文图录《铁云藏龟》，收录下1000余片甲骨拓片。但具体怎么解读这些文字，当时的学人还在摸索。1904年，瑞安的孙仪让看到这本《铁云藏龟》，从中原腹地到东南沿海，跨越1000多公里，这是一次文化史上至关重要的相遇。孙仪让从小就被称为书痴，在父亲建立的玉海楼里，他钻研学问，甚至饭菜都以吊篮传送，由此有了30年不下楼的名声。到56岁，满心学问的孙仪让已经精通经学、小学、经史学，遇到了数千年重见天日的甲骨文，他爱玩不已，决心破译。登上玉海楼，撤去楼梯，闭门谢客，孙仪让又不下楼了。拓本上的甲骨模糊难辨，其他可供参研的材料也几乎没有。孙仪让夜以继日2个月，逐字辨析，分类归纳，完成50000字弃文举例，考试了300多个字形。第二年，他又写出《名园》，开创了用甲骨文考证古文字的先河。其实，站在后来者的角度回看，孙仪让的破译难免有诸多缺漏，但历史从来不是爽文，而是一场漫长的接力。如果不是这座藏书楼，如果不是瑞安学人的努力，我们距离了解殷商，也许还要花更久的时间。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虽然说下了一段阵雨啊，但是不可否认，今天好热呀，又潮又热的。这个时候真的不是甚想上班，就是想出去玩玩。但是呢，有很多人可能像我一样，哪怕说孩子放假了，但是我们毕竟没有这种寒暑假。而且呢，就是年休假的话，我也没有想好到哪儿去啊，暂时也不想请的情况之下，那我们就用周末吧。周末也不需要大家去做攻略啊，或者说你还得开车，我们一起出发还费精神，是不是啊？你星期六开车走，星期天开车回来。星期一再上班去，哎呀，真的是累的都不行了，都这些都不需要，您就只需要来报名就可以了，可以和我一起在这个周末出去玩。这个周末呢，我将带队去连云港。我带的是两日游的线路，我的同事小东他会带一日游的线路，也会去连云港。你们自己看，你周末的这个周末的时间，我们都是18号发团，就是星期六，他呢是当天出，当天晚上回，我是当天一早出，第二天要等到中午再回，大概就是下午才能到徐州吧。你们可以安排一下自己的时间，而且这次我们报名还有外地的友友也都报名过来了，是因为能够听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哈。特别说是17号要到徐州来住啊，晚上吃烧烤啊什么的，然后18号跟我们走，19号的话到这个回到徐州之后他们再回去。因为我也是我们徐州周边城市的友友嘛，也非常感谢对于我们的这个信任哈。18号19号我说一下双日游的线路，我们直奔阳山岛。这次呢我们基本上没有什么下海的项目，但是我们依然会去海边，阳山岛嘛，对不对？既然到了这个海滨城市了，我们肯定还是要离着海更近一些。然后呢要去桃花涧，等到下午的时候，当天下午我们要去海州古城。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晚上啊我们会去沿河巷，食盐的盐，我们吃的那个盐河巷。晚上呢入住四钻酒店啊，是开元旗下的一个那个酒店啊。第二天我们会去孔望山，这是我们一整个行程。第二天我们去孔望山的话也会稍微早一点，不会说90点钟再出门，没有没有，我们尽量早一点点。我们因为这个天还是有些热的，我们是希望大概10点多以后啊，天正式热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返程了啊，这样大家还能有个这个半天的这个休息，另外一个也不至于在外边大中午的去逛，实在太热了，对不对？我们这个两日游的成人的费用是369一个人，这里面包含了你往返的大交通，所有景点的门票，还有一个就是在当天啊，就是18号当天的中午的一顿正餐，中午的一顿正餐。然后晚上我们是不包餐的，晚上我们到沿河巷去，他那儿就有很多小吃啊，有很多小伙伴说晚上你们要是再包餐，我自己还要再花一份钱再去吃，我都没办法留肚子了，对不对？好，那你就晚上我们就到沿河巷去逛一逛啊，你想吃什么，在当地会有一些特色的这个小吃什么的都可以尝一尝玩一玩啊。第二天早晨的话，酒店会有那个早餐供应的啊，大家就稍微早一点起床，早一点吃饭，然后快到中午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返程了。所以这个行程当中呢，安排的我觉得还是比较充实的，既不累而且还能充实，就比较理想了。有人问儿童多少钱，儿童的话两天不占床的情况下是199一个人，如果占床的话那就和大人是一样的这个费用。当然也有这个小孩可能孩子很小啊，说我想我需要单占一个床，但是我有一些门票什么的，可能孩子比较小是半价呀或者是怎么着的，没问题，你就按照我们工作人员告诉你的钱数你先交。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如果你有特殊的一些优惠的话，在哪个地方有优惠，随时的这个跟导游去沟通，导游会记下来啊，之后会把钱退给您的，没不会说
说这个有免费啊或者是打折的这个情况不给您退钱，不可能的，好不好？好，我来说一下报名咨询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星期六我们就出发了，现在席位不多了，如果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来咨询报名就可以啦。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6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7号，因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7号，因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3: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重演，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放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4: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5: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6: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

0: 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1: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2: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3: 我们开车去乡村体验农家乐趣，
4: 我们骑车去郊外享受野餐垂钓，
3: 我们行走在山间河边拥抱最清新绿色的生活。
4: 周末去哪儿？跟我走吧。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向往的生活》，我是青阳。有趣又有料，来点小科普。昨天跟大家说了这个防晒霜啊，如果说你没有打开，就是我买回来之后呢，把它放在了阴凉干燥的这样的地方，你比如说我把它收到了柜子里，它首先不会被太阳直射，然后呢也不会说离这个洗漱间太近啊，会潮啊或怎样。那一般来说它可以这个保持使用的这个最好的日期，最佳的日期啊，就是三年的时间。那如果说你今年夏天啊已经打开了这个防晒霜，如果是这个夏天没有用完，那你就坚持再用一用。比如说秋天，正常的春秋季也是需要用的，紫外线会越来越强的这个时候也需要来用的。如果实在用不完，那这个不用的周期，开过风不用的周期超过半年以上啊，你确实没有用它，那就需要扔掉了，因为它很容易，比如说乳液性质的，就容易乳液分离；如果是就是霜性质的，很容易乳液分离；如果是那个油性的，那个油很容易污染的。所以大家还是要谨慎一些，就是它不仅是防晒效果可能会降低，同时呢还会伤皮肤，容易让自己的皮肤过敏啊，或者是受到其他方面的一些刺激什么的。要说夏天我们最想做的两件事，我是觉得啊，第一个要做好防晒啊，免得晒伤啊晒红啊都是不舒服的。另外这个很多人也不想让自己晒得黑黢黢的啊，希望能够是一个更加白净净的这个肤色，对不对？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夏天出汗，尤其是这样比较高温高湿的天气，你就会感觉到浑身黏的乎的啊，简直不要太难受。出了汗呢就要洗澡啊，清爽又舒服，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基本共识。那如果说今天没有出汗，有人说了那就不要洗了。来，我先说答案，即使就在夏天啊，即使没有明显的出汗，我们也建议夏天最好每天洗一澡。咱们的皮肤表面几乎是布满了汗腺的，多达200万到400万个。以我们的手掌和脚掌为例啊，每平方厘米的皮肤大概也就是你大拇指头那个一指甲盖大小的这么一个面积啊，就有250个到500个汗腺。当咱们运动啊，或者是高温环境或者情绪激动的时候，皮肤的汗腺就会分泌汗水，随后通过蒸发呀散热啊来调节体温，避免身体过热。这个时候的汗大家能明显感觉出来，但其实即使感觉不出来，我们也是无时无刻不在出汗的。那这种主观上没有感觉出汗，就是叫不显性出汗。

我们既然说了夏天容易出的汗哈，咱们就来说说汗水。汗水里面是含有很多的微量成分的，比如说钠离子、氯离子、钾、维生素，还有矿物质以及其他的一些代谢产物等等。为什么说啊，有人流汗过多的情况之下，一会儿就觉得没劲儿了啊，或者是怎么晕倒了或者怎么着啊，这个时候其实是你身体里的很重要的一些微量元素，比如钾离子啊什么的，就跟着你身体的这个汗液直接代谢出去了。那你身体里面这些虽然叫微量元素啊，但是它依然是身体需要的啊，对，虽然是微量，但是它本身就微量了啊，再跟着你的汗液大量排出去了啊，这个时候人体就会有很明显的不适感，尤其说在腋窝啊、私密处等部分，还会有一些特殊的汗腺，我们叫做大汗腺，它产生的汗水比较粘稠，油分重，还有蛋白质、糖胺，再加上细菌的催化，更容易产生汗臭味儿。咱们就拿数据来说话，以正常的成年男性为例，体表面积大概是 1.75 平方米，那么在环境温度分别是22摄氏度、27摄氏度以及30摄氏度的时候，这种休息的状态之下，每天不显性出汗的总量分别为，就在22摄氏度的时候就已经达到了381毫升，还有27摄氏度的时候是526毫升，而到30度的时候就飙升到了将近700毫升。有人说了我没有感觉，那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你比如说在这个天比相对来说啊比较干燥的时候，我们好像还没感觉到出那么多的汗，尤其是在天很热而且又在太阳地儿底下的时候，有的人就觉得我晒一会儿我倒没出汗啊，但是我会感觉到口渴，人干得慌。那不是你不出汗，是你的这个汗液出来的时候就已经被高温那个还有干燥的空气全部给它带走了啊，你是感觉不到出汗，但是其实这个身体的这个代谢出来的内容物包括汗水非常的多。你看刚才我们还没说高温的天气啊，现在都已经达到34-35度了，对不对？最高温度。那你看看我们刚才说的22-27-30度啊，相对来说就是常温啊，比较舒适，然后到一个比较高偏高温度的这个时候，你看啥也没做，人体的皮肤每天悄悄的就会排掉差不多一瓶饮料的汗水。另外呢，要注意的是，即使出汗不多，你的皮肤仍然会接触到环境当中的灰尘、污垢、空气当中的污染物，这个冬天的时候你还隔着好几层的衣物，夏天的时候一般穿的比较少，很多人露胳膊露腿的这样的啊，那你这个不接触吗？那脖子不接触吗？你好沉。除了这个外界的环境，身体表面本身的细菌含量也会增多，皮肤还会自然的分泌油脂和死皮细胞，那这些都是在体表会堆积的。所以说即使没有明显的出汗，建议大家仍要有适度的洗澡的频率，来保持身体清洁的基本卫生要求。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十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十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养老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2: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3: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2: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3: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4: 嗨，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5: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4: 你说的对，章鱼哥。
6: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7: 熬过了冬雷苍雪，抵住了曲折蹉跎。生活是一场长途旅程，我们总要经历那一次次的沉淀，才能在跃入滚烫人生中后，获得最平时的慰藉。

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了，今天问大家说，你是怎么理解温柔的啊？你觉得温柔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我们来看看各位怎么说。小雪五次方说的，永远有安慰别人的勇气和能力。今天是甜心说的，我觉得是一种为他人着想的举动。自在梦圆我要把你的名字多念两遍，自在梦圆，他说我媳妇儿的对立面。足于今天，我对你的评价只能是这个，足于今天。哈欠小鱼说的，我觉得是和体温一样温度的爱，就是给谁都没有那么的热烈，但也不会让人感觉到冷淡，恰到好处的释放感情。我觉得这个是你这个总结是我看到的所有总结当中，我觉得在我心里边觉得最妥的一个啊。再来看看 N2V 说的，至少是那种轻声细语的吧，跟我这种大嗓门形成鲜明对比。对，就是我们的印象当中好像温柔的人可能更为中庸啊，更为柔和啊，像这种大嗓门大家就觉得和温柔不沾边，那你怎么知道人家大嗓门的背后没有那个温柔的心呢，对不对？再来看看 Soft 说的，就是那种温柔的氛围吧，可以让人放松不紧绷。你看各有各的看法啊，每个人对于温柔理解就是不同啊。就像我和同事说到了，你觉得温柔是什么样子，我们可能说到了具体的人的名字都完全不一样啊，就大家有自己的理解，对不对？我觉得其实温柔不只是女性，就是男性女性都可以温柔，温柔是一种力量，真的就像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十五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7号，因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7号，因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长地道海。

0: 天，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1: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3: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2: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三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
3: 央行发布金融统计数据，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0.72 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2: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趋于结束，东北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3: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
2: 美军宣布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美军在中东多地军事设施。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广东省广州市一家具身智能机器人企业测试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出厂的机器人进行岗前培训，从而更精准地匹配工厂、实验室、超市、医院等不同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曹玉然介绍，
5: 我们每一个设备去到每个客户现场都是对应不同的方案，我们同样的一个工具端，我们有上螺丝的，我们也可以配上有我们检查以及夹取物料的，可以配我们工作的要求，不同的工装去满足不同的要求。
4: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6: 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 3.0， 这个去年是增长 3.5%，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

0: 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1: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0: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这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1: 眼下，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建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2: 今年的话，我们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上半年我们把所有火箭的零部件完成以及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3季度具备首飞的这个能力。
1: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毛盛勇透露，
0: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1: 在投资领域，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
0: 今年以来，6张网在加快规划建设，传统基建和新基建接力推进，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加速布局，相关领域的投资啊较快增长，为数字化转型发展增强了后劲。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
0: 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的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的增长都超过25%，即时零售交易额也是2位数的增长。
1: 毛盛勇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0: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2个10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4: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包括 福建省漳州市南平市纠治统计造假不力，有的县市区数据造假问题仍较突出。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急功近利，盲目决策，建设智媒体系统，拍摄健康综艺节目，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中国企业联合会违规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年会论坛，多次违规收费。通报指出，上述问题中有的地方纠治统计造假不力，只考不合，不成反奖，导致造假问题边改边犯，屡禁不绝。有的国有企业政绩观存在偏差，不顾实际追求数字创新、业务转型，造成资金资源浪费。有的社会组织偏离服务宗旨，把举办节庆展会论坛当作聚宝盆、摇钱树，加重地方和企业负担。暴露出一些地方国有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还不到位，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相关要求和六个纠治不严不实。通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重点领域，紧盯突出问题，加强典型问题通报整改，持续为基层减负，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3: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0.72 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上半年货币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六月末，代表市场整体货币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 8%， 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7.4%， 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 8.51 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6: 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上半年央行各项工具投放量有效对冲了10000亿流动性缺口，货币市场隔夜利率 DR001 前六个月的均值为 1.31%，六月底我们才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5: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3%， 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万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7: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5: 银行全面推行贷款明白纸，各项融资费用清晰公示，切实降低企业隐性负担。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8: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 4.2%， 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 2.1 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5: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债券市场科技版配套科创民企债券风险分担机制，政策持续支持高新企业上市融资。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升值 4.7%， 对美元升值 3%。 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 1.73% 附近。发布会明确，下一阶段坚持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金融调控重心由信贷总量扩张转向结构优化，持续发展多元融资渠道，稳妥化解存量风险，扩大内需，激活内生增长动力，为十五五良好开局夯实金融支撑。
4: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提升 2.4%，行业运行总体稳健有序，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数据显示，六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4%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5.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介绍，今年上半年快递行业跨区流通效能不断提升。
9: 上半年，

0: 地进村工作不断推进，新疆西藏包邮范围不断扩大，助力拓展商品流通覆盖范围，异地业务保持稳健增长，成为拉动行业发展的核心支撑。国际暨港澳台业务稳步增长，业务量有望突破21亿件，增速高于行业均值。
1: 六月重点地区72小时妥投率预计为87.4%，同比提升1.4个百分点，行业服务供给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持续改善。
2: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今天在东北大部分地区趋于结束，但多地河流仍处高水位运行，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工作，对危险区域群众进行妥善安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7月12号夜间到14号，辽宁省中东部地区出现大暴雨，沈阳、鞍山、抚顺等地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多项雨量指标突破历史极值。今天，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今天凌晨，沈阳环卫部门共出动1.7万人、860余台各类车辆，疏通排水管网，清除路面淤泥杂物，消除道路通行隐患。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内山地较多，多条干线公路因山水冲刷受损。清远县交通运输局局长许东军：
4: 那么这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清远县4条国省干线、7条县级公路、41条乡村级公路断阻。现在我们大型的挖掘机设备有60余台，翻斗车80余辆，铲车30余台啊，正在全力的抢通。我们力争在3天之内保障所有的道路全部先通后畅再完善。
3: 交通方面，从今天开始，沈大、京通、大正、平齐、通让、锦城等普速线路，以及沈丹、长浑、沈白、丹大等高铁线路的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
5: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吉林省梅河口市从13日凌晨起遭遇多轮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内涝，河流高水位运行。14日晚至15日凌晨，梅河口地区挥发河迎来两轮洪峰过境，目前水位正逐渐回落。连日来，当地组织转移避险群众5474户，10759人，主要为挥发河沿线的乡镇群众。梅河口市安置点负责人单丽丽：
6: 我们在这里有公安的干警，还有我们卫健部门的医疗团队，我们每个楼层都分了小组，都安排了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确保咱们的群众有需求的时候第一时间有人回应。
7: 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水位连日来不断上涨，已超过汛限水位，部分村庄进水。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对29个易受牡丹江干流威胁的村屯进行转移，目前已转移835户，1481人。宁安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刘连京：
8: 防汛物资已提前下摆，目前编织袋、砂石、防雨布等物资储备充足，下一步我们将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全力确保安全渡汛。
2: 另据水利部介绍，尽管目前第九号台风巴威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将继续影响我国。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提醒，未来3天，吉林、四川、山东、山西、广西、新疆、河北、辽宁、陕西、黑龙江、青海、广东、甘肃、河南、云南等15个省自治区共274县市区存在山洪灾害风险。其中吉林15县市区、黑龙江3市、辽宁2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
9: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报道。
1: 有记者就近日台经济部门负责人再度炒作所谓飞鸿供应链提问，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所谓飞鸿供应链是某些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政治操弄，严重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破坏世界经济稳定，扰乱正常国际贸易，也损害岛内经济发展。
10: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跟风鼓噪，卖力配合，一方面竭力地阻挠限制两岸经贸合作，另一方面向外部势力低三下四，出卖台湾优势产业，拱手相让经济发展的自主权。但其所作所为换来的只是洋主子更加肆无忌惮的榨取和掠夺，损害的是台湾。

0: 企业、民众的利益和未来。民进党当局一意孤行，推动所谓的两岸脱钩断裂，蛮干胡来，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 有台湾媒体报道称，台军本周举行首次联合防御操演，模拟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以因应可能的潜在威胁。对此，朱凤莲指出，
0: 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3%。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 56.9%、44.0%。
3: 今天雄新高铁山西段铺轨完成，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
2: 今年三伏天从今天开始至8月23号初伏，我国迎来高温高湿天气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全国20个省份有35至36摄氏度高温天气，新疆、陕西、四川、重庆局部地区可达40摄氏度以上。
3: 我国科研人员针对嫦娥6号月壤样品开展的稀有气体同位素分析研究发现，月球正面和背面接收到的太阳风存在系统性差异，而地球磁层在其中扮演了调速器的角色。相关研究今天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发表。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金融时报等外媒援引最新研究数据称，如果美欧希望到2050年基本摆脱对中国关键产业链的依赖，未来25年需要额外投入23.6万亿美元，想短期内重建完整替代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人为搞脱钩断链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多代价。
5: 当前全球的产供链深度互嵌，优势互补，早已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人为的搞脱钩断链，构筑保护主义的壁垒，强行的重构产供链，不仅将付出高额的经济成本，也违背市场规律和企业的选择，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大的代价，得到更少的收益。真正的安全感来自合作而非孤立，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的共同责任。我们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为全球的共同发展注入稳定的动能。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美伊7号开始护旗以来，冲突烈度持续升级。伊朗政府发言人15号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另有超过260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多地的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5号早晨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声明表示，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声明还说，伊朗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中存放 F-15、F-16 和 F-35 战斗机的机库，以及数架美国 MQ-9 无人机。 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国东部时间22点，美军完成了当天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美军称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但并未对此做进一步说明。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分析普遍认为，本轮次冲突爆发的核心症结在于美伊各自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争夺。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4号16点恢复了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而伊朗方面也在立法层面采取动作。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4号称，伊朗议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阿齐兹表示，后续措施即将出台。
2: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如果欧洲方面坚持将俄罗斯排除在乌克兰安全保障制定工作之外，欧洲国家也将无权参与调解进程。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15号称，乌军前一夜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7: 佩斯科夫在14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方不会接受欧盟关于俄网络攻击的指控。多年来，俄一直被指控参与与其无关的事件，这些指控总是毫无根据，从未得到证实，俄方也从未收到任何证据。关于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佩斯科夫表示，德国总理默茨关于俄罗斯应回避为乌克兰构建安全保障的言论，反映了欧盟的僵化立场。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就不可能制定安全保障。他说，如果欧盟坚持这一立场，则将排除欧洲国家参与和解进程的可能。泽连斯基14号称，俄罗斯当天向乌克兰发射135架无人机和10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为弹道导弹，袭击造成哈尔科夫州、切尔尼戈夫州、基辅州等多地设施受损。俄还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乌首都基辅市。泽连斯基呼吁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施压，敦促欧盟本周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他还呼吁切断俄罗斯获取芯片、微电路、军民两用物项等资源的渠道。14号，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辞职，决议获得258名议员支持并获通过。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为对接国家全新政治战略，推动各项改革落地实施，乌克兰将启动内阁改组更新，建议现总理斯维里坚科卸任，调任全新设立的重要岗位，专职负责乌克兰与核心国际伙伴的合作工作。
3: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多个日本市民团体14号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这一立场是非常危险的动向。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数据显示，自2021年3月以来，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一直高于 2%。
3: 刚果金卫生部1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达2011例，其中死亡754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点火！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9: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7号，因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7号，因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5: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本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您的关节健康。
16: 说到这关节问题啊，咱们很多听友或多或少的存在，比如说去楼下菜市场买趟菜，不过10分钟，却要精心计划。首先是下楼，看似轻松，但是对于关节不好的朋友，每下一阶台阶啊，膝盖都像是在敲小鼓，隐隐作痛。必须侧着身子，先让不疼的腿下，然后呢，疼痛的腿再跟着下。本来1分钟下楼的事儿，现在得要用上5分钟。而到了菜场摊位前面，站了没2分钟啊，膝盖就发僵发木，得不时的左右换着腿，像金鸡独立一样。那回家上楼啊，更是艰难了。左手是菜，右手呢还必须扶着楼梯一步一步往上挪。而有的时候啊，毫无征兆的疼痛来袭，腿啊疼得一软，整个人差点都要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生活啊，实在是困难啊。
15: 没错，有些朋友无奈选择了送菜上门，可这价格高出不少，菜吧也没自己挑的满意。就这么个小小的一个买菜的事情，就折射出咱们这关节健康有多重要了。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这关节的问题还是得早发现早干预。所以不少朋友都知道可以吃氨糖。
16: 说到这个氨糖啊，其实我们并不陌生，但是这里啊，我们得提醒大家，氨糖吃对才有效，吃错是浪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氨糖的核心作用是对早中期的关节问题有比较好的帮助，但对于咱们老胳膊老腿的朋友来讲，单纯的补充氨糖可就不够了。
15: 可不是嘛，初代的氨糖啊，它是针对一点，作用单一，是为修复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但其实我们除此之外，还需要抗炎、镇痛、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协同增效，这就得考虑选择新一代的骨关节营养素了。就拿咱们一直在推荐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来说，它一片里面除了传统的氨糖外，还融合了非变

0: 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这整整十种，可以说是协同作战，全面覆盖。
1: 对，如果说啊，您以前吃氨糖像是给退化的关节只补充砖块，那么你吃这款氨糖啊，就像是组建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来对关节进行系统性的翻修和维护。因为我们大部分朋友都会随着软骨损伤而产生炎症加剧，然后呢，积液越来越多，疼痛越来越难忍受，自然啊，活动会减少，带动肌肉开始萎缩，腿脚无力，关节呢更加支撑不住了，从而又加剧了软骨的再次损伤，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想改善肯定啊需要全面考虑，打出组合拳。
0: 所以大家不妨来试试刚才我们提到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它的十种营养素针对你的关节是在全面补充，而且补得快补得准，关键费用还低，市场价格每瓶149元。今天我们让您体验每天不到2块钱的惊喜福利，只要您此时此刻拨通我们的订购热线，厂家针对前20名订购的听友一对一的补贴到位，每瓶到手价格只要29元。热线电话现在正式开通，400-969-6868，400-969-6868，400-969-6868。
1: 俗话说伤筋动骨100天，咱们改善关节问题啊，可不是简简单单不疼了就满足了，您啊得答应我们一定要按周期来吃。今天能享受这个29元一瓶的价格，也是咱们厂家考虑到听友们长期按市场价149元一瓶吃，经济负担有压力，那我们既然享受到了福利，就一定要一鼓作气坚持100天，您说对不对？这次活动啊，每档只有20个名额，您一定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400-969-6868。
0: 你看，咱们热线一公布，这来订购的电话就开始响了。我们看到张叔叔说，他得订上2组，给这自己的关节好好补补营养。原因啊，是他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就想蹲下去系鞋带，结果膝盖弯曲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旁边花坛边上，弓着腰忍着疼系好。而且这么一疼之后啊，腿就立刻感到没劲儿。张叔叔说自己67岁，大好河山还没看够，这腿脚得保养好。
1: 我这里看到啊，75岁的赵奶奶也是订购了2组，她说啊自己的关节啊比天气预报都准，最近阴雨天多，膝盖和手指关节就开始从隐隐作痛变得酸胀沉重，像有无数根小针儿啊在同时扎。原来啊也是吃过氨糖的，今天听到节目里的介绍，恍然大悟，原来关节需要的不仅仅是氨糖，更需要多种营养素的共同养护。更何况每天不到2块钱的花费，坚持吃也是很轻松。
0: 我还看到梁阿姨说，最难受的是晚上关节的疼痛，每一个姿势都坚持不了20分钟，她经常半夜坐起来靠着床头，老伴儿心疼的给她揉腿却不敢用力，老两口是睡也睡不好，一个关节问题把身体都拖垮了。今天听到节目，梁阿姨说，你这个氨糖吃了就能不疼吗？要是能我就定。
1: 大家的心情啊，我们特别能够理解，谁想天天动不动就关节胀痛受这份罪呢？但是啊，我们也得告诉大家一个事实，你的关节啊之间的软骨，它的生长速度比你指甲长的速度要慢得多，所以大家订购这款胫骨状氨糖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别3天打鱼2天晒网，吃一阵子停一阵子，别当止痛药，咱们啊要经历周期的调理，没有耐心钱就白花了。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400-969-6868。
0: 有朋友问，刚才我们提到了 要按周期订购，那怎么吃呢？每天该吃多少呢？这个问题大家听好，如果觉得自己比较严重呢，可以每天三粒，早上一粒为关节开工加油，中午一粒巩固成绩，晚上一粒为夜间修修补补。
1: 没错，所以啊，我们看到很多朋友都是7瓶、12瓶、24瓶的在订购。毕竟啊，今天的活动非常给力，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400-969-6868。
0: 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今天这款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每档只有20个名额。您现在要做的事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享受每天不到2块钱的改变。400-969-6868，400-969-6868，400-969-6868。
1: 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啊，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啊，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啊，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今天别再犹豫了，立刻拨打热线参与起来，营养关节，拥抱健康。400-969-6868，400-969-6868，400-969-6868，祝您订购成功。
2: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3: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4: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5: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6: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5: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邰正宵，心要让你听见。这首歌是1995年摩托罗拉传呼机的广告主题曲，当时每一天打开电视都能看到这支广告，听到这首歌，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霸屏，所以可想而知其受欢迎程度不仅仅是大街小巷，而是真的做到了家喻户晓。接下来跟着旋律去探寻那些被遗忘的感动角落，我是小彤，林忆莲，词不达意。

0: 林忆莲，词不达意。歌词写的是有着沟通障碍的人，面对喜欢的人却不知道如何表达的失落与无奈。整首歌弥漫着潮湿的听感，听的人仿佛真的置身于一个乌云密布、落满雨水的窗前。如果有人推荐你听这首歌，或许他正喜欢着你，只是像歌中唱的那样，词不达意。音乐时光机，继续让音符为你的耳朵做按摩，感知到你的情绪起伏。沙宝亮，暗香。
1: 当花瓣离开花朵，暗香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十五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5: 还记得这个味道，
4: 让你非常想念？
5: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4: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6: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0: 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7号，因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7号，因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还免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4: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5: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6: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1: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4: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5: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1: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7: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8: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7: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1: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9: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得来。
1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

0: 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是买菜的时候，我丢了一样东西，把钱包给丢了。有人说，胡老，您钱包丢了上不上火呀？我还真没上火，不至于，毕竟里边也没多少钱，几十块的散票，最大的票是20块钱。幸亏现在电子支付很发达，当时我蹲在菜摊前挑了一兜子土豆，又挑了6-7根黄瓜，精挑细选好长时间，好不容易选好了，一摸裤兜，钱包不在。我最开始以为我把钱包落家里了，兴许是忘带了，所以当时也没太在意。幸亏手机在身上，我手机经常放在上衣的里怀，这样家人给我打电话或者患者着急找我看病的时候，那么我第一时间能接过来，不会延误。如果放在裤子兜，有时候走路或者在公共场合人比较多，声音比较嘈杂，就感受不到了，所以我手机一直都搁在里怀，这个习惯让我免于一次尴尬。要不然我好不容易挑的土豆和黄瓜，因为没钱付款就白忙活一场，大清早白跑了一趟，那才真叫人上火呢。于是我拿出手机付了款， 回到家确定钱包再没在家里，结果家里也没找着，所以应该是丢了，丢了就丢了，无所谓，不是我心大，这钱包应该也挺贵的，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她上意大利旅游带回来的，纯皮子的，用了十几年都没坏，我希望谁要是捡到它，别把这个包扔了，您接着用，再用十几二十年一点问题没有。借着我这件事儿，我希望能给大伙带来一点点开示，开示其实也算不上，就是共鸣，道理在这儿明摆着，您理解了就不痛苦了。就拿我丢钱包这事儿来说，钱包以前在我手里，对我来说这叫有，我不小心把钱包丢了，甭管咋丢的，没必要计较原因，丢了就是丢了，这叫无。所以您看，人生不过就是在有和无之间寻找平衡，有和无是互相的，是可以来回转移，互相转换的。比如我以前用这钱包，我有，我把钱包丢了以后，别人捡到，别人用这个钱包，别人也有，所以不用伤心，也不用痛苦。我虽然丢了东西，从有变成了无，但是别人从无变成了有，平衡了。当咱们把自己的格局放大，把全世界万事万物都当成是一体时，就没那么多痛苦了。有人说，我没那么大格局，我就考虑自己，那么自己也涉及到有和无的平衡。比如健康，当您身体什么问题都没有的时候，不会感觉到健康，因为您身体运行正常，也不会想到自己哪方面有问题，这是无的状态。可是当您发现身边的一些人生重病时，而自己没这病，您才会突然意识到有的价值，自己是有健康的，但是您也得意识到，这种健康的状态不会一直存在，它永远都是在有和无之间来回变换，有无，有无，有无，螺旋状的缠绕，一般的往前发展，这种螺旋状的循环往复的状态，在中国汉字里有一个字能概括，这个字叫旋。有和无变换位置的状态就叫玄，玄学的玄。但是这个道理不是玄学，是科学，是能解释通的。玄这个字原来指的是黑色，但不是正黑，而且有点偏红偏紫的那种黑。这个字是怎么来的呢？最早古人给丝绸染色，不像现在的丝花花绿绿的，一开始只能染几种颜色，大部分是把白色染成黑色，染的时候把丝给捆上，然后把

头扎上，挂在横着的木头下面，一圈一圈的拧。中国古人认为这种状态就叫悬。这个丝拧起来，一环套一环，环环相扣，来回缠绕，最后非常复杂的套在一起，循环往复，这就是悬。古代有智慧的人认为这种状态很玄妙，结果也确实验证了这点。随着科学在发展，一直到今天，那种旋转的状态真的就是万物最原始的形态。比如说我们人类 DNA 的结构，看上去就像两根链条螺旋式排列在一起。再深入一步，如果我们分解一个原子，您会发现围绕原子核的两个电子也是一个圆圈套一个圆圈，叠在一起盘旋缠绕的。所以说连生命的规律都是如此，生命是在阴和阳、有和无、得和失之间反复变换的。那么回到生活当中，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得有失，又算得了什么呢？这是正常现象，再正常不过了。另外健康层面也是如此，人健康很正常，人生病也同样正常。生病的人不是说你与众不同了，您是正常人，您能生病也能好转，也应该好转，因为疾病和健康之间是可以掉个的。所以正处在重病期的老人，您不要灰心丧气，生病好多年一直没治好，只能说明之前用的方法不对，病好转一点又反复了，只能说明治的不彻底。另外说到这儿，我多说一嘴，您之前没用过胡家老膏的患者真应该用老膏试一试，试过了用过了亲自感受了就知道了，他要是不好使都奇了怪了。用胡家老膏不对症的老年病患者很少，连1%都不到，所以您放心用，大胆用，踏踏实实的去治疗，期间出现任何问题，有任何特殊情况都告诉我，我帮大家解决指导，一定帮您各位把身体状况调理的明明白白的。这些年每天找我看病的人多数都是重病号，不重病可能也轮不到我，都上医院诊所打吊针，到大医院做手术去了，做完手术不行的来找我了。我这80%的病人都是这样的。其实您各位要是早点来，就不用遭那么多的罪了。我不怕治大病，也不怕舍手艺，有胡家老膏在这儿也舍不了。反正患者只要有一口气在，喝上老膏以后就有好转和康复的可能性，可能性很高。但这口气万一要咽了，那么谁也没招了。别说我，神仙下凡也白扯。过去在用老膏的

过程中有各种各样的案例出现，有多少瘫在炕上起不来的，或者窝在轮椅上动弹不得，直躺哈喇子的老同志，外人一看这老爷子和着老太太也就剩下几个月的寿数，眼瞧着就不行了，儿女亲属包括自己都没希望了。但是用上胡家老高，一天三大口，连着用半年一载，好了，康复了，复原了，甚至比同龄人的标准还要高，这类患者不在少数，用老高这些人一抓一大把。所以说治病其实没那么困难，全看您在药的选择上下没下功夫，选择对了，好结果就来了。远的不说，就说近的，头几天我刚治好一位脑中风患者，这个患者在19年夏天因为高血压得过一回脑梗，但是第一次犯病时很幸运，没留下特别明显的后遗症，走路、坐卧、吃饭、说话等等都算是正常的，这也属于有福之人，受老天爷眷顾。虽然不幸得上中风，但是没直接将你击倒，也没惩罚你，很体面的给您一次警告就完了，让咱们引以为戒，从生活习惯上、饮食上、用药上多方面重视起来，这是幸运的。不幸的啥样，有多少人已经得上脑中风，第一次脑梗发作就被夺走性命了，就被他放倒了，起不来也说不了话，一张嘴就直淌口水，不张嘴这个嘴角也是湿的，大筋也是湿的，跟小孩不会说话刚长牙的时候一模一样，也不知道拉屎尿尿，五感不灵，形、声、闻、味、触这五感都退化了，不受控制，回去了，回到生命刚刚开始的状态。但是你想过没有，爹妈尽管子女要相对容易一些，因为小孩子那么大点儿，皮肤白净细嫩，长得还挺可爱，招稀罕，老了就不那么招稀罕了。如果哪家老人突然之间不会说话了，一张嘴就直淌哈喇子，总得擦，擦一天两天行，天天擦，月月擦，年年擦，谁能擦得起？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咱也得理解做得不好的那些人的心理，因为伺候老人跟伺候孩子的心情是不一样的，负担也不一样，所以这一点我们当老大应该理解小的，但是理解归理解，真摊上了谁也没招。我刚刚治过的这位女患者就是这样，她第一次得脑梗时没事，啥问题没有，生活一点没影响，因为没留下后遗症，所以她也没太重视，
平时只管吃点降压药，血压说高不高，说稳不稳，勉勉强强地维持着，直到俩月之前，还不到两个月，一个月多一点，这个老妹子脑中风突然间就复发了，这次不是脑梗，而是脑出血，左侧偏瘫，在当地的人民医院住院治疗18天，效果不明显。找我看病的时候，我在北京，他在老家河南省益阳市，因为距离较远，我没法直接过去，患者的情况又不太稳定，所以只能通过打视频电话。通过视频，我给他面诊，在视频中，我观察患者，发现他思想负担很重，休息不好，精神欠佳，因为这次脑中风复发，他始料未及，对他打击很大。虽然头几年有过一次得病的经历，但是上次抢救完以后就回家了，啥也没耽误。这次不一样，这次直接站不起来了，脸色特别不好，面色发暗，还有一点点浮红，舌头的舌质光红，没有舌苔，左半边身子不能动，口不能言，说不了话。患者的女儿告诉我，她母亲现在还有便秘、心跳停顿、高血压等棘手的问题，血压值高压180，低压110，食欲不好，口干口渴。我问家属，我说老母亲现在每天吃啥？患者的女儿告诉我，自从母亲生病住院以后，她几乎每天都给母亲熬鸡汤，住院18天了，天天至少喝一顿乌鸡汤，但是她母亲的身体一点没见好，好像没吸收进去。我说鸡汤马上停，所有的肉、鱼、蛋、奶都停掉，这些东西对于你母亲现在这个体质来说是负担，不是营养。她身子骨现在越补越虚，越虚病情越重，虚不受补，这点必须明确。一旦得上脑中风，必须用药治疗，对症开药，食疗方白扯。他女儿说，那咋办？胡老，您快帮我们想想辙。我说办法倒是有，首先把所有荤性油腻的东西，尤其是公鸡母鸡、小鱼小虾、辛辣牛肉、鹅肉、笋等提火发物都忌掉，不能再吃了。另外避风避寒，不要吹凉风，热风也最好别吹，只要保证空气流通就行，别吹风了。还有咱患者尽量少生气，保持愉悦心情，然后防摔跤，上厕所下床的时候，从床上到轮椅时扶着点，千万别让他再摔了，再摔一次，尤其是磕到脑袋肯定要命。然后最关键的就是用药。胡家老高对于脑中风患者，不是脑梗还是脑出血，不管是脑梗还是脑出血，
都是最对症的，没有之一。如果有，现在马上就给患者吃上才好呢。吃上以后，肯定有变化，有转机。但是，眼下节骨眼儿，我在北京，患者在湖南，患者手头没有药，那咋办？第一，胡家老高，我马上给患者邮寄，用顺丰邮，一两天就能到。这个药没到之前也不能闲着，首先用知柏地黄做引子，去火，通大便，降血压。药店里有卖知柏地黄丸的，别吃，见效相对来说慢，最好抓中药，熬中药汤喝，这样做见效快。知柏地黄汤还有平心律的作用，心跳停顿，心律失常，喝上这药汤就能缓解，这是第一步，清火，然后再有一副药叫补阳还五当，这是老药方了，能够帮助身体虚的人和刚做完手术或者刚生完大病的人恢复元气。我为啥给他开了两副药，让他女儿马上去熬，马上给母亲喝？因为他手头没有胡家老高，要是有老高在的话，不用那么麻烦，胡家老高一副药顶他俩加起来的总和，而且其中的药劲儿和药力的差距不是一星半点儿，是这两副药加一块的十倍还拐弯。老高不可谓不神奇，但是这个神奇是有条件的，您得能赶上，能买到，买到手以后用上了，才是真真正正能治病的良药。听说了买不着，或者买到了不够使，都达不到理想的治病标准。这老妹子用了我给她开的这两副药以后，气色好了，脸色好了，不发暗，也不浮红了，也能吃饭了。连着喝了两天汤药，胡家老高终于到了。患者女儿问我，胡老，药到了，我们该咋吃？我说，把之前那两副药都停掉，没用了，然后咱们胡家老高自带那种装药的小量杯，带刻度的，你给他满满登登的倒两杯，一次就喝这两小杯，每天喝三次，早晨中午睡前，按照这个量连着喝了一周以后，病人有了明显的好转，说话比前清晰了，能吐字了。刚吃老高一周，他三个字三个字的往外蹦，像我饿了，你是谁，谢谢你，上厕所都说的可真亮了。然后便秘也好了，大号一天一次，血压也下来了，降到高压150，低压95，刚喝上胡家老高，马上就出效果了，而且一天一个样，每天都在变。喝胡家老高，喝到了半个月以后，测心率非常清晰，不停顿了，早搏心慌气短，
这些症状都消失不见了。

0: 现在这位老妹子刚喝胡家老糕20多天，昨天她姑娘还给我排了一段短视频，我看见她母亲在家人的搀扶下能走了，站起来的时候，我特意嘱咐家属得有2个人在她两边扶着，要是自己走的话，怕他摔倒了，再磕到碰到不好。刚吃老糕这么短的时间，不是逞能的时候，能下床开步走1-2分钟就已经相当不错了。患者和患者家属对胡家老糕的效果非常满意，我也替他们高兴。只要病人心情开朗，天天有进步，他的信心就回来了。有了这个心愿，那么离自己站起来那天还会远吗？肯定不远了。眼前的困难一克服，将来的逆转是必然的，健康也是顺利成章的。中国有句老话叫风水轮流转，用在对抗疾病上也同样好使。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吃不对的药。啥叫对的药？就是对症对路，对您的心意。吃老糕以后，您慢慢感受，您就越来越有信心。另外，我今天还讲了，我们在用胡家老糕治病之前，内心中要有一个法门。这个门是什么呢？是我开头所讲的那个玄字。老子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为啥老跟妙在一起？美妙的妙。玄就是您这个丝线拧到最紧密最少的状态的时候，就非常微妙，让大家意想不到的结果就出来了。绝大多数用过胡家老糕的人都会一种感受，就是很多疾病在无形当中消消化解了，您都没打算治他，结果却好了。您自个儿都没信心治他，但却出乎意料的给了您巨大的愿，把这个愿消消还了，最后一点问题没有了。这就是一种微妙的感觉。我说的感觉，可能您没用过老糕，体会不到，但是不要紧，将来抓住机会用上后，一定能理解我这句话的深意。好了，不多说了，下面这点时间留给听众们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糕方剂以及治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糕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准字号药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

0: 一天三口治慢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准字号药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00-4251 400-000-4251。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您好。
4: 您好，欢迎您啊。
5: 哎，胡老师好，我是胡家老高邹一德。
4: 哦。
5: 啊，之前我的病特别严重啊。
4: 啊。
5: 啊，我感觉吧，我每天呢都活在痛苦当中，真的是多亏了胡家老高，才让我有了今天的生活。
4: 啊。
5: 啊，现在我每天吧都会听你的节目。
4: 嗯。
5: 嗯，胡老师，我现在我就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吧。
4: 哎，好，你请讲吧。啊。
5: 嗯，我原来吧，我身上的病啊可多了。我有那个风湿性的关节炎，我这腰啊，另外还有神经官能症。
4: 嗯，
5: 我就先说说，哎呀，这最折磨我这个风湿吧。
4: 啊，
5: 我这个膝盖，这一见到凉气儿吧，哎呀就发僵发硬，又怕风又怕凉啊。
4: 嗯，
5: 如果啊，我要是出汗了吧，哎，这风一吹，这关节就开始发胀了。
4: 嗯，
5: 啊，那鼻骨吧，这右鼻子也跟么就像针扎的似的。
4: 嗯，
5: 完了吧，有时候还动腿，还动脚。
4: 啊，
5: 你说胡老，你说我这怕风，我都怕到啥程度了？就是在家里做饭吧，热了出汗了，那抽油烟机吹那风，吹到我这腿上、腰上，那都滋滋疼啊。
4: 你看看，哎，多痛苦啊，是吧？嗯、
5: 是，再加上我本身我还有这个腰间盘突出，这一疼起来呀。
4: 哦，
5: 那就像那些膏药似的贴在那里，辣蒿蒿那感觉呀，真难受。
4: 啊，
5: 而且吧，你说我这还特别爱出汗，一出汗这就容易着凉。我要是在上身着凉了，哎，我就胃胀；我要是下身着凉了、
4: 嗯，
5: 哎，我就小肚子。
4: 嗯，
5: 凡是哎呀哪儿着凉也不行。
4: 哎，全身窜呢，是吧？嗯，
5: 对，是。那夏天吧，有风的时候，那我都不敢出门。再热的天儿，我就能开一扇窗户，也不敢让屋里有过堂风啊。那有风的地方，我一点都不敢待。哎呀，这么多年吧，我就是这样过来的。就连我那小腿那皮肤跟正常人都不一样，就长得那个密密麻麻的白斑、黑斑那小点儿。
4: 你看看，
5: 啊，就像高粱米粒似的，我这啥活都干不了啊。站一会儿吧，时间长了我就得搁床上躺一会儿，不然我这腰和腿那都受不住劲儿。
4: 嗯。
5: 另外我这还有神经官能症，这经常的 啊头疼耳鸣。
4: 嗯。
5: 有啊，有一点事儿吧，我这脑子里呀、啊、就那翻江倒海的翻来覆去的。

0: 啊，放不下，就翻来覆去的寻思。
1: 你看多痛苦啊！
0: 是啊，完我就特别好上火。要不是啊，听了您的节目啊，我现在呀，这还是被这些疾病折磨呢。这个胡家老高当时吧，我听节目的时候吧，哎，我就挺有兴趣的。一个是吧，您讲的还特别有意思，让人家越听越想听，越听越爱听。再一个就是有很多患者都为您打电话，感谢您，说他们恢复的情况，说这好了，那好了，哎呦，就听着挺好，我就有点动心，我就想试试这个胡家老高。听了一段时间讲座，我也打了好几次咨询电话，后来我又跟家里人商量了，最后我终于决定了，我买了20盒这个胡家老高。我就想啊，先试试，要是效果好呢，哎，我再多买。
1: 对。
0: 这买回来我都用上了，我吃这个胡家老干不到一个星期吧，哎，我就有明显的效果了，就感觉自己从那小腹这一直往上来都有一股热流似的，整个人都想暖洋洋的，特别舒服，可好了。
1: 哎，血脉周流开了是吧。
0: 吃了半个月左右吧，我这个脑鸣耳鸣这都减轻了不少啊，这可算这脑袋耳朵算清净了。而且我还感觉这疼痛它也减轻了，这胳膊腿也不像原来那么僵硬了。我这心里呀，我这个亮堂啊，我就心想说呀，这胡家老高这药效咋真快呢，这么好呢。
1: 您遇到好药了，是不是啊？所以您非常高兴，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
0: 我用了将近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这身上都热乎了，之前我不总出汗吗，身上可凉了，现在出汗少了，身上有热气儿了，也不用害怕风了。我另外我还发现我这个腿上那个密密麻麻的斑少了，看着吧，没有原来那么吓人了，原来可吓人了。以前我这个见风就疼，这不就不仅关节疼，还容易让我扶着腰跟着一起犯病。这结果听了胡家老高以后，我不怕风了，这腰也没犯病。
1: 驱风散寒了，从根本上来解决了。所以说胡家老高使得咱们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既高兴也解决了痛苦，是不是啊？
0: 是。现在我在厨房里做菜，哎，抽油烟机打开了，它吹呗，无所谓了。另外这胡家老高我用2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四肢这可灵活了，这胳膊腿儿。原来我这腿脚一犯病吧，那都像冻住了似的，不好使。那现在好了，我不着地了，就连这个神经官能症都好了，啥事都能想开了。我现在
1: 多好啊，我都已经高兴了，是不是？
0: 我这个20盒胡家老高，我快吃完的时候吧，还有点呢，完我就马上我就打电话呀，我又预定了50盒。
1: 好极了。
0: 结果人家说。说货源不够，说等一下我还得等几天。妈呀，那多亏我是提前打的电话，要不然我也续不上了。
1: 就是。
0: 现在吧，我用的胡家老高也就是4-5个月的时间吧。现在我这腿上的斑点我基本上都没有了，恢复的可好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
0: 现在是天热了，孩子们开窗户也不用顾及我了。我现在恢复的好了，可好了，真好。另外我现在是家务活，我啥都能干了。也能出门溜达，出外晒太阳，吹吹风，这日子过得可好了。现在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
0: 所以说胡老，我也会一直跟着您的脚步，向更多的人我推荐这个胡家老高，让这么好的药吧，能通过我，让更多人知道，更多患者用上。这我也算是做点善事吧。
1: 是的。那么胡家老高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就是他的本源疗法来起的作用。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呢，咱们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那必然啊无病一身轻了，是不是啊？
0: 对，
1: 太好了，坚持吧，坚持使用，永远让您 健康起来，没有问题，好吧？
0: 哎，好的，谢谢。
1: 好，就这样，好，再见吧，
0: 哎、
1: 老朋友。
0: 哎，再见，胡老师。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3: 胡老，你好。
1: 您好，欢迎你啊。
3: 哎呀，胡老啊。
1: 啊。
3: 那太感谢你了。
1: 啊。
3: 吃上这个胡家老高啊，可好多了。
1: 啊。
3: 嗯。给我老伴儿，给我这病啊。
1: 啊。
3: 哎呀，这大便小便的都。好多了，
1: 嗯，
3: 哎，原来都变不起来，三年了，
1: 啊，
3: 三年都变不起来呀，老有尿啊，这尿可频了，五分钟就一，就出一趟，几分钟就出一趟
1: 了，嗯
3: 啊，哎呀，这苏打喝这个老高啊，都好多多的了，啊，
1: 嗯嗯嗯，
3: 啊，我家老伴儿啊病多呀，
1: 嗯，
3: 糖尿病都。18、9年二十来年了。
1: 哦。
3: 嗯。打胰岛素都打了14、15年了。
1: 啊。
3: 眼睛这左眼睛都啥都看不见了。
1: 嗯嗯。
3: 白内障。病就多了。
1: 对。
3: 嗯。
1: 哎，糖尿病是多病症的一种疾病啊。太痛苦了、
3: 嗯、
1: 是吧、
3: 嗯、啊。糖尿病你说这个前年得过脑出血
1: 啊。
3: 脑出血好一个多月，又得脑梗。
1: 嗯。
3: 哎呀，脑梗好了，去年又得个疱疹。
1: 那你看看。
3: 今年又得啥了？就是什么脑的肿瘤？脑供血不足，迷糊了好几天，6、7天。
1: 嗯嗯嗯。
3: 完又得的，颈椎。
1: 嗯。
3: 颈椎得9月份又得的腰间盘。
1: 你看看。
3: 你说
1: 多少病
3: 啊？病
1: 是吧？嗯。
3: 啊。啥也不能干，哎呀，我就买个小收音机。我老头吧，这我爸就寻思要听个新闻，他就是要听新闻，听新闻一听，听着那胡家老高，哎呀妈，听这么好呢，哎呀，这老爸呀、
1: 啊、
3: 就活心了，我也活心了，隔三天呐，这三天就见效了，
1: 哦，
3: 大便三年大便变不下来呀。
1: 啊。
3: 就拉那大便呐，就像那小羊粑粑蛋子，一个蛋一个蛋的，坐给他亏呀，
1: 哦、
3: 一天呐都坐便坐多少便呐，也拉便不下来呀。这尿也是，来尿憋不住啊，
1: 嗯、
3: 有时就尿裤子上了。
1: 你看看，
3: 啊、
1: 多大的痛苦啊，是吧？
3: 啊，是呀。
1: 嗯、
3: 哎呀，我就寻这回可好了，这回可这胡老啊，太感谢胡老啊！哎呀妈呀，我都不知道我咋说了，都我感谢呀，都是
1: 好
3: 啊，
1: 别客气。
3: 现在尿尿吧都正常了，
1: 嗯，
3: 早先吧，尿尿分叉啊，拉了哪哪都是啊，
1: 嗯、
3: 现在吧，结巴就一个溜了，就哗哗听着哗哗的了，
1: 嗯，
3: 早先听不着，你撒尿就跟那个住院那小便草就搁那接呀，要不就拉了哪地下哪都是啊，
1: 你看看
3: 啊，这回也能听见了。
1: 你看看，太好了啊！
3: 嗯
1: 啊，完全可以解决了。这是多大的痛苦啊！是不是？
3: 哎呀，太痛苦了。
1: 嗯。
3: 这多亏这胡老啊！哎呀妈呀，这胡家老高，我家老头啊，
1: 啊，
3: 一着就哭啊，一说就哭了。他吧，小脑萎缩。
1: 哦。
3: 他吧，小脑萎缩，啥都记不住。
1: 嗯。
3: 他才68。
1: 嗯。
3: 啥都记不住。道都找不着啊，有时道都找不着、
1: 嗯、
3: 啊。
1: 很年轻啊，啊，病这么重
3: 啊,
1: 啊，多痛苦啊，是吧？
3: 啊，
1: 遭罪还得花钱、啊，还解决不了问题。
3: 从打前年，到现在一个月上医院去一趟啊。

0: 这效果太好了。
1: 我首先说非常高兴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啊，是不是啊？
0: 哎呀，一听你讲座呀，我可高兴了。
1: 啊、
0: 哎，我说能给你解决你这个心病啊，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你解上我的思想啊，你说呀。
1: 没错。
0: 开导我，这心情就好了。
1: 没错。
0: 天天我听啊。
1: 您非常关注我的节目是吧？
0: 啊。我最关注。
1: 这样对您有很多的好处啊，对不对？
0: 啊，我这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来的。
1: 嗯。
0: 这么好，哎。
1: 结果得到是实实在在的效果，是吧？
0: 对呀，啊！
1: 我理解您的心情，理解您的感受啊。
0: 吴老啊，谢谢。
1: 好，别客气啊，因为时间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0: 谢谢。
1: 好，再见，老朋友。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啊，感谢你在百忙当中能接听我们电话。
1: 别客气，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请你讲吧，好吧。
3: 啊，我也是咱们老高的受益者。
1: 哦。
3: 嗯，对，因为我用老高有三个月吧，我一共买了90瓶。怎么说呢？就是见好的呢，我前列腺肥大，晚上起夜3次。
1: 嗯
3: 嗯，现在减少1次了，这个夜尿减少1次。嗯，原先睡眠也不好啊，就是晚间，1点钟好醒。
1: 嗯，
3: 哎，这个见好，对。再有呢，反酸。我有胆汁反流性胃炎，反酸也行，也挺好。
1: 哦，
3: 这个也少了，就是反酸也不像原先反的那么多了。
1: 啊，
3: 就是呼吸道吧，我原先肺子上有结节，0.6，那么大一个结节，再有呢，就是鼻腔内有黄痰，口腔里也平时吐黄痰，完了呢，这个黄鼻涕吧粘到里头，一抠吧就出血，完了呢，它还老有，天天有，天天抠。这个实在没法整，他憋得很，上不来气儿。这一把，请胡老婆呢，就是帮忙，想想办法。
1: 您还有什么问题，您跟我说一下好吗？我再一块给您解决好吗？
3: 就以上也就这些吧，就是这个肺子这块不好整，花了20000来块钱也没整好，就是吃的中药也没好。
1: 哦、
3: 嗯，对，所以说，这个是挺难整，剩下别的我估计量老高就能治个差不多。
1: 哎，没问题啊，这个病啊，不是什么太复杂的问题，它本身这个结节不是一个恶性的肿瘤啊，是不是？所以它完全可以用胡家老膏把咱的这个结节给消灭掉啊。
3: 啊，
1: 为什么呢？因为胡家老膏本身它的作用是什么？就是疏通咱们的气血。让咱的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这样的更好的把这个功能啊得到很好的发挥了，所以这个结节慢慢就会消除掉，没有问题啊。另外一个黄痰的问题也是一个炎症的问题了，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这个炎症慢慢就消退了，黄痰不可怕啊。起初是黄痰，末了就变成白痰了，然后就变成稀薄的痰，最后痰完全排除。

0: 去了，您理解我说的了吧？
1: 啊，我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就是敌乡内这个黄皮匠，他们跟痰是一道来的呗。
0: 嗯，这是呼吸道是有关系的啊，但是这个鼻腔跟肺里这个结节不是直接的关系啊。
1: 哦哦哦，
0: 这个鼻腔的炎症要和肺里这结节相比较的话，还是鼻腔这个炎症更好治疗了。
1: 哦哦哦，
0: 所以他这个鼻腔的问题您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的啊，他炎症可以吸收了、然后呢、让局部这个组织更好的软化，细胞呢更好的活跃它的功能了，所以您这个病就能解决了。我说的您理解了吗？
1: 听明白了，就是我不需要吃什么药啥的呗。
0: 哎，您就用胡家老膏啊。胡家老膏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
1: 你在电波中也讲过这个，我知道。
0: 哎，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了啊，这样就能很好的来直接解决他的问题了。这是过去任何一个药物都不能解决的，咱从这个角度来切入来解决，所以一定能得到非常好的可靠的结果，没有问题。
1: 那我就谢谢胡老了，谢谢胡老。等到再有那啥时候，再每次准备一些，能把病治好，太谢谢胡老了。
0: 您这个走的这个路子是非常对的，因为过去好多的病人那么些个病为什么反反复复，就是因为他没有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的作用。有了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的效果，您就会得到很好的治疗啊，这是没有问题。
1: 这我心里放心，这我就放心了。
0: 这
1: 就放心。
0: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告诉您老朋友，有什么问题你随时跟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
1: 好好好，太谢谢胡老了。
0: 好的，就这样，老朋友啊。
1: 哎，再见。
0: 好，再见吧，老朋友。
1: 哎、好好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7号，因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7号，因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 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5: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6: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7: 当然有了。
6: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7: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5: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2: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3: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995-1822 400-995-1822。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9: 好，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咱们今天呢，又通过电波相约相会了。免费送给大家的蚊香囊，大伙儿都报名了吧？是不是？那只要报上名的，每个人我都免费送你一袋 闻香囊。你像这里面的药材，艾叶、酱香、乳香、没药、花椒、沉香、安息香、苏合香、零陵香、檀香、木香、丁香、藿香，全都是真材实料。如果你自己要买的话，保真的话啊，那个价格一定是不菲的。但是这次呢，咱们不用花这个钱，你一分钱都不用花啊，是我送给你的，而且啊，都是真材实料。你拿到后，无论是挂在家里，挂在床头，挂在车里，或者随身带在身上，都是可以的。经常的闻一闻，能调五脏，通心神，芳香通窍，去病救急，还能让你啊长寿延年。那说到五脏呢，还是要抛出一个老生常谈的概念啊。我在节目当中呢已经讲过无数次了，几乎每天都要强调一遍，因为这是一个大伙必须熟记的常识。我们说中医的五脏是心肝脾肺肾，跟西医的解剖学上能看到的那些个器官，它是完全不同的，完全呢是两码事。中医说的五脏你是看不见的，它并不是实实在在的器官，而是一些功能。你可以这么认为啊，五脏呢实际上是我们老祖先总结出来的人体的五大功能。比方说五脏当中的脾，它不是西医大夫随便切掉的那个脾脏，中医的脾它指的是一种功能。什么功能呢？脾主运化，是吧？那五脏当中的心呢，也不是会蹦蹦跳的那个博学的心脏，中医的心叫心主神明。要是用西医的话来解释一下，大致相当于大脑和神经系统。那五脏当中的肺呢，中医讲肺主纳气，肺主肃杀。那五脏当中的肾呢，说的也不是西医解剖学当中的那两个腰子，中医的肾叫肾主收藏，也就是咱们气血的仓库。那五脏当中的肝呢，你看在这里又提到肝了。这个在前段时间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是花了很长的时间去讲肝的啊。中医所说的肝，它也不是西医解剖学上能够看到的那三片肝叶。中医的肝它也是一种功能，叫什么来着？哎，叫肝主疏泄，大家没忘吧？啊，它是身体里的管道修理工，任何管道不通都是肝没有完成任务的结果。那么我们身体里的管道都有哪一些呢？比如说啊，消化道、食管、肠道，这个都是管道。又比方说咱们的生殖系统，你像男性的输精管、女性的输卵管，你包括甚至是什么呢，卵巢和子宫，严格的说起来它也是一个管道，它必须啊是要通畅的。你再比方说我们眼睛的泪道也是管道。但要说人体当中最多最大也是最重要的管道，同时是跟各种中老年人病联系紧密的管道是什么？哎，没错，是血管。咱们从现代医学上来看啊，所有的血管病 不管是心血管

还是脑血管，还是其他血管，只要是跟血管有关系的病，基本上都是血液垃圾太多，堵塞血管导致的。那要想让这些血管，让这些管道畅通，我们要怎么样啊？要疏肝、调肝。另外呢，肝还有一个特性，叫什么来着？哎，叫募约取直。说什么叫募约取直呢？你看在五行上，肝对应的是木，也就是说木的特性是能取能直，它很有弹性。你看一根树枝，你用手去掰它啊，很难折断，一掰它怎么样，它弯了，对吧？它有弹性，这就是能取能直。那肝的特征啊，也是一样。所以我们的肝的特性募约取直，首先会涉及到人的性格，人的脾气呀、情绪的问题呀。大家记住，凡是情绪问题必伤肝，所以所有的情绪病，打气上来的病，要怎么样，要调肝。再有，我们说凡是身体当中有弹性的东西都归肝管。我们肢体的弹性啊，大家想一想，说我们人身上什么东西是带弹性的啊？比如说我们的皮肤，你看那个年轻人啊，小姑娘，说她那个皮肤啊，就像什么呢，煮熟了扒了皮儿的鸭蛋一样，它是带有弹性，而且特别的光滑，你用手指去按一按，非常明显的能感觉到那种弹性，是不是？而老年人的皮肤呢，你看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就那个皮肤啊，你一拽是老长，皮肤的表面都是角质化的，弹性减弱了，对不对？皮肤的弹性也归肝管。那还有呢，咱们之前提到的筋，您想一想，筋是不是要有弹性，要伸缩呀？咱们的胳膊为什么能抬起来？这就是筋收缩，才能拉动它抬起来，是不是？为什么咱们能迈开腿走路，能张开嘴吃饭？这都是筋拉动的。筋要收缩，要舒张，它的弹性啊，必须要很强。那要是筋的弹性减弱了，筋缩了起来，就会导致什么呢？像老年人绝大多数的关节病、肌肉劳损病，都属于是筋缩的范畴。那想要改善筋缩呢，最关键的也是疏肝调肝。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离关节病、肌劳损病以及退行性病变呢，你才会远远的。所以啊，你像肌腰肌劳损、足跟痛、腰间盘脱出，还有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就这些病吧，它是筋的病，肝主筋，所有的筋病都需要从肝论治。那除此之外，所有的风症，无论是像什么风寒、风热、风湿等等啊，这种外来的风邪，还是说像痛风、中风等这种内生的风邪，就所有的风症都需要调肝。那为什么说风症要调肝呢？其实我们看看自然现象中的风，也就能理解了。自然界中的风什么特点？最大的特点就是流动性，是吧？空气流动产生风，这就是什么呢？这边是冷空气，那边呢是热空气，冷热对流，它就产生了风。那在我们身体里面，我们身体里面流动的东西有很多呀，比方说我们的血液、我们的经络、我们的神经传导、我们的淋巴循环，它们都是无时无刻

流动的，这种流动啊，其实就是风的体现。而中医的肝主疏泄呢，其实就是让这个风啊，保持和顺的状态，不过于快，也不能不流动。说太快了，就是肝风大作，肝阳上亢。那不流动了呢，那就是气滞血瘀了。你像脑血栓、静脉栓塞等问题也就随之而来了。所以啊，想要让风维持在中正平和这个状态，就必须干什么？得调肝。这说的是肝和风的关系，也是为什么风症一定要调肝的原因。可以说风症啊，它在我们身体里面无处不在，也不可能没有。但这个风是对我们身体有益的风调雨顺，还是对我们身体造成巨大破坏的狂风暴雨，这全看我们的肝好不好。就拿偏头疼来说啊，可以说也是老百姓当中常见的病了。偏头疼就是一种风症，很多人呢都有过偏头疼的经历，是吧？说这个东西一旦发作呀，一侧的头就会剧烈的疼痛，位置呢也不固定，有的时候呢是在左边，有的时候在右边，有的时候在上边，有的时候在下边，有的时候在前额，有的时候在后枕，疼起来的感觉呀也不一样，有的时候呢就像里面有一根绳拽着那么疼，有的时候呢血管跳着疼，有的时候呢眼眶胀着疼，有的时候太阳穴也跟着胀痛，有的时候脖子不得劲儿，像是撑不住脑袋一样，有的时候呢连带着胃也难受，就一阵一阵的恶心，严重的呢还会吐出来。那个呕吐物啊，它和正常也不一样，它就像是火箭后面的火焰似的，一下子就喷出来了。说医学上管这种呕吐叫喷射性呕吐，总之啊很难受，也很难缠的一个病。我之前呢曾调理过一个偏头疼的患者，他在找我之前呢不知道试过多少种方法了。最开始吃的是普通的止疼药布洛芬，头疼一犯的时候吃一片，睡一觉就管事儿。可是呢用着用着发现一片药不管用了，睡一觉也不管用了，怎么办呢？只能无奈的加药，然后再加药。当布洛芬吃到三片的时候，他终于是明白了，说吃布洛芬呢不是个办法，怎么办呢？只好换药。换的是曲坦类的药物。曲坦类药物啊，是专门针对这个偏头疼这种药物。刚开始吃的时候，确实啊比吃那个止疼药效果更好，但是存在的问题还是那样，就是随着用药的次数增加，效果越来越差，偏头痛呢越来越严重。说最严重的时候啊，他就跟我讲，一星期差不多得疼个一两天，而且会吐，都是喷射状的，去医院检查，医生也没什么办法，脑电波、脑 CT 都做了，没什么器官性的问题。目前最好的药就是曲坦类药物，除此之外呢，就只能是硬扛。所以后来呢，见西医无望啊，他呢就开始寻找中医。中医呢也寻求了许多方法，开始吃的是中成药，像什么林羊角颗粒啊、正天丸呢、这些呢他都吃过，也是当时管事儿，后期呢不理想，总是复发。后来呢他又陆陆续续找了许多

中医。这些中医给调理的呢，也都是时好时坏。前几次管事儿，越往后呢，越不管事儿，越往后发作的越频繁。再后来，他找到我，我呢，就告诉他了，说以前的方法错了，不要总想着和疾病去做抗争，你越对抗，他就越反弹。这个养病啊，就像是养小孩似的。小孩子不听话，你偶尔打一下还行，你要是总是打打骂骂的，你看那个孩子逆不逆反，以后越管越不听话。中医说，急则治其表，缓则治其本。那既然偏头疼啊，属于风症，所以提升我们自身的抗风能力，这个才是真正治本的方法。你看《西游记》里面有那么一个桥段啊，大家我不知道还记不记得，说这个唐僧师徒去往西天的途中，经过了800里火焰山，就方圆800里全部大火覆盖，想要通过必须去灭掉山上的大火才可以。那么这个大火怎么灭呢？请龙王下场大雨行不行？不行，因为这个火呀，不是一般的火，是和太上老君炼丹炉里的火同源的三昧真火，只有一件法宝能灭此山之火。说什么法宝呢？就是铁扇公主的芭蕉扇，对吧？说这个芭蕉扇呢，只需要三扇下，一扇熄火，二扇生风，三扇下雨，火焰山常年不灭的大火呀，就能灭掉。那么这个芭蕉扇在谁手里？在孙悟空的结拜大哥牛魔王的夫人铁扇公主手里。说起来呀，和孙悟空是有渊源的，是吧？所以后来孙悟空去借，结果敲开门，还没说明来意，铁扇公主一扇子，孙悟空就被扇飞了84000里。好不容易回来了，再一敲门，又被扇飞了。那怎么办呢？孙悟空只好发动关系，最后呢，找到了灵吉菩萨。灵吉菩萨给了他一颗定风丹，让他含在嘴里，从此就不再怕风了。说这个情节大家都有印象是吧？但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当然没有定风丹啊，但是中药当中有一些疏肝药材，我们平时呢可以服用一下，时间久了就能起到定风丹的作用，让我们从此不再怕风了，让它不再祸患我们的身体。这样一来，偏头疼的毛病也就彻底的好了。那针对偏头疼这个病，有两味很好的药材，是什么呢？第一个是桑枝，第二个呢是三七的叶。说二者呀各15克，熬成水，我们代茶饮，平时喝一喝，或者呢把它们煮水用来熏蒸，就可以起到避风的作用了。这里面的桑枝啊，以前呢跟大家讲过，归肝经，本身呢就对风类的疾病呢有很好的调理效果。在道家传说当中，桑树啊是神树，太阳呢就是从桑树上升起来的，所以具有生生之气。比方说我们有什么创伤不愈啊，就可以用桑叶、桑枝、桑葚等桑树的一部分进行治疗，利用的就是桑树的这种生生之气。同时呢，你像关节不利的、脱发的、落发的等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可以用桑枝煎水，也会发现效果显著，而且呢会有很好的预防作用。那么
371

天呢，三七叶呀，它也是肝经的好东西。在过去啊，大家一提到三七，往往觉得三七只有三七根能入药，其实不然。我们说三七呀，全身都是宝。比方说三七虚和腹根，能提高筋力，能改善我们全身的筋膜和筋的力量。久服可以增气力，所以它用在药膳当中居多，像是云南名菜三七汽锅鸡里面用到的就是三七虚和腹根。所以三七的腹根呢，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呢，叫筋条，筋力之条。那三七的主根呢，那大家就更熟悉了，它是整株三七的营养仓库，可以源源不断地为整株三七提供所需的能量，所以你看它也归肝经，但主的是肝中之藏。那么大家想一想啊，咱们肝中藏的是什么呀？中医讲肝藏血，所以藏的是血吗？哎，所以三七的主根呢，它其实主要的作用就是主肝中藏着的血。所以我们看啊，同样是人参科的药材，人参主气，三七呢则主血。这个在《本草纲目拾遗》这里面就记载了这两种药材，说人参补气第一，三七补血第一，可见啊，它对血的作用有多强大。那么它作为肝经的药药，补血的能力哪来的呢？从中医角度来讲，就是肝中藏血的能力。所以我们用三七主根，就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去调理血液，具有补血养血的特殊功效。不管是血虚还是血瘀，还是血失养，不管是出血性的问题还是血栓的问题，还是想要提高血氧能力，都能够用三七主根来调理，而且效果非常好。三七是血中圣药的称号啊，就是这么来的。那说完三七的主根，三七的主根上呢有什么呢？许多人不知道这个地方啊，叫什么呢，叫颅头。这个三七啊和人参是一样的，长得非常像人参啊，也像人嘛，有身子有腿，要是仔细看还能看到脖子，有脑袋的是吧，其中那个脑袋就是颅头，颅头最下面与根相连，上面呢与茎叶花相连。说这个颅头啊非常有意思，我们平时判断一个三七生了多少年应该怎么判断呢？跟大家讲，就是根据颅头来判断的，因为三七的根是多年生的，但是它地上的部分不是，一年要换一次。怎么换呢？就在颅头的地方换，颅头这个地方呢会新长出来一节，然后在这个新长出来的节上面发出一个暗绿色的芽包，形状怎么说呢，有点像鹦鹉的嘴，因此这个地方啊，当地七农，就种三七的农民啊，管它叫鹦哥嘴。这个芽包发出新芽，长出新的茎和叶，原来的茎和叶呢就会凋零脱落，老的茎叶脱落了以后，这个老节上就会留下一个窝，就像是剪掉了一样。所以三七的颅头还有一个称呼叫剪口。那么大家想一想，每过一年三七就会长出一个新节，同时呢会多出一个剪口，是不是我们判断三七年份的时候，只要数一数这个节数或者这个剪口数，就能判断三七的年份了？没错啊，所以关于三七年头的判断主要就是看这个颅头。那说到这儿呢，

我们知道三七的年头越长，品质呢也就会越好嘛。也就是说，判断三七品质的一个关键也在三七的炉头上面，对不对？可见三七炉头对三七品质的重要性。正是因为三七炉头它拥有去老生新的能力，就是去掉什么旧净生新净的能力，所以中医认为三七的炉头可以治疗霸疾之症。什么是霸疾之症呢？这个也要从肝的能力上说起。《黄帝内经》上讲了，肝者霸疾之本，就是说肝管辖的这个范围内有个东西叫霸疾，当肝的功能不好的时候，霸疾就差了，就不行了。然后我们就要好好的理解一下了，说什么是霸疾。霸是上面一个一二三四的四，下面是一个去，这个字儿我们在老百姓当中口语当中呢已经不怎么用了，只是在写文章的时候啊，比较文言的场合还会用到。它的意思大概是到此为止。比如有一个什么事儿，俩人吵架，张三李四就各说各的理，我们也分辨不清到底谁有理，于是就劝他们说，算了算了，就算你有理吧，但这点小事儿也就不追究了。那这里算了算了，要写文章的话就会是什么呢？罢了，就此罢休。这是这个罢字现在的意思呢啊。但是在古代当中，黄帝内经中的这个时代啊，这个字的意思刚好相反，是不罢休的意思。我们看给它底下这个加上四个点儿，成了什么字儿了呢？皮。大伙认识这个字吗？就上面一个罢休的罢，底下四个点啊，读音是皮，它是一种熊。我们现在呀到动物园看到多半是黑熊啊，皮是比黑熊更大更有力气的一种棕熊。现在我们中国境内可能没有了啊，俄罗斯还有。大家可能不知道啊，熊的特征是什么？有人要说它力气大，还不是。熊的力气其实还不如野猪。在东北的山林里有一猪二熊三老虎的说法。就是说啊，这个野猪发狂的时候啊，那个冲击的力量是最大的，破坏的力量是最强的。但是这个一猪二熊说的是对人的危险性。如果在野外一只野猪真的跟这个一只熊打起来的话，最后败的一定是野猪。为什么呢？第一，熊皮糙，肉还厚，能扛住野猪的伤害。第二，熊的力气很持久，野猪只在发疯的时候力量大，但它三分钟之后就没劲了，熊能持续战斗几十分钟甚至一个小时。他这种体力的巅峰状态能够维持很久，所以最后输的一定是猪。那皮其实可以理解为大号的熊，它体型更大，力气更大，持久性也就更强。如果猪遇到的是皮啊，那皮取胜的把握那就更大了，对吧？你看古人造字的时候就非常有意思，说这种大号的熊用了一个霸字啊，加上四个点，这四个点就是爪子嘛。从皮这个动物我们大概能看出来霸的意思，有力而且力量持久。那霸极就是你这个霸的能力啊达到了极点，非常强大。而这个能力是归肝管的，只有肝强大的人才能达到霸的极致。霸极以后，人跟疾病做斗争的时候，这个病就像野猪，咱们的抵抗力呢就像这个皮。哪怕是野猪再厉害啊，熊皮哪怕一时打
不过，也能慢慢拖着，最后拖死他。但是很遗憾啊，现实情况是什么样呢？那些得了慢性病的人啊，就像遇到了野猪啊，这种人呢，生活当中往往不是啊，我们拖死了病，而是病拖死了我们。你比如说风湿病的，一直治不好，最后发展成了风湿性心脏病，要了命了。你再比如说糖尿病的，一开始只是血里面糖比较多，拖来拖去，全身都虚了，衰了。再比如说癌症，那这就更不用说了。就是说我们生活当中跟慢性病做斗争的结果，往往都是我们会失败。为什么？就是这个霸的能力不够强，没有达到极致，而三七的炉头就可以通过调干增强我们霸极之力，也就是增强我们保命的本事。而现代科学也发现了，三七主要的成分有36种，其中炉头有一种活性成分的含量非常高，比方说它的人参总皂苷要比三七根高上一半以上，人参皂苷 RG1 的含量呢是三七根的2倍多。以后有时间呢，会重点的给大家分析一下这些皂苷的功能和区别啊，这里咱就不展开说了。其实通过实际的应用啊，三七的炉头根和须，它们毕竟都是根嘛，差别并不是很大，作用基本上是一致的，只不过是有效成分的高低造成了它们各有侧重。尤其是炉头，它的农残比较高，所以一般来说呢，在市面上大家买到三七往往都不带炉头，炉头一般都送去哪儿了呢？送去药厂做提取了。那讲完了三七的炉头，接下来我们就往下接着讲啊，就是三七的茎、花和叶了。先从茎说起吧。我们刚才说了三七，须主筋，根主血，炉头主霸极。那么剩下这个茎主的是什么呢？主的是调达。什么是调达呢？春天的时候啊，我们看到花草树木你就知道了，会发出嫩芽，那个嫩芽啊会冲破重重的困难，有石头压着的它会绕过石头，有树木遮挡它，它会避开遮挡，最终是向阳而生，散发出旺盛的生生之气。那它的这种源源不断奋发向上的生生之气，这就是调达，也就是调畅通达。那三七的茎呢，它就具有调达的能力。我们心情不好了，失眠了，抑郁了，焦虑了，都可以用三七茎来调理。现在市场上有一种成药叫奇叶神安片，专门治失眠的，就是三七茎和三七叶来提取加工而成的。然后是三七的花，三七的花主什么呢？主肝阴啊，其他的部分呢都是主肝阳，让肝的作用发挥出来，不断的生发肝气。只有三七花有一点凉性，它是滋肝阴的，让肝气不要因为过热过于亢奋失去理智，让肝气呢冷静下来。所以针对肝阳上亢引发的高血压，针对肝火旺盛导致的目赤、口舌生疮、咽喉肿痛，都有非常好的一个疗效。最后呢，说到了今天的重点，就是三七的叶了。三七的叶啊，主的是什么呢？主的就是风。所有和风相关的问题，三七叶都有比较好的调理效果。你像头风啊，中风的这个康复啊，尤其是我们身体内生的风邪，三七叶的效果比桑枝效果更快更直接。所以啊，说回到

0: 偏头疼的预防和调理啊。我们用三七叶和桑枝水煮水喝，久而久之会把身体里面的风邪赶跑，让它不再祸害我们的身体，偏头疼的毛病也就好了。然后咱们大家伙看看有啥问题，咱们呢随时电话保持联系。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你好。
2: 同志你好。
3: 哎，冯老师你好。
2: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哎，辛苦了冯老师，谢谢。
2: 哎呦，太客气了。
3: 哎呦冯老师，
2: 哎，
3: 我通上电话我心里就特别的紧张啊。
2: 不用紧张，咱们之间就是老朋友聊聊天啊，唠唠嗑。你是哪儿的人呢？
3: 哦，我是河北的。
2: 河北的。
3: 我50多岁了，对。
2: 嗯。
3: 我姓徐。
2: 嗯。
3: 是一个寿命失明的一个残疾人。
2: 哦。
3: 现在住在敬老院呢。
2: 你看看，日子挺困难，是吧？
3: 哎，我在敬老院吧，除了吃饭以外吧，就是只听收音机。
2: 啊。
3: 听冯老师讲课呢，听到冯老师这个声音呢，就像亲人一样啊，特别亲切，感觉着。
2: 要感谢你啊，感谢你啊。那您这个两个眼睛是一点看不着，还是有光感呢？
3: 没有光感了，
2: 没有了。
3: 20多岁的时候吧，发生了意外了
2: 啊，
3: 一场这个爆炸事件呢，当时就把双眼睛炸伤了，失明了，到现在都20多年了，这不是。
2: 哎呦，你看看，要是一直没有光感，这20-30年，哎呀，你这是够难的啊！
3: 哎，
2: 而且你这长期活在黑暗里，这心里是很压抑，而且是无处排解，这个最容易肝气郁结啊。这个肝气一旦郁滞啊，全身的气血运行都会受阻，很多病啊都是这么慢慢滋生出来的。那你现在身体除了这个眼睛以外还有其他的疾病，咱们今天呢想法也给你解决解决，好吧？
3: 哎呦，太谢谢了冯主任啊。这不是我听您这些天讲那个梅香囊，
2: 对，
3: 能调五脏，通心神，芳香开窍，
2: 对，
3: 还能文药救急，
2: 对。
3: 哎，我就领了一个。
2: 嗯，
3: 我这刚收到
2: 啊，
3: 就挂在我这个床头上了。
2: 对，
3: 虽然我的眼睛看不见了呀，但是我这鼻子吧还能闻一闻呐。
2: 啊，
3: 我闻完了吧，哎，我这睡觉也好了。
2: 哎，对喽，因为这里头有什么呢？有艾叶和5脏12相的药气。你这样，你把你的身体情况和我详细的讲一讲，看看有没有别的问题啊？
3: 我有三高，有冠心病，还有这个心率过速。心律不齐，还有风湿，腰腿疼，睡眠呢也不好，
2: 哎呦，
3: 还有肠胃也不好，这个大便呢就是一直就不成形，最严重的吧就是这个心脏病，冠心病，总是前胸后背的疼，特别是这个前胸后背啊，连带的就是头往后，这个胳肢窝这块儿，
2: 就是两侧胳肢窝下面，对吧？
3: 对对对，哎，这两块就特别疼，还有后背，就是两个脊板中间，伸手摸不到的那个部位啊，也疼，
2: 我跟你讲啊，中医讲两胁属肝。你眼睛不好，两胁胀疼，你肯定是有肝气郁结，气滞血瘀不通，
3: 哎，
2: 啊。那你这个心率一般是多少下啊？
3: 哦，平常一般都是在90多到100左右这个样子，快的时候能到101、120。
2: 哦，
3: 吃了这个降心率的药吧，就能降到90多左右
2: 啊，
3: 反正能控制在100以内。就是不稳定啊，
2: 不稳定。那血压怎么样？
3: 血压也不好
2: 啊，
3: 高压一般都在130到140以上
2: 啊，
3: 低压就在100。高的时候也能到110左右。高压低压这个压差就特别小，也就20到30。不吃药的话，高压130啊，低压100多到110。 吃了这个菲洛地平呢，上午能降下来点儿。
2: 哦，
3: 高压120，低压90左右。
2: 嗯嗯。
3: 但是下午一两点钟的时候，这个低压就到80。
2: 哦。
3: 高压呢110。
2: 哦
3: 甚至是110以下，100左右。
2: 哦，就这个血压有不稳啊。嗯。
3: 对对，就是早上高下午低。
2: 嗯嗯。
3: 不吃药会高。
2: 嗯。
3: 吃了药下午又低。
2: 嗯，其实你这个血压多数情况下是以低压高为主，低压高和我们这个情绪是有关系的，你比如说睡不好觉、焦虑、失眠，跟这个都有关系，它都会让你这个低压升高的啊。
3: 我是睡眠不好，一晚上就睡这么一两个小时，
2: 嗯，
3: 睡眠就特别不好，
2: 嗯，
3: 跟你实话实说，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失去亲人和健康，
2: 对。
3: 人生最大的悲剧呢，就是失去光明和这个自由。
2: 我能理解啊，咱们失去了光明，生活是极其不方便的啊。那你现在这个情况，不是单一的某一种病，本身有高血压、冠心病，那你血糖高不高？
3: 血糖也偏高。
2: 嗯，
3: 去年餐前是6.7
2: 啊，
3: 餐后呢是11.2
2: 啊啊。
3: 12月份测的时候，餐前是5.6，餐后是，10.06。
2: 哦。
3: 今年又测的时候，餐前8.6，餐后是，多少？12.1。
2: 哎呦，连续三次测血糖都超出我们正常的指标，其实就可以断定为糖尿病了啊。嗯、那本身你眼睛不好，人这心里头难免焦躁。着急上火，这就容易引发糖尿病，甚至加重糖尿病。再加上高血压，血压一高，也会导致血液循环不畅，还有个冠心病。所以整体来讲啊，都和淤堵有关系。你要是想治的话呢，你说我分开用药，高血压吃降压药，糖尿病吃降糖药，睡眠不好吃助眠的，冠心病吃稳定心率的，疏通血管的，行不行？行。那就得一把一把的吃药了，而且治不到根儿上、哦、啊，都是在缓解症状，降糖、降压、催眠、扩血管。可能你吃进去之后，有些症状会消失，但是要是长时间用的话，肝、肾、胃、肠都受不了啊。嗯，
3: 哦哦哦，
2: 哎，所以你这些病呢，你先别着急，在这些情况都能稳定住的情况下，就是我说的啊，我身上这个所有的症状，我能耐受得了。我不至于说特别难受了，甚至我都得必须去医院输液、打针、手术治疗。没到这种情况下，我建议你啊，从化瘀疏肝开始，因为这是治病的基础。首先把我们身体里的淤堵给你散开。你像冠心病、心绞痛出现的心慌、胸闷甚至疼痛，都是淤堵不通造成的，血脉血管不通，才会导致局部痉挛。你像高血压是淤在血管上，睡眠不好。低压高，和咱们这个心脏是有关系的。再一个，咱们糖尿病也是，糖尿病到后期全身都是瘀，所以要化瘀，同时还要疏肝。中医讲嘛，肝瘀气滞，气滞则血瘀，再加上你还焦虑，睡眠还不好，就把肝气给它疏通了，这些问题就能得到一个彻底的解决了啊。嗯，
3: 哎，好的好的，
2: 哎，咱们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你有没有？
3: 哦，我刚收到2盒
2: 啊，
3: 因为没有收入嘛，不是、
2: 我能理解啊。你要是手头上有，就先用着，用完了呢，我呢，给你想办法，好吧？
3: 嗯，好的，好的。
2: 哎，你呀、红景天口服液化瘀，搭配着我给你那个方子调肝的啊，3七花和3七叶1:3的比例煮水喝，等淤堵都化开了，肝气畅通了，就能让你这个心不慌、胸不闷，尽量少出现疼痛。完了之后呢，逐渐逐渐的让你一个血压稳定下来，而且睡眠质量也能得到改善，好吧？
3: 好的好的，哎呦，
2: 然后糖尿病这一块你也别着急啊，把你这个心脏和血压的问题改善了之后，全身经络气血疏通开，糖分呢就能分布到我们的脑，分布到我们的心脏，分布到我们的胳膊腿上，那糖它就不高了，糖不高了，它就不会形成并发症了。咱糖尿病呢，不光是要降糖， 最主要的是把这个并发症给它控制住啊。
3: 是的，是的啊。
2: 哎，所以慢慢来，你别着急。

0: 就行，好吧？
1: 好的，好的。哎呦，今天能跟冯老师说上几分钟话呀，不是很高兴啊。谢谢冯老师您了。
0: 不客气。
1: 还有谢谢所有的工作人员啊，你们都辛苦了啊。
0: 哎，谢谢老兄弟啊。我也希望你每天都有一个愉快的心情。非常感谢。那最后也祝你早日康复。好，咱不多聊了，再见啊。
1: 嗯，好，再见。祝冯老师呢，身体健康啊。谢谢啊。
0: 哎，好，再见。
2: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995-1822 400-995-182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3: 他是谁？
4: 我儿子。
5: 我丈夫。
6: 我爸爸。
3: 他的职业是
4: 军人。
5: 军人。
6: 爸爸是解放军。
3: 他当兵多久了？
4: 8年了。
5: 3年。
6: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3: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4: 太辛苦了，太让人担心了，
6: 太久不回家了。
3: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4: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5: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6: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3: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7: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8: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7号，因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7号，因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9: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

0: 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80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存烟，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2: 请您静候收听。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么随着我们栏目全面的升级为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以后啊，我们全国各地服务指导中心的主要的工作内容，那都是围绕着健康为核心啊，重点的去研究和开展的。那无论是衣食住行啊，吃喝穿用啊，还是说精神情感心理层面，那都要围绕着健康去做工作。咱们国家呢，那现在已经是全面进入到老龄化的时代了啊，怎么让更多的老年人啊能够获得长久健康的保持，减轻医疗负担压力，实现老有所为老有所乐，那是关系到整个社会稳定家庭和谐的重要的基础啊。那么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的同时呢，让老年人吃穿不愁，愉悦身心的同时，那还能够去病强身，延年益寿啊。因此这一次哈，我用了大心思了哈，经过了多方努力，那才把我们楚老师啊请到我的节目，把他独到的养生智慧啊，再有就是特殊的去病的方法都能够分享给大家。那毕竟楚老师这些年呢，他所提出的养生去病的理论已经是获得了学术界的广泛的知识认可了。尤其是他创立的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的调息方法，那已经是被全面的收录至教材教案当中了。特别是他提出的像去病理论，那已经成为医学的独立学科，因此呢被业界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啊，也获得了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的称谓，也是中医治胃病中心成立的重要的发起人。那么对于当今医学的发展和贡献那是巨大的啊，能够有幸的把楚老师请到我们栏目，那真是咱们所有听众家人们最大的福气啊。咱们广大的听众家人，那一定要通过楚老师每

0: 天讲解分享啊，学习到获得健康的实用的这些好的方法啊，不再是东奔西跑的四处的寻医问药，不再大笔的花销拖累儿女家庭，让自己的晚年生活更精彩有尊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哈，咱们共同有请我们大家喜爱的楚老师。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 先生你好，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也是很高兴啊，今天呢又一次的坐到这里和大家来讲课啊。但是千万千万啊，这个不用过分的去客气，我本身就是一个很平凡再普通不过的一个医生吧，没有什么过多的这些称呼啊头衔呐、啊，认为我认为这些呢其实不是最重要的啊，我认为能得到大家的认可，我认为这是我最大的荣幸。你也好我也好，因为咱们都一样，咱们都要传播正能量嘛，是吧，给予大家好的方法。尤其是这个作为医生而言，我认为什么呢，最好最实用的方法肯定还是要靠医生自己的经验的一个积累。这个医学理论重不重要，说医学理论肯定也是重要的，但是呢你最终归根结底呢，是吧，你还得结合到这个真实的这种实践的检验当中才行。你只有实践检验以后了，你才知道这个理论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是吧？你就像我这个归纳这个总结出这个呼吸吐纳，啊，我昨天也讲到了这个六字口诀，是吧？包括这些天来呢，一些特殊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也是这36式，也给大家介绍了几种这些调息的方法。那这些方法实际上咱们必须得肯定一点的是什么呢？它肯定还是建立在这个中医的基础理论之上的，这个不是空穴来风啊！你不是随随便便的你编造捏造，你不遵循科学道理这是不行的。所以说中医啊，老祖宗先人的一些理论和基础，不管是这个你像中医的阴阳学说，是吧，还是这个五行学说，或者是中医这个藏象学说，实际上这些学说的理论呢，把这个呼吸吐纳都有过一些系统的阐述，包括也有一些历代的一些医家和先贤呢，他们也都实践过，也都总结过，包括道家的一些养生的一些秘术和方法啊，把这呼吸吐纳也都得到一定的验证，也有一些验证的结果，包括一些医案和案例，这些都是非常真实的。但是实求是讲什么呢，我个人来说啊，在这个方面呢，我这个研究啊学习的时间还是比较长，这个肯定是不能否认的，包括一直到现在，实际上我还是在不断的去研究和探索当中。这里面就包括呢，从前一些先贤的理论实践，从这里面还要继续的寻找一些根据，还要继续的去佐证，还要不断的去实践，还要不断的去积累经验。因为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需要啊来做一些革新，做一些创新，做一些改动和变化，这个肯定是要变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生存这个环境啊，不管是环境气候，是吧，包括我们现在这个生活方式，这跟之前都不一样了，是吧，都有大改变了，包括我们现代人这个体质类型啊，它也是有变化的。那怎么办呢？那就是吸取前人经验，还要不断的去改革去创新啊，能精炼出更适合当今时代吧咱们身体健康这种需求的方法和方式。所以说我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哪儿？都用在患者真实案例的一些实践的验证，只有不断的去实践去验证，你才能归纳和总结出准确的更为实用的这些系列方法。所以这个一直到今天为止呢，我把它精炼出了呼吸吐纳的有6个字的口诀，包括36种呼吸吐纳调息的方式， 这个都是属于长时间的实践的过程当中，一点点把它精炼出来。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也非常有必要的跟大家来提什么呢？就是呼吸吐纳这个调息方式好不好？固然是好，也适合所有大众人都可以去学习去做。但是呢，也要建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必须得有个很坚实重要的基础才行。
0: 嗯，什么基础呢？嗯，
1: 这个基础实际上呢，就是我们这个日常的吃喝饮食，必须得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0: 啊、哦，明白了，那就是说，我们想要获得健康啊，不能单单的只依靠呢，就是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那我们还得在日常的饮食上面学会正确的方法，要相互结合，对吧，楚老师？
1: 对，是这么回事。因为这个学会呼吸吐纳干什么呢？实际上，它帮助我们实现的是。让我们与外界天地宇宙之间，与咱们身体的内在脏腑之间，这个气机啊，在呼和吸之间，是吧，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换补充转换。
0: 嗯，
1: 啊，我这些年一直在强调叫什么，吸清气吐浊气，这样一来呢，能实现咱们身体病症很好的恢复和逆转。那么你想想，在现如今来说，各种各样的病症高发频发，那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各种病越来越多呢？实际上它的源头啊，就是和我们日常的饮食，这个是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的。
0: 嗯，那是一定的。我们说现在这个食品安全问题，它已经是威胁人类健康的头等大事儿。
1: 对呀、啊。
0: 那再加上我们说现在这个不健康的饮食结构方式啊，就导致各种疾病的高发。
1: 哎，没错。
0: 那很多病呢都是吃出来的呀。
1: 嗯嗯。
0: 老百姓都说治病求根儿啊，那么这个根儿啊到底在哪儿呢？那归根结底那不就是日常饮食，它就是一个根源所在嘛。
1: 对对，嗯。
0: 如果说你管理不好自己的吃喝饮食，那就管理不好自己身体健康状态水平嘛。
1: 嗯。
0: 那我们大多数人都一样啊，往往呢就是看似越简单越平常的事儿啊，就越不容易做好。
1: 还真是。
0: 越容易出问题。
1: 对 对, 对。
0: 那一提吃喝，那谁不会呀，是吧，吃喝饮食这谁都会，看似是最简单最简单的了。
1: 嗯嗯。
0: 但是我觉得呀，大多数人真就是做的不好，那真就是不会吃喝啊，都已经吃出各种问题了，那还不以为然呢，
1: 对吧？
0: 嗯
1: 啊，其实我们活着呀，用老百姓话说，生命的真谛是啥？是生命的真谛是活着，
0: 嗯，
1: 是吧？那活着的真谛是啥？实际上无非就四个字儿，
0: 嗯，
1: 吃喝喘气儿，是不是？
0: 确实是，嗯，
1: 你看这事要归纳起来多简单的事啊。用你刚才的话讲什么呢？你要从字面理解说，吃喝谁不会呀？那喘气儿谁不会呀？
0: 对，
1: 不吃喝不死了吗？不喘气儿不也死了吗？这道理都懂，
0: 嗯，
1: 是吧？你要是从字面说，这活着可真简单，对吧？吃喝喘气儿，但实际上，这里面蕴含的科学道理、蕴含的知识很多的。
0: 对，
1: 哎，你不会掌握，你不懂里面的奥秘。你光是吃喝了，你光是喘气儿了，但是你活的肯定不好，质量不高，寿路不长，我可以这么讲。
0: 现在我发现很多的病啊，就是大家一提起来的，往往是一整个家族性的病。比如说我看到前段时间有报道说这个患癌症肝癌，这一家子啊全都得肝癌了。
1: 对呀、啊、遗传病啊很多。啊，所以有的人认为啥呢？说这个，你要从现代医学讲什么呢？这是基因啊引起的。
0: 但我看很多可能跟这个饮食习惯、吃喝有很大的关系。
1: 有关系，实际上他可能不知道啊。
0: 嗯
1: 啊，就我们身体的基因，它会不会发生改变呢？有的人说不对，基因是不能变的，基因和你的模样、长相不一样。你不是说哎呀，你长啥样就啥样，
0: 嗯、
1: 啊？性格啊，说啥性格就啥性格，基因是一种生理性的标志物。基因呢，它实际上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

0: 尤其是我们日常的行为习惯，生活的饮食习惯不同，它会改变我们身体潜在的基因环境。所以我们以前也做过一些实际的一些调查和观察，
1: 嗯，
0: 80%以上的一些遗传性病症，通过后天的一些我们生活方式的干预，包括呢一些饮食环境的干预，是完全可以改变的，啊，就不代表说，哎呀，我父亲我母亲是高血压，到我这儿一定是高血压，啊，我爷爷我奶奶是吧有糖尿病，到我这儿必须要有糖尿病，不是这样的，
1: 嗯，
0: 也就是说是可以去改变去干预的。那这里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干预的方法什么的，就是咱们吃喝。这个里面包含着文章很多。所以你刚才不讲到了，你说这个很多人把这个饮食吃喝感觉和呼吸喘气都是看着感觉很简单，但大多数人还是做不好。同样是吃喝他不会吃喝。但是这个啊我可以纠正一下。
1: 嗯。
0: 啊，我要纠正你什么观点呢，就是我们现代人啊，很多人他不是不会吃喝，
1: 嗯，
0: 是不懂得饮食的规律和原则，他是不懂啊，这不懂和不会可不一样。你看我们现在都倡导这个健康饮食嘛，
1: 对，
0: 是吧，所以很多人现在也知道说是，哎呀，哪些方法做法是对的，
1: 嗯，
0: 哪些方法是错的，就在饮食方面这些大道理很多人是懂的，但是这里面有核心问题了。
1: 嗯，
0: 你看很多人虽然他懂，但是他不愿意按照对的科学的方法去做，他不愿意这么去做，也就是不愿意去改变自己的生活和饮食习惯，他不愿意去改变。
1: 嗯，这一点真是深有体会哈、啊。就我们这些老人当中，我们有一些家人来说这问题，说家里的老人，因为以前穷吃不上饭的时候，吃那个咸菜吃的多，那现在呢，生活条件这么好了，哎，这个老人改不掉这个习惯，就吃的特别咸，没有咸菜他吃不下去饭，结果呢，那个血压就控制不下来。哎，经常有人家里来说这个问题哈、啊，说老人知道不对，但就改不了。
0: 对，你看他自己也知道，就很多不好的一些行为习惯，
1: 对，
0: 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你看有的人就喜欢暴饮暴食的，有的人就喜欢口味重的，
1: 对，
0: 啊，他也知道，哎呀，这种重口味的东西常吃，吃多了不好，
1: 不好，对，
0: 你说他不清楚，他清楚，是吧？医生到医院，医生都告诉他，啊，你得注意。但是呢他就不愿意去改变，
1: 他吃清淡的他说没味儿，
0: 是吧，你看看他就是你像他一下子改不好去改，这种习惯的养成你看他不是一天两天，
1: 对，
0: 所以你想改掉一个习惯他也不是一朝一夕，所以为啥说这个你要不愿意去坚持科学正确的东西，那从内心角度来说，你的主观意识来说，你要不愿意去坚持，明明是他对的是科学的，但是你不愿意去改变，不愿意去坚持，那这个就很麻烦。前两天不说过，我说几年前我刚开始大力提倡这个全民呢、啊、我说要学习这个呼吸吐纳啊，这种调息的方式，很多人其实呢他也能理解也知晓，哎呀，这正确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哎，对身体脏腑好，实现气机气血的调和呀，阴阳的平衡啊，是吧，包括脏腑机能的提升，但是问题点还是他不愿意去坚持，也不愿意去把它形成习惯去练习，说想起来做一做，三天做两回，是吧，甚至有的是干脆他一回都不做，就是懒惰，他不愿意做，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你说你不把这些好的方法当成一种习惯去保持，那你想想他肯定不能有大的收获呀，
1: 对，不可能做一次你就得到什么大的结果了，
0: 对呀，但是这个坚持的过程可能会很苦，
1: 很痛苦，
0: 对吧，
1: 对，
0: 不管什么事儿都一样，在坚持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很痛苦，但是只要是你做正确的坚持，你的结果一定会很甜，咱啥事不得看结果吗，因为很多人呢就从这个饮食吃喝角度来说，因为这个事儿，咱说民以食为天，谁不得一天三顿饭呢，对吧，
1: 对，
0: 这里面蕴含着大文章，但是很多人不懂，从这个健康角度

0: 而言啊，还是从疾病的预防也好，还是从各种疾病的干预也好，很多人不懂的道理什么呢？最好的药是什么？实际上就是食物，
1: 就是吃喝
0: 啊。对，因为这个话呢，其实我老父亲也经常讲。
1: 嗯，
0: 我父亲总讲什么呢？天底下最好的药物就是食物，最好的疗效就是坚持。是我父亲经常挂嘴边的话。啊，你说你现在想想，你看很多病它都是吃出来的。那你说病既然是吃出来的，那么我们有没有更好的一些方法？我们想法避免它吃出来，或者是我们能再把它吃回去啊？
1: 嗯，
0: 对吧？这才是了不得的事情啊，是吧？是吃饭吃得好，它肯定总比你吃药强，
1: 对
0: 对不对呀？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一说到这个话题，我就总能想到我父亲挂嘴边的话。也可以说，这也是对我来讲啊，我认为这是我学医也是一个教诲啊，也是一直受用至今的。
1: 嗯，这谈到您的老父亲哈、啊，其实很早之前我就有所了解了
0: 啊，是吧？
1: 啊，太出名了，老人家所有的这个著作呀、经典的书籍呀，我一直都收藏着、珍藏着呢，全套的我都有，
0: 是吧？
1: 是是是，而且老人家后期呢，去北京做保健医期间哈，多次的接受了电视的专访，
0: 嗯
1: 啊，这我都看过，
0: 嗯嗯，
1: 他的这个医学学术理论呢，也是多次的刊登在各大的报媒的头版头条，
0: 嗯，
1: 那真是声名远扬啊。老人家现在应该是接近百岁了吧？
0: 嗯，我父亲。嗯，到今年来说差一岁就百岁了。
1: 哎呀，你看真好
0: 啊，差一岁百岁了。而且老人家现在身体仍然特别好。
1: 是吧？
0: 耳目聪明，神态轻盈。
1: 嗯、
0: 你看呗，马上近百岁之人还能骑自行车去香山公园去玩。
1: 哎呦。
0: 我父亲家到香山多远呢？来回得30多公里的路程。
1: 哎呦，这老人家可真了不得呀、啊。
0: 是吧？
1: 啊，
0: 这个年岁啊，一点不费劲儿。自行车来回，包括他这个，因为我家老父亲可以说也是做了一辈子的大夫，
1: 嗯
0: 啊，尤其是后期是工作调动到了北京，光做这个保健医做了46年，所以你想呢？
1: 嗯，
0: 所以说当时我家老爷子呢，他总结出啥呢？他说想让人健康长寿啊，无非呢就两件事儿，
1: 嗯，
0: 哪两件事儿呢？老爷子也总是挂嘴边，就是会呼吸，也就是会喘气儿，会吃喝。你看，这也是刚才我在节目开始说的，其实人活着无非就俩事儿，就是什么，吃喝
1: 喘气儿。吃喝喘气儿，嗯
0: 啊，所以老爷子认准的就是这两条道啊，你把这两条道做到了，做好了，这人他准长寿。
1: 那您当年回国以后开始钻研中医研究哈，那是不是和您父亲的影响有关系呢？
0: 有关系啊，因为我回国以后呢，我父亲那个时候很早就已经到北京啊，已经任专职保健医了。
1: 哦，
0: 哎，所以说当时对于他这个医术啊，包括这个治病的理论观念和方法，从我的角度我是非常非常钦佩的。
1: 嗯，那一定是哈、啊。那能被选拔到北京做保健医，那肯定那是万里挑一。
0: 那是啊，
1: 肯定是医术了得呀、
0: 啊。所以我当时这个，实话讲啊，我们父子间的相聚的时间并不多，因为他工作特殊。
1: 嗯、对对对，嗯，
0: 啊、这个，我有时候想去看他也不是那么方便。
1: 嗯，
0: 但是呢，我父亲只要是有机会回到家里，他第一件事肯定是扎起围裙。干啥？准备饭菜。
1: 哦，做饭。
0: 哎，他这饭菜做得很好。
1: 嗯。
0: 我父亲讲什么呢？把饭菜伙食啊搭配的好，做得好，哎，就能少生很多病，肯定就能少吃很多药。你想问，你说为什么能把他选拔去做北京任保健医？
1: 嗯。
0: 啊，要用我父亲自己的话讲呢，也不是说因为他这个看病看得有多好。是吧？开药开方开的有多好？
1: 嗯，
0: 其实这些对于我父亲来说太简单不过了。他说什么呢？他说最难的呀，实际上就是这吃饭一日三餐，就这个伙食搭配是最难的。
1: 啊、哦，那是因为他做饭做得好。
0: 是，所以说他怎么说啥？他说：“你看我名义上我是到了北京做保健医了，
1: 嗯，
0: 实际上我就是伺候人家大厨子，
1: 大厨啊，
0: 就是不做饭。嗯、哎，你什么领导首长人吃得好啊？
1: 嗯，
0: 人就吃得好，人就不得病啊。”你这就是能耐，
1: 对对对，这是本事啊，
0: 对吧？你不是说等到有病了你怎么去治，这不叫大能耐，是吧？你想着什么，让老领导，哎，他不生病，你给伺候得好，这才叫能耐。
1: 对对对，这了不得。
0: 所以说，你看看他这几十年的保健医生涯，他伺候照顾的这几个老领导、老首长，哪有一个不是长寿的？全都长寿。
1: 嗯，
0: 为啥？这里面奥秘不就在这儿了吗？就是人家什么，会搭配饮食吃喝。从另外一方面讲啊，其实我家我父亲对我这个中医理论这个影响，
1: 嗯，
0: 或者是这个灌输吧，还是他给我传输的，还是围绕着就是以饮食吃喝为主，啊，药材药方这是辅助的，因为他一直说讲的什么，就是很多病他就是吃出来的，所以说我们就在饮食当中找规律，找一些方法，是吧？咱能把吃出的病再把它吃回去，
1: 嗯。
0: 而且他总结出的很多一些食疗养生的一些好方子、好方法，包括到现在我都一直沿用。所以说，这个我回国以后呢，我开始深入的去钻研研究这中医啊，也是在我父亲这个他的指导基础上去搞进一步的研究，包括这个我所归纳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
1: 嗯，
0: 这个也和我父亲的这个理论和思想观念，这都是有最直接关系的。因为刚才在节目开始我被聊到了呼吸吐纳，我们学会学好还得建立一个重要的基础，就是咱们的一日三餐饮食吃喝你得会吃，这是有最直接关系。在小的时候呢，可能对这个事儿啊，实求是讲不太理解啊，因为咱们这个时候这个年龄，在小时候家里条件都比较苦，
1: 对，
0: 是吧？你没有什么好吃好喝的，
1: 那吃不上喝不上的，吃不饱呢，
0: 对吧？
1: 对，
0: 所以说他小的时候有啥想法，就认为，哎呀，可能这个伙食不好啊，营养就跟不上，
1: 嗯，
0: 哎，就容易得病。总合计说什么时候能吃上大鱼大肉了，这伙食好了，这身体就倍儿棒了，他就不能得病了。
1: 对，小时候就盼望着的，
0: 是吧？
1: 天天能吃肉，
0: 这是最好的了。
1: 对
0: 啊，但是你看，结果一直到现在，你看看。这条件都好了，
1: 嗯，
0: 是吧？你家家户户这饭菜伙食都行了，
1: 嗯，
0: 结果呢，这病还越来越多了，是不是这问题？
1: 确实，
0: 你说这说明什么事儿呢？多直观呢！不就是说你吃喝越好，实际上啊，我们认为在之前啊，说营养跟得上，营养充沛，对健康就又有利，但实际上。千万别忘了，凡事不能过，过了就不好了，
1: 嗯，
0: 就适得其反了，水满则溢嘛。你现在这个物质生活条件都改善了啊，餐桌饮食都丰盛了，是不是就营养就过剩了？
1: 对
0: 啊，你营养过剩了它就不是好事，你过多了它消耗不了这么多，这就不是好事。大家都可以想一想，就你现在啊，就你身上出现这一身病，你看是不是也就是最近这一二十年生活条件随着越来越好了，吃喝饮食越来越丰盛了，你发现你的病是不是也越来越多了？
1: 对，那早前很少听到谁说得什么糖尿病啊，
0: 对吧？
1: 就听那以前不都叫什么富贵病？
0: 富贵病吗？
1: 对
0: 啊，
1: 那得觉得那是多有钱的人家才得的病。
0: 对，你看以前就你刚才说太对，你看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在以前叫什么？叫富贵病。
1: 嗯，
0: 啥叫富贵？就有钱人呐、啊。才得，为啥？他吃喝好啊，
1: 对，
0: 他才能有这病。你穷人呢，你没有机会得这些病。但是到现在，你再看看，你看这叫病叫什么？叫常见病了。
1: 确实，
0: 随处可见了，十之八九了。为啥呀？不就是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吗？
1: 嗯，
0: 啊，家家户户吃喝饮食都不缺了吗？都丰盛了，所以说这些病不都吃出来了吗？不光是咱们国家，其实世界来讲都一样。
1: 嗯，
0: 对吧？所以说你看在整个在世界医学上啊，倡导什么？倡导健康绿色饮食，
1: 对，
0: 低盐少油清淡饮食啊，这是所倡导的。 告诉我们，这才是守护是吧？身体健康很重要的一个基础，也是健康的四大基石啊！啊，这四大基石第一点就是要求得合理膳食，啊，你这都共同说明一个问题，也就是你饮食吃喝要不科学，坏了，你的病一定就来了，而且就多了，而且还会就重了。
1: 确实是哈、啊，饮食啊，要是不健康、不规律，那导致病从口入。啊，其实说这个道理大家谁都知道，
0: 对
1: 啊，但是呢我们说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说想改变自己的这个饮食结构啊和这个方式，那很难呐。
0: 嗯，
1: 那尤其是咱们说哈、啊、我们国家真是地域广阔，地区又不一样哈、啊、就是每个地区的人他都有自己的饮食的这个特色。
0: 哎，对
1: 啊，就所谓的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
0: 没错。嗯，
1: 哎，你看咱们南北饮食差异特别大。
0: 嗯，
1: 你北方人呢，吃东西那口味都是偏重偏咸的。
0: 是。
1: 嗯，南方人口味的就偏淡一点。哎，像江西啊、湖南呐、啊、四川呐、啊，哎呀，这些地区啊，他就吃辣
0: 吃
1: 的，哎，吃的厉害。
0: 嗯。
1: 你等到江浙呢，就喜欢吃甜的。
0: 哎。
1: 哎。
0: 是。
1: 所以说嗯，在当地生长生活的人呢、啊、他早就习惯了我们说当地的这个饮食风格口味了。哎，我们说你想把它改变了，那可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啊。
0: 你说的很对呀、啊。
1: 嗯
0: 嗯，因为这没办法，是地区和地域条件所决定的。但是你不要想着非要去改变。
1: 不改变。
0: 不要非要去改变。
1: 嗯。
0: 你不同的地域长期生活，当地的人他早就习惯了当地这种饮食和口味了，
1: 嗯，
0: 对吧？那你为什么要强制去改变它呢？你只要学会什么，你学会去均衡它，学会去搭配不就好了吗？
1: 啊、哦，根据当地的这个地域特色，
0: 嗯，
1: 气候，
0: 哎
1: 哎，来搭配，
0: 顺、哎、自然呢、啊，气候变化规律啊，你来均衡去饮食，
1: 嗯，
0: 那是怎么吃才叫均衡啊？中医有句话怎么讲呢？中医叫因之所生，本在五味。阴之五官伤在五味，五味是什么呀？酸苦甘辛咸嘛。
1: 嗯，
0: 老百姓话叫酸甜苦辣咸。
1: 对，
0: 是吧？这五种滋味，也就是说这五种滋味啊，咱们得均匀的调和去摄取，你这样就能很好保证咱们身体的健康。
1: 嗯，
0: 就像这个酸味啊，酸干啥？中医讲酸是养肝的。
1: 嗯。
0: 苦呢，说苦是养心的，甜干啥？甜对应的是脾，是养脾的。辣呢，辣是养肺，咸那就养肾。
1: 嗯，
0: 你看这对应咱们五脏吗？这五味对五脏吗？但是你看现实当中啊，我们很多人就是有这种饮食习惯，他不好改变了，也就是三顿饭他老是爱吃这一口，习惯的口味他都不带改的。
1: 爱吃甜的总吃甜，
0: 哎，对，
1: 爱吃酸的总吃酸，
0: 爱吃辣的就吃辣的
1: 啊，
0: 不带改嘴的。
1: 嗯，
0: 还有啥、啊？这个酸的，有人说了，吃点醋好啊，是醋干啥？是醋这个软化血管。
1: 对对，都说吃醋软化
0: 血
1: 管。嗯，
0: 实际上啊，哎，这醋它软化不了血管。
1: 啊，这不是正确的。
0: 哎，对，醋是干啥呢？醋它不酸的吗？
1: 嗯，
0: 它入肝经，实际上它养的是肝。
1: 啊，养肝
0: 啊，醋养肝，那肝干啥？肝是不是就养血的？
1: 嗯，
0: 是不是？说你肝养好了，血就好了。你血好了，你血管才好啊。
1: 啊啊，是这个道理，
0: 对吧？
1: 嗯，
0: 所以你这血管为啥会出问题呀、啊？它一定是你血不好了，
1: 嗯，
0: 你才会影响到血管啊。你看，就像咱们山西人，你看山西人是不是愿意吃醋？
1: 不对。
0: 正常理论来说，说，哎呀，那山西人愿意吃醋，那山西人他肝肯定好。
1: 对呀，
0: 他养肝
1: 吗？养肝吗？
0: 对吧？
1: 嗯。
0: 但实际上，咱们国家肝病哪儿最多？山西是肝病的大省。
1: 哎呀，那为什么呢？他不是养肝吗？
0: 对呀，正常来说这不对呀。愿吃醋不养肝，不对肝好吗？
1: 对呀。
0: 但是我刚才不说了吗？酸的是养肝。
1: 嗯。
0: 但是你得均衡，记得这话叫均衡，不能过量。你一旦过量过多了，它就不是养了，那就是伤了，它就会伤害肝脏了。
1: 那就是吃的太多了。
0: 对，
1: 嗯，
0: 为啥说水满则溢，过犹不及呀、啊？
1: 嗯， 嗯，
0: 是吧？你做啥事咱得把握这个度嘛，
1: 对，
0: 过度了就不好了。

0: 所以说山西人就是愿意什么吃醋吃的太多了，他不是养肝，他就是伤肝了，他不平衡，不就失衡了吗？对吧？你不能说你好这口，你三顿饭都不离呀，那肯定会出问题呀。那苦的东西是养心，你看这个中医在这个降火，尤其降心火方面的，你像用点啥黄连呐、牛黄啊，这是不是都很苦啊？
1: 对，苦的，
0: 对吧？那咱们在日常的饮食食物当中降心火啊，你看啥苦瓜是不是苦的？
1: 对呀，
0: 苦瓜是不是能降心火？但是我发现现在啊，不知道是被谁给传来传去啊，说这苦瓜变成治糖尿病的了。啊，是这个我也感觉到，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理论啊，说苦瓜能治糖尿病。
1: 那可能大家认为它是苦瓜嘛，糖尿病是甜的吧，糖多吧。
0: 有可能，所以说苦瓜实际上它这种感是降心火的。那你别给用错地方了。你还有这个甜的干啥？甜是养脾的嘛。但是你甜的别吃多了，多了过了它就会伤啊，它就伤脾了嘛，过犹不及嘛，过度了。一说这个甜东西，你看看，就现在这个孩子，你就看吧，你看现在这孩子有几个愿意喝白开水的？
1: 那确实哈，那要是说甜的养脾，那很多小孩喝了很多饮料啊，吃的
0: 各种
1: 糖
0: 甜水、
1: 啊，
0: 饮料，
1: 对呀，这孩子不都说那个脾胃不好吗？
0: 适当喝点水。那孩子天天渴了就喝饮料、喝甜水，这不就过多了、过度了吗？那你早早的把这孩子的脾是不是就给他伤坏了？
1: 反而是喝坏
0: 那就喝坏了嘛，
1: 了。
0: 脾胃他肯定不和呀、啊。所以说，你看看现在这孩子，你在大街上，你看那小胖墩越来越多，
1: 对，现在这孩子真是肥胖的特别多。
0: 特别多呀、
1: 嗯。
0: 你想想，给他们这个未来成长、身心健康带来多大的隐患？你说这不控制，再这么任由发展下去，再过个二三十年以后，就现在这批孩子，他们真正能成为这个社会中坚力量的时候，你说咱们国家那个时候怎么面临这种健康的压力呀、啊？你说他们怎么能挑起家庭和社会发展这个重担和脊梁啊？有报道都统计就出来了，说世界上每三个胖子，中国人就占一个。
1: 哎呦，
0: 没办法，中国人口大国，基数就大呀，
1: 对，
0: 胖子还多。
1: 所以说国家现在号召让大家减肥，
0: 对
1: 全民
0: 喽，
1: 减肥
0: 对
1: 嘛。
0: 喽。所以说你看看，就是很多啊都是不好的吃喝饮食习惯呢，违背了很多自然的规律。啊，都为这个嘴一时享受，为了嘴痛快，吃辣的，吃辣的对肺好不好？适当的吃点辣的养肺，对肺好。但是你不能多呀，你吃的过多还是过度了，它就会伤肺了。你看现在全国从南方到北方，你找吧，你看有几家不辣的饭馆？
1: 确实，川菜特别流行，
0: 是
1: 火锅
0: 吧？
1: 特别流行。
0: 感觉呢，无辣不欢，不吃点辣的不下饭。
1: 对。
0: 啊，从老人到年轻人，不知道从哪开始的，都开始喜欢吃辣了，吃的越来越多。我记得早的时候，你看这个美国呀，有个医学周刊，他发表过一篇论文，写什么挺有意思啊，说这个美国呀，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医学专家小组，他们经过了很多年的苦心研究，终于发现了一个秘密。什么秘密呢？说这个吸烟呐，不是得肺癌最主要的原因，
1: 不是，
0: 啊，他们经过了很多年研究，就是吸烟不是得肺癌最主要原因，那最主要原因是什么呢？说吃辣椒导致的，
1: 肺癌和辣椒有关系，
0: 哎，而且这个研究结果当时还被世界的很多其他的西方医学都在疯狂的这个报道和转载，当时我看到这篇报道以后，我当时就笑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中医老祖宗在几千年前呢，实际上早早就研究明白了。吃辣的，适当吃肯定是养肺，但是过量就会伤肺。因为中医讲什么呢？辛辣轻缓则肺轻，辛辣极重则肺奔。
1: 肺奔。
0: 啥意思呢？也就是中医把这个今天我们叫肺癌，中医没有这个说法，中医叫什么呢？叫肺奔的范畴，
1: 肺奔就是肺癌，
0: 哎，用今天话说就是肺癌。你看看，你看他们呢， 很知名来的这个什么专家组学术小组的，用了很多年才研究明白这个事儿。几千年前咱终于老祖宗就已经告诉我们明明白白了。
1: 嗯
0: 啊，辛辣极重，这不就是你吃的多吗？吃的时间长吗？对吧？就会肺奔呐，告诉我们会出现肺部的什么恶性的病变呐。所以说你看啊，就愿意吃辣椒的地区，吃辣过重的这些口味地区，你看吧，它肺癌的发生率一直是很高的。
1: 嗯，
0: 但是要这么说可能好像是对辣椒有点不公平啊。但是这个辣椒确实是个很有争议的食物。
1: 嗯，
0: 那就得关键得看咱们怎么吃呢更合理，在哪吃，吃多少，还是一句话，你得科学均衡才行，对吧？你说既能还能满足口味的需求，还能对健康有益，你千万别让它对健康有害呀。
1: 嗯嗯，对。
0: 你看现在这个得这个鼻炎的很多。
1: 嗯，
0: 在这儿我提醒大家伙一声啊，如果你这个鼻炎，你要十几年了老这样不好，你还真就得当回事儿。
1: 嗯
0: 啊，它容易转变成鼻咽癌。
1: 呀，这鼻炎还能变成癌？
0: 哎，我说的就是时间长，十几年老不好的。
1: 嗯，
0: 你看你这个得鼻炎的时候，你可能刚开始不着急不害怕，
1: 这是小毛病啊。
0: 哎，你等到变成鼻咽癌了，那你就慌了。
1: 嗯，
0: 你说这鼻炎哪来的？肺开窍于鼻吗？还是跟吃过多的这种辛辣的东西有最直接的关系啊？
1: 哦，
0: 你辣的重伤肺，肺开窍鼻子。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这个道理，他都已经有鼻炎了。
1: 嗯，
0: 你看一边呢流着鼻涕，一边用着鼻炎的药，然后干啥呢？一边顿顿吃辣的，啊，你这不就慢性自杀？这不是玩命干什么？啊，一把鼻一把泪的，啊，还吃辣的呢。再就是吃咸的，咸的实际上啊对肾好，它养肾。
1: 嗯，
0: 但是你还是你不能过咸呐。口味过重过咸时间长就伤肾了。盐的力量可了不得，你看看就白萝卜倍儿硬的啊，你撒上点盐，腌上过不了多一会儿，这萝卜它就蔫了。
1: 对对对，就蔫了，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盐我们每天吃的过多呀，长期这种食盐过重的啊，你的肾慢慢的就蔫了。
1: 就像被盐给卤了一样，
0: 哎，
1: 是吧？
0: 对喽，这中医叫啥呢？嗯，中医叫肾虚肾亏了，不就这样吗？对吧？肾脏是咱们先天的根本呐，太重要了。你亏虚的越严重，那你的病就会越多，就会越重啊。尤其是你本身肾脏就已经不好的，甚至有病变的，然后你这口味不改变，你还一直过咸的话，你看吧，他的情况会越来越糟糕。所以你看这酸甜苦辣咸，这是滋味儿。
1: 嗯，
0: 这是咱们的生活，咱们的人生，谁也避免不开，谁也脱离不了啊。那咱们想要保持这个身体方面的健康，那这酸甜苦辣呀，对于我们这五脏肝心脾肺肾哪一种都很重要，缺少了肯定不行，过多了呢
1: 也不行。
0: 哎，啥事都讲究叫均衡，这也是中医最大的智慧，中庸之道，中正平和啊。
1: 对
0: 啊，做人不也是这个道理吗？
1: 嗯，
0: 是吧？你什么事儿你不能偏了，不能过了，一旦偏了过了你就会出问题的。
1: 嗯，
0: 所以我总讲我们这个现代人，你看有这么多病，说治不了治不好，他总喜欢呢在他人在别人身上找问题啊，说医院也不行，医生也不行，看病不准，开方还不灵，是吧？
1: 嗯，
0: 从来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啊。你一天三顿饭都吃不好，都不懂得规律，都不懂得科学，我告诉你，你就遇到再好的医生给你开再好的药方也都是无济于事。所以一定得记着，就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医生谁是谁呀？就是我们自己。
1: 嗯，
0: 是吧？最好的医院呢是啥？就是我们这三顿饭，我们家里的厨房。医生水平再高，药方效果再好， 那不都是解决燃眉之急的事儿吗？他只能管你一时啊，他不能管你一世啊。
1: 嗯，

0: 你自己身体的健康想要长久的保持，这是一辈子的事儿。
1: 嗯，
0: 你不要指望任何人，只能靠咱们自己。那怎么办？那就把自己的生活行为方式、吃喝饮食，你把它规划好不就可以了吗？这事实际上想改变不难的。那都知道开车，咱得遵守交通规则，工作得按照领导的规矩要求。那你说吃饭为啥不能讲究点科学方法呢？实际上呢，从吃喝饮食这个观念来讲，这也是我父亲这几十年的一个心得，了不起的心得。十个字，哪十个字啊？颜色、口味、粗细、生熟、荤素。
1: 嗯，这十个字。
0: 就十个字。
1: 嗯。
0: 你把这十个字记住了，你学会了，你就健康了，你就能少生很多的病。
1: 嗯，
0: 你千万别不信这个事儿。我可以随便的啊，给大家伙几个食谱。哎，因为饭怎么的，你每天不得吃吗？
1: 对，
0: 是吧？就像我说这个呼吸吐纳是一样的，有时间你就多做呗，没人规定你非得做一次、做两次。
1: 嗯，
0: 你有时间多做，对身体就好。那吃饭也是一样，对吧？你要么也是，对吧？你也得去市场买这买那的，你也得开火做饭。我可以给大家伙几个啊，这个三餐的食谱啊，大家伙都可以照着做一做，吃一段时间啊，你看看你身体的状态和变化有多大啊，尤其一些身体虚弱、体弱多病一些老同志，
1: 嗯，
0: 啊，你学会呼吸吐纳的同时，你再参考着一些食疗的方法。你再吃它一段时间，你看是不是比你整天吃药强，来得更实惠？
1: 嗯，那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老伙伴儿哈，有笔纸的您准备准备，记一记。
0: 这都是很好的干货啊，好的干货啊。
1: 对，大家记一记啊。
0: 我给大家伙搭配一下，比方说这个吃早餐的时候，早餐那吃点啥呢？五谷的豆浆来一杯，简单吧？
1: 嗯，
0: 五谷是啥呀？黄豆、豌豆、黑豆、青豆加花生啊，就要这五样。这五种粮食同样的比例放到一块儿，你磨成豆浆，早晨喝它一杯。这个想做肯定不难。
1: 嗯，都有豆浆机。
0: 对，
1: 嗯，
0: 另外，白水煮鸡蛋一个。啊，你不用研究吃什么茶叶蛋，你就吃白水煮鸡蛋就行。全麦的面包吃两片。
1: 嗯，
0: 然后苹果再来一个。酱牛肉再切上它一两，
1: 哎，这量也不少了。
0: 这就早餐，
1: 嗯，
0: 是不是很丰盛？
1: 对，
0: 啊，粗细荤素都有吧？实际上，你说复杂不复杂？它不复杂，啊，你早餐你就来这个，你坚持吃一段时间，啊，你看很多这个年轻人啊，工作忙、压力大的，是吧？还是老年人身体病弱的，早餐你按照我给你的配餐食谱，你看看你的身体状态是不是越来越好？这是啥？这是不是都是粮食啊？它不是药方啊。
1: 嗯，
0: 你吃一辈子都没问题啊。那中午干啥呢？中午吃一条清蒸的鱼，什么鱼都行，清蒸的来一条。再炒份蔬菜，不管啥蔬菜，绿叶菜炒一份。
1: 嗯，
0: 米饭一碗，这就是午餐，可以了。
1: 啊，简简单单的。
0: 简简单单的。
1: 嗯，
0: 到晚餐的时候吃点啥？大米绿豆粥，大米和绿豆熬粥。啊，然后吃啥菜？吃点蔬菜。啊，你看这个小西红柿、小萝卜、小彩椒，包括小茄子，就这几样，给它切块放一块，放点沙拉酱一拌，你就直接吃，都不用给它烹饪了。
1: 啊，做点沙拉，
0: 哎，做点沙拉一吃，你看早中晚就这三顿。然后你连续吃顿，你吃它一周，吃一周以后，再做个调换，再换个口味。早餐吃啥呢？吃点这个鸡蛋羹。
1: 嗯，蒸个鸡蛋羹。
0: 哎，蒸个鸡蛋羹啊。然后吃点杂面的包子。这个包子馅儿啊，尽量的选择性多点，什么肉馅、鸡蛋馅的、韭菜馅的、虾仁的、木耳、胡萝卜的。馅儿现在不也很多吗？
1: 嗯，
0: 掺和着吃，都给它吃到了。
1: 天天换换样。
0: 换换样吃呗。
1: 嗯。
0: 啊，这就早餐。你再到中午的时候，土鸡炖蘑菇。爆炒药片，海米、冬瓜、醋溜、白菜片，你不用都得做全了，你掺和着做，配点米饭。你到晚饭。

0: 的时候呢，你还喝粥，喝啥？喝石鼓粥，听着挺多，但是呢，这个超市粮店都有，好做啊，十种谷物：糙米、黑糯米、小米、小麦、荞麦、燕麦、芡实、莲子、薏仁，加上玉米。
1: 嗯，
0: 这不都粮食吗？
1: 一样来一点儿，
0: 一样来一点儿呗，放到一块儿给它煮粥喝。配菜配点啥，你就来个炝拌的紫甘蓝，再来个蒜蓉蒸茄子。如果说有血脂高的啊，这蒜蓉茄子你就别蒸了，就直接给拌着生吃就行
1: 啊，吃生的。
0: 哎，或者再做啥，你再做个这个糖醋萝卜丝儿，这就是晚餐一配就行了。就这套配餐也是早中晚你再连续吃了一周，这是给大家两周的食谱了。
1: 嗯，
0: 就这两周的食谱你就来回做调换，换着吃，你连续吃它一个月，你看看你的身体有没有变化。我告诉你了不得，这是有大变化的啊！你别小看就这个小食谱，就这几样简单食材的搭配，你坚持吃还真就能让你少生很多病。你把这个餐桌饮食你看你学会了，你吃好了，食物搭配吃得好干啥呀？帮助我们是生精血呀。
1: 嗯
0: 啊，你精血充足，濡养百脉，五脏六腑，四肢筋骨啊。你看这是在吃上饮食上，那同时咱别把呼吸吐纳的事儿别忘了，这两天不教大家六字诀吗？吐纳的方式吗？
1: 嗯，
0: 把呼吸吐纳的方式你再坚持去做，吸宇宙天地之精气，鼓动振奋脏腑真阳啊，温煦脏腑，五脏就有生机，就有活力。呼啥？往外呼的是咱们体内淤结淤滞的浊气，让身体咱们阴阳平衡，气血运行畅通啊，让脏腑器官不病啊。在我归纳总结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三十六式当中，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式啊，这个针对于咱们刚才今天聊到了啊，就是比较长期喜欢吃辣的这个人群啊，这个我可以再教给大家一个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嗯
0: 啊，因为这个辛辣之物长期吃的过多，短时间内说我这口味呢想改还改不掉啊，尤其吃多少年了，这种过动的过急的这种辛辣之物的，它不刚刚是对咱们肺脏的伤害大，对胃肠道的伤害也是非常非常大的。你看长期吃辣的人啊，就习惯吃辣的，你看看他一般的他都会导致这个胃黏膜会有受损，刺激胃黏膜胃酸分泌多，容易出现一些慢性的胃炎，经常性的腹痛反酸烧心，这都会有的。而且呢，如果本身有的人呢他有这种消化道或者十二指肠有溃疡的，你还经常吃这种辣的，那可能会导致出血穿孔的，甚至你长期大量的吃辣的，你说辣椒素啊，容易导致肛门周围血管扩张啊，加重痔疮充血呀，甚至出现这种便秘呀，出现肛裂呀，肛周脓肿啊，咽喉食道的一些炎症啊，啊，口腔黏膜经常发生一些溃疡炎症啊，甚至咱们并发一些肠应激的一些综合症，甚至我们长期吃辣习惯吃辣的人，他容易出现一些痤疮啊，一些皮炎呐、啊，这都是常见的这些问题。那从中医角度讲，你要长期过度吃辛辣的，它不就是湿热过重吗？它随着体内这个湿气热气过盛，肯定呢它就会出现很多一些症状。湿热重刚才不说吗？腹胀大便黏腻腹泻，甚至口苦口臭，湿热过重身体困重四肢乏力精神不振，湿热重困重关节酸痛肿胀，甚至你看看愿意吃辣过度吃辣的人，他情绪都不好，烦躁易怒暴躁，睡眠质量不好。为啥我们说是辣妹子是吧？啊，是这个
1: 脾气暴，
0: 嗯啊，愿吃辣椒的人火气都爆，
1: 嗯，
0: 对吧？而且呢，湿热下注还会引起小便短赤、尿频、尿急、尿路感染，啊，你看这舌苔都厚腻发黄，舌质都偏红。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刚才说了，我教给大家一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可以把咱们体内长期淤结。

0: 我把上下嘴唇微微张开，缓缓的用嘴来吸气。啊，大家现在可以学着做一下，能感受到什么呢？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缓慢的用嘴来吸气的时候，你能瞬间感受到一股清凉之气，马上就吸入到咱们的口中，吸入到咱们的脏腑当中，你会感觉到特别清凉凉爽。那么这时候如果把气吸满以后，咱们闭口，舌尖松开，用什么呢？用鼻子往外呼气，记住啊，用鼻子往外呼气。
1: 嗯，
0: 啊，要慢呼，要长呼，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心中要冥想，想什么呀？想着你体内这种湿热辛辣之气，现在是源源不断的向外排出，你就想着这个事儿就行，就这样，啊，一定做到是口吸鼻呼，这样交替着去做。你一次你做个十来分钟，有时间了你就多练习。一段时间下来以后，身体湿热过重的这些症状，你会发现就有惊人的好转和变化。
1: 嗯，
0: 所以说就这套呼吸吐纳的这个方式方法啊，经常吃辣的、食辣、辛辣过重的人群，我教给的人太多太多了。我告诉你，学会了坚持做好的，没有说不好的，太好了。
1: 嗯，真是哈、又简单又实用。
0: 对呀、
1: 啊，就是把楚老师能请到节目当中来，真是咱们所有听众家人们的福气哈。
0: 哎呦，
1: 过奖
0: 过奖。
1: 那么楚老师无论是养生治胃病，那还是对于各种常见的多发病啊、慢性病啊，都有特殊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啊，那更是经验丰富哈、啊，咱们说以后时间长着呢，啊，大家每天呢听节目，每天都有大收获哈、啊，那么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了。节目最后呢，啊，我们针对于习惯了偏重的啊辛辣口味造成湿热过重的人群，排湿热之浊气。啊，楚老师教给我们的这个呼吸吐纳、吸清吐浊的调息功法啊，我再带领大家一起学习，再做一下啊。大家呢，现在就跟着我一起做。首先啊，我们身体放松，端正，静坐，把舌尖打卷儿啊，顶住你的上颚，上下嘴唇微微的张开，缓慢的。用嘴吸气，感受到清凉之气进入到口中，吸入脏腑。把气吸满以后呢，闭口，舌尖松开，用鼻子向外呼气，要慢呼长呼啊，在呼气的过程中呢，心中冥想体内湿热辛辣之气向外源源不断的排出，把气呢呼进以后，继续的卷起舌尖儿抵住上颚，嘴唇微开，缓缓的呼气，吸满以后呢，松舌闭口，我们继续用鼻子。缓慢的呼气，心中啊冥想体内湿热辛辣之浊气向外啊不断的呼出，那就这样口吸鼻呼交替着做，一次啊练习十分钟，每天呢可以多练习，做的越多收获越大。那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呢，我将和楚老师继续一起做客直播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每年每天常相伴，我们明天见。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

0: 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7号，因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7号，因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3: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4: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5: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6: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7: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0: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8: 第142集。 这俩小子是蔫头耷了脑子，不服不分呢，还看了佟林一眼，紧咬牙紧瞪眼。孔秀过来啪啪给他们俩嘴巴子，混战无比根子，你们还不服吗？再要瞪眼睛，我把你的眼珠子抠出来当炮踩。佟林一摆手，让徒弟们退在两旁。佟林蹲下了，韩宝、吴志广，你们是不是挺恨我？那你合计着办吧。恨也没办法。我且问你，咱们有仇没？我佟林抱你们孩子下井没？咱们人呢要讲良心，人呢要讲道理，是不是你们主动找到北京找我晦气去？不是我找的你们吧，才引出来一系列的麻烦，一直到今天。看来你们是咎由自取呀，怪不得我佟林呢。你们恨我究竟是为什么呢？我佟林遭这些磨难，难道你们不知道吗？别看你们落到我掌握之中了，我还拿人对待你们。你们放心，只要听说听道的，老老实实跟我进北京，宴路之上我绝不会亏待二位。你们说吧，你们想吃什么我让人给准备什么，你们想用什么我给准备什么。你说累了不走咱们就歇歇，你们说高兴乐意走我就走，二位你们看如何呀？这俩小子他是人呢，他不是野兽啊，人有思维呀，有感情。韩宝、吴志广打量打量佟林，心说真不善呢，这佟林呢是个好样的，这玩意儿算计算计还真不怪佟林。愿我们哥俩意气用事，为了给铁背龟雷春报仇，带着贺报到北京去找佟林。一直到今天，佟林没惹着我们呢。算了吧。哎，我佟林呐、啊，够意思，够意思。别看我们是阶下囚，但是我们心服口服。但你听明白了，我们也不是唯一刀必剑、贪生怕死，也不想在你面前讨好，给我们减轻罪名，我们没那意思。就是大丈夫受杀而不受辱，你明白这话什么意思不？对待我们哥俩客客气气的，我们老老实实跟着到北京。如果佟林对我们哥俩进行刁难，拿我们不当人，那讲不了，半道上我们不定会惹出什么事儿来。是是是，正因为如此，我才告诉我手下人对二位好生照看。现在你们想吃什么不？吃完了好进囚车，这是国家的刑法，任何人不敢抗拒呀。我也没有办法了，你们就得受点委屈吧。没说的。咱吃点什么？海参、鱼翅、燕窝、烧鸡、扒鸭子，那都都来吧，我们猛造一顿。佟林满足他们的要求，做完了端上来。这俩人带着手捧子，在众人监督之下，甩开腮帮子，掂起大槽牙，这顿吃，吃了个沟满豪平。那位说他们吃出香了没？什么味儿都没吃出来呀。到了现在，他俩什么心情啊？准知的到了北京刑部衙，一案就得定下来。身犯不赦之罪就得处以凌迟啊，凌迟啊，一块块肉一块肉得给刮了，那什么滋味？但是呢还得装英雄好汉，等吃完了让他们漱漱口溜溜圈。佟林让人又沏了壶酽茶，每人喝了两杯，方便完了这才进了囚车，盖儿一扣，嘎嘣锁上了，把他俩脖子上的铁链系下来，锁在车轴上的。佟林又说，一路之上刮风下雨， 你们不必担心。

0: 我自然派人照看，冷了热了你们也尽管说啊。好了，行了，行，统领那够意思，够意思。安排完了，统领告诉刘军，刘军呢，你负全责。弟兄们年轻不懂事儿，你不能不懂事儿。方才我跟韩宝、吴志广说的话你听见没？我全听见了，照我的话做，不准难为他们，懂吗？弟子明白。哪一个要不听，违背我方才说的话，马上告诉我。
1: 我知道。
0: 刘俊没这个事儿，给小弟兄们开了个会，重申老师的意思，大伙唯命是从。可这个东侠、二侠一看事情都料理完了，有意陪着佟林走。后来这雍亲王啊，忽然想起一件事儿，哎呀，杭州真不错呀，可惜我到了杭州连溜达都没溜达，光顾跟海川呢，打这杭州累了。人都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可惜我没看着。海川呐，咱们爷俩是不是也得分开了？我打算利用这机会到苏杭州逛的逛的，你呢走你的路，将来咱们到北京见。你怎么样看着？爷，你应该休息休息，疏散疏散脑筋。这么长时间以来，您净跟着我操心了，您都瘦了，应当去好好的休养休养。东侠、二侠率领弟子徒孙陪着雍亲王赶奔苏杭州，人家走了，最后剩下佟林跟这些徒弟，腰里头带好了公事、官凭、路引、穿资、路费、干粮、水壶、应用之物。第二天跟水晶长老哑然辞行，起身奔北京。正离开铁山寺，佟林的心劲提到嗓子眼儿啊，告诉刘军：“多攒，你记住啊，咱们早早的就住店，晚晚的启程，千万别贪黑，千万别出事儿。弟子知道。”每当晚上住店的时候，把囚车锁好了，把俩人从里边放出来，专人看管，一点不敢大意啊。徒弟们可以分两班，白天一班，晚上一班，有空睡觉。佟林呢？佟林哪敢呢？两班都得照看到了。好在佟林功夫底儿太深呢，哪怕眯瞪一觉打个盹儿，盘膝打坐练点禅功，一切都恢复正常，疲劳一扫而光。就这样一程挨一程，一日一日的往前走。单说这一天就走到河南地面，一进了河南呢，佟林一算计，快了，再进了河北就到家了，更得注意了。这一天往前走着，旷野荒郊，靠着左面沟岔纵横全是水洼，靠着右面全是一吨吨的树丛，密杂杂的树林。走出好几里地了，连个人影都没看着。佟林在马上把马带住了，远远远，刘俊，刘俊打着银马回来了。师傅，什么事儿？打听没打听？这叫什么地方？打听了，这个地方叫桑家林，又叫川桑林。
2: 哦，川桑林。
0: 刘军呐，此处旷野荒郊，渺无人烟，地形十分复杂，要多加谨慎。
1: 弟子明白。
0: 佟林告诉手下的弟兄：“都精神点啊！”哎，是明白。走，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来到桑树林子旁边。

往前走着，喇叭兵听这树林里头呼哨声刺耳，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伏兵四起就拦住去路，怕什么来什么。佟林那匹马前蹄扬起来，稀溜溜一声暴叫，咔咔咔咔咔，就地转了三圈。佟林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了，站住，停止前进。弟子们那都训练好了，各拉兵种过来，把两辆囚车给护住了。小蛮子孔秀把小片刀拽出来，压到韩宝脖子上了。哦呀，混账乌皮杆子，你不要高兴， 你就记住，一旦有人想劫杀你们，没到近前，我先把你捅了，别叫你空欢喜。红玉儿那把刀压到吴志广脖子上了，俩贼心里头也一翻个啊，认为完了呢。哎呀，这是谁呀？莫非说诚心要救我们哥俩不成吗？透过那个铁栅栏那个缝，他们往前看，就看桑树林之中闯出100多人，有和尚有老道，雁翅排开，正中央有一人，正是玲珑岛的岛主世界妙手司徒朗，叫砸囚车救二寇。佟林怕出事儿，结果出事儿了。要不说事情的发展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就叫树欲静而风不止。前文书咱说了，司徒朗见形势不妙，入水而逃，他跑了。一开始他没跑远，从江里边出去能有10里地，他上了岸了，爬上高坡，这地方叫老鹰顶，爬到顶上正好看着玲珑岛，他就盘算着下一步我该怎么办。他真没想到火焚玲珑岛，大火着了10天10夜，那火能小得了吗？在老鹰顶上看得清清的，司徒朗发现大船小船都装载着玲珑岛的东西往八卦山那儿运呢。从高坡上往下看，就像那蚂蚁搬家差不多少。司徒朗把那牙都咬碎了，顿足捶胸，破口大骂：李坤哪，佟林，咱们是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我那么容易经营的玲珑岛啊，几十年的心血全浇灌在岛上，如今一场大火化为一旦，把我的好东西你们全给搬走了啊！李坤，我跟你玩不了。一开始他像疯了似的，提着日月五星轮想进九宫八卦连环谱找李坤玩命，后来一想啊，不行，哎，这个九宫八卦连环谱他进去也出不来，他知道现在李坤声势甚大，手下10000来人呢，我一个人孤掌难鸣，我不等于白送死吗？再说佟林他们走没走也不知道啊，万一他们练成一块儿共同对付我，我不是找亏吃吗？要那样的话，我跑出来干什么呢？不行，太愚蠢了。那我怎么办？哎，我上铁山寺，我杀了那个固山多罗贝勒，我出口气，然后我再宰了佟林。后来又把自己否了，觉着更不妥，铁扇寺是他们大本营啊，

0: 我老师肯定还在那儿呢，河道元、沙道明也不能走，光对付这些人我也白给，我不等于飞蛾奔火自己找死吗？他这怎么办呢？这我这气儿我出不来呀。哎呀，哎，后来头脑冷静冷静，他一想啊，这么办，我别一个人折腾了，我找我好朋友去，约会点好朋友给我出出主意，让他们给我帮帮忙，我不就不孤单了吗？找谁去呢？在山上他掐手指头一算计，朋友不少，都叫自己给得罪了。就因为司徒朗这个人呢，属猴的，多变，这个思想情绪很不稳定，今儿个跟张三好，明儿个跟李四好，好起来搂脖子抱腰，天哥哥蜜姐姐，说不好翻脸就动刀子。你说这样人挺可怕，很多人都叫他给得罪了，他想无处投奔，整个的我就走投无路了。哎，想起来了，在河南地界有一座少林寺分院呢，叫三绝寺。干脆我上三绝寺找我的好朋友去吧。天绝僧、地绝僧、人绝僧这三位跟我处的还是不错的，我到那儿看看。就这样，司徒朗下了老鹰顶，仗着道路熟悉，化妆改扮变成一个简分的老头，溜出警戒线，平安的到达了河南。到河南白天他没敢露面，等到帮黑的时候来叩三绝寺的庙门。叩开门了，小和尚一看不认得这老头，老施主找谁啊？你们师父在家吗？啊，都在呀。您是哪位？我呀，从云南来的，请你转告你师父，你就说有个老头叫司徒朗前来求见。哦，司徒朗，好，您等等。小和尚报信去了。这三个大和尚亲师兄弟，吃完晚饭没事啊，正在禅堂谈心，谈论江湖武林道这些事情。正这时候小和尚进来了，跟老师傅这一禀报，三人一听，谁？司徒朗呀，他怎么来了？请。真不错，把司徒朗接进禅堂。三个高僧一看呢，好像没乐出来，一瞅司徒朗也特意的狼狈了，帽子紧往下戴，遮住双眉，看这意思是遇上什么不愉快的事儿了。三绝僧让他于上座，这才问老人家，您怎么落得如此狼狈呀？只身来到河南，所谓何故啊？摊上什么事儿了？哎呀，难尽呐，是这么这么回事啊，是这么回事。哎，我说什么叫这么的，事情都发生了，咱没必要重复，你已经听过了，就是发生那些事儿。最后司徒朗讲到这儿，咬牙切齿啊，现在完了，我的玲珑岛没了，我的老巢没了，我饭碗叫人砸了，锅也叫人砸了，我这口气我出不来呀。我说三位，我那么多朋友我都没投奔，专到河南见你们三位，我你们三位能不能收留我，能不能赏我口饭吃？哎呀，老人家您怎么说这话呀？谁让咱有交情呢，有我们吃的就有您吃的，你看你来了，你就别想这些事儿。来人呐，把跨院收拾好了，屋子要干净要讲究啊。 您住在这儿吧。怎么样？多谢多谢，够意思。当天晚间，三僧人准备了两样饭菜，给司徒朗准备的肉食，因为他不是出家人，不吃素，烧鸡扒鸭子，猪蹄儿都给他准备好了。司徒朗是连吃带喝，三觉僧呢吃素斋，边吃边谈。天觉僧就问司徒朗，那么老侠客，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还用问吗？东山再起呗。我打算寻觅一个好地方，再苦心经营，干他一场。三觉僧这心里头啊一翻个，心说这司徒朗真不服老啊，你什么年纪了，80了还想东山再起，再创建一座像玲珑岛那样的地方能吗？你吃了长生不老药了？这老头真有意思，但是没跟他抬杠。三觉僧点了点头，那好，那么眼下你想干些什么？哎，三位，咱们就谈谈眼下吧。我这口气我出不来，别忘了，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我打算要报仇，我非找这大老杆佟林不可。我三位能不能给我帮忙啊，助我一臂之力？阿弥陀佛，老施主啊，这忙分怎么个帮法？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7号，因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7号，因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5: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4: 你说的对，章鱼哥，
6: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7: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93书场。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佟林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
8: 第143集。
0: 据您这么一介绍，佟林党羽甚多，极难对付，况且此人身负绝技， 我看那意思非是你我咱们几个人能办得到的。哎，休让他人威风灭自己的锐气，佟林也没什么了不起。前者在江中，本来我们想要伸手来的，后来韩宝吴志广被捉，我心就散了。如果要伸上手，就凭我掌中这对日月五行轮，让佟林不死也伤，该着他捡条命。我三位不必担心，能不能给我请几个朋友，光咱几个还人单势孤，你们敲锣打鼓给我助威，给我打打下手，这主角仍然是我唱。行行行行行行，好吧，您怎么说我们怎么听。不过您别着急，现在咱还不知道佟林在哪儿呢，上哪儿找他报仇啊，是吧，咱们好好商量商量。就这样，三绝僧真替司徒朗卖命，让小和尚带着路费沿路之上扫探佟林的动静，派出十来个人去。后来得着确切的情报，铁扇寺英雄会已散，人们各奔西东。听说那雍亲王起身奔了苏杭州了，就是佟林带着几个徒弟压着韩宝吴志广的囚车木龙从铁扇寺起身了，要赶奔北京。这是千真万确的。司徒朗一听，把大脑瓜子一晃，眼睛就瞪圆了，真的，哎呀，老天爷睁眼了，他们能走哪条路线一定给我查清楚。后来有人继续了解情况，前些时向司徒朗禀报，他们肯定得进河南地界，必须得路过川桑林。是吗？要这么办，明儿我看看去。到了第二天，司徒朗亲自领了几个人到川桑林采看地形。你看他当贼的这么些年的经验了，他到这一看呢，乐得直拍大腿，嘿嘿嘿，天时地利人和全凑到一块儿了，这个地方是得天独厚啊，正好是抢囚车劈木龙的好场所。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离着官府又很远很远的。佟林他们爷儿几个真到了川桑林呢，就掉进了虎穴呀。太好了，咱们要在这儿埋伏下，让他飞也飞不过去。看完地形，司徒朗回来到了三绝寺，见三绝僧把经过讲述一遍。我说，三位啊，现在到了关键时刻了，究竟能不能给我帮忙？能，我们约的朋友一两天就到。后来约的谁呀？九华山的贾家五虎，每人一条三节棍，都是三绝僧的门下，赶到三绝寺前来帮兵助阵，他们手下还带了三十多人。又请了一波少华山的大寨主吴正刚，领着偏副寨主五六个人，也带了几十人前来帮忙。小小的三绝寺多了这百八来人，那可就热闹起来了。三绝僧马上把柜子打开，拿出钱来，就在这盛情款待，推司徒朗为临时的总头目。这少华山一拨人再加上贾氏五兄弟，就如同彪虎生翼一般呢。后来他们打探出来了，佟林明天就能到川桑林，头一天他就埋伏下去了。司徒朗告诉我，趁早别趁晚啊，等到了临终发下平酒放肉， 告诉大伙儿，这一夜咱在这过夜了。

0: 能动地方，不能暴露目标。这玩意儿也是个苦差事，人们就在这儿熬了一夜，一直到第二天太阳升起来了，找水洼把脸都洗洗。司徒朗把流动哨放出去，告诉他一定探听情况，怕统领改道。这情报一会儿一个，一会儿一个，一会儿一个，要不怎么摸得这么准呢？统领赶到这块的时候正是下午，午饭还没吃呢，太阳刚往西边一摘呗，正好路过川桑林，让司徒朗赌个正着啊。司徒朗一看来了，一个两个三个，嘿，满打满算才十来个人，统领呢，你胆儿也太大了，简直是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呢。我认为押送韩保不之广，你那些狐朋狗友不得都给你帮忙啊，起码人多势众啊。这可好，就你们师徒一人几个，你们觉着平安无事啊，真是错打了算盘，该找我司徒朗出这口气呀。一声呼哨响，拉开队伍把道路给拦住，光大树放倒了十几棵，横着竖着把毛毛道大道全给挡上了。有的人在树顶上，有的人站到堤坝根上，全都拉好了大网，司徒朗这才当先露面，把日月五星轮往左右一分，高声喊喝：“呆，统领，别走了，我司徒朗等候多时。”穿云白玉虎刘俊大吃了一惊，知道这个司徒朗是真难对付，马上把马一学到老师近前：“师傅，您看怎么办？”统领开始这心里的一惊，到了现在反倒平静下来了。刘俊，慌张什么？怕什么？既来之则安之，把韩保吴志广给我看好。是，万一有个风吹草动，就先把这两个东西给我废了。这可不是统领心狠呢、啊，特殊情况必须特殊对待，起码俩脑袋能拎到北京去，也不能叫他们跑了。刘俊知会手下师兄弟，严厉在这控制着形势，监押二寇。韩保吴志广一看呢、啊，嗓子眼像有小手似的，真想痛痛快快喊几嗓子：“师伯，快来救我们，我们在这儿呢。”他没敢喊，因为刀压脖下，要一喊就得吃亏。但是这两个人呢、啊，心里都开了锅了，就盼着司徒朗打胜仗。你要败到统领手下，可就完了。故此，两个人十分着急。安下他们怎么想，咱不说，单说统领安排就绪，稳稳当当迈大步，噔噔噔噔噔，来到司徒朗近前呢、啊。统领平心静气的抱腕当胸：“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是师兄驾到。”“哎，统领，你住口，住口！谁是你师兄？这辈儿怎么论的？”师兄啊，原来啊，我真没弄清是怎么回事。玲珑岛的事情结束之后，我跟我师伯庄道琴，我们俩仔细这么一谈论，我才知道您是他的顶门大弟子，不管现在是不是，当初是。您早进这门，咱是一个门户的，虽然不是一师之徒，咱是亲叔白师兄弟儿。论年纪论辈分，您不是我师兄是谁呀？ 故此我才这样相称。哎呀，佟林呐、少套近乎，我根本就不认得你，我也不认得庄道琴他是个谁。虽然过去我跟他学过能耐，他把我开除了，我不领情啊，他不认我，我还不认他呢。过去的事情一笔勾销，那天早就掀过去了，咱从打鼓另开张吧。哎，我说佟林，知趣的把韩宝吴志广给我留下，这是头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你在我面前老老实实的认罪，让我随便发落。你放心，佟林，我绝不要你的命，我只是出出这口气。到那时候你哀求的我心慈面软，也许我不伤你，我开个面我把你们放了。如果你佟林玩横的，觉得你有两下子，你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那咱俩就比划比划，我还真不服你，你信不信？何去何从，两条道你挑选。师兄，咱哥俩真得比划比划吗？当然，除了比划之外没有别的出路吗？没有。我请问师兄，韩宝吴志广是国家的要犯，你想叫我给他们留下，你知道你犯什么罪不？哎呀佟林呐、少跟我打官腔，我怕我就不这么干，我怎么干就不怕，天是王大，我是王二，我这条老命我都豁出去了，我想那些干嘛？少说废话，你怎么办吧？既然如此，小弟要得罪了。佟林往后一撤身，把长大的笔尖一掖，又肥又长的袖子挽了挽，卷好，从鹿皮套里一伸手，咔嚓长亮，拽出一对子母鸡爪鸳鸯月，大鹏双展翅膀，左右一分，钉子步往这一站。师兄，你不要逼人太甚，俺佟某任凭自便。司徒朗一转身告诉手下人，各位，佟林够个英雄，今天我跟佟某人单打独斗，你们在后边给站脚助威，任何人也不准参战，哪个随便过去等于骂我司徒朗的八辈祖宗，你们听清没有？众人一听，什么玩意儿，这种人不禁搭理，谁要过去给他帮忙等于骂他八辈祖宗，那谁还过去？乐得在旁边观战。司徒朗全安排好了，绣面高碗把小辫一盘，法鞋提了提，一团锐气从背后伸手，在鹿皮套里拽出这对明晃晃日月五行双轮，也使了个大鹏双展翅膀，左右一分，佟林今朝，哈哈哈哈，师兄啊，你还不了解我，我佟林有个毛病，不管跟谁动手绝不先进招，师兄您先请吧。
1: 哎呀，好啊，啪，
0: 司徒朗往前一纵，啪啪啪就十几下，再看佟林是左躲右闪，司徒朗把猴眼一瞪，佟林你怎么不伸手？师兄，我先让你几招，你如果得寸进尺，休怪佟林得罪了，这才大战司徒朗。佟林在穿桑林遇上了劲敌司徒朗，司徒朗一见佟林，二目充血，哇哇暴叫，跟佟林就要玩命。这段书您记住， 叫同海川二度司徒郎，头一度是在玲珑岛，这是第二次，还有个第三次。两个人一伸手，叫二虎相争必有一伤，他俩没个鱼死网破，不分个上下高低，这个事儿是绝不能轻易的放下。哎，就在这么个时候，顺着川桑林这官道来了一只镖，什么镖？镖车，前头烫的手骑着银马，高高举着镖旗，后边是保镖的打滚伙计，大小车辆有那么百八十人护送着，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大魔威武，总打滚骑着一匹大黑马在队伍的中间，这个打滚正然催动队伍往前走呢，甩脸往树林里头一看，呀，这是干什么的？他就发现司徒朗带着一伙人各拉家伙，对面还有押犯人的囚车也有一伙人，当场有两位正拽家伙要比武，这人就一愣，把马匹带住了，告诉前面这烫子手先别喊了，镖旗卷起来，队伍停止前进。这保镖这个队伍刷就站住了，这总打滚告诉手下的打滚护住镖车，左脚一磕蹬，右脚磕膝盖一碰马的前夹膀，这匹马一掉头直奔树林，赔钱了，这个总镖头啊要看个究竟。等骑马进了树林了，佟林和司徒朗全都一愣，那不知道他是哪头的，电步凝身跳出圈外，司徒朗甩虚然擎双轮，定睛瞧看，佟林压子母鸡爪鸳鸯月，也仔细打量来人，好家一看这位跳下马来，平顶身高八尺挂铃，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胸膛，面赛滨州铁，黑中透亮，亮中透明，两道利剑眉，一对豹子眼，大鹰钩鼻子，菱角嘴，稍微有点黑胡，看年纪不超过40岁，鸟翅环德胜钩上挂着一条特殊号的滨铁大棍，腰里挎着宝剑，二眸子一转，光华四射，跟两盏灯相似。这主等来到里边看了看，不知道怎么回事，甩凳从马上跳下来，把马的丝缰一甩，冲着佟林和司徒朗用手一指，哎，问你们干什么的？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们拿刀动枪的在这块打仗斗殴，到底所为何故？哎，有道是天下人管天下事，在下不才，偶尔从这川桑林路过，发现了你们，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再要争斗下去，我可聚禀报官，让官府出面收拾你们。闹了半天呢，这位好管闲事，佟林是高兴，佟林现在希望官府出面呢，那就有护身符了，方才还以为旷野荒郊没有人，哎，今天来了这么帮人， 佟林赶紧搭话：“啊，这位朋友，

0: 既然你问到这儿了，我非常欢迎。在下是奉官府所差，身背海捕公文，捉拿盗宝贼的。朋友不信你看，这囚车里边装的就是国家的要犯韩宝吴志广。我这是带领弟子们把他们押送到北京城交刑部审讯，没想路过川桑林被对面这伙人给截拦了。他们非要救犯人，我不允许，因此发生口角，这才要以武力解决。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1: 要这么说你是好人了。
0: 那朋友你道个腕儿吧，你是哪位？
1: 哎，
0: 在下姓童名林，字海川。
1: 哦，你是谁？
0: 童林，童海川。
1: 哎呦，
0: 大名鼎鼎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就是阁下。童林笑着点点头，那是大家的抬爱，我小小的绰号。
1: 嘿，
0: 这位紧行几步来到童林近前，把童林的手拉住了。侠客爷，
1: 好嘛，
0: 你都神了，久闻大名，轰雷贯耳，早想跟您见见面，没机会。您说怎么这么巧，这咱们俩人也是投缘呢，在河南地面的川桑林我遇上您了，侠客爷请上，受我一拜。
2: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童林传》，感谢您的收听。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7号，因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7号，因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6: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0: 韭菜大概是中国人餐桌上最割不尽的蔬菜了，它一茬一茬的长，一茬一茬的割，从初春一路吃到深秋，生生不息。古人因它宿根而生，特意赐名韭，取长久之意。这种随处可见的家常蔬菜，看似平凡，却有着与众不同的生长特性，自古便深得人们喜爱。上至文人雅士吟咏赞叹，下至寻常百姓朝夕相伴，小小一株春韭串联起民俗饮食与文人情怀。它为何能在众多蔬菜中脱颖而出，被古人奉为春日佳品呢？它又有着哪些独具特色的吃法与故事呢？河南大学彭亨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您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二部第八集《夜鱼捡春韭》。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韭俗称韭菜，韭这个名称啊有两重含义啊，一方面呢它是一个象形字，另一方面呢它又有长久的意思。为什么叫韭呢？它与这个韭菜这个宿根生的特点有关。韭啊是宿根生植物。什么叫宿根植物啊就是在它这个生命周期里面呢它可以连续不断的开花结果生根，这样一个特点。所以呢古人很早就发现了宿根植物的这个特点啊，所以用长久的韭这同音这个音来命名它啊，把它称之为韭菜。关于这个解释呢，在这个许慎的说文解字里面有明确的解释。说文解字是这样说的，说韭菜名，宜种而韭者啊，就是你种子种下去之后它可以连续的生长好几年的时间，是个多年生的植物。它的这个根系在地下这个部分呢非常的稳定，不会轻易的这个枯萎或者死掉啊，只要你持续的浇水施肥它就可以持续的分根生长啊，故谓之韭。由于这个韭菜是宿根植物，所以韭菜的种植和其他的蔬菜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要深植，韭菜的根要种得很深才行。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宿根植物在这个学术名词上有一个概念叫做分裂就是当它这个剪过一茬之后它原来的这个根系呢就死了会在这个根系的基础上呢生出新的根，发出新的芽来。但是呢新生出的根系呢它的位置就会比原来的老根的位置要高，那韭菜随着你一茬一茬的去割，它就一次一次的分裂这样的话它这个根呢就会逐渐逐渐的位置会上移。如果你不把它进行伸直的话，那么就会出现这个根系就会跳出这个土壤的情况。关于这个韭菜要伸直的特点呢贾思勰在《齐民要术》里面是专门有论述的，原文是这样说的：至齐下水奋赴，昔与葵同，然齐欲极深。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这个种韭菜这个菜畦，包括这个排水，包括这个施肥方法和这个葵菜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什么呢？葵菜不需要种植的很深，但是韭菜的这个菜畦必须要很深。为什么呢？就是要防止它宿根生，因为葵不是宿根植物，但是韭菜呢因为要不断的分裂，所以它的这个菜畦要挖的比葵菜要深为后来的分裂预留出空间，就是这样一个意思。韭菜在古代是一种地位很高的蔬菜，这种地位呢就体现在古人的祭祀上面。古代中国人很讲究祭祀，一年呢有四次隆重的祭祖的活动，分别是春夏秋冬，而且呢不同的季节的祭祀呢有不同的名称。你比如这个董仲舒在这个春秋繁露里面就记载说，古者岁四祭一年有四次祭祀。

春曰慈，夏曰月，秋曰长，冬曰征。这里所说的慈、月、长、征，就是对应着不同季节的四次祭祀的名称。那么不同的时节祭祀祖先需要用不同的食物，其中就强调说春天的这次祭祀，死者以正月始，就是春天的这次祭祀呢是在正月里开始，就是农历的一月啊，十酒也。那么祭祀用的祭品食物是什么呢？就是酒。可见呢，酒在这个古人的心目中啊地位是很高的。那么为什么这个春天的祭祀要用酒来祭祀呢？啊，这是因为酒的这个特点啊，它在早春的时候就可以萌芽啊。我们知道北方啊早春时节还是比较寒冷的，这个时候呢它这个温度呢比较低，很多蔬菜呢还不适宜生长，但是韭菜在这个时候呢已经可以萌芽生长了，所以它是最早的一批蔬菜。那么祭祀祖先呢，讲究要用最新鲜的食物来祭拜祖先，表达诚意，酒就成为当仁不让的选择。南齐书《周庸传》记载了这样一件趣事。周庸是当时这个南齐的时候啊一位这个著名的名士啊，他呢非常喜欢谈玄学，经常跑到山里面去修炼啊，当时很有名。结果有一次呢，他就到这个朝堂上去，这个当朝太子就问他说，周先生啊，听说您经常在山里面这个修炼，这个吃素，那您能不能告诉我们啊，什么蔬菜最好吃呢？周勇就谈到了两种蔬菜，他说早韭晚松啊，早韭就是早春的韭菜，晚松就是晚秋的白菜啊。他说这两样蔬菜味道是最好的。那么因为他这个学识很高啊，地位很高啊，他讲的这个东西大家都信呢，这样的话哦，这个早春的韭菜好吃就成为共识了。那么早春的韭菜到底好不好吃呢？确实好吃，那应该是这个韭菜一年当中最好吃的韭菜，我们一般称之为叫做头茬韭菜。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韭菜的这个根系啊经过了一个冬季的孕育啊，在初春时节萌发啊，它的营养含量呢啊是最丰富的。我们大家过春节的时候包饺子一般都喜欢用韭菜当馅，吃起来确实很香。另外呢，韭菜呢在古代呢被认为是一种生阳菜啊，因为这个立春呢是这个阳气上升的这个季节，古人认为这个韭菜是伴随着阳气的上升哎长出地面来的，所以把它称为兴阳菜，认为这个经常吃韭菜啊可以温补肾阳助阳气，对人的身体呢是非常有好处的。由于周庸对于这个早韭的这个夸赞，对后世的这个文学创作啊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周庸韭啊就成了一个典故了。后世的这个文人们呢在吟诗作赋的时候往往喜欢把周庸韭作为一个典故放在自己的诗文里面。你比如说唐代大诗人李商隐就写过一首诗啊，就使用了周庸韭的这样的一个典故。诗云：嫩歌周庸韭，肥烹鲍照魁，好闻南煮酒，仍饥波胚食。嫩歌周庸韭，这就是个典故了，指的就是这个周庸早酒晚松的这个典故。鲍照魁是怎么回事呢？鲍照是南朝宋的一个著名的文人，那么他呢不愿意做官，就在家里面种葵菜自得其乐。那么后人呢就把这种自得其乐啊旷达的人生态度称之为鲍照魁，他和这个周庸韭的那样一种风度是一致的。这里实际上就是李商隐谈呢，我非常羡慕或者我

0: 非常仰慕周勇食早酒鲍照种这个葵菜的这样一种精神。那么保文南煮酒，这个南煮酒是怎么回事呢？传说中啊，就是有一种草叫做南煮草，一种仙草。这个草啊，人吃了以后啊就可以成仙，用这个南竹草酿的酒就叫做南竹酒。实际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李商隐说我不想在这个俗世待了，我想超凡入圣，我想进入到神仙的境界里面去，希望能够喝到南竹酒。仍及拨胚时，胚是什么？胚是刚酿好的甜酒，因为里面有大量的糯米啊、粮食啊，酿酒的渣子和这个酒浆啊是混在一起的。那么要想喝这个酒的时候呢，需要把这个上面的这个渣子啊拨走或者过滤掉，这叫拨胚。这还是指这个南煮酒嘛，因为过去没有蒸馏酒，就是我现在想喝这个南煮酒了，现在呢是不是已经到了拨胚的时候了呢？一旦开始拨胚，就意味着要饮这个酒了。实际上还是表达了自己不愿意在这个都市里面去浪费自己的人生，希望到一种更加高远旷达的境界啊，表达了这样一种心情。由此可见呢，这个周永酒对于后世影响之深。
1: 酒菜凭借独有的品性，在古时享有不俗地位，入祭祀，入诗文，成为文人笔下极具风雅的意象。而这看似雅致的食材，也是古时千家万户离不开的家常味道。它扎根于田间地头，生命力旺盛，种植简便，深深融入布衣百姓的日常生活，雅俗之间尽显人间百态。一株韭菜，一边是文人推崇的风雅，一边是布衣人家的烟火。那么在粗茶淡饭的岁月中，这道看似不登大雅之堂的家常菜，究竟承载着民间怎样深厚的情谊与仪式感？它又在民间生活里留下了哪些妙趣横生的轶事呢？
0: 韭菜虽然地位很高啊，但是呢实际上啊因为它比较好种植，而且一年四季都可以播种，它是这个古代老百姓啊穷人家都会种植的蔬菜，这个是有文献记载的啊。你比如这个《南齐书》里面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叫做于高之的这样一个文人，他呢后来呢做了很大的官，但是呢他年轻的时候呢是个穷小子，家里过得很穷，穷到什么程度呢？穷到只能靠吃韭菜当做主要的菜肴，就他们家到了，就说早上吃韭菜，中午吃韭菜，晚上还吃韭菜，一天三顿酒。有人就跟他开玩笑啊，说鱼郎，他叫于告知嘛，说鱼郎，你家真有钱呐，你家一天吃27道菜，怎么会吃27道菜呢？因为韭菜的韭啊，它的音和那个1234567890的那个韭是同音。这个于告知早上吃韭菜，你中午吃韭菜，晚上吃韭菜，一天三顿韭菜，那不是3927吗？古人给他算上数学了，说你一天吃27道菜，那你家是不是很有钱呢？实际上是一个讽刺，是笑话他，说他家里穷啊。这个穷家吃韭菜，穷家用韭菜来待客啊，这在古代呢是很常见的。你比如这个杜甫啊，在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呢啊，他到这个西南地区去避乱啊，结果在这种颠沛流离当中啊，他居然无意中的碰到了一个失散多年很多年没有见过的好朋友，这个人叫魏八啊，杜甫称他为魏八处士。那么俩人呢原来很熟识，但是呢因为这个动荡很多年没有见面了，结果没想到突然在一个异地啊相逢了啊，那是非常开心的啊。那么他很激动啊，他就写了一首诗来描述他和魏八见面时的那样一种惊喜的场景。

0: 这个杜甫的诗是这样写的：人生不相见，动如身与伤，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就是人生啊，有的人呢、啊、一分开之后就是一辈子，再也见不到面了，就像这个天上的星座一样，身与伤，天上的身星与伤星，这两个星座呢是永远不会面的，就像人生一样，人生海海嘛。那么今天是什么日子呀、啊、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居然让我们俩人啊在这个地方意外的相逢了啊，这个说明他们相逢之不易啊。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我们俩当年玩的时候还是青少年呢，现在呢再见面的时候呢已经几十年过去了，我们两个人的头发呀、啊、都已经是两鬓斑白了，已经年纪大了，访旧半为鬼，惊呼热衷肠。那么两人很长时间不见面了，那信息不通啊，对不对啊？那对于过去一起的玩伴，一起的故人，大家各自掌握一部分情况，那见面了就互相要问，哎，那谁谁谁现在怎么样了啊？伟爸说，哦，你说他呀，他已经去世了。哦，那个谁谁谁怎么样了？哦，他呀前几年就走了。访旧半为鬼啊，就是当他们谈起这些故人的时候才发现，接近一半的老朋友都已经不在这个人世了啊，那就是发出连声的惊呼嘛，人生太残酷了。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这就说明什么？他和魏八整整二十年没有见面，相距了二十年了，没想到今天呢，重新的来到你家的这个厅堂里。这个惜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分手的时候，咱俩还都是小年轻，还都没有成家。现在我来到你家的时候，你已经开始引荐啊，这是我太太，这是我大儿子，这是我二女儿，这是我老三，这是我老四。哦，你现在都已经是有家有口的人了啊。怡然敬父职，问我来何方啊？问答乃为儿女罗九江啊！不等啊，就我把所有的心里话告诉你，你所有答案告诉你啊！你的孩子们呢，已经开始在准备酒菜，要举行这个重别的这个宴会了。啊、吃的什么呢？二十年没见了，夜雨剪春酒，门口种着韭菜啊，外面下着小雨啊，这个韭菜很新鲜。把韭菜收割回来当做招待的菜肴，主食呢是厨房里面做着的黄粮啊，就是黄色的小米啊。你可以从这个诗里面体验出杜甫和老友那种久别重逢的那样一种心情啊。通过这个魏八来招待这个杜甫的这样一种这个菜肴，就可以看出来当时他这位老朋友啊过的也是一个不富裕的生活。所以说家里那个时候，你按理说二十年没见面了，老朋友来了相见了，那无论如何都得杀鸡宰羊啊，对不对？但是啊，居然用一盘韭菜来待客，可见啊当时他的生活呢也是比较穷困或者比较贫乏的。那么说到韭菜啊，这古人到底是如何来吃韭菜呢？啊，古人的书中呢啊提供了一些记载。你比如这个林洪《山家清供》里面，他就谈到了一道菜叫做什么呢？叫做这个柳叶酒。他这个在记载这个菜的时候，他就提到了杜甫的这首诗夜雨剪春酒。他说你们对于夜雨剪春酒的理解不对，这个夜雨剪春酒的意思啊并不是到这个韭菜畦里面去割韭菜，而是什么呢？而是把已经割好的韭菜把它用刀切齐，特别是这个韭菜的根部啊，把它切齐。为什么要把它切齐啊？是为做凉拌韭菜做准备。切齐之后，后面切出来的段才是均匀整齐的好看啊，用来凉拌韭菜。而且他还特意强调呢，在这个切韭菜的时候，这个必须要用竹刀，还不能用这个金属的这个刀具，不能用铁刀啊，因为铁刀上是容易串味儿啊，用这个姜丝和韭菜 啊，把韭菜入到这个水里面焯一下，然后拿出来以后呢，和姜丝拌在一起，放上油盐酱醋啊，一凉拌，放点小磨香油，这就是一道很好吃的美食。那么这个林红所说的这个拌韭菜具体做法是什么样的呢？根据记载是这样的：以左手持其末，以其本数汤内，少剪其末，弃其处也。就是用左手拿着韭菜的根呢，然后呢，把韭菜的这个茎和叶竖着放到汤内，少剪其末，把这个韭菜的根部啊稍微切一点啊。为什么林红认为这个夜雨剪春韭不是去割韭菜呢？啊，他认为杜甫就是在少剪其末啊，就是把韭菜根部稍微切一点啊，弃其处也，把韭菜的这个尖部啊，韭菜叶的尖儿啊，扔一部分，因为那一部分参差不齐不好看，保留它这个比较整齐的这段，只炸其本，把韭菜的根部呢放到这个热水里面简单的炸一下，然后呢带性投冷水中，炸过之后立刻放到冷水里面，它让韭菜啊通过热胀冷缩的方法，先过了热水，再过一下凉水啊，这样的话呢，这个韭菜吃起来呢就口感特别脆嫩，所以他说出汁甚脆。但是这个做这个菜呢，唯一的一个讲究呢，就是必用竹刀截之，就是切这个韭菜啊必须用竹片刀，韭菜嫩者用姜丝酱油低醋拌食，这个韭菜呢必须用新鲜的韭菜，用姜丝酱油和醋啊凉拌，不仅吃起来呢口感脆嫩，而且呢还有一定的食疗效果。林红认为说能利小水治淋病，还有一定的食疗效果。我是没有这样做过啊，宋朝人是这样记载的。如果各位朋友你要是好奇的话，您不妨在家里面买一把韭菜试一试啊。那相比其他的做法，这种凉拌韭菜的做法就过于的简单了。清朝人袁枚啊，在他的《随园食单》中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更为高档的做法，叫做韭菜炒河虾。《随园食单》记载说：“韭，荤物也，专取韭白。”就是这个韭菜不是全部下锅啊，只把它的这个根部啊一部分，加虾米炒汁便加，用新鲜的虾米啊和这个韭菜的这个根部韭白这部分下锅一起炒，或用鲜鲜亦可啊。你说我家里没有新鲜的这个河虾怎么办呢？啊，那你用这个贝类啊也可以，但是必须是新鲜的。这个韭菜炒河虾这道菜啊，现在在我们这个普通的这个餐馆里面还是经常可以看到的，也是我经常去吃饭的时候必点的一道菜。确实如袁枚所说，鲜美异常。因为韭菜呢本身有一种清香感啊，虾肉呢啊作为一种河鲜呢，它有一种河鲜的独特的这样一种鲜味啊，两种鲜味碰到一起能产生出一种绝妙的感觉来。
1: 从凉拌到热炒，从入馅儿到熬汤，韭菜似乎天生就是百搭的食材，它既能与河鲜同炒，激发出鲜上加鲜的滋味，也能独自成菜，用一抹翠绿点缀寻常人家的饭桌。无论是北方的豪放，还是南方的精巧，人们总能用最朴素的智慧，把这一把春色变换出万千滋味。一株小小的韭菜，就这样在煎炒烹炸间串联起了一部民间饮食的活历史。那么，在不同的时代、不同地域，人们还发现了哪些令人拍案叫绝的特色吃法呢？
0: 当然了，在日常生活中，韭菜的做法还是很多的。你比如说，我们把它用来当馅儿，包包子、包饺子、做韭菜盒子、韭菜炒鸡蛋。这个韭菜炒豆芽可以和各种菜来搭配。我呢曾经有过一次亲身经历吃过一道比较独特的韭菜的做法，我估计大多数人呢可能没有试过我今天把这个菜肴奉献出来。这个菜叫什么呢？叫韭菜炒 炒小米。这是我在开封的一个小餐馆里面吃到的一道菜，给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想过韭菜能够和小米饭在一起炒啊，而且小米是当作菜肴来烹饪的。它的这个韭菜炒小米是怎么做的呢？先把这个小米蒸熟，蒸熟以后放在冷水里面打散，变成一粒一粒的，然后呢用荤油下锅，然后放入葱姜辣椒啊，关键是要放入鸡蛋液啊，把鸡蛋液放进去，然后把韭菜和这个小米放进去同炒啊，炒出来之后小米粒啊一粒一粒是金黄的，韭菜是翠绿的啊，这是金玉满堂啊，又好看是又好吃。我们那天是连续要了两盘还没吃够。这是一种我所见过的比较独特的做法，韭菜炒小米，我不知道您的家乡有没有这道菜。说到韭菜的美味啊，不能不提提韭黄。我们现在每年春节前啊，这个市场上都有韭黄上市，而且韭黄的价格是韭菜的多少倍。你比如就根据我的印象，你像今年的这个春节啊，我们那里韭菜的价格大概就是四五块钱一斤，但是韭黄的价格刚上市的时候都在20以上啊，是非常昂贵的。那么韭黄又是怎么发明的呢？我们知道韭菜它是宿根植物啊，也就是说在冬天越冬的时候啊，它的根系在底下是活的啊。那么古人呢啊，为了害怕这个韭菜在长的过程中受低温冻害啊，所以往往把这个韭菜啊移植到室内啊，遮光养护。那么在遮光养护的过程中啊，韭菜仍然会生长，但是由于光照不足，它这个光合作用不足，就导致它无法产生出足够的叶绿素。这样的话，长出来的韭菜它的叶子是黄色的，茎是白色的，所以称之为韭黄，实际上是光合作用不足造成的。但是呢，古代的菜农就在这个栽培韭菜的过程中啊，意外地发现了韭黄比韭菜更加美味。你比如北宋著名文人黄庭坚啊，他就特别喜欢吃韭黄，他还专门写了一首诗赞美韭黄的味道之美啊，诗是这样写的：韭黄照春盘，孤白媚秋菜。那么这韭黄照春盘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春盘提供的蔬菜里面呢，韭黄最耀眼。为什么说韭黄最耀眼呢？首先呢，韭黄它上桌的时候它是金黄色的，其他的几种蔬菜啊都是绿色的，从颜色的对比来讲，那就是万绿丛中一撮黄啊。孤白是什么呢？孤白就是焦白啊，焦白成熟的时候是在什么呢？是在夏末秋初的时候啊，新鲜的焦白上市。所以媚秋菜就是秋天的蔬菜里面什么菜最金贵，什么菜最好吃啊？焦白最好吃。所以黄庭坚说韭黄照春盘，孤白媚秋菜。南宋大诗人陆游也是韭黄的狂热爱好者，他专门提到了四川成都新津韭黄，他认为那是他吃过的最好吃的韭黄啊。他有一首诗说：新津韭黄天下无，色如鹅黄三尺余，东门制肉更奇绝，肥美不减胡杨酥。他这里面提到了三种美食，首先就是新津韭黄。新津是哪里呢？新津是成都下面的一个县，现在是成都市新津区。陆游啊，我不知道他年轻的时候啊，曾经到四川到成都府担任这个中低级的官吏，他在成都啊生活了不短的时间，他肯定是吃过成都的新津韭黄的。另外他还提到了成都东门的制肉，制肉就是猪肉吧。要说四川。

0: 那猪肉，特别是成都的猪肉，那确实是一绝啊，花样百出啊，各种吃法，而且味道确实不错。刚才我们讲到了韭菜在古代呢是穷家菜，是平民菜，是户户老百姓都会种植的蔬菜啊。这种遍地种植韭菜的情况啊，在古代的这种诗文记载中呢啊随处可见。我举几个例子啊，你比如说唐代的时候，我们知道唐代有一位著名的边塞诗人高适，有一次呢他就从太行山经过，走到南太行的时候，他得到了当地山民的热情款待。我们知道太行山的山路很难走，那个时候不要说高速公路了，隧道啊是吧，通通都没有啊。那个时候交通啊就完全靠就是说这个山之间的峡谷啊穿行在里面。那么高适一行，你想从北向南这样纵贯太行山，这个路是很辛苦的啊。那么走到南太行的时候已经人疲马乏了，他就得到了一位叫杨十七的山民的照料啊。这个杨十七呢把他们接到家里面啊，好吃好住好招待啊。这个高适很感动，就专门为这个杨十七写了一首诗。这个诗是这样写的，他描写这个杨十七家的情况啊，说这个罗晋垂野外，石房倚云梯，秋酒荷青青，药苗数百畦。也就是说这个山民杨十七啊，他们家呀住在山上，他们用石头盖的房子，用这个山石垒的房子，就挨着悬崖叫倚云梯。他们家门口的路呢，小路上呢爬满了这种藤蔓植物，说明这个地方人迹罕至啊，很少有人来啊。但就是这么人迹罕至的地方，秋酒荷青青啊，当地的山民也种着韭菜，也把韭菜当作主要的蔬菜来吃啊。那么从这个诗的描写来看，这杨十七啊很可能是太行山区的当时的一个重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月的光辉洒满大地，梦的光辉填满星空。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伴你入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夜色渐深，声音唯有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伴你入眠。现在开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3: 北京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然而北京肇兴离不了一座知者不多却极其重要的城，西周燕国都城。正是因为有了这座城，北京才有了燕京的古称，才发展成为我国北方最大的都市，并成了自元明以来中国的中心。位于房山琉璃河的古燕都遗址一直风沉于地下，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初露真容，又经过了将近30年的发掘，一批国宝重器相继出土得以考证，才铁证如山地把北京建城史上溯到了3000年前。北京建城到底是哪一年？燕都与蓟城是什么关系？燕都遗址是怎么发现的？牛头立、锦顶的出土揭示了怎样的谜底？而咽喉墓的发掘又有哪些意外之喜？考古工作者是怎样为北京溯源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燕京寻根，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发现记。

让我们一起把历史的时针拨回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条铁路从房山周口店开往琉璃河镇，运送着煤炭和石灰。机缘巧合下，周口店因为挖矿挖出化石，成为史前考古的焦点。而在铁路的另一端，琉璃河遗址也在风尘了三千年后被人瞧出了端倪。早在民国时期，位于北平西南40余公里处的房山琉璃河镇，工商业繁荣，人来人往。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投降，华北最大的洋辉公司决定在琉璃河建厂生产水泥。这家公司向中国银行贷款，中国银行派经理吴良才商洽相关事宜。当时交通不方便，从北平出发到琉璃河水泥厂要途经一片荒野。当吴良才穿过一片明显

掏出周围的台地时，发现此处遍地是陶片，腐蚀皆是。这个吴良才啊，虽然说是银行经理，但是也具有考古专业背景。他的哥哥正是中国考古学先驱之一吴金鼎。受到哥哥熏陶，他把业余爱好也干出了专业成果。在兰州中国银行工作时，他就曾经利用假日在兰州附近考古调查。不仅如此，还跟考古泰斗夏奈联名撰写了《兰州附近史前遗址》，发表在《中国考古学报》上。在琉璃河，吴良才也是独具慧眼，发现这些陶片非比寻常。他捡了一大包，兴冲冲地跑到中南海，找到在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工作的苏秉琦。苏秉琦此前在陕西宝鸡、斗鸡台等地从事考古工作，对西周的陶片非常熟悉。一看到这些陶片，他立刻断定这是商周的东西。无奈时局动荡，战火一直烧到北平周边，考证之事就搁置了。到了1962年，时任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的苏秉琦，在安排考古实习时，考虑到外省条件太差，又想起了1945年吴良才提供的线索，就提出要不然我们去房山调查吧。在考古界，陶片一般来说只能算是一个线索，因为只要是古代人类居住生活过的地方，几乎都会发现陶片。发现商周陶片也很难说是什么惊人发现。那么见多识广的苏秉琦为什么对此念念不忘了20年呢？或许因为啊，这些陶片牵扯到一个千古悬案，北京地区最早的城市建在哪里？根据《左传·史记》记载，武王伐纣以后，在北京地区先后分封了两个诸侯国，冀和燕。冀封的是皇帝的后代，也就是这一代的原住民，而燕封的是赵公家族，是跟随周武王西出祁山的姬姓亲戚。封冀无非是为了安抚殷商遗民和原住民，而封燕则大有深意。在西周初期的政局当中啊，赵公氏居太保之位，与周公、姜太公那是平起平坐的，是仅次于王的三公之一。然而赵公并没有被封在中原，而是受封到了周国最北边的蛮夷之地。比照周公和姜太公的封地，就可以明显地看出周王有重臣守国门的意图。周天子分封同族、亲戚和功臣，是让他们建立诸侯国，形成守护周王室的屏障。这其中啊，赵公封于燕，姜太公封于齐，周公封于鲁，呈品字形布局，牢牢控制了北方。按照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的说法，商之兴也自东北来，商之亡也向东北去。他认为商朝起源于东北方，商朝灭亡以后，移民自然也向东北方向逃。在北京小平原中，只要把守好通往蒙古高原和松辽平原的两个山口，北方的游牧民族就难以攻入。赵公氏被封在燕，有防御商朝彝族南下复国和北方游牧民族进击的使命。在周朝初年，商朝的移民叛乱也是赵公一路北伐追剿到底的。燕国因燕山而名，扼守着西周的北大门，所以它的大致位置应该在燕山与太行山的交汇处。燕在南，冀在北。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认为，永定河两边并存甚至对峙的燕和冀，就是今天北京地区最早的城市地理格局。不过呢，这两个诸侯国国都的位置，因为史书并没有记载，从西汉开始就是一个悬案。关于燕都，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认为在河北涞水一带，而傅斯年认为在河南郾城一带。陈梦家在其《西周铜器断代》当中干脆做出了西周时代燕国都邑所在不易考定的结论。关于冀城，侯仁之认为
外来的燕国实力强于本地的纪国，并在东周初年灭掉纪，迁都纪城。从此以后就有了燕都纪城的说法，北京又被称为燕京，就源于此。同时，侯仁之推测纪城的具体位置就在今天广安门陶然亭一带。根据他的分析啊，我国有文可证的历史始于中原地区的殷商，商朝最后的都城殷在今天河南省安阳市以西，接近太行山东麓的南端。这个位置有利于商沿着太行山东麓的狭长地带将势力一直向北扩展到现在的北京地区。虽然早在夏商时期北京地区就有古燕、古纪等部族聚落，但那个时期的城还处于城邑发展的初期阶段，还不具备完整的城市功能。三千多年前，永定河上的古渡口成了古代南北大道的终点，农耕文明与森林文明、草原文明的交汇点。这里的交通枢纽地位虽然具备了形成城市的条件，但是由于渡口容易受到洪水威胁，使得城址发生了偏移。从水系上来看，纪城西临涘水，东北毗邻古高梁河，应该在两河相加的高地上，纪城因纪丘得名。李道元在《水经注》当中记载过纪丘，侯仁之从地理环境等分析认定，今天北京的广安门附近白云观西墙外原有一处高丘，很可能就是古代纪丘的遗址。1959年，侯仁之的论文刚一发表，有理有据的分析就成为主流观点。但是有一个北大考古专业的助教偏不迷信权威，要质疑侯先生强大的逻辑。30多年后的1995年，在纪念北京建成3040年学术研讨会上，已经是商周研究泰斗的邹恒回忆起了他跟琉璃河的故事。原来啊，他对燕都出封地的研究就是从怀疑开始的。当年他分析了北京历史上几次规模巨大的建城时，有了跟侯先生截然不同的看法。他琢磨着，如果燕都纪城是在广安门陶然亭一带，那么在以前的建城过程中不可能没有发掘，起码应该对出土的遗迹遗物有所记载。中国古代的建筑师都非常细心敬业，更何况是建造皇城，不可能遗失如此重大的信息啊。要说否定一个观点难，建立一个观点啊更难。燕都遗址究竟在何处呢？在提不出自己的假设之前，邹恒不敢贸然去推翻侯先生的说法。那时北京工程建设很多，他经常利用假日到陶然亭一带的工地去找陶片，但见到的只是战国时期的陶片，西周燕都的线索一点都没有。就在毫无进展时，北京市文物工作队的苏天军到北大找到他，说在琉璃河发现了一处遗址，让他去看看。1962年10月，邹恒带着三名毕业班学生两次来到琉璃河的琉璃店董家林村视掘，通过挖开的几条探沟发现了一些灰坑和大量西周时期的陶片。北京市文物工作队把这次视掘写进了报告，发表于考古1963年3期上，这是关于琉璃河遗址最早的一篇文章。这份报告上说，1962年的房山调查工作分两个阶段，3月到6月，郭仁等在文物普查中调查了包括琉璃河在内的房山县10个公社。在这次调查中，新发现遗址14处，其中有殷周时代及其以前的遗址7处。10月初到10月底，北大考古专业实习选择了琉璃店、董家林、黑古台等3处遗址做了小型视掘。报告里，琉璃店、董家林虽然被认定为商周遗址，但没有提及遗址和西周燕都有什么关联。北京市文物工作队也没有申请拨款继续发掘，显然是没有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大家可能会问，为什么邹恒去了2次，而且他是奔着寻找燕都去的，却也看走了眼呢？原来啊，当时董家林保留着一段1米多高的古城墙，
这个城墙是历代堆积而成，邹恒刚好从城墙夯土里面找到不少辽代陶片，所以断定这个城墙是辽代的。这是邹恒第一次跟燕都失之交臂，但是他并没有放弃寻找。后来从永定河以南一直到拒马河，他调查了很多地方，但几个重点疑似的西周遗址规模都很小，不可能是燕都。1964年，琉璃河公社黄土坡大队的老师家在东院墙外挖菜窖，结果挖出了两个铜疙瘩。文物上交到北京市文物工作队以后，郭仁等专家发现这个铜鼎上有书诈宝尊遗铭文，铜爵上有富鬼铭文。这两段铭文虽然没有什么特殊含义，但是在北京出土带铭文的铜器本来就不多见，这两件东西似乎在提醒他们琉璃河附近有西周古墓。周代是一个崇尚礼制的时代，绝大部分青铜器的制造和使用都有等级规范的，所以有青铜器出土，八成就有高等级墓葬。此时遍寻燕都无果的邹恒又把视线转回到了琉璃店董嘉林，而且他还在宋人所写的《太平寰宇记》当中查到，幽州良乡县在燕为中都，汉为良乡县，属涿郡。虽然《太平寰宇记》属于很晚的文献，但宋朝时可能有其他资料来源，而良乡距离琉璃店只有 2.5 公里，这很值得注意。1972年，寒冬刚过，邹恒带着北大全体考古班学生对琉璃店和董嘉林进行了第二次发掘。这次发掘虽然时间不长，但规模很大，师生有40多人。后来曾经担任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副所长、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馆长的赵福生就是当年的学生之一。他们有的住在黄土坡村的老乡家里，有些住在董嘉林村的大庙里，睡大通铺。工作一开始，学生们遍地开花般的到处视掘，邹恒下令在哪里挖，大家就到哪里破土，光是在大庙前就布了4个探方。工作开始没多久，考古队还没挖出个所以然，旁边的琉璃店村很多推土机就已经开始轮番作业。当时从北京到石家庄的公路两边要一平如镜，不平的地方要用推土机推平。邹恒跑过去看时，发现文物层已经被破坏，生土中分布着大小灰坑，里面有不少的碎陶片，甚至还有疑似车马坑的马骨头和车架子。邹恒赶紧让当地人停下来，但是没效果，他连夜赶回北大，逐级向上反映情况，最终保住了这片遗址。但是遗憾的是，琉璃店的土层叠压关系已经破坏殆尽，1962年还在的董嘉林辽代城墙遗址地面上也见不到了。后来听说老师家菜窖挖出青铜器的消息以后，邹恒又派出4、5个学生在这位农民的菜窖附近开了一条长20米的探沟寻找大墓。虽然没有挖出青铜重器，但是通过这次发掘，邹恒大胆地推测这儿就是西周燕国的出封地。邹恒这一次运气不佳，因为几年以后他才知道这条探沟的南头再挖几米就是大片的燕国墓地了。实习收工以后，邹恒因为运动受到冲击被靠边站，不过在董嘉林的大庙里，北京市文管处却驻扎下来。1973年春天，由北京市文管处、中科院考古所等共同组成的琉璃河考古队对这片遗址进行了首次正式发掘，发掘地点就选在琉璃店村，1972年推土机推过的地方。当时参加发掘的临时工是琉璃店董嘉林大队派来的，要求参加发掘的人很多，董嘉林大队不得不采取轮换的办法。当年的考古队员田敬东从那里开始就再也没离开过琉璃河。尽管参加发掘的人员换了一批又一批，但是田敬东在这里一干就是27年，一直到2000年4月退休。让他没想到的是，自己跟琉璃河遗址的缘分竟然这么深。
田敬东说，

0: 这次发掘的面积不小，达到2500平方米，但是西周遗迹遗物都很少。于是在四处透风的大庙里，一人一根蜡烛，睡前不停地埋怨邹恒。但大家也认为，既然村民挖出了青铜器，那么遗址内一定会有墓葬区存在，这个想法在他们脑海当中是挥之不去的。刘李店发掘受挫以后，倭人和田敬东觉得就这样瞎子摸象可不行，于是他们南下洛阳，把全国最棒的探工马武堂请到了琉璃河。从1973年秋天到1975年冬天，洛阳铲把周边几个村都探了个遍，一共探出墓葬以及车马坑178座。在探工绘制的图上，墓葬位置、形状、大小都一清二楚，琉璃河考古这才走上了正轨，大家也不再埋怨邹恒了。从1973年到1977年，考古队在京广铁路西侧一共发掘墓葬35座，车马坑3座，在京广铁路东侧一共发掘墓葬29座，车马坑2座。这座风尘地下的古城终于可以向世人诉说它的故事。1974年是发掘工地最热闹的一年，当时在22号墓发现了奴隶殉葬的现象，有一个13、4岁的男性少年殉葬在22号墓的南侧棺椁间，而且讽刺的是，少年的骨架基本完好，但棺内主人却腐朽的只剩下了几枚牙齿。这年5月还发生了一起偷窃事件，一把青铜短剑刚刚出土，还没来得及绘图拍照就不见了。公安机关向全国各地发出通报，但是经过几个月的侦查仍然没有结果。这些插曲过后，琉璃河考古才掀起了高潮。真正在考古界引发轰动的是周人墓地的发掘，特别是1975年发掘的251号、253号墓。现今首都博物馆所藏的青铜礼器中有 85% 出自琉璃河遗址的西周墓，仅251号、253号墓就贡献了青铜礼器44件，其中的牛头立和锦鼎是首博的镇馆之宝。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西周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0: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2: 北京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然而北京绍兴离不了一座知者不多却极其重要的城，西周燕国都城。正是因为有了这座城，北京才有了燕京的古称，才发展成为我国北方最大的都市，并成了自元明以来中国的中心。位于房山琉璃河的古燕都遗址一直风沉于地下，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才初露真容，又经过了将近三十年的发掘，一批国宝重器相继出土得以考证，才铁证如山地把北京建城史上溯到了三千年前。北京建城到底是哪一年？燕都与蓟城是什么关系？燕都遗址是怎么发现的？牛头立锦鼎的出土揭示了怎样的谜底？而咽喉墓的发掘又有哪些意外之喜？考古工作者是怎样为北京溯源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根据《左传》和《史记》的记载，武王伐纣以后，在今天的北京地区先后分封了两个诸侯国，一个是冀，一个是燕。冀封的是皇帝的后代，也就是这一代的原住民，而燕封的是赵公家族。封冀无非是为了安抚殷商遗民和原住民，而封燕则是让赵公扼守周朝的北大门。而这两个诸侯国国都的位置，因为史书并无记载，从西汉开始就是悬案。关于冀城，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从地理环境等分析，认定为今天北京广安门附近白云观西墙外原有一处高丘，很可能就是古代冀丘的遗址。而关于燕都，它到底在哪儿呢？1962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助教邹恒听说房山琉璃河发现了一处遗址，北京市文物工作队的同志要请他去看看。当时北京大学历史系正要安排学生进行考古实习，一听到邹恒的线索，系里决定由他带队到房山进行考古调查。这年10月，邹恒带着3名毕业班学生两次来到琉璃河的琉璃店董家林村视觉，通过挖开的几条探沟，发现了一些灰坑和大量西周时期的陶片。1972年，邹恒带着北大全体考古班的学生对琉璃店董家林进行了第二次发掘，但遗憾的是这两次发掘都与燕都的发现失之交臂。不过令人欣慰的是，在董家林的大庙里，北京市文管处却驻扎了下来。从1973年到1977年，考古队在京广铁路西侧一共发掘了墓葬35座，车马坑3座；在京广铁路东侧一共发掘墓葬29座，车马坑2座。这座风尘地下的古城终于可以向世人诉说它的故事了。在考古界引发轰动的是周人墓地的发掘，特别是1975年发掘的251号、253号墓。现在首都博物馆所藏的青铜礼器当中，85%出自琉璃河遗址的西周墓，仅仅251号、253号墓就贡献了青铜礼器44件，其中的牛头立和锦鼎更是首博的镇馆之宝。我们来看一下这次考古的收获。出土牛头立的251号墓，墓坑上部早就被破坏了，仅仅铲去了30厘米的表土层就露出了墓口。这是一个未被盗掘的中型贵族墓，墓内北端2层台仅青铜鼎就摆了6件。随葬器物当中最精美的就是牛头立，这是古代煮粥的锅，它由7个牛头组成花纹，盖内及口沿内壁还铸有铭文。铭文的大意是博举受到咽喉的赏赐，心里颇荣耀，于是铸此立。由此呢，这件器物就被称作博举立。又因为全器是用牛头装饰的，所以俗称牛头立。1996年首博还用此立的造型图案制作了管徽。因为地下水位高，墓主人早就已经尸骨无存了，不过在他胸口位置有一个玛瑙、绿松石、玉等串成的项链，179个事件中仅玛瑙就达到110个。我们再来说说253号墓。253号墓在251号墓之南，墓的一半被压在断崖下，一半在沟内，与路面平齐。虽然两个墓都是中型墓，但是此墓发掘起来可比251号墓难得多，因为墓坑比较深，而且坑里积满了水，当时的排水设备也不给力，考古人员只能下水去捞。

北京地区出土的最大最重的青铜礼器金鼎，因为体大气重，三个鼎足又深陷在淤泥当中，用人力根本没有办法取出，最后只能把绳子拴到鼎的两个耳朵上，木上面架起滑轮吊出水面的。大家当时发现鼎上有字，而且跟咽喉有关，就兴奋了起来，认为这是重大发现，马上给文管处领导打了报告。经过考证，金鼎腹内用四行26字铭文讲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锦奉咽喉之命到周朝首都向赵公奉献食物，太保赏钱给锦，锦用赏的钱铸造了这尊鼎。锦鼎的铭文不仅证明了这里就是3000多年前的燕国都城，还佐证了《史记索引》中的记载。赵公氏虽然受封于燕，但本人呢并没有去，他留在都城继续辅佐周王，只是派遣长子前往燕国。这个锦当然也不是一般人物，应该是燕侯家族中最亲近的晚辈之一，所以才有资格代表咽喉千里迢迢地去给老太爷送吃的。既然有这么丰富的内涵，金鼎作为北京城历史之源的见证，当之无愧。如果说251号墓、253号墓是燕国的贵族墓，那么202号大墓则属于咽喉一级，它是上世纪的70年代发掘的墓葬中最大最深的一个，也是发掘时间最长的一个。202号墓有一个直径2米的大盗洞，挖了3年，只出土了一把象牙梳子。当时考古人员赵福生从北大毕业以后，分配到北京市文管处，又被派到琉璃河，正赶上挖这座大墓。他当时正在墓室内用铁锨挖不断塌下的泥土，仙头忽然感觉到了一个什么，赶紧收手，但是梳子齿还是被齐生生地铲断了。后来在首博展出的象牙梳子是他们把所有的泥水过筛，把梳子齿一根一根挑出来又粘上去的。正因为有了这把梳子，有些文史研究者推测这个墓里埋葬的可能就是咽喉夫人。燕国的家族墓地找到了，但是燕国最关键的人物咽喉埋在哪儿呢？1981年到1986年，中国社科院与北京市再度联手，地毯式的挖了214座墓葬，21座车马坑，这是琉璃河墓葬群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中发掘。但是如果没有1193号大墓清理结束前一天的意外发现，收获恐怕还不如70年代多。京广铁路东侧的1193号西周大墓，墓室呈方形，而且最奇特的是从墓室四角向外伸出四条长长的通道。黄土坡这一带的大墓不少，有的有一条墓道，有的有两条墓道，但是四条墓道的大墓还是首次发现。这种特殊的形态引起了考古工作者极大的兴趣。另外，从他附属的车马坑的规模看，随葬品不会少，墓主人必定是一个地位显赫的一代咽喉。但是这个墓的盗洞大得像老虎嘴一样让人却步，因为有202号墓的前车之鉴，能不能有所发现谁也没底。1986年的11月29号，1193号大墓已经发掘了47天，就要收工了。这时一股寒流不期而至，为了赶在封洞前将墓葬清理完毕，考古人员们加快了速度。当时地表土已经冻上了，墓坑里的水结了一层薄薄的冰，天灰蒙蒙的，又阴又冷，还飘着小雪。在如此恶劣的气候当中探墓，酒是不能少的。当时鼓励说，谁下墓坑就给谁两瓶二锅头，于是有人争先恐后的要求下去。为了抵御寒冷，下水前要喝上2两白酒，在水中泡10分钟就得上来换人。我们现在说是发掘，当时啊，实际上就是在水下摸，摸一件捞一件。这摸着摸着，有人就喊：“有大家伙！”中国社科院教授、考古队队长殷伟章马上喊停，由专业人员下去捞。最后，在棺椁。

东南的泥水当中收获了两件完整的青铜器。因为这两件青铜器锈蚀严重，再加上从墓地取出时满身被泥水包裹，于是叶美章决定先放入工地的库房，等到墓葬清理完毕以后送考古所技术室进行除锈保护。两个月以后，经文物保护专家除锈，这两件器物名声大振。专家们欣喜地发现，在两件器物口沿与盖内竟然有着几乎相同的43个字的铭文。然而在解读铭文“命克侯于焉”的克时，专家们产生了意见分歧。有人说克是人名，有人说克是动词，最终大多数专家认可克的名词是赵公长子的名字，而两件器物也因此被命名为克和克雷。铭文的大意是，周王说，太保也就是赵公，你用盟誓和清酒来供你的君王，我非常满意你的贡享，令你的儿子克去做燕国君侯，管理和使用那里人民和土地。克到达燕地，接收了土地和管理机构，为了纪念此事做了这件宝物。虽然对墓主人到底是谁，是赵公氏还是他的儿子燕侯克还是有争议，但可以肯定的是，墓主是第一代燕侯，铭文是他受封的第一手资料。可以说这一次发现是琉璃和遗址自发掘以来最重要的一次发现，克和克雷把遗址在3000年前的历史地位做成了铁案，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这就是最大的慰藉了。克和克雷出土前，在介绍北京历史时经常说北京是一个有着800年历史的古都，那是从金中都算起的，而出土以后北京的建成史一下子上推到了3000年前的西周时期。1990年4月，北京市文物局还特地在前门箭楼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琉璃河遗址的研究成果，明确北京是一个3000年古城。北京溯源追溯到了琉璃河的西周燕都，那么作为我国的首都，北京建成到底多少年呢？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一辈子都在研究北京城的侯仁之，他在1987年致信当时的北京市领导，建议应尽早考虑北京建成之始始于何年。这封信拉开了探索北京建成之始的序幕。根据北京建成年代及地点论证工作综述，专家们最先讨论的是什么才算城。城应当出现行政建制，具备城市功能，也就是国家已经初步形成，城乡有了分离，地方城邑政权已经建立，具备了这些基本条件以后方可称之为城。根据这个原则，决定以燕和蓟两个西周始封诸侯国的都城为北京的始建之城。而接下来就要对燕和蓟的始建地点进行确定。蓟城或许因为它的地理位置优越，后人在同一地点反复地修筑城市，所以一直是寻觅无着。而燕都废弃以后2000多年，再没有人在这里建立大型都邑，所以古城遗址才得以保存至今。虽然侯仁之仍然认为北京的建成之始是蓟，但西周蓟城没有实物证据，而燕都考古却是铁证如山。于是各学术派别暂停了纷争，都把燕都始建于何年作为研究建成年代的焦点。燕都到底是哪一年建成的呢？一开始人们仍然把目光聚焦在史记上，据其记载，周武王十一年灭纣，同年封赵公于北燕。武王十一年到底是公历哪一年呢？当时学术界至少有40多种不同的结论，这是因为我国古书记载的上古确切年代只能上推到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的开端，西周晚期共和元年，也就是公元前841年，再往上就存在分歧了，这也成为我国乃至世界古史研究中的重大缺憾。1976年陕西出土的一件青铜器铭文记载，武王克商时有

彗星出现。如果按照哈雷彗星每76年出现一次的规律，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台长张任哲从1910年开始倒推，到第40次是公元前1057年。赵光贤等专家又结合上书、诏告、竹书纪年等记载进行了矫正，最后把公元前1045年定为武王克商之年。北京城从哪开始、始于何年的论证，从1987年初开始进行，到1994年底告一段落，几易其稿，最后采纳了这一成果。以公元前1045年计算，到1995年北京建成3040年。那一年北京第一次过了一回生日，举办了隆重的成庆纪念活动。同一年，广安门外的滨河公园建起了一座继承纪念柱，在琉璃河遗址上建立的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也正式对外开放。虽然有了官方年龄，但是考古工作者对于燕都建成年代的质疑和探索没有停步。1997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以后，为琉璃河遗址设置了专题。在此后的几年中，对燕都古城的城址、宫殿区、祭祀区进行了补充发掘，在一处埋土最深、年代最早的灰坑里发现了刻有成周两字的甲骨，这个证据说明先有成周城才有燕都城，这推翻了燕都建于商末周初的说法。也就是说，燕都最早始建于周武王的儿子成王时期。专家们考证认为，武王克周之年，周武王只是占领了商朝的都城安阳，北京地区很可能还没在周朝的势力范围内，因此燕都不可能在当年建成。又根据克和克雷的记载，燕侯应当是在赵公当太保时，也就是成王时被分封的。分封以后，燕侯克带着几个氏族部落来到北京地区。早期文明大都选择那种距山路不远又有稳定水源的冲积台地，燕都遗址距离周口店群山只有12-13公里，还有大石河蜿蜒流淌，并且在河流转弯处的内侧有大片的冲积台地，这与成周城的地形相似，正是一块理想的建都之地，于是燕侯最终选定了城址。夏商周断代工程根据天文、文献、碳十四测试等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方法，将公元前1046年定为武王克商年，并且制定了西周各王的年份。由此作为依据，断代工程认为北京建成的历史应该追溯到西周成王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042年。虽然西周燕都不是建于武王时期，也不是在夏商古国的基础上建成的，但是它仍然不愧为北京城市的肇始。这座古城规模宏大，根据可考的城墙分析，古城面积比故宫略小，是天坛公园面积的2倍多。目前已知遗址内有平民居住区、手工业作坊和建立在夯土台基上的宫殿，在将近3米厚的城墙外，还有燕国贵族、殷商移民的陵寝，出土了很多珍贵的饰物、车马器、陶器、漆器、青铜重器等。而以此城为中心，燕文化开始北扩。根据考古研究，西周初期以燕都为中心的中原系统文化分布范围在燕都周围的30公里左右，而到了西周中晚期已经扩大到燕都周围70公里到90公里范围，再到了春秋时期已经越过燕山山脉，战国时代甚至推进到了今天辽宁和内蒙古等地。显然琉璃河古城完备宏伟，辐射四周，但奇怪的是，在这座城市的墓葬中，大约在西周中期就不再出现高级礼器了，这在考古学上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学者们推断，此时它已经不再是国都，降级为普通城市了。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也许永远都不会有标准答案，只能等待历史的进一步发现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0: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2: 第144集。
3: 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好汉英雄，您贵姓？哎，我姓铁，我叫铁木金呐、有人还管我叫铁三八，江湖送个小小的绰号叫独棍神佛。你听听这绰号，佟林一听，哎，真没听说过这个独棍神佛，但听他的声音像金钟一样，看五官相貌可以断定，他不是大教人，肯定是清真贵教朵蹄回回，清真人，看能看出来。佟林点了点头，那么阁下看您这意思，您是保镖的？
4: 对呀、
3: 我一直住在北京，我们开的是东胜镖局，我有个大师兄叫古上飞仙丁瑞龙，我的授业老恩师，就是清真贵教老筛海金元金老剑客。哎呀，金老筛海是你的老师啊？没外人了，你看看佟林拉住铁木金的这个手啊，这个亲热劲就别提了。铁木金说，这么办吧，佟侠客，您呢遇上我了，您有了帮手了，我这能耐分跟谁比？跟您比我差的多的多，要打这伙毛贼草寇，我估摸着费不了什么劲儿，不就这老糟头子吗？掐吧掐吧不够一盘，摁吧摁吧不够一碗，他还架得住一揍吗？佟侠客，你要跟他伸手，你点掉价丢人呢。大伙不常说吗，杀鸡焉用宰牛刀，我这修脚刀我就把他咔嚓了。司徒郎在旁边一听，气的胡子撅起多高了，心说他妈这小哪儿冒出来的，大言不惭，你拿我当何许人也？也罢，我先把他收拾了，出这口气。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这铁木金，这是本套书了不起的人物，下段书3月3亮标会跟此人有密切的关系。为什么咱们说来只标呢？亮标会在他身上引起来的。原来这铁木金呢，祖居陕西人，人家是回族了，在这个陕西回民很多很多的，铁三爷亲哥仨，父母俱在，大哥二哥是忠厚老实的农户，就靠着春种秋收，老老实实的庄稼人。唯独铁三爷则不然，从小就酷爱武艺，

拳劈腿使枪弄棒，他太喜欢了，都迷起来了。就这么的，他不务正业，天天练这玩意儿，书也不念。父母在世的时候对老儿子当然是娇惯了，大哥二哥大嫂二嫂也说不出旁边来。这老夫妻呀，把这个钱全供养三儿子了，后来也给他娶了媳妇，成家立了业了，他仍然不务农活，照样练武。十八般兵器当中，他别的都不怎么喜欢，唯独喜欢棍，在这个棍上他下老了功夫了。您还真别说，虽然没有名师的指点，他就凭着一股耐心，凭着自己坚强的毅力，到处访师访友，也学得一身好本领。后来父母不在了，这大哥二哥私下里合计，这老三什么不干，游手好闲，现在先人留下这点财产还架得住他折腾啊？他请一个老师多少钱呢？他一年得300多天得花多少钱呢？不行，干脆咱分家得了，他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你看亲哥仨也分心眼儿啊，大爷二爷大嫂二嫂开了个秘密会，全同意了，私下里把本族的族长，本乡村的头面人物请了10位，摆了几桌酒席，把铁三爷找回来了。铁三爷正练棍呢，满身是汗的说，三爷回来吧，有事儿请你呢。铁三爷不知道什么事儿，赶紧把大棍收住，放到屋里，洗了洗澡，擦擦身上，换了套衣裳，进屋一看，哎呦呦，怎么这么多人，呀呀喳喳坐了一屋子，而且都是长辈，哥哥嫂子都聚在。铁木金挨个见过以后，他大哥说话了，老三，来来来，坐坐坐，就等你呢。哎，三弟啊，哎，这不是吗？父母都不在了，剩咱哥仨，都娶了媳妇儿。你说咱们一个锅搅马勺，谁花多了，谁花少了的，难免有怨言。不有那么句话吗？难免舌头不碰牙。你说咱哥仨这么好，为生活细节要变了脸，或者他们妯娌之间发生争吵，岂不被旁人笑话呢？我们哥俩那意思打算分家，兄弟你看你的意见怎么样？铁三爷不傻呀，一听大哥的口气明白了，人家天天干活，就我游手好闲，肯定嫌我花钱多呗，我成了累赘了，那分就分呗。三爷说，好吧，大哥二哥，你们既然有这意思，我双手赞成。本族的族长在这儿呢，当家人，大伙儿就这样把财产集中在一起，31/31分了，哥仨签字画押，这帮就生效了。这些人都是证人，不说大爷二爷分多着，就说这三爷一共分了3顷20亩好地，分了房子18间，分了大小牲口20余头，现银300余两。呵，那也是钱呐。等这事儿过去之后，三爷回去跟三奶奶说，我说老婆子，妥了，这回咱们自立门户，省着我花钱呢，我还有顾忌，这钱是咱的了，我爱怎么花怎么花，你爱怎么花怎么花，咱有的是地，有的是房子，这合劲儿造吧。您说有这么干事的吗？万贯家财也架不住糟啊。当然这铁三爷糟跟耍钱的嫖女人是不一样，他是练功，这就大开扇门，遍请武林高手，有的是真有两下子，有的是装相到这来骗钱的，狗掀帘子全知嘴拱，把铁三爷这钱也没少骗呢。
铁三爷也学了能耐了，这钱可就开了闸了。不到几年的功夫，房子卖出去，地卖光了，牲口卖出去，现银花个溜干净，最后落的是一无所有。两口子搬到村边看清的那么个小马棚，搬那里去了。这三奶奶可难过了，从来不劝丈夫，丈夫想怎么地我都听着，到现在揭不开锅了。三奶奶再不说话不行了，哭了，劝丈夫你哪能这么办呢？创业难，守业更难。你看哥哥嫂子，人家的日子过得多活吧，自从分家之后，人家使奴换辈，日进斗金，你看咱们家一落千丈，你叫我怎么抬头见着乡里乡亲？哎呀，铁三爷一听也难过了，妻啊，那你说我走这条不对啊，我不就是为练点能耐吗？怎么办吧？你抬不起头来，我也抬不起头来，咱不在这儿住了，咱搬家吧，在外头混出个样来，回来叫哥哥嫂子再看。夫妻商量好了，准备一辆独轱辘车，把家里破东烂西的归着归着装在一个破皮包里头，那年头也有皮包啊，装在里边，另外还有个网篮，装了不少零碎，花到车子的两边，让三奶奶坐到车上，三爷把这条冰铁大棍顺在车上，含泪离开了家乡，漂流在外啊，上哪儿去不知道，现在是断线的风筝，不知漂落到哪儿。一路上怎么活着，靠着铁三爷打把式卖艺，每逢路过村庄镇店，一看这儿有人或者是集市，铁三爷脱光膀子当当当当就练一套，练完了求钱。没君子不养艺人呢，真有那仗义疏财的，就靠着敛的这个钱维持生活。后来铁三爷想好了，上哪儿去？奔北京。天子脚下大邦之地，藏龙卧虎，一辈子没到过北京，也开开眼，死的北京也值个。媳妇儿也同意奔北京，但是这个打把式卖艺，不是说必然得挣钱，有的时候练半天要不下钱来，有的地方你光练没人看，就这么饥一顿饱一顿，眼看也到了北京边上了，囊中是空空如洗呀、啊，把那破皮包和网篮里的东西也都卖出去不少了，就即使进了北京也是走投无路。三奶奶可饿坏了，跟三爷商量，你能不能到前面打听打听，要一口吃的。好吧，夫人你等着，看着这个破车。三爷厚着脸皮进了村了，小村不大，能有20多户人家，把着一头是个豆腐房，现在个天呢快冷了，屋里做豆腐，一开门这热气扑扑的往外冒，提鼻子一闻，这豆子这味儿太香了，哎呀，三爷直流口水啊，往里头看了看，什么也看不见。有人吗？有人吗？谁啊？里边出来个老头，这老头啊小个不大，一看也是回民。老头到外头一看，一条黑面大汉，我怎么回事？老爷子，我们是外乡人，这不，我带着我媳妇儿到北京啊，打算谋个职业，不怕您笑话，囊中空虚，一文都没了，更不怕您笑话，两天多没吃东西了，打算管您呢要碗豆腐吃，我还不吃，给我媳妇儿要的，您行行好吧，看在同教的份上，大发善心吧。哎呀，老头说，你还说这干嘛呀？何况咱们都是同教。

0: 你就可劲儿吃也无所谓啊，你能吃多少，快把媳妇接来。老者相当热诚，铁三爷回去把媳妇接来，破车推来，老头让进屋里头，给搬了一条长板凳，闹了半天呢，老两口子没儿没女，一问姓周，就管他叫周老伯，这周老伯盛了两碗豆腐让他们可劲儿造，铁三爷跟媳妇儿这顿吃热乎乎的，等吃饱了咯咯一打嗝，甭提多舒服了。这么一唠起来了，老头不问吗，小伙子你叫什么名？我叫铁木金。哦，那你到北京没投奔你来干什么？没办法，寻思北京人多，混个职业好混呗。是吗？我告诉你吧，北京人多是不假，想找个好职业难呐，不是那么简单的。如果你不嫌弃的话，我给你找个职业，你看怎么样？哎，行啊，老伯，您给我找什么职业？什么活我都能干。您说抬抬扛扛，我有使不完的劲儿，我也不怕脏，我也不怕累，只要我们有安身地，能吃饱了肚子，我就求之不得了。老头说：“那倒不至于，反正这职业钱还不少挣。前些日子吧，我有个朋友托我，但是这职业不太好。您说吧，什么我都能干。职业就是给人看房子。”看房子那有什么不好，看房子可是看房，这房子不好。铁三爷没听明白啊，房子有什么不好的？哎，实话跟你说吧，按理说咱们教里他都不信这个，那你不信不行，这房子闹鬼呀、啊、闹鬼呀、啊、以前也找过几个看房子的，睡睡觉啪啪全给扔出来了，有的身患重病不久死去，有的干脆就吓死了，打那之后谁也不敢去看去，这是一所凶宅。你说那么大房子没人看怎么办呢？所以啊，人家本宅主人非常着急，求我给物色一个年轻点的有能耐的去给看房子镇一镇。刚才我一听你说话你还练过武，这不正好吗？我想介绍你去，我又怕你胆小，或者一旦出了事儿了我对不起你。铁三爷一听是仰面大笑，这一乐把这小房震得直呼哧。老头说：“哎，小点声小点声，吓死我了，你乐什么？”我说：“老伯，你还不知道我这人，我天生的就天不怕，哪来的鬼哪来的神，我根本就不信那套玩意儿，那假的，那叫唬人呢。这事儿咱一言为定，这凶宅我给看。是啊，好嘞好嘞好嘞好嘞，既然你有这个胆量，你愿意，咱这事儿就八不九不离十了。我跟这个本宅的那个总管就商量商量，看给你多少钱。”两天之后消息回来了，每月给五两银子，住就住在那宅子里头。嗯，五两银子那也不少啊。铁三爷点头答应，太好了。老头说：“那个他那个总管在门口等着呢，你要带着你媳妇儿啊，咱们见见面，做做移交的手续。”铁三爷点头，带着夫人推着垮车要赶奔凶宅。铁三爷铁木金一身都是胆呐、啊，不停歇，带着老婆推着垮车，拎着那条棍子，周老伯领着，离开这个小村子往前走，离这村五里地，另外还有个村，这都是北京的郊区啊，在城外头。这个村子也人家不多，三五十户，一趟街，紧把着头有一所青堂瓦舍的大宅院，显鼻子显眼，与众不同。别人的房子草顶或者是破瓦顶，又粗又矮，唯独这所宅子 那就是高出一头去，院墙都一人多高，卧砖到底，磨砖对缝。再看那门楼，奇迹的门楼，天鼓响的门洞，石头台阶，拴马装绝。院里还栽着不少树，现在虽然这个天呢有点要渐冷了，树叶还没全落呢，上头落着不少老锅盔，呱呱直叫。他们来的时候按钟表说上午9点来钟，正好有个人呢在台阶上坐着等着呢，跟老周头打过招呼之后，那人站起来了，哎，来了吗？来了，就他，来来，哎，我你过来给介绍介绍。把铁三爷叫过来一介绍，这是我新给你介绍看门的啊，他姓铁，叫铁木金，你放心，这人忠实可靠，虽然过去我们俩没深交，但是一见如故，我以人格担保。这个总管看了看，那行行，哎呀，空宅子，他就给看着就行，到月给拿钱，不到月不给管钱。那半截儿走了，我们找谁去？是不是呢？只要把这个宅子给看守好了，我们老爷说了，还多追加钱。要没地方去，往这一住多美呀！拿出一大串钥匙，交给铁三爷，从今以后你就是这看门的了啊！这宅院就交给你了。这个呢，咱们人也多，咱进去先看看啊，查点查点东西。把大门咣啷一声推开，铁三爷往院里一瞅，空荡荡的，这大院套，好几层院子，青条石铺的甬路，两边花池子，花已凋谢了，冷冷清清，是空空荡荡。你慢说黑天，就白天进来个人都有点冷飕飕的，有点发恐怖的劲儿。正面十间敞厅，敞厅的隔扇门都关着，让他看了看，东配房5间，西配房5间，东西跨院，到后边还带楼的，在楼后边还有个小花园子，嗨，真不错。这要当初日子要得过水阁凉亭，这家里头就得是千万富翁啊，何止百万富翁。铁三爷心里还琢磨着，这么好的宅院那么空着没人入呢，这邪门，我现在连个容身之地都没有，这是真主保佑赐给我的，心中暗喜。前院后院转了一圈，又回到门房这儿。你叫铁什么？我叫铁木金。我说兄弟，钥匙交给你了，你就住的门房，这门房还好几间呢，你随便住。西边住完，东边住，这院你怎么折腾都行。但是呢，只要不进来人，原来的东西不损伤，你就算尽了责任了。另外你都看见了，哪个门几乎都锁着呢，屋里也没值钱的东西，都是条案、桌椅板凳等等等等的啊。这是个账本，所有东西都登记在册了，你把这个账本搁抽匣里头看着。哎，人家说完走了。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3: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4: 特别升级5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3: 4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4: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2: 第145集。
3: 早着老周头没

老头在待着有点害怕了，姐姐，我就走了，剩你大娘一个人在家，她也不放心。孩儿啊，留神呐、啊！过去我没少接待人呐、啊，头一天活不烂跳的，又说又笑，啊，不听邪，不怕这不怕那，结果怎么样？不是被人家隔着墙扔到外头去了，就死到屋里头了。你是怪事儿不怪事儿？出了好几次这样的事儿了，我真替孩子你担心呐、啊，你可千万留神。老婆，你放心吧，我福大命大造化大，我这人啊就辟邪。是啊，但愿如此啊。明天还这时候，我来看你来。老头走了，铁木金暗自冷笑，把院里的门关上。你看院挺脏，还有扫帚，抄起大扫帚来，扫得干干净净的，出了一身汗。回到屋，三奶奶把锅也做开了，两口子在这喝着水，开始做晚饭。晚饭吃完了，三奶奶有点乏累了，现在她怀着身孕呢，爱睡觉。三爷让她说：“你头朝里，你先睡吧。啊，我呢还挺精神，一会儿我练完了我再睡。”三奶奶迷迷糊糊躺下，她睡着了。三爷拿被把她盖上，独对孤灯思索往事啊，想到大哥二哥大嫂二嫂，心太狠了。那嫂子不提，他是外星人，唯独我哥哥，咱是一个娘肠子爬出来的，我就多花了你们俩钱儿，你们至于的非跟我分家，这多好，弄得我一贫如洗呀、啊、哎，想到这心里的很不是滋味。翻回头又一想，也不怪大哥二哥，我造的有点过分、啊、短短几年把老人留下这点家底我全造光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要知道这样，哪怕我紧紧手留下一点，也不至于穷途末路。哎，时也命也运也呀，算了，到院里练练棍子去。到院里头，按着往常的规律，啪啪啪练趟棍，觉着还挺满意。练完出了身汗，进屋一瞅，媳妇儿睡熟了，把房门倒带着，他拎这条棍子巡逻。明知道没有贼，那贼上这偷什么？扛两条板凳，搬张八仙桌，给他都不要。但也得尽心尽职，你答应了给人看房子，哎，就得认真去办。拎这条棍子，他在前院转到后院，又在后院转到后花园，兜了一圈发现没什么，又往回转，就走到带楼的那院了。铁三爷看了看，黑咚咚一座楼啊，大锁锁着，心中就猜测这楼是干嘛用的，过年过节一家人登楼眺望聚会宴请宾客，还是他们家里头有千金小姐的闺房绣楼啊。这房檐上挂上宫灯，使奴换被得多热闹，可惜现在门庭冷落，这一家也不走时气。嗯，怎么弄个闹鬼呢？真怪事，哪来的鬼呢？这可笑之极。说这转身呢，他要回前院，就在这刹那之间，一宗怪事发生了。什么事儿？这一楼本来黢黑黢黑的，门还锁着呢，里边突然擦啦一声，灯光着了。就见灯光一着，人影晃了那么一下，铁三爷不见则可，一看吓得好像没惊叫出声来，赶紧把嘴堵上。那么大的英雄，蛤蟆根发炸，鼻子尖也冒了冷汗了。

三爷可没跑，还在原地站着，心里头一翻个，我邪门嘞，真有鬼呀、啊！这要不然的话，门锁着，他从哪儿进去的？啊、哦，现在快到了半夜了，他要干什么？好东西，我还是不听邪，我究竟要看一看这怎么回事。三爷拉大棍子，噔噔噔上了台阶，在腰里头把那串钥匙拿出来了。他开这锁，刚接管，他不熟，也找不着哪把钥匙是开这把锁的，费了半天劲儿，捅对了，咔吧一声锁开了。三爷多大胆子，推开门就进来了。外屋是堂屋，你得进套间，套间屋里着着灯。但是他提着大棍灯到了套间，刚想问什么人，灯光一下直灭，屋里是鸦雀无声，伸手不见掌，对面不见人。铁三爷也没敢轻易地往里走，他看不见的，提鼻子一闻，这个蜡烛灯刚被吹灭，那种油烟子味儿是直刺鼻孔，可以断定肯定有人。这铁三爷就这么大胆，马上回到前屋取了火镰，进了这屋了，火镰一碰，一看满是灰尘的条案上有一盏灯，把灯他点着了，手中握棍仔细查看。他一瞅这屋，好像白天没注意瞅啊、哦，有一张大床，是二人床，帐帘挂着，但那帐帘上全都是尘土了，房的四周全是蜘蛛网。这屋按现在新词来说，足能有30平那么大的房间，方砖铺的地，地的尘土还挺厚。铁三爷仔细一查看，刨出自己踩的脚印之外，另有杂乱的脚印，而且这脚印非常小，显而易见是个女人，是个女的。这形看出来了，这个女的她拿上哪儿去？她就在这屋搜开了，地下有个大躺柜，柜上没锁，他把柜掀开往里看，空柜，没人。但值得怀疑的是，满屋哪都是尘土，唯独这柜没有尘土，不是有人经常擦，哎，要不就是有人经常动。啊，怪事儿！一直找到天亮，什么也没有。三爷一看回屋吧，门照样锁好了，提着棍子到前屋。哎，到前屋，三奶奶起来了，正然烧火要做饭，一看当家的进来就问：“怎么，一宿你没睡？”啊，昨天晚上有点失眠。头一天嘛，我四外精神点，给人看着点什么的，万一丢了东西不好。发现什么没？没有，什么也没有。别听他们咋呼，一切正常。铁三爷为什么这么说？怕媳妇害怕。要一说昨天晚上的情况，把媳妇吓着怎么办呢？所以说什么也没有。三奶奶信以为是，再也不问了。早饭做好，三爷吃，吃完了，倒头便睡。正睡呢，外头咣咣咣有人砸门。到了昨天那个时候了，老周头来了。老周头提心吊胆呢，还活着没？能不能进门？一看俩死倒，等三奶奶把门开开，老头大吃一惊：“这是媳妇儿，昨天晚上怎么样？”“挺好啊，可解乏了。这一路上也没睡好觉，也不像昨天晚上睡得这么香。”“哎呀，就好就好。那么，你当家的，我大侄儿呢？正睡呢。”
老头进屋了，叫半天，三爷眼睛都红了，一咕噜声起来，哎呀，老伯来了，你吃了饭了吗？啊，吃了吃了，怎么样做的？挺好。有事儿没？没有，什么事儿也没。哎呀，行了，这心我算放下了。我跟你大娘一晚上都没睡觉，担心你呀、啊。看来真是你说的那样，你福大命大造化大，什么事儿也没有。这个呀，我一块石头就算落了地了。唠会儿闲嗑，老头走了。铁三爷心说：你们知道个啥呀？我要把昨天晚上的事儿说出来，把你们吓趴下。到了第二天晚上，三奶奶照旧早早的休息了。三爷拎这棍子，先在院里头练完了，直接奔这座楼来了。心说：我看你今天晚上闹鬼不闹鬼。早早的把这个门呢打开了，锁的去掉，门虚掩着。心说：你一点灯，这回我咣家破门而入。我让你躲闪不及，我究竟看一看你是何许人也。快到昨天晚上的时候了，铁三爷不练了，躲到黑暗之处，俩眼瞪着盯着这屋。您说邪门不邪门？又是昨天那个时候，静悄悄就听见擦一声，蜡烛灯点燃，三爷就等着这手呢，又来了。他就好像狸猫扑鼠，又好像离弦之箭，唰身子就往破门而入，就在里边点灯，再将他进屋，前后不超过三秒钟，就这么快，就是数一二三这么个间隔。大屋里的铁三爷大吼一声：什么人？恨不能把这座楼震得一呼声。为什么那么大声呢？给自己也壮胆儿啊。奇怪的是，进到屋中什么人也没发现，但是这盏灯没灭，可能是他没来得及指灯。不行，我这么快闯进屋，怎么都没看着他躲哪去？床前床后床左床右，屋里叽啦嘎啦，上上下下的这顿搜没有，最后把那柜啪啦打开，往柜里一看，四角空空，仍然一无所有。啊，怪事儿。来到摆蜡灯这张桌子，他仔细检查，发现上面有手印，是用手摁的，无意之中的女人的手印，完全可以证实地下的脚印、砖上的手印是一个女的，莫非是个女鬼？铁三爷仗着胆子冲四外就说：哎，你在哪儿藏着呢？出来，你装神弄鬼的，你吓唬谁？你吓唬旁人可以，你吓唬我铁木金呢，没门。我有个绰号叫不听邪，有种的你露了面，你敢跟我打的照面不？你敢说说你是怎么回事不？你要没那胆子，你趁早给我走，太公在此，诸神退位，不准你在这折腾。如果叫我把你堵上，你可小心我掌中这条铁棍的厉害。他咋呼老半天毫无反应。哎，三爷一想，出去吧，蜡烛灯纸灭，房门倒带锁好了，到院里头了。走两步一回头，走两步一回头，心说真那两怪事儿。哎呀，忘了，他不一定跑楼上去了吧？楼我没上过。又一想，怎么可能呢？楼梯在外头，我唰一进去把他堵里边了，他什么时候能绕开我上楼啊？不可能的事儿。

0: 明天晚上再说。
1: 书说简短，他今儿回屋比较早，回屋他睡了，等三奶奶起来做早饭的时候他才醒。醒了之后揉揉眼睛洗把脸，媳妇问他，昨天晚上你睡挺早啊，有事儿吗？没什么事儿的呗，没事儿的，你安心得了。媳妇儿不深问。这白天呢，老周头又来了，一看还没事儿，老周头放心了，给送了一板豆腐，另外呢又给送了五斤米。铁三爷千恩万谢，跟老头说，老伯呀，头一月观饷这五两银子我分文不要，全是您的，您的恩情我不报不过来呀。老头说，这怎么说呢，这咱爷们有缘，不然的话怎么能遇上呢啊，这钱呢我不能收，这东西交给你们了。处的跟一家人一样。第三晚上，铁三爷卧棍就在外头等着，其实这回我还不进屋了呢，一盏灯我一棍子把窗户砸开，我到底看个究竟，你能躲那么利索不？可惜呀，一宿等到天亮，屋里的既没掌灯又没有任何声音，白耗了一宿。铁三爷一看啊，跑了，让我昨天那顿拍把他拍胆小了，肯定是这么回事。看来邪不侵正啊，他即使真有鬼真有神儿，让我这团锐气也给吓跑了。哎，这么说没事儿了。打这之后他就没来。一日两，两日三，日复一日。这天一天比一天冷啊，到穿棉衣的时候了。又转眼之间，眼看快过年了。铁三爷遇上点倒霉的事儿。什么倒霉的事儿？每月关五两银子，这银子关下来了可高兴，攒着好给周老伯还账，这银子就搁到抽匣里头或者搁到床头上，第二天是不翼而飞，银子找不着了，上上下下翻也找不着啊。三爷急得脑门子都绿了。等见着老周头了，三爷就说，哎，老伯我对不起你，昨天关了五两银子本想还账，哪知是你侄媳妇一大意不知道搁哪儿。老头说，行行，本来我就没想要，那丢一次还行啊，一共丢了四次20两。三爷可冒了火了，这不等于瞪眼欺骗周老伯吗？你老说给人钱你不给人家钱，你老说你丢了，一回两回行，怎么老丢呢？老伯肯定对我不相信了，他妈怪事还有人偷我，是不是后宅那鬼儿弄的啊？我吓唬他，他跟我过不去，咋整？你这么收拾三爷，三爷我跟你岂能善罢甘休，这回我非把你等着不可。他问他媳妇儿，还有多少米？啊，这回这米又快吃没了，还有2斤多，都给我做上。你少吃点，我多吃点，我有事儿。那媳妇儿特别随从，叫干什么干什么。三爷一口气吃了2斤多米，饱餐战饭，眼睛倍儿亮，提着大棍。就在楼外头等着，白天他就开始等，到了晚上有屎有尿也不离开地方，非盯着不可。哎，功夫不负有心人，又是到了那个时候，嚓，灯光一闪，嘿，三爷一看机会来了，这一次我闯进屋，究竟要看一看你是何许人也。铁木金铁三爷憋了一肚子气，想要探秘，非要揭开这神秘的面纱，究竟怎么回事？

0: 看楼底下灯光着了，闯进去一看，空无一人。三爷就傻了，这回是心服口服了，搜到天亮没有，只好垂头丧气又回到前院。那位说是有鬼没啊，这是鬼是仙儿，您听明白了，这书里头绝没那玩意儿，那是个人吗？对，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中剑客，人送绰号叫荒江女剑白芙蓉，姓白，也是回民。干什么上这儿来？探宝。关于白芙蓉女剑客为什么上这家来探宝，有什么宝贝，究竟怎么回事，咱们下文书再详细说，您就记住有这么茬。翻回头说铁三爷，眼看快过年了，没钱了，再也抹不开跟周老夫妻张嘴了，没信用了，就这么就断了顿了。年根底下两口子饿得眼发蓝呢，人家都准备过年欢欢喜喜的，他们夫妻落得这步田地，难熬啊。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老康之家，我是千惠。今天节目为您安排了以下主要内容：老年朋友出现一段时间的厌食、恶心等消化道症状时，也要警惕是不是肝功能出现了异常。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肝功能异常的症状表现。肝脏疾病具有隐匿性，这里有误区告诉您，保护肝脏健康，避免陷入认知误区。
0: 健康专家号，
1: 很多老年朋友体检查出肝功能异常之后都很疑惑，自己好像没有任何不舒服，为什么好好的会肝功能异常了呢？先来听听苏女士的经历。
2: 苏女士今年63岁，有高血压、糖尿病，一直按时服药控制，在今年的体检中发现肝功能异常，建议专科复查。苏女士很疑惑，自己好像没感觉有任何不舒服，以前体检也没发现肝脏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今年的体检会出现肝功能异常呢？这个肝功能异常预示着肝脏出了什么问题呢？
1: 听众朋友们，肝功能异常在体检报告当中比较常见，您是否也有和苏女士同样的疑问？为什么肝功能会异常呢？肝功能异常预示肝脏出了什么问题呢？今天的健康专家号详细和您聊聊肝功能异常预示着可能存在哪些疾病。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2: 本期嘉宾李晓光，北京大学第3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医师，擅长病毒性肝炎的治疗、肝功能异常的解读、其他肝病和感染性疾病的诊疗。
1: 李晓光主任您好。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第3医院感染疾病科的李晓光，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和大家交流。
1: 好，首先呢，我们就先来了解一下这个肝功能异常啊，因为其实肝功能异常在很多的这个检查结果当中都会比较常听到。那这个肝功能异常可能是肝脏出现了哪些问题呢？
3: 其实肝功能的指标很多。肝功能异常呢，笼统的说，有的时候可能是肝细胞的受损，有的时候呢是一些肝内胆管的造成的肝内的胆汁淤积啊，笼统大概是这两方面的原因吧。
1: 那么如果肝功能异常，就说有可能是什么疾病呢？
3: 这个肝功能异常的疾病原因就太多了。其实最常见的咱们普通人最常见的是脂肪肝就是非酒精性脂肪性的肝炎
1: 脂肪肝这个是非常常见啊，现在大家有这个脂肪肝的比例其实也挺高的啊。
3: 挺高的。那么再说说其他的，作为感染疾病科的医生，那要排查的就是病毒性肝炎了。就会排查是不是有如果他转氨酶只是一个轻度的升高，那要排查有没有乙肝、丙肝这些慢性肝炎。另外呢，就是如果这个病人有胆汁淤积的一些表现，比如说碱性磷酸酶啊、GGT 的伽马 GT 这个指标升高，还有呢就是黄疸啊，或者皮肤瘙痒，有时候要考虑有没有一些自身免疫的肝病，也会做相关的检查。刚才说了脂肪肝、病毒性肝炎、免疫性的一些肝病，还有呢就是老年人也经常会有的，就是药物性的肝损伤
1: 啊。对，是的，
3: 因为刚才这个案例里面其实就讲到了这个人他也是一直吃药的，对吧？
1: 是的，
3: 尤其老年人经常

0: 会吃到一些降脂药，
1: 嗯啊，对，
0: 经常也会说什么他汀类的药物，
1: 啊、是的，他汀类药物
0: 等等，
1: 对 对, 对、嗯，是的，是的，
0: 药物性的肝损伤，还有一类其实是遗传代谢病，
1: 嗯
0: 啊，这个相对是少的，但是也会有，也会涉及到，
1: 嗯
0: 嗯，另外呢，还有一些就刚才说了非酒精性的脂肪肝，那还有呢？那就是酒精
1: 性
0: 的，
1: 对
0: 吧？
1: 对，酒精性脂肪肝，
0: 有时候
1: 这是喝出来的。
0: 对，一看病人来了，看可能医生有职业他的特点，一看这个外观，我就第一句就问：“你喝酒吗？”
1: 啊，
0: 就能问出来，
1: 就好像有那个啤酒肚啊什么的。然后中老年的男性，可能这种酒精性脂肪肝的比例就会高一些、啊嗯。
0: 包括他说话，他的一些神态，他的一些状态，嗯、可能那个喝酒的人和不喝酒的人。
1: 不太一样，
0: 观察也还会略有不同。
1: 嗯 嗯，对，这可能因为您在门诊看多了这样的患者，所以可能综合他们的很多表现呀、外形啊、这状态都能，其实已经八九不离十的初步判定他是属于哪种情况了。
0: 确实是这样。
1: 对对，这也是挺有意思的一种，就算是医生职业的特性啊。
0: 对，开个玩笑，我有个同学，他就是眼科的。那个我和他同时见到一个朋友，他上来就说、嗯、你看他的眼睛多漂亮
1: 啊，
0: 然后我呢是搞这个消化肝病、嗯、我说你看他的肚子多大
1: 啊，对，那您下一句得说他肚子大就会有什么什么什么的可能性了啊对，而且哎呀，这个和医生当朋友很可怕，跟那个 X 光机似的，你往那一站，从头到脚给你扫一遍。如果今天这个聚会上面是各个科的医生都有，基本上从头到脚就把你看了一遍了，这很有意思啊。
0: 好吧，咱们
1: 开个玩笑啊。那、其实是这样的，因为我记得有一个什么科的医生呢，就是也是职业病，他说来做我们节目的路上，他打车，然后他就发现那个司机师傅打嗝。哦，消化科的大夫，然后呢他就说你有可能是什么什么问题，你去看去吧然后呢那个司机师傅还真的说，哎，我真的是有这个情况的这个就是好像拦不住的职业素养啊好，那么我们说回来今天这期节目啊，那哪些因素会造成肝功能异常呢？
0: 就是刚才强调了脂肪肝是最常见的一个因素，
1: 嗯
0: 啊，然后就是脂肪肝其实有分酒精性的和非
1: 酒精
0: 性
1: 的、嗯、
0: 啊，非酒精性脂肪性的肝病呢是真的是目前最常见的因素之一了。
1: 嗯，对。
0: 然后另外那个对老年人来说，我就刚才强调了药物性的肝损伤，
1: 嗯、
0: 因为老年人一个是他吃一些那个他汀类的降脂药、
1: 嗯，
0: 另外还有是各种的那个。就是中成药，
1: 嗯，
0: 或者中草药，
1: 对，是的，
0: 或者一些膳食补充剂，
1: 是的，是的，
0: 啊，或者一些各种的保健品，
1: 嗯，
0: 包括比如说吃什么三七粉，
1: 嗯嗯，
0: 啊，或者有时候吃什么雷公藤，
1: 嗯，
0: 这个就太多了，
1: 太多了，对，
0: 还有一些就是有些孕妇，
1: 嗯，
0: 有的时候呢，她会吃一些那个维生素类的，
1: 嗯，
0: 并不是说维生素就一定是越多越好，
1: 嗯，
0: 有一些特殊的也有可能有一些肝损害，
1: 嗯，
0: 另外呢，有些，就是肿瘤的患者，
1: 嗯，
0: 他要化疗，他要用一些免疫特殊的那些靶向药物、
1: 嗯、
0: 或者免疫制剂，他也有可能有肝损害，
1: 嗯，
0: 这些就是特殊人群，
1: 嗯，
0: 孕妇本身，然后还有老年人，
1: 嗯
0: 啊，这些都是，
1: 确实是啊，因为老年群体它，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我们说零件肯定会老化，所以你就会发现很多很多的，慢病找上来了，所以比如说心脑血管的疾病，什么降脂降压药，然后关节的，还有一些这种风湿免疫科开的这种，就是非常非常常见的，所以，
0: 对，
1: 有的老年朋友跟我们聊天就说，哎呀，你都不知道千惠，我每天吃的药可能比饭都多，就是因为岁数大了，可能吃饭真的吃不了多少，但是每天各种药物他真的吃的很多，
0: 十几片甚至几十片的都有，
1: 对对对，饭前的饭后的饭中的，然后早中晚的，有一天两顿的，一天一顿的，一天三顿的，这个都不太一样，而且呢在眼病的等等等等啊，反正真的是很多的，然后我们会说这么多药物吃下去，它一定程度上肯定会给肝脏带来一定的这个负担，所以现在我们经常也在讲科学用药，然后这种把它合理化，然后减轻老年人的这个药量啊药种，有一些能够合并用药的我们就把它合并了，这样就是老年人不会觉得有这么大的那个负担，我们也不需要每月需要去医院开那么多各种各样的药物啊，这样对肝的这个损伤一定程度上它就减轻了很多啊。
0: 对，我觉得老年群体就是强调有没有他有没有那个特殊用药史、
1: 嗯、
0: 啊，因为老年人他本身那个基础疾病多呀、
1: 嗯、
0: 就是心脑血管疾病代谢综合征那个高。

0: 失血症，
1: 嗯，
0: 还有就是，他本身就容易选择一些保健品、中草药，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就是有时候在合并肿瘤，
1: 嗯，
0: 合并刚才你说的风湿免疫病，
1: 嗯，
0: 就是，可能会用到一些激素，
1: 嗯，
0: 用到一些免疫制剂，
1: 嗯，
0: 这些确实都有伤肝的。另外还有一大类没提到，就是神经系统的疾病，
1: 哦，对，是的，
0: 啊，或者精神系统的，
1: 对，
0: 疾病，这些药物呢，也有肝损害。
1: 嗯
0: 啊，因为三院旁边就挨着我们六院
1: 嘛，对，
0: 啊，所以也有一些就是精神，科方面
1: 在这边看完了，然后又到三院来看，
0: 开点保肝的药物和监测也是有的。
1: 啊，嗯，是这样，是这样的啊，对，所以就是说，老年群体这种是，他有他自己的这个独特性的啊，所以我觉得在老年群体当中出现肝功能异常的这个风险比例还是挺高的，是吧？
0: 嗯，多少都会有一些，就是。就是能保证一张生化组合没有箭头，恐怕还蛮难的。
1: 确实是啊，确实是这样的。那么其实说到这个老年群体的肝功能异常，就是说即便它没有这些外部的影响，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肝也会出现老化的问题吧，然后也会出现问题，是不是？
0: 对，其实特别是老年女性，当然并不是说男性就没有，就是有一类肝病，就是自身免疫的肝病。自身免疫的肝病呢，就是好发于中老年女性的。然后它可以表现为就是一个肝内胆汁淤积。然后呢，化验检查呢可以有就是 ALP 就碱性磷酸酶，还有 GGT， 这两个指标的异常，有时候也会出现胆红素的升高，另外呢就是刚才也就是它还会有皮肤的瘙痒，
1: 是的，
0: 然后另外呢就是全身症状就是乏力，其实病人他就觉得我肝功就还行啊，稍微高一点冒个头，但是我就觉得特别乏力，这种乏力可能我身边的朋友包括就是以前的同事或者是就是朋友啊，还有病人都向我表达过，就是这种乏力的感觉。觉得可能还是要重视起来，不是说就觉得谁不乏力啊，都乏力。
1: 啊，对，是的，
0: 不是
1: 乏力非常不典型，
0: 不典型。
1: 是的，很多疾病它的表现可能都是乏力。
0: 对，
1: 好，那么对于这种肝功能异常，我们说它的异常的轻中重度是从这些指标上看吗？比如说它的你超的这些，你的高。你的数值超很多，你就是属于严重的。就像有的患者拿到指标觉得，哎，我就超了一点点，是不是就没事儿？
0: 那么这个确实不同的患者对这个数值的敏感度不一样啊。
1: 是的，
0: 有的那个转氨酶两倍以下，可能才一倍多，高一点，就紧张的要命，就说，哎呀，你看我都高这么多了。比如说正常我们北医三院的来说呢，正常的那个 ALT 男性是50，女性是40。比如说他可能60多了，你看我这都60多了。我说啊，那起码不是600多，也不是6000多，就是
1: 还有可能是600多和6000多，是吗？
0: 是有可能的呀。就是说要把病人的那个心理对这个指标的认知要就是要给他扩容一下
1: 啊，
0: 不要让他就局限在他以为的那个。当然有的可能确实指标都好几百了，甚至上千了，也还我说呀，你这么高你得住院。还住院啊？我不想
1: 高这一点点还好。
0: 还说我还得上班呢，我还得开会呢，我还得各种呢，我还得带孩子呢，什么什么。所以就是对这个指标的认知确实差异蛮大的。那我笼统的来说，我觉得转氨酶升高2倍以下我都认为是很轻微的。
1: 就是比如说女性40，你
0: 80
1: 以下。
0: 80以下我觉得还可以接受，不太严重。或者说100以下我内心就会告诉病人问题不大。那100-200之间呢，我觉得起码就应该重视一些。那200以上呢就相对更严重一些了。或者你也可以用2倍或者是3倍或5倍。就比如2倍到5倍之间，5倍以上，作为大概的一个限制。这是转氨酶啊，特别指 ALT、AST。那么胆红素呢来说，咱们经常会用一个2倍作为一个限制。如果胆红素2倍以上呢，认为就是肉眼可见的黄疸。就是2倍以下，
1: 基本就能看出来了，是吧？
0: 对，2倍以下可能叫隐性黄疸，就是你看不太出来这个人黄。如果2倍以上就能看出来。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相对就严重一些。所以胆红素的升高不是以什么5倍为限了，
1: 就是2倍了
0: 2倍就算比较明显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评估肝脏功能的呢，不是看转氨酶和胆红素了，是看它的那个凝血功能。凝血功能里面从肝病角度呢， 要看的一个数值叫 PTA， 就叫凝血酶原活动度。
1: 嗯，
0: 这个值呢，咱们。

0: 正常大概是80以上，80到100是正常的。
1: 嗯，
0: 那如果呢，它在60到80之间，就是一个轻度的降低。
1: 嗯
0: 啊，如果60到40，就相对就是比较中度了。
1: 嗯
0: 啊，40以下就重度了。
1: 啊，这个指标是它会往下降的。
0: 对，它是越低，就是它是表示凝血功能差。
1: 啊，
0: 因为肝脏呢，它是合成凝血因子的。
1: 嗯，
0: 如果肝脏功能那个受损了变差了，那它的那个凝血因子合成的能力就受损了，
1: 嗯，
0: 凝血功能就变差了，
1: 嗯，
0: 这个凝血功能差了，这个 PDA 凝血酶活动度这个指标就会下降，
1: 嗯嗯
0: 啊
1: 嗯，
0: 所以呢它是越低越不好的，
1: 嗯嗯。对，其实这也就是有的指标呢我们是说高不好，有的指标是低不好啊。
0: 对，但还有一个肝脏合成除了刚才说了那个转氨酶啊，胆红素凝血功能，还有一个就是蛋白，
1: 嗯嗯，
0: 啊，特别是白蛋白，
1: 嗯，
0: 然后一般化验会查白蛋白，还有浅白蛋白，
1: 嗯，
0: 啊，这个也是评估肝脏的合成功能的，合成蛋白的能力，
1: 嗯，
0: 那肯定是蛋白越低越不好，
1: 嗯嗯，
0: 啊，一般来说呢，白蛋白的水平大概是40，
1: 嗯
0: 啊，40克每升这个水平，如果是35以下就稍微低一点，30以下就比较低了，那更严重的低蛋白可能甚至20多，
1: 嗯
0: 啊，这样的情况。
1: 嗯，那这个其实我们是说了4个指标是吧？
0: 嗯，对，就是不同类型，
1: 嗯，
0: 它不是说一个指标，就是一类指标，嗯，因为咱们化验肝功能，嗯，可能也是一组，对吧？
1: 对，
0: 一般都有5、6项、7、8项，
1: 嗯，
0: 甚至是90项，
1: 嗯，
0: 这样的情况，
1: 嗯嗯。所以就是说，可能很多的患者，我们要教一教他，就当我们拿到了一些，我们体检的这种化验的指标之后。关于肝脏健康的，我们应该主要看哪几项呢？
0: 医生最关注的其实是，我觉得是
1: 转氨酶
0: 、嗯，特别是 ART、AST 这两个是最关注的。
1: 嗯，
0: 然后其次呢是 ALP 还有 GGT 这两个指标，这个是看更多的是有没有肝内胆汁淤积的。
1: 嗯，
0: 还有呢，胆红素评估的是总胆红素 TBIL，嗯，还有呢直接胆红素。
1: 嗯，
0: 当然也有的。也会给间接胆红素，其实很简单呢，它是总胆红素等于直接胆红素加上间接胆红素，
1: 啊，
0: 那两个数值，
1: 啊，
0: 嗯，然后还有就是一类就是蛋白，
1: 嗯，
0: 特别是白蛋白，
1: 嗯，
0: ALB，
1: 嗯，
0: 啊，白蛋白，还有就是凝血功能，
1: 嗯，
0: 刚才说的那个凝血酶原活动度，
1: 嗯，
0: 也叫 PTA，
1: 嗯，
0: 就是大概这些项目，我觉得相对的是跟肝功和肝衰竭或肝脏受损比较关系密切的一些指标，
1: 嗯，
0: 当然并不限于这些，
1: 嗯，
0: 因为人是一个
1: 可能还要结合其他的指标，
0: 对，整体啊，要结合它其他综合来判断。比如说一个肝硬化的病人，我们也会看到他血常规的情况，
1: 嗯，
0: 白细胞、血红蛋白、血小板，
1: 嗯
0: 啊，这些有没有下降，
1: 嗯，
0: 就所谓的3系减低，
1: 嗯
0: 啊，或者至少有2系减低，
1: 嗯，
0: 啊。就是能评估病情的轻重，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就是 AFP， 这可能听说过，有些朋友叫甲胎蛋白，
1: 嗯，
0: 那个是一个肝癌的标志物，
1: 嗯，
0: 啊，当然它并不是说升高就一定是肝癌，
1: 嗯，
0: 有些肝炎肝硬化也会升高，
1: 嗯
0: 啊，这也是一个肝病的参考指标，
1: 嗯，
0: 另外除了血的化验之外，其实还可以做的最简单的影像学就是做个 B 超了，
1: 哦，
0: 啊，肝胆胰脾的 B 超，
1: 嗯，
0: 还有呢可以做肝脏弹性的检测，
1: 嗯，
0: 这个是评估有没有肝纤维化的，
1: 嗯
0: 啊，当然如果条件更进一步的需要的话，也可以再做 CT 啊、核磁啊，
1: 嗯，
0: 或者其他的检查吧。
1: 嗯，这个呢其实呢也是给我们听众朋友简单的讲一讲这些指标是和我们的肝部的健康有着一些关系。当然其实刚才丽主任也提到了，说不单单只看这些，而且呢我们是要一个综合的看，也不代表说您这个有箭头就一定是有问题，它也有一个比如说在升高的一定范围内，可能医生也觉得还可以先观察，或者说提示您要注意了，但不代表您就一定有问题了啊。
0: 是的是的，其实临床让大夫经常会说一句话，就是有没有临床意义。
1: 嗯，
0: 就是我们看到一个箭头，但是最常说的话啊，我们觉得没什么临床意义，
1: 啊，
0: 就是说你就放过这个箭头吧。
1: 啊，是因为对于普通患者来讲，我们能看的就是拿过这个单子来看有没有箭头，有没有上的，有没有下的，然后一旦有就会紧张，然后反正拿我举例，我就马上先去度娘，搜一搜看看，哎，这个指标是和什么相关的。但是呢，
0: 嗯，
1: 网上的信息它的准确度确实是不够的，而且呢，我们也刚刚说它是需要综合，可能综合几项一起来看，它单一一项确实没有什么太大意义，而且呢，比如说升高了多少和降低了多少，这个如果太微乎其微，可能也没什么意义啊。所以大家拿到这个咱们的检查结果，不用过度的紧张。有一类朋友，他是一看只要有箭头就慌了，就觉得我有病了，我有异常了，我得赶快去看去了。 这是一类的。还有一类呢，就是他自认为说，就像你说，哎，高的还行哈，不是特别高啊，然后就不重视。但其实这些都不对啊。就是对于体检报告来讲，他的最后的诊断结果会提示您说需不需要做一个复查，如果人家写了，那你就在专科复查一下，这种是比较保险的。如果也没有提示，我觉得可能从体检那儿来讲就已经跟您说没什么太大意义了，不用担心啊。
0: 对，是这样。
1: 那么我们下面再来了解一下，这个肝脏出现异常或者说肝功能出现异常，患者会有哪些典型与不典型的症状表现呢？因为其实我们也了解说肝病它有一定的隐匿性，有一些症状表现不明显，大家都没有发现它，可能等到发现的时候就已经到了重度的这种情况了。那么哪些是能让我们作为一个提示的？
0: 其实肝病啊，它的表现消化道的症状，笼统的来说，消化道的症状，还有全身的症状，还有一些就是其他的症状体征，那全身症状来说，最常见的就是一个乏力，困倦，就是病人觉得特别疲乏，没有精神，或者医生有时候也会形容病人精神状态差，或者精神状态不佳、欠佳
1: 啊，是的
0: 啊，不好，
1: 这些词儿，
0: 就是这些，就是反正就病人主观感受和医生的一眼看到的外观，医生经常会说这个人一般状况好
1: 啊，
0: 有时候评估打电话说，向别人介绍病情，这个患者啊，一般情况好，一般情况还行，或者一般情况差，或者是怎么样啊？一般情况，乏力啊，这些可能是一个全身的感觉，
1: 属于一般情况。
0: 还有呢，就是消化道症状。我觉得消化道症状最主要的，其实比如说恶心、呕吐，咽油腻，食欲差，腹胀，肝区不适，隐痛，或者病人说钝痛，偶有一翻身，各种反正就是这种都不太特异，就像刚才说没有临床意义或者不特异，但是它也是一种症状，病人每个人可能自己的描述和自己的主观感受会不一样，
1: 就是描述的也是五花八门的哈。
0: 对，但是就是围绕着消化道的症状吧，但它可能也不局限仅仅是这些症状，我觉得就是大面上会问问病人有没有一些就是消化道和胃肠道的一些症状啊，有什么全身症状啊，这样就是能够医生做参考。还有其他的体征，就是刚才谈到胆红素升高了，那就会有黄疸。黄疸呢就是皮肤巩膜的黄染，这个相对还是更容易一目了然的。
1: 哎，对，更容易识别，更容易发现。
0: 但是啊，也说了，就是有的时候是自己看不出来的，是亲人朋友说，哎，我怎么觉得你黄了
1: 啊？对对对，
0: 但是没说明显。但也有一种是自己看出来的，大夫，我怎么觉得我黄啊？你看看我黄不黄啊？对，很多。
1: 但是这种大夫没有对比，怎么知道你黄不黄呢？
0: 那还得要有光线。不管你是灯光还是日照太阳光，反正你那个光线充足比较好的条件下去看它黄不黄。然后那大夫也还有一个大概对肤色的一个认知和判断吧，反正有的时候病人也是过于紧张焦虑，就使劲睁着眼睛看，你看我的眼睛到底黄还是不黄，或者我的皮肤，这种多数可能并不是特别黄。还有的人是手黄，
1: 手先黄是不是？
0: 对，也有这样的情况。然后这个可能它不一定是就是肝功会异常，是肝病，有一种特殊的情况，就是他吃的一些食物有关。比如说吃胡萝卜，吃南瓜，吃橙子，大量的吃的。
1: 比如你这段时间一直都在吃这些东西，
0: 对，吃特别多，吃那个橙子什么的，吃橘子，也有可能造成。这个那你芒果，反正就是说吃这种
1: 黄颜色的东西。
0: 对对对，就真的是吃胡萝卜特别多，吃南瓜特别多，吃橙子特别多，有可能。所以大概体征上我觉得就是也要注意一下，还有其他症状，其实我之前也讲过，就是二便的观察，就是吃喝拉撒睡询问一下，然后特别大小便的情况，也是作为一个判断的一个线索。
1: 其实我觉得听完您讲啊，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肝病的症状表现没有特异性，感觉没有一个是有特异性的，就是没有一个是他单独能指向他的。
0: 对，但是就是都是综合判断吧。
1: 是因为您说疲乏这事儿，那我觉得常规都会疲乏，没事就疲乏。然后消化道问题，那大家会第一反应是胃肠道的问题。尤其是夏季，那胃肠道的问题更容易说凸显，是吧？吃了凉了，不适了，吹了空调，甚至都会有胃肠道的这种不适。黄这事儿好像也不是专门 相对可能还相对针对肝一点哈，
0: 相对而且能。

0: 看出来。当然它肝胆是不分家的，有的时候是一些梗阻的因素，那可能除了肝内胆汁淤积还有肝外的梗阻。
1: 对，然后这个还好，但是那个不是说所有的患者都有他黄的这个表现，
0: 是
1: 这样，对，所以就觉得每一个症状都属于不太有特异性的，那么可能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要重视定期的这个体检了，因为如果您的指标已经有一些箭头，然后再加上您的这些症状表现，可能就是会更好的判断您的是不是肝功能异常或者肝是不是有问题啊，更有意义，对对对对，对，有的时候大夫确实会讲，因为我也有过这个情况，我拿着我的化验单子跟大夫说，我说那您看我，因为他说你没事你回去吧，我说那我这么多箭头您怎么说我没事呢，没有意义呀，哦好吧，一句话就把我说回来了。让大家理解一下大夫说的没有意义是怎么回事啊，他确实没有什么意义。
0: 就是说从临床上觉得并不支持一定是一个特别严重的疾病，可能更多的是倾向于这个意思。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3: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4: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3: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4: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市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下面啊，我们想请您跟我们分享两个在老年群体当中比较常见的肝部疾病吧，和我们来详细的聊聊，和大家分享分享吧。
2: 那就比如说举一个老年男性啊，然后他体态比较肥胖，然后呢那个鼻子鼻尖是红的，然后脸上也能看到一些血丝，然后前胸，就是这个穿个跨栏背心的话，那个前胸那儿你也能看到一点那种毛细血管的那个纹路。其实这就有点所谓叫酒糟鼻，或者叫就是蜘蛛痣什么，就是他就那种就是长期饮酒的人就会有这种表现
1: 啊。
2: 然后这种说话也都比较豪气冲天啊，然后呢。冠心病的病人有的时候那种耳垂上或者是眼睛这儿能看到那种脂肪的那种脂肪粒的堆积。
1: 对对对，是的是的。尤其是好像下眼睑的这个，就眼袋的位置上就会比较多。
2: 是的是的，你再一问他的生活习惯，一个肯定是大碗喝酒，
1: 大口吃肉型的哈。
2: 对，然后或者是不怎么吃肉，平时不怎么吃东西就喝酒啊。然后再一问，然后我戒了，戒几天了啊？发现肝功高，戒了三天，就是特别爱喝酒的这些。然后或者说他有的人可能喝酒并不是。特别的多，但是他喝酒年头长，
1: 是的，
2: 年头长。再一问，多少年了？一般他我没多少年，多少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就都是按这种，几十年这种来累积的，
1: 以十年为跨度，
2: 确实啊。我觉得这样的病人，然后呢，我想他们可能肝功能异常呢 ，ALT、AST 啊两个指标啊，相对是 AST 这个升高的更明显，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1: 那这种就比较有代表性，因为它是纯喝酒喝出来的。
2: 对，然后如果不是喝酒呢，那么它可能就是如果 AST 高呢，有些就是那种慢性肝病了，就是像刚才我说，如果这个人都一看他都可能有蜘蛛痣了，那你再一伸手发现两个手这个大鱼际小鱼际，就是大拇指对着底下这块和小拇指对着这个，
1: 这两块肉
2: 手掌这两块肉特别红，这就叫所谓的肝掌，在临床上也有很多病人。你到我这儿就一摊两个手，就是大夫看看我是不是肝掌，或者是扒着衣服撩着这个袖子，大夫看看我这个是不是蜘蛛痣，就是相对有肝掌有蜘蛛痣，那可能就是也是一个肝病，甚至有没有一些肝纤维化肝硬化的一些表现了，那么这样可能就如果有这个体征，确实明确是这个体征的话，那么肯定医生就警惕性就蛮高的了，那么这部分的病人就是。一定是要怎么？第一要严格戒酒，然后呢，要积极的去完善这个肝病的相关的检查，看看他是喝酒引起的酒精性的肝病啊，还是说他基础还有没有乙肝和丙肝，要筛查一下，有没有在慢乙肝基础上有合并的其他的肝病，如果有，那当然积极治疗乙肝、丙肝，如果就是饮酒引起的，那往往我会跟病人说，严格戒酒半年，有可能指标。就有可逆或者改善然后这部分病人要查肝纤维化，就可以做 B 超肝脏弹性，肝纤维化指标往往都很高，那如果他严格戒酒以后，他肝纤维化也可能有改善，甚至就有好转有逆转，要给病人一个信心，同时也要给病人一个特别坚决的严厉的戒酒两个字
1: 是的，一个非常严厉的管控
2: 对，因为病人往往会说那啤酒能不能喝
1: 对，我觉得
2: 那红酒能
1: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下一个问题要特别问大家，喝酒的人啊，对于这个喝酒控制肝病他有一个理念哈，喝啤酒才容易有这个肝病，喝白酒不会，因为白酒是粮食酒
2: 这个
1: 分因为喝酒出现的肝病分种类吗？分酒种吗？
2: 我觉得我不太了解这个酒所谓叫什么酒文化啊，当然就是我也尊重那个这些朋友的一些习俗，但是只是从那个医生的角度，真的是对于患者还是尽可能的建议大家就是严格戒酒，
1: 这个酒包含所有的酒是吧？
2: 对，包含所有酒。如果当病人跟我说我真的特别想喝，我说那就只有一种叫无醇啤酒

0: 我不知道啊，是不是市面上有一种叫无醇啤酒？
1: 我也不太了解，因为不喝酒，
0: 不喝酒啊。就是说，或者我就简单的说，就是你就喝点苏打水
1: 啊，
0: 或者喝点气泡水，或者你就喝点茶，喝点白开水。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其实为什么喝酒，应该更多的去追溯它的背后的原因。
1: 嗯，
0: 它可能是成瘾。
1: 嗯，
0: 它对一种。这种不健康的爱好成瘾，那更好的办法是用一种更健康的爱好来代替它。
1: 嗯，
0: 那还有呢，就让他真的意识到了喝酒有可能造成酒精性的肝炎呀，酒精性的肝纤维化呀，肝硬化呀，甚至肝硬化以后会有肝癌的风险呀，
1: 嗯、
0: 他就会谁都不愿意再往前走，更进一步的发展和恶化嘛，
1: 嗯、
0: 所以他主动的去意识到、啊，对。咱们得靠内驱力来让他戒酒嘛，然后另外呢，就是他如果这个嗜好爱好，咱们能有一个更好的爱好来代替他，
1: 嗯，
0: 然后让他第一要意识到呢，我希望有一种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1: 嗯，
0: 然后我也渴望一个更健康的爱好来代替饮酒，
1: 嗯，
0: 我觉得这是最好的，
1: 嗯，好，那对于酒，我们再帮这一类的朋友多问一句啊，
0: 嗯，
1: 我喝的不多，我每天就一两或者就二两，应该不影响肝脏吧？
0: 哎呀，这个真的是有个研究，就是以那个男性，然后每天一两白酒，
1: 嗯，
0: 女性每天一听啤酒，
1: 嗯，
0: 大概喝个五年，
1: 嗯，
0: 可能就是酒精肝，
1: 啊、哦嗯，那其实这个在喝酒的朋友当中，这个量绝对不算多，甚至是算少的，那其实
0: 就
1: 日积月累也已经会造成不良的后果了，
0: 对。是这样，因为其实饮酒它是也有计算公式的，它是要按照酒就是饮酒多少毫升，那个酒精多少度数，然后乘以年头时间什么的，也是能累积的，最终累积的危害还是蛮大的。
1: 是的，
0: 就是在此呢，还是奉劝咱们老年朋友呢，就是选择一种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1: 嗯，
0: 啊，这个才是。更好的，
1: 更有利于健康的、啊。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虽然我们国家确实有酒文化啊、
0: 嗯，
1: 但是呢，医生也确实说，您即便每天喝的少，但是您总量在那儿了，也会伤害。那么，即便您说您喝的次数少，但是您顿顿大酒，那它也是不行的。所以就是说，我们应该找一个更健康的方式代替这种不健康的方式，来作为一种生活的娱乐的休闲啊。
0: 是的，
1: 还是很多的。咱把酒换成什么苏打水啊，或者其他的健康饮品啊，
0: 或者是就是喝白水也是可以的
1: 啊。
0: 这、当然，这喝什么我不在今天的讨论。
1: 对对对，只是说，对于搞肝病的医生说了啊，是禁酒，都不是说限酒，是禁酒，禁止的禁啊。
0: 对，
1: 真的是不建议您喝酒啊。
0: 再分享一个，就是一位女性的患者来了，就告诉我她那个就是，皮肤特别痒，就是瘙痒、
1: 嗯、
0: 然后一看他身上有时候都有些抓痕，另外就觉得最近也没什么劲儿、
1: 嗯、
0: 然后呢平时他是挺注意保养的、
1: 嗯、
0: 然后也会去吃一些药、
1: 嗯、
0: 然后有时候吃呢那个中药啊、
1: 嗯、
0: 或者草药啊、
1: 嗯、
0: 啊汤药啊是
1: 做一些调理的这种，
0: 对，
1: 是吧，
0: 一些调理身体，然后有时候朋友送的什么三七粉啊、
1: 嗯、
0: 或者什么也会吃
1: 一些，
0: 然后
1: 保健药品啊，
0: 国外买回来的一些保健品啊、
1: 嗯、
0: 家人送的呀，不吃也可惜浪费啊、心疼啊，
1: 抱这种理念的中老年朋友特别多，
0: 是吧，
1: 对，
0: 我们也遇到。另外呢就是最近比如又染头发、
1: 嗯、
0: 啊，就是染发，频繁的去染头发，或者说就常规的染头发，因为染头发其实也是一个危险因素。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我想说的，就是这种朋友，我一看他那个状态呢，就要警惕他有没有一个是药物性的肝损伤或者毒物性的、
1: 嗯、
0: 啊，然后要排查一下他日常用的这些保健品和药品，
1: 嗯、
0: 还有接触没接触一些有毒有害的化学物质。
1: 嗯，
0: 我曾经就遇到过一个。朋友他发生过五次药物性的肝损伤，
1: 嗯，
0: 他就是觉得这个药这个有可能伤肝，后来他就当然就发现吃了就肝损就停了、
1: 嗯、
0: 还过一段又吃了，或者又换了一种又吃了、
1: 哦、
0: 就是他那个药的成分就含有某种成分、
1: 嗯、
0: 他可能换了另一类，但还是
1: 也含这个成分
0: 对,
1: 对，
0: 其实这种如果同一种药啊，你吃一次肝损伤，然后第二次再吃，那种一种叠加的作用，其实是风险蛮大的、
1: 嗯、
0: 甚至有肝衰竭，甚至有生命的危险
1: 啊、嗯、就是你第一次可能觉得不严重，但是你一叠加可能就是一个特别严重的结果了，
0: 确实有这样的风险啊、
1: 嗯、
0: 比如10%的这种概率，比如说、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还是就是觉得以前讲的就能减少和避免这些暴露，咱们尽量少用，
1: 嗯。

0: 啊，对，确实是。
1: 另外呢，就是有的时候药物性肝损伤进展发展起来，会引起自身免疫的肝病。
2: 嗯，
1: 然后这些病人，我曾经遇到肝损肝功能异常，后来就做个肝穿刺，最后是一个自身免疫的肝病，它也是药物性肝损伤基础上逐渐发展出的一个自身免疫的肝病。
2: 嗯，
1: 那么自身免疫肝病呢，可能就得吃长期用一些药，比如说熊缺氧胆酸啊，那就得长期终身吃了。
0: 啊、哦，那其实是我们不想看到的这个结果，对，你就可能。你以后只能一直和他在一起，就分不开了啊。
1: 对，当然说，对于自身免疫肝病的患者，我，就比如说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的患者，我长期吃了熊缺氧胆酸呢，并不是说就，就不好，就是也还能维持我，只要我规律的用药控制病情，也能够维持我正常的寿命和生活质量。
2: 嗯，
1: 当然咱们避免发展到那一步。
0: 是的，是的，对，嗯，其实关于这个用药啊，真的是要多说一点啊，就是尤其是不管是我们医院开的药，还是说我们在买的一些保健食品，什么保健药或者什么什么中药等等啊，就这些东西呢，它都是有一定程度上的伤肝的这个风险。那么，它不代表您就说别人吃了没事儿，您吃了就没事儿，就别人吃可能没事儿，但是您吃了确实是发现问题了，就是有这种异常的肝损伤，有异常的表现了，也或者是什么，有可能别人吃了有问题，您吃了没问题，但其实这些都是风险，它不是说百分百都吃了肯定没问题的，所以就是说不建议大家乱吃，可能儿女给买的一些那些保健品啊，因为现在其实很多，尤其在国外，尤其子女又在国外生活的，可能国外都这么吃，然后他就给父母也买，说是好，怎么能怎么着怎么着的啊，然后呢，还跟父母说很贵，就是您一定要吃，就怕他们不吃不舍得，结果就吃了，又这么贵，结果就会发现问题，发现问题吧，你说他可能觉得起初的时候不这么严重，他又觉得这么贵，孩子又给买了，又是心意，又浪费钱，然后还继续吃，可能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发现比较严重的一个后果了啊。
1: 确实是这样，
0: 嗯，这种其实不在少数的啊，真的是要提醒我们的老年朋友，就是吃到嘴里的安全系数咱还是要有保证的，那个因为它我觉得比用在外面的它的这个危险系数要高很多，因为您直接吃进去了，您会消化吸收啊，然后就直接影响我们的一些肝脏或者脏腑等等等等器官，在外面呢可能我们讲你渗透进去它有一定比例，然后可能更明显的是伤外皮的这种，所以我真的觉得这管住嘴特别特别重要啊。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例子，我有一个同事，他真的是做健康节目的主持人呢，还是他也是朋友介绍的保健品，觉得特别特别好，他吃了时间不长，他吃了有半个月一个月，他就发现他自己有异常了，他就去医院了，因为他有这意识，他还警惕性挺高，他就去了，他就去做相应的化验，结果就发现他的肝功能异常，各种他还很年轻，医生和他一起回忆说为什么会发现这种问题呢，每年体检也没问题，他突然想起他这段时间在吃某某某保健品，然后就给吓坏了，然后马上就停了，回来就跟我们说不要吃这个，千万不要吃了，真的会上太可怕了，怎么怎么样的，然后我的很多指标都不正常了，他还是那种可能比较敏感，他已经有一些症状表现了他才去就医的嘛，所以这真的是是实际存在的例子啊。
1: 是的，是确实是这样，
0: 对对对，提醒我们老年朋友啊。
2: 听众朋友们，肝功能出现异常呀，很多朋友往往没有任何症状表现，前期的隐匿性很强，所以呢，定期体检非常重要。一些肝脏疾病的高危人群，或是肝脏已经出现一些问题的患者朋友，就更需要遵医嘱定期进行相关检查。接下来，这里有误区，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医师李晓光为您理一理，看看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出现哪些保护肝脏的认知误区。
3: 这里有误区。
0: 那对于保护肝脏，我们老年朋友有哪些常见的认知误区呢？
1: 其实刚才也强调了一些，我觉得都是相关的，就是比如说就是担心那个过度运动伤肝就不敢动啊，就是那种久坐不动，然后但是实际上脂肪肝的病人反而我们更主张他叫什么迈开腿、
0: 啊、
1: 是吧，还有主张运动，还有就是甚至就是有的说是因为什么膝盖损伤不敢动，那我们也主张他做一些其他的适合他的运动，哪怕他就是待在床上，那也真的有一些床上适合的运动，
0: 对，还有一些坐着的运动，
1: 坐着的运动，总之就是运动我觉得还是有益健康的。另外呢，运动其实比如说有一些老年人会做一些八段锦，有
0: 太极拳
1: 啊，太极拳啊，做瑜伽，包括我是喜欢做一些瑜伽或者做一些普拉提，这是说都有适合他的运动，包括呼吸的调理。

0: 啊，就是呼吸的一些，嗯，或者是要学会正确的，或者是更健康的一些呼吸方式
1: 啊，是的，是的，
0: 啊，都是一个对他很有帮助的。
1: 嗯嗯
0: 嗯。另外一个误区，我觉得就是滥用药物这件事儿啊，老年人就有的时候他可能。一个是是药三分毒，让他该用的时候他不敢用。
1: 嗯，
0: 另一个就是，嗯，总觉得我得保着点吧。我得吃点
1: 保肝护肝的东西。
0: 对对对，这个就是在用药的这块可能也会有一点认知上和医生的信息不对称也好，或者说他自己的偏差也好。
1: 嗯，
0: 所以需要就医，需要医生的指导，需要包括临床药师的指导。
1: 嗯，
0: 这样才能让他更规避一些风险和精简一些药物。
1: 嗯嗯。那么下面呢，我们再来聊聊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哪些行为是伤害肝脏的行为呢？嗯，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就是你不做伤害他的事儿，就已经是保护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无形当中做一些伤害他的行为。
0: 嗯，是的，刚才其实已经说了哈，喝酒啊，或者吃一些损害肝脏的药物啊。
1: 嗯。
0: 那还有，其实熬夜也是不好的。
1: 嗯。
0: 啊，咱们那个中医有比较讲究养肝啊。
1: 啊，是的。
0: 几点到几点啊？那个不能熬夜。其实西医可能不是特别强调，但我觉得有一个规律的作息，
1: 嗯，
0: 啊，其实真的还是蛮重要的。这一点其实我自己也做得不好，因为医生我有时候还得到现在也还在值夜班啊，
1: 啊，是的，
0: 也会面临着这个作息不规律，
1: 一些必须要做的，啊，就必须要值的，必须要熬的夜啊。
0: 对，但是相对还是希望大家就是，咱们的老年朋友尽可能的就是，作息规律，
1: 嗯，
0: 啊，那个。不要熬夜。
1: 嗯，
0: 我觉得少刷手机啊什么的。
1: 对，
0: 这些
1: 现在老年朋友的熬夜比例其实不低，就我了解就有很多他们熬夜玩，真的是熬夜玩手机看小视频，还有熬夜购物的，还有熬夜看直播的。就是因为我们老年之声会接触很多老年朋友，会跟他们一起做很多线下的活动，然后你就会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你就能听出来，他就是说，我就会问他，你最近玩什么呢？看什么呢？对什么感兴趣？他就跟我学。一个老爷子，他喜欢买那个就是文玩，他就熬夜看直播。
0: 哦，
1: 嗯，但而且这些直播也怪，都要在晚上。他经常，他老伴儿那个阿姨跟我讲说，叔叔特别不听话，天天玩到两三点钟看手机，然后家里买全是破烂，就阿姨说全是破烂，然后就是怎么说都不听。但是你明显觉得这个叔叔的状态就没有之前你见他的时候好，因为他长期的这个熬夜嘛，他就玩这个，然后但还挺拧的，就你批评他，他还，哎呀，我就对这个感兴趣，那人家就晚上开，我就玩这一会儿，我不是天天，嗯，但其实这个真的长期都是问题。
0: 对，确实对身体伤害蛮大的。
1: 嗯，
0: 其实某种都是，我觉得某种成瘾，那更多的不是禁止，而是替代。
1: 嗯嗯。
0: 到底有什么样更健康的生活方式能够替代它呢？
1: 嗯，
0: 其实大家可以选一下。
1: 哎，是的，是的。
0: 我觉得还有说在伤害肝脏的那个方式，我觉得就是久坐不动。
1: 嗯
0: 啊，这个有很多，比如司机。对，老开车，
1: 特殊职业，
0: 或者有些老年朋友，他有的就宅在家里不爱动
1: 的，
0: 也有，
1: 是的，对
0: 啊，他不动，那可能生命还是得是
1: 运动啊，
0: 对，适当得运动。
1: 嗯，
0: 我曾经有一个病人就是脂肪肝很严重，然后老年他又那个膝关节又不好，
1: 嗯，
0: 我当时建议他动的时候，他就说啊，我关节不好，我动不了，
1: 对，
0: 但真的关节不好就动不了吗？其实不
1: 是
0: 的，他是有很多可以运动的，
1: 对，只是需要科学运动。
0: 对，就包括躺在床上都可以啊，你躺在床上你也可以做一些下肢的，
1: 嗯，啊，蹬蹬车，躺床上蹬车的那种，嗯，
0: 或者练习核心，
1: 嗯，
0: 甚至把人当成一个棍儿一样整体的
1: 翻身、哦，
0: 都是运动。
1: 嗯嗯，
0: 这个也就是我们医院那个就是运动，
1: 咱们医院运动医学科的大夫也在节目里头讲过，
0: 对，这个真的很重要。嗯，所以就是我觉得一个不好的就是不运动可能也不行。当然你说也，如果他已经肝功能很严重异常了，那可能是应该适当的休息。
1: 嗯，
0: 但如果就是过于保护自己啊，就是一点都不动，就是久坐的这种也不合适。
1: 对呀，啊，嗯，其实很多的内科的或包括内分泌的大夫也会来，您那一个血压不是也得运动吗？那血糖它不是也得运动吗？
0: 是
1: 血脂它不也是得运动来调整吗？就是其实很多的疾病都是医生先希望您能调节生活方式，然后再给您用药。当然就是轻度的时候，那如果您已经发展到重度，就必须用药和运动同时都得保持住了啊。
0: 是的，
1: 嗯，
0: 还有就是吃太油腻的食物，
1: 嗯，
0: 我觉得对肝脏也不一定适合
1: 啊。是的
0: 啊，嗯，然后经常
1: 肥甘厚味吃的多，
0: 对，病人跟我问我的建议，我就说，比如你做菜的油要少一半，
1: 嗯，
0: 你原来搁多少，你减少一半，
1: 嗯，
0: 然后你就选吃。

0: 煮的，
1: 嗯，
0: 焯的，
1: 蒸的
0: 啊，蒸的，
1: 对，
0: 凉拌的，啊，夏天就行了。
1: 是的，
0: 啊，就是。那当然病人就一下就啊就表情就
1: 是的
0: 眉头，
1: 尤其是对老年朋友，老年朋友很明显，他有一半哈特别明显，一半是无肉不欢型的，一半是不太吃肉型的
0: 啊，对，
1: 就是所以可能对于无肉不欢型的朋友要注意，
0: 要注意，要注意，就是真的是要减少这些油太油腻的食物，嗯，那对于不吃肉的这些朋友哈，就是我也有很多瑜伽朋友，一些素食朋友，嗯，我觉得那可能还是需要一个健康均衡的饮食，
1: 嗯，
0: 比如他可以选择蛋白粉啊，什么鹰嘴豆啊，嗯，或者是一些其他的
1: 食物，或者其他优质蛋白来代替一下，不能完全没有，
0: 他肯定是有办法的，嗯，然后要保证营养，保证蛋白质，脂肪，
1: 嗯，
0: 还有矿物质、维生素的这些的摄入，
1: 嗯，
0: 啊，我相信就是一个健康、简单、均衡的一个饮食。
1: 嗯嗯，其实对于，就是说我们的生活方式还是要科学的，不能极端的去，嗯，包括饮食上面都是这样的啊。嗯，为什么我们有一个膳食宝塔呢？嗯，这个宝塔的每一层您都得有做到，而且每一层它里面的东西含的很多的，就您不吃这样没关系，您拿别的样替代嘛，它是有很多可以替代的啊。
0: 对，
1: 因为老年朋友呢有一些饮食习惯，他真的确实有很多东西不吃，像我家老人就有很多很多东西他不吃，但是你就要拿其他东西给他代替，这都是要保证他的摄入的均衡，营养都在就可以了啊，不一定非得吃某一样东西啊。
0: 对，
1: 嗯，最后啊，保护肝脏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0: 保护肝脏就是，其实，不管是从中医还是从西医讲，我觉得人体是一个整体，
1: 嗯，
0: 并不是单保这个脏器
1: 啊，对，
0: 我觉得其实之前讲我也讲了，就是人是应该过一个整体的一个，简单的，
1: 嗯，
0: 均衡的，就是健康的一个或者有爱的，
1: 嗯，
0: 平和的这样的一个人生，
1: 嗯，
0: 他只有从内而外的心态平和了，
1: 嗯，
0: 然后生活作息规律了。然后情志上都能够调理好，
1: 对，因为
0: 所以他
1: 总发脾气对肝也不好啊。
0: 或者说因为怒伤肝，或者说肝病就表现出来，这个人的怒气冲天，
1: 对对对对
0: 啊，然后这些焦躁啊，
1: 嗯，
0: 比较躁的这种状态，
1: 嗯，
0: 所以人可能从内而外的去调理他的情志，
1: 嗯，
0: 调理他的这个心态，然后有健康的生活方式，
1: 嗯，
0: 然后又有一个平和的一个。这个和谐的一个社会关系，然后又比如喜欢一些户外的运动，
1: 嗯，
0: 啊，这样可能就我觉得就更好了，
1: 嗯，
0: 而不真的不只是说我就保护这点肝脏，
1: 啊，对对对，
0: 是
1: 的是的，
0: 我反正是这样理解吧，
1: 嗯，
0: 也是在和病人交流的时候也更多的是从一个全人的角度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2: 嗯，听众朋友们，保护肝脏的最好做法就是一定要远离那些伤害肝脏的行为，希望大家都保护好肝脏健康，如果存在错误的生活习惯要马上改正。最后再次感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医师李晓光的健康提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之家。千惠提醒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

0: 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得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头几天，因为胡家老高的调度和配额问题，我去了一趟沈阳，跟那边的负责人对接了一下，单位领导怕我坐飞机不舒服，特意派人开着车接我到沈阳。到那儿没多长时间，很顺利的把工作上的事儿完成了。我对东北，尤其是沈阳市，有特殊的感情，很多东北话都是在沈阳学的。 过去我们家开药局子的时候，经常到沈阳市采购药材。沈阳一直都是整个东北交通最便利、经济较繁荣的地域之一。沈阳、长春、哈尔滨、大连我都去过。我们自己熬老高、自己开药铺的时候，如果想采购人参、细辛、五味子、藁本

黄柏、党参、生麻、柴胡、苍竹、薏苡、远志、酸枣仁等中药材，都得亲自到沈阳才行。这一眨眼，好多年没来了，时间过得飞快，沈阳的变化也很大，跟我过去那个时候印象中的沈阳完全不一样了。旧貌换新颜，整个城市的发展也日新月异。我记得以前沈阳铁西区有个地方叫高楼，上点岁数的当地人应该都听说过这个地方。为啥叫高楼呢？因为过去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在铁西区这个地方有一栋十几层的楼房，在当时是绝对的高楼，大家都没见过这么高的楼房，很多人都特意坐公交车去看，像看旅游景点一样。可眼下时过境迁了，社会大发展大变革，现在一栋普通的居民楼都能盖到30层甚至更高，所以相比较而言，铁西区那栋高楼已经完全不显得高了。所以您发现了没有，人和人之间，物和物之间，高低贵贱上下大小是相对出现的，只要条件一变，参照物一变，整个名称也就变了，地位也会变。曾经有人问过我，担不担心吴家老高的地位被撼动甚至被取代，将来如果有一种药疗效比老高更确切，效果比老高更稳定，起效速度比老高更快，并且完全能够取代老高现在的位置，问我担不担心那天的到来，我说我有啥担心的，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我为啥高兴？说明社会又进步了，医学又发展了，我们胡家一脉、胡家大院出来的人身上的担子减轻了，没有我们这代人那么累了，而且我相信那一天势必会到来，不到来是不可能的，到来是必然趋势，只是或早或晚，咱们没法预料。目前看，胡家老高在治疗冠心病、心梗、脑血管意外、脑梗、脑出血、风湿、类风湿、糖尿病、烂脚丫子、眼睛视物不清、高血压、尿毒症等等，在这些常见的老慢病领域还是有绝对优势的，而且这个优势还不是一般的大，就好比当年沈阳的高楼一样，在当时一般的楼房只有2层3层那么高，它十几层在它的那个年代它就高楼，但是保不齐将来会有比他更高的楼房，老高也是如此，跟现在的药比，他绝对称得上出类拔萃。但是10年之后、20年、100年之后，老高还能够保持住这个成绩吗？不一定了，这是必然趋势。但是我们得活在当下。眼下咱们知道哪个药好使，咱们就用它。

考虑太多，最好的选择就在眼前，当下解决当下的问题。至于说未来会发展成啥样，那是未来的事儿。未来更好了，咱们高兴。但是现在正难受的人，现在就得管。管，靠啥管呢？挑一个最靠谱的吧。您就把老高用上，一准没错。我不敢说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在现有的各种各样的疗法中占着第一的位置，不敢说，因为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虽然我目前没发现，但是我得承认它的存在。在没发现更好的之前，胡家老高就是您的最优选择。所以您如果得上脑中风、心梗、尿毒症等比较难治的病，咋治都不见好了，见不到链了，没有一丁点选择余地了，那么最后的宝您就压到胡家老高上，准没错。选了、用了、吃了、见效了，就好转了，就这么简单。之前我治过一位患者，这老先生有点轴，有点想不开，但是没想到他这个轴还真救了他，结果终于幸运的熬到了用上胡家老高。最后他的糖尿病坏疽没有被截肢，两条腿都保住了。这位患者姓冉，叫冉再清，是土家族人，少数民族，家住在四川的宣汉县。冉再清老先生得糖尿病30多年，从50岁出头查出来有这个病，血糖一直高，在过去缺医。病的那个时候都穷，想治也治不起。我这位患者也一样，一直没怎么重视血糖，也没好好治疗过。好在这老先生年轻时没少干体力活，运动量大，所以血糖虽然一直没怎么测，但是由于自身对血糖的消耗多，变相的相当于吃降糖药了。这老先生也一直没有得过任何一种糖尿病并发症，但是这话是说在早年前，过了80岁往后就不行了。老先生跟我讲，从2020年开始，81岁他就干不动体力活了，自己能坐着能站着，但是走不了太远，关节老化了，间歇性跛行，膝关节疼，胃肠不好，吃东西不消化，不管吃啥吃下去以后几乎原模原样的拉出来，身体不吸收，胃肠不干活。所以他没用胡家老高之前瘦得厉害，1米7以上的个子，具体多高他自己都不知道，从来没测过，但是个头不矮，体重很低，不到100斤，清瘦清瘦的。这还不是最要紧的，要紧的还是糖尿病并发症。从81岁开始，因为岁数太大，也是被这病给磨的，
冉再清老先生就不怎么干活了，以前总干，现在突然间干不动了，运动量少，所以他的糖尿病并发症接二连三的出来了，眼睛看东西看得越来越模糊，肾功能也不好，每次排尿量少，夜尿频。这还不算，他最明显的并发症是在腿上，他腿上尤其脚趾头上坏疽溃烂的很严重。最开始发现的时候是20年夏天，发现小脚趾头发黑，紧接着就破溃了，从破溃开始也一直不封口，皮肤不和，不往一块长，抹药打针吃药试遍了都不行。在医院入院治疗期间，医生当时就建议他把左脚这只破溃不收口的小脚趾头给锯掉，医生担心他进一步恶化，再影响其他的脚趾头。但是因为冉再清老先生是少数民族，他因为本民族的文化不愿在医院截肢，谁劝也不好使。冉先生说，我宁让他烂着也不能截掉我的骨头，死活不同意，所以这溃烂面就越来越大。到了20年入冬以后，小脚趾头旁侧的无名指和中指也开始发黑，然后溃烂。后来右脚的三根脚趾头也出现类似的问题，病情眼瞧着越来越重，但是怎么吃药打针都不好使。后来血糖也失控了，一开始餐前7点多，餐后最高没超过14。但是这位患者找我看病时，他的血糖已经达到20多个单位，最高的时候达到26-27，一张嘴一股浓重的烂苹果的味儿，已经开始出现酮症酸中毒的症状。这个时候再不治疗，这人下一步就是昏迷不醒，成植物人，然后身体一点点被腐蚀烂掉。所以他当时的情况很严峻，也很危重，虽然还没到昏迷那步，但是身体已经不行了，他那个脚趾头出了大问题，两只脚的小拇指和无名指中间，无名指和中指中间的连接处都已经不是好色了，不仅发黑发暗，还由于长期的溃烂不收口，都已经长了绿毛。后来冉再清的女婿通过电台找到我，跟我说，胡老，您看我岳父这情况可咋弄，我们家该想的法子都想了，但是截肢仍然是医生们建议的最好的处理办法，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但是我家老人现在就是不认可截肢，宁死不截，我们当晚辈的也实在是没招，没法劝，劝也不听，所以他就找到了我，问我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我说办法倒是有，但是得配合也得坚持。我说他吃药费不费劲吧？女婿说苦药汤子老爷子不爱喝，他之前喝了太多的苦药汤子了，都没有任何效果。我说胡家老高不苦，非但不苦还带有甜味儿，而且效果上是之前的中成药比不了的，没有哪副药比胡家老高治糖尿病坏疽更对路。女婿说那行，他没得病之前就爱吃甜的。我说那你就让他喝老高吧，就喝这一样就行，别的啥也不用，用的话还会增加他的抵触心理，所以他喝的时候就一天四口高，每一口都是最大的剂量，这一大口里有三分之二的药用在治糖尿病并发症上，剩下三分之一调理他的脾胃，增强吸收，双管齐下肯定好使。结果这位患者就按照这个方法去吃，用胡家老高治到45天以后，他的血糖就平稳了，终于降下来了，餐前降到了 6.1 以下，餐后还稍微高点，能达到13左右，但是对于这位患者而言是巨大的进步。再继续坚持一段时间，把胰岛功能、脾胃功能完全调理过来，血糖想高都高不起来了，就完全正常了。后来患者喝胡家老高喝到3个月的时候，患者自己测体重，发现自己长胖了19斤，脸上有肉了，气色好了，心情也好了，不像以前那样身上没劲儿，不爱活动，脸色发暗了，这回气色好多了，而且能吃能睡，排大便小便都比之前更加顺畅。还有家里人最担心的烂脚丫子的问题，从第3个月开始几乎一天一个变化，在老高的帮助下，他腿上脚上皮肤的颜色越来越浅，皮肤越来越有弹性了，以前破溃的地方也一点点开始愈合。冉再清后来跟我打电话说，胡老，我做梦都不敢想，我2个脚面上这么大面积的溃烂面能愈合，真是没想到，以前就想着烂死我算了，反正活这么大岁数了已经够本了，没想到喝胡家老高能喝出啥效果来。但是喝着喝着奇迹还真就发生了。冉老先生说他这种糖尿病老烂腿居然能好，绝对是奇迹。我跟他讲，世界上不存在奇迹，所有的奇迹都是有迹可循，有道理可讲的。胡家老高为啥能治老烂腿？他激活身体本能，让人的身体中最原始的生命力去对抗后天出现的病的问题。病不可怕，可怕的是没人管他。

放弃了，那就坏了。而我们吃胡家老糕的目的在于，不仅要管，还要用最有力的能量去管，去治理，去引导，去疏通，最后您身体内在血脉通畅，气血充盈，五脏健全，且健康有活力，就不存在病的事儿了。您把这些事儿都整明白了，病自然就消失了。我经常说一句话，咱们胡家老高是站在更高的维度去治人的病的，而不是普通的专药专治，生病打针，生病开刀。过去我们的视野太窄了，是站在同一个水平线上跟疾病博弈，结果伤敌1000，自损800。而老高是站在更高点，占据地利人和的优势，从上到下对疾病实施降维打击。他站得高，他视野广，他的维度就大，那这个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自身一点损伤没有，没任何害处，还把敌人完全消灭了。这套原理其实很简单，就看您选不选择，了解了，选择了，再加上坚持，按疗程把老高用到火候，并没有不好的道理。前头我说的那位冉在清老爷子，用胡家老高用到现在将近1年半了，药量已经降了下来，一天只喝1小口，血糖非常平稳，胰岛素不用打，血糖完全正常，糖尿病坏疽，脚丫子烂的地方全都封口了，敢泡脚了，用热水泡脚，啥事儿没有，眼睛视力也改善了，以前左眼睛连 0.1 都不到，看不清人，白蒙蒙一片，现在拨开云雾见日出，看啥都真亮了。最可喜的是他的腿间歇性跛行也好了，能绕着屯子走，走一大圈大概30分钟没啥问题，不用歇脚。了解他的人，谁突然见到他都感觉特别惊讶，以前都以为这老爷子没救了，到寿了，毕竟80好几，谁也没想到他老人家能站起来，不仅站起来了还能自己溜达，这一点谁都不敢想。但不敢想的事未必不会发生，尤其是用胡家老高治病的患者，意外的惊喜太常见了，太多了。老高是属于即便没条件也能创造出条件来实现康复的目标。另外借着今天开头的话题，我再强调一点，生病的人不要执着于眼下获得的名相。啥叫名相？对病人来说，比如你心脏不好，你骨头不好，你胰岛分泌异常，你的肝和肺都出了问题，这都是名和相，是我们人类为了方便记忆，统一标准给他起的名字，起的代号，什么冠心病、脑中风、间歇性跛行，不要在意这些病的代号，再难的

0: 给收音机前等待打电话的听众们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啊，胡老师，你好。
0: 你好。
2: 啊，我跟胡老师，说一下我的情况。
0: 哎，好的，你请讲吧。
2: 我用胡家老高用了，将近四个月吧。
0: 哦，
2: 这个效果不错
0: 啊。
2: 我以前是这个血压高，高的时候是180。
0: 哦，够高了啊。
2: 低压是90-100。
0: 嗯。
2: 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
0: 嗯嗯嗯。
2: 有失眠的现象，失眠是一夜就睡这个4个小时，最多4个小时。
0: 哦
2: 嗯嗯，自从吃了这个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这个就是有了挺大的改善。
0: 哦，
2: 嗯，
0: 哎，好极了啊。
2: 嗯，现在这个睡觉的情况就是能睡这个5-6个小时。
0: 嗯，睡眠好多了，是吧？
2: 嗯，好多了。
0: 嗯，
2: 就是这个前列腺这个问题吧，以前是老起夜。有的时候最多的时候就是睡1个小时就起一回。
0: 嗯，
2: 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以后，现在就起这个2-3回。
0: 那尿的次数见少多了，是吧？
2: 以前也是这个尿老是尿不尽。尿一股停一下，停一下再尿一点。
0: 嗯，
2: 尿一回就一次就尿7-8回啊，7-8次才能尿完。
0: 嗯，
2: 现在嘛就是基本上2次就差不多就尿完了。
0: 哦，那次数明显减少了，是吧？
2: 减少了。
0: 嗯，
2: 就是这个血压也下来了，这个基本上都挺好。
0: 血压后来到多少水平你跟我说一下好吧。
2: 现在是高压就是130多，130-140。这个低压是90。改善的挺多的，改善的不错。
0: 是的。
2: 我总结了一下，就是这个胡家老高是一种好药啊，是真药，是能治病的药啊。
0: 嗯，是的。
2: 我也不会说这个恭维的话，我就是说实话啊。
0: 好，咱们实事求是啊。
2: 胡老师，我想这个问一下啊，就是我这个人啊，这个吸收功能有点差。我这个就是吃饭吃的也不少，就是这个老是不胖。
0: 老是不胖是吧？
2: 就是大便虽然是次数不多，多数是每天一次。偏着稀，量大，排的多
0: 啊，
2: 估计他是这个吸水功能有点差。
0: 吸水的功能比较差是吧？还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2: 别的问题没有了，别的问题我觉得都挺好的。
0: 哈哈哈，好的，我说一下好吧。
2: 好。
0: 咱们胡家老高啊，治疗咱们任何一个疾病

0: 它的效果都是非常好，尤其是老年病。为什么胡桀老膏有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呢？啊，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本源疗法对于治疗咱们这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看您啊，原来的高血压这么高，现在恢复到正常多少呢？高压到130到140这个范围，低压呢啊可以到90了啊。这说明呢 啊咱们的胡桀老膏对于降压作用是非常好的。这也是我们啊用了这么长时间，120多年我们祖传下来啊，它必然对高血压有明显好的治疗效果，那是很可信的，没有问题的啊。咱只要再继续使用，这个血压会完全可以降下来，是有把握的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有关您大便的问题，大便的量稍微多一点，不像次数那么多了，是不是？量稍微多一点，不怕啊，因为这是胃肠功能，在过去咱们排便的功能不好啊，量比较大，咱们用了胡桀老膏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那咱们再继续使用，这些疾病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结果，没有问题啊。
1: 啊，好的。
0: 因为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起来了啊，把咱们身体的四肢百骸啊，身体所需要这个能量激发起来以后，就必然得到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肯定的。我说的您理解吗？
1: 啊，能理解。
0: 哎，我们坚持用吧，老朋友。
1: 啊，好好，
0: 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1: 再见。
0: 哎，好，祝贺您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啊，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啊。
3: 你好你好，我叫李福安
0: 啊，
3: 今年52岁了。
0: 嗯。
3: 我今天打这个电话来啊，主要那个啥，想跟你说一个好消息
0: 啊。好的，您请讲吧。
3: 这个胡桀老膏啊，我确实那个用了以后啊，效果特别的好啊。现在那个身体啊，已经确实啊恢复健康了，我非常非常的激动又高兴，真的那个非常感谢，感谢这个胡老师啊。
0: 这是您的福分呐，哎。
3: 那是的，我简单的把我这个情况给你说一下。说起我这个病啊，自打这个年轻的时候吧，差不多有30-40年前吧，
0: 啊，
3: 不想睡也不想吃饭，还有就是那个舌头那个左边啊，起了一个包，
0: 哦，
3: 还那个经常腰酸腿痛，
0: 啊，
3: 腿腿疼，再一个这个紧张感那个和这个恐惧感确实那个一直啊从那个时候啊就闹下这个病根了嘛，当时也去过这个医院检查，但是没查出什么毛病，自从那以后吧，我这个身体啊，这个状况啊，确实啊，就开始啊，那个不行啊，
0: 衰退下来了，是吧？
3: 对，一直啊就没有调整。这不在4年前吧，后来我又得这个肩周炎。自从那个得病开始啊，我就特别的爱出汗，稍微一活动啊，或者吃点饭喝点水啊，头上就是冒汗。
0: 体质委屈，
3: 晚上经常这个失眠多梦，感觉这个反正每天晚上吧就是睡得不踏实，只要一睡着经常会做梦， 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接着一个啊，一梦就是一整宿
0: 啊啊啊！
3: 还有我这个头啊，经常感觉那个发胀、发沉、发闷
0: 啊。
3: 耳朵里啊，经常还有这个蝉鸣这个声音，只要一静下来，我就感觉这个耳边啊，那个声音会响起来，是不是？
0: 啊。
3: 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吧，开始得这个病，反正我爸，就一直啊四处啊带着我去求医生吧，
0: 啊。
3: 后来也找过很多这个中医、西医，但是啊都没啥好的这个效果。其实最终啊那个治到什么程度，我真的都放弃了，我说不看了。但是去年在我开车的时候，无意当中啊打开这个收音机，刚好听到您这档这个节目这个讲座了。我觉得确实这个胡老师这个声音啊听了以后很亲切，讲的也非常有道理啊。慢慢的我就一下子入神了。从那以后可以说确实我就在心里边自己啊默默的说，我说这个胡老师啊肯定就是救我的人，就是。
0: 这是也是我应该做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3: 对。正是因为有这种那个莫名的一种亲切感啊，所以我一切都没有落下，跟着你这个脚步啊一直在听
0: 啊。
3: 然后这不是刚好赶上第一次这个援助活动嘛，
0: 对对对对，
3: 我当时啊确实没有犹豫，直接啊就订了50盒胡家枣糕。那把这个拿回来以后啊，我记得这个当天确实我就感觉那个哎多少吧有点效果，全是发热，还有这个手心啊脚心啊都特别感觉到有热乎气儿了嘛。
0: 血脉周流了
3: 是吧
0: 。
3: 对对对对对，大概吃了没两天时间，我又发现一个变化，就是以前我是特别有一种那个啥胆小恐惧感。但吃了那个胡家枣糕之后，我发现我这个恐惧感、紧张的感觉减轻了不少。
0: 哦，你看多好啊，是吧？
3: 对。身上那个多少有点力气了，像这个以前腰酸呀、背痛啊，这个情况也减轻了，确实我对这个胡家枣糕一下子就瘦得特别的更加有信心了嘛，
0: 好极了。
3: 后来接下来吃了大概有一个多星期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大不一样，啥不一样？第一个就是感觉身上有那个浑身上下比以前更加有劲儿。再一个就是我这个手啊，原来那个不是有那个肩周炎嘛，要抬起来都挺费劲的，连自己拿一个水杯子喝个水都感觉非常的吃力，更别说什么梳头啊什么的其他事情。但是用了那个胡家枣糕之后，我这个胳膊这个活动起来啊确实轻松自如
0: 了，是吧？好极了。
3: 对而且那个困扰我这么多年这个恐惧感和那种紧张感觉啊逐渐的也消失了，没有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3: 还有耳鸣这个情况也减轻了很多。所以啊胡家枣糕效果非常的好。这不后来又紧接着吃了有一个来月的时候啊耳鸣全好了啊，在耳朵也不响了。还有这个一点那个啥奇奇怪怪的声音都听不见。晚上那个睡觉踏实了不少。也就是偶尔吧，一个晚上做几次嘛，其他时间基本就没有嘛。
0: 你看多好啊！
3: 对，睡眠质量提升嘛，睡得快，睡得香，睡得沉。早上起来以后，这个腰酸背痛的感觉那个也没有了。
0: 转变多快呀！
3: 对对，特别的快，一点都不感觉到累啊。轻松得很，所以我特别的高兴。还有。我就这个肩膀也不疼了，胳膊那边也能举起来。每天啊，我把这个头发弄得跟是立立正正的，别人看见我都说：“哎，这没多少时间，看上去精神多了呀。”
0: 大家都为您高兴，都感觉很惊讶，好的这么快，是吧？
3: 对，都感觉到很奇怪啊。所以吃这个胡家枣糕快两个月的时候吧，我突然发现我这个舌头上那个包没有了。
0: 你看看。
3: 确实让我非常的意外
0: 啊！
3: 本来我以为我这辈子这个包啊，想消是不可能的事情。
0: 就是，
3: 万万没有想到胡家枣糕这个效果这么神奇。现在你看，我用这个胡家枣糕已经有3个月的时间， 身体非常的好。
0: 啊，
3: 说话这个。

0: 毕竟总有把子力气，也愿意干活动弹了嘛。
1: 啊啊！
0: 工作的时候这个积极性也增强了。
1: 嗯嗯。
0: 所以我说，折磨我这大半辈子的病啊，可算是让那个胡家老哥啊，要彻底打败粉碎了。
1: 嗯，是的，是的啊。
0: 对，我现在也不用担心这个睡觉睡不好觉，也再不担心啊我这个腰背酸痛这个问题。
1: 啊
0: 啊！每天啊非常的高兴，真的特别特别的好，很舒服。
1: 啊，
0: 所以那个啥，胡老师啊，我特别的衷心的感谢你，因为啥？自打我从得病开始，这40年来啊，没有一天不被这个疾病那个所折磨啊，让我受。
1: 那可不是吧？我非常理解您这种病情和心情啊啊！这是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啊。为什么有这样的效果呢？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作用。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身体的健康无病的这个作用。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反之啊，他就能够把病给治疗好了，这一点很重要。所以说回归了本源是他的主要目标，也是他的主要力量。这个胡家老高的作用是主要的，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这是确实是非常关键的事情。
1: 好，我非常恭喜您。我听到这些信息，我是也为您高兴的。我相信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您这样的信息也是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是的，是的，
1: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哎，肯定肯定，绝对。
1: 哎，它会让您更加健康啊，没有问题，好吧？好，恭喜您。
0: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
1: 好，咱先说到这儿吧，老朋友。啊，因为时间的关系。
0: 谢谢胡老师，谢谢。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1: 好，欢迎您啊。
3: 胡老师，我是胡家老高的一个受益者了，我特别的感谢你啊，让我重新呢、啊、恢复了这个健康。今天呢能跟你通上这个电话呀，我也是感觉啊非常的荣幸了。我跟你汇报一下呀，我用了这个胡家老高的具体情况吧。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我这个人呢、啊、年轻的时候啊体格啊就壮。吃的也多啊，一天呢、啊、我也是、啊、酒肉不分家呀。
1: 嗯。
3: 到后来啊我这个身体啊也是啊有些力不从心了。
1: 哎、嗯、
3: 这个胸口啊肋骨叉那块了，总是感觉到啊湿湿辣辣的疼了。
1: 哦。
3: 走路啊还往一边偏呢、啊。坐的时间长了呀，站起来呀，这个脑袋呀就迷迷糊糊的呀。哎呀，有一次我洗完澡出来呀，这个手脚啊就开始没知觉了。哎，这个胸口啦就像啊有个大石头一样啊。哎呦，我都过好长时间了，哎，才感觉稍微好一点了。哎，那个时候啦正好流行了什么这个健康体检嘛，哎，大家都报名了，哎，我就跟我爱人嘛也报了个那个体检。
1: 啊，
3: 去看结果的时候啊我都懵了。
1: 嗯嗯。
3: 说我有这个重度的脂肪肝了、啊、血压也高啊，高压180呀、啊、体检那个大夫啊就说我、啊、大叔啊你得运动啊，得控制饮食啊，不能大吃大喝的了。回家呀我就开始

0: 上来了。但是啊，我走几步啊，就扭到不动了。在这个心脏啊，就扑通扑通的跳啊。这个后脑勺啊，就像啊，有人啊往里灌那个水一样啊，每天都是这样。扭到没几步啊，就走不动了。就坐在那个楼下呀，跟人家唠嗑啊。再不就是啊，听听广播，刀也不让吃啊。这个酒啊也不让喝，每天还得啊吃那个保肝药啊，降压药啊，那个鱼油啥的哈，哎呦，吃的我啊直恶心了，但是不吃啊，这病咋办呢？血压又降不下来，
1: 又没有别的办法，是不是啊？
0: 就是啊，这个降压药啊，慢慢的就从一片了降到两片了，到最后啊。吃两三种降压药啊，都感觉没效果了。这个肋叉骨啊，就说还疼得更加厉害了。
1: 你看看，
0: 越来越厉害了。浑身一点劲都没有了。也不想吃饭了。每天呢、就那么稀里糊涂的过啊。后来啊，我就听广播哈，听了胡老师啊，你讲这个佛教老高啊，能修复啊本源能量哈。每一滴这个佛教老膏啊都是精华，治病效果、特别的好。我也就抱着那种试一试那种心态嘛哈，就订购了20盒这个佛教老膏。我跟你讲啊，我吃这个佛教老膏之前哈，那个时候了这个血压呀、高压都是185，
1: 多高啊，
0: 高压也是101呀、
1: 太高了血压。
0: 就是啊，吃佛教老膏啊，就说一个星期左右嘛哈，我就感觉到这个脑袋呀比原来呀就是清亮多了，一量这个血压，都降到啊高压呀155了，低压呀98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快呀、是吧？
0: 就是嘛，这个药啊见效啊真的是太快了，吃完这个药啊哈，就感觉啊特别的舒服。这个睡眠质量啊也提高了。晚上啊都不做梦了，都能够一觉睡到大天亮了。
1: 改变太快
0: 了。早上起来啊，就是啊，早上起来啊一点都不感觉累了。觉得啊可轻松了，这个精神层
1: 啊
0: 可足了。出去溜达呀也能够多走几步了。我一看哈，这个效果这么好啊，就把那个降压药啊也开始减量了。吃了快一个月的时候哈，我量这个血压啊，高压就是146了。低压呀也降到88了。
1: 好，都基本上正常
0: 了。这个时候
1: 了，太好了。
0: 就是啊，这个时候了，我走路啊都感觉到啊稳当多了。以前呢、走两步啊，这个脑袋和心脏啊，就感觉啊难受的受不了了，
1: 相当不舒服。
0: 就是嘛，现在啊我都能够在那个小圈里，走来走去的绕几圈了，不用协助了。
1: 你看多好啊，改变多快、是吧？
0: 就是啊，两个多月的时候哈、我就感觉到啊，轻松了。这个腹肌啊也顺畅了。血压呀、也一直啊就稳定在啊130左右了。降压药啊也不吃了。
1: 看你看看，血压恢复到正常范围，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用了胡家老膏，很快就解决了，太好了啊！
0: 就是嘛，这些呀、我才算了真正的放心了呀。要不然呢，原来我这高血压的人呢哈，每天呢都是提心吊胆的，怕犯这个心脏病啊，怕得脑溢血啊。现在这个血压降到啊130了，低压80啊，想得病呐、都得不上了，多踏实啊！
1: 你看看多好啊，这是正常范围的血压了，这样的血压水平不会引起什么脑出血呀、还有就是心梗啊等等这方面不容易了啊。所以说胡家老膏是起到非常好的作用。而且是时间很短就达到这样的水平，那是难得的，对吧？
0: 就是嘛，我现在啊用这个佛家老膏啊，都3个月了哈，食欲也好了，这个肋骨叉那里啊就说也不疼了。我一寻思啊，我这个情况呢

0: 么好啊，哎，我就又去做了个体检哈。哎呀，我这次这个检查结果啊，比第一次啊好的太多了呀。
1: 哎呀，我为您高兴，我听到这样的状况啊。
0: 嗯，就是啊，不但这个血压正常了，脂肪肝呢、啊、也有原来的重度啊变成中度了。哎呀、
1: 嗯，
0: 我特别的激动啊！哎，我现在呀、啊、每一天呢、啊、都坚持锻炼了，也不难了。
1: 嗯。
0: 哎，感觉啊，浑身呐、啊、都轻松了。
1: 啊，好极了啊！有这种经历了是吧？
0: 嗯，对对对，就是啊。哎，弗老师啊，我真的是啊，就说特别啊，感谢你哈。哎，让我这个身体啊，就说越来越好了。哎，我一定呢、啊，就说坚持用这个佛教老膏啊，等我身体啊完全恢复健康了，哎，我再呀、啊、打电话呀、啊、跟你报喜啊。
1: 好。我非常高兴的听到您这个信息啊，说明呢胡家老高是他有真功实效才能得到这么好的机会，您说对不对啊？
0: 嗯，那是那是。
1: 这主要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所造成的啊，这么好的结局。那么本源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啊，才能够让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所以我为您高兴啊啊，您选用的是选对了，因为咱们那么长时间用了那么多的药，您的血压也好，心脏问题也好，都不能很好的解决，而且还有严重的脂肪肝，所以达到这么样的状况，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我们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我们过去所得不到的这么一个真正的实效，是不是啊？太好了，
0: 那是那是，
1: 我为您高兴，老朋友啊啊！咱们坚持使用胡家老膏啊，会让咱们身体越来越健康。
0: 哎，这个是我就亲身体会啊，我知道。
1: 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就先谈到这儿吧啊。以后您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如果我要在的时候我帮助您来解决，如果我不在的话，有我的学生也会很好的给您帮助，好不好老朋友啊？
0: 嗯，行行行，哎，谢谢你胡老师。
1: 好，就到这儿吧老朋友，再会吧。
0: 嗯，行行行、
1: 啊、
0: 好，再见。好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00-000-4251 400-000-4251 400-000-4。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 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3: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5: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6: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7: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3: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2: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林芳。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今天的生活早报，你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塔里木油田西气东输，供气超4000亿立方米。今天的健康资讯和大家说一说，淋雨之后，中医推荐做3件事儿热补。夏天怎样健康的吃桃子？
3: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8: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

0: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23.48 亿人次，同比增长 5.0%， 创历史同期新高。上半年铁路客运能力供给精准高效，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运输组织，满足旅客假期出行需求，多项客运指标创出新高。位于西起东枢主力气源地的塔里木油田累计向西起东枢管网供气突破4000亿立方米，为下游近5亿人口生产生活用气提供了保障。作为西气东枢第一源，克拉二气田持续稳产增产，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突破10000亿立方米。
1: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0: 夏季多雷阵雨天气，大家免不了会涉水淋雨。很多人认为淋雨不是什么大事儿，但事实上因此而引发的健康问题并不少见。千万不要把淋雨当小事儿，尤其是暑热天气，淋雨不仅容易感冒受寒，诱发肺炎、心肌炎，还能够引发关节炎、风湿病等疾病。从中医的角度来讲，雨水是湿气的来源之一，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隐患，对于体质比较差的人来说，还可能给身体留下病根儿。夏季暑湿最盛，尤其是七八月长夏季节，湿邪当令，体内湿气本身就处于鼎盛的阶段。中医五脏中，脾主运化，长夏时脾气最虚，对湿的代谢能力变差，淋雨之后还可能会出现暑湿困脾，导致恶性循环。更关键的是，在这种身体环境下，湿邪便容易趁虚而入，哪个脏腑最虚弱，它就侵犯谁，进而会诱发疾病。雨水看似干净，但是降落的过程当中会吸附空气当中的灰尘、汽车尾气颗粒等污染物，同时还携带了细菌、真菌等致病菌。淋雨和涉水之后一定要做好以下三件事儿。第一是彻底的清洁，及时冲一个热水澡，利用热水促进身体血液循环，出点微汗，带走体内的湿气。注意仔细清洁头皮和头发，洗完之后呢，要立即吹干头发，预防感冒。如果烫了积水，要重点清洗脚部，去除泥沙等污染物，再用肥皂或者是淋浴清洗。如果皮肤破损，先用清水或者是生理盐水冲洗伤口，再用碘伏由内向外消毒。酒精刺激性大，不宜用于开放性的伤口。如果耳朵进水，可以将头偏向进水的一侧，单脚跳几次让水流出，或者用棉球轻轻地吸干外耳道口的水分，千万不要用棉签深挖。第二呢，是注意保暖，淋雨之后身体受寒，要及时换上干爽保暖的衣服，帮助身体迅速地恢复正常温度。同时要注意，不要进入温度比较低的空调房，容易引发感冒、关节疼痛。第三呢，是衣物要进行消毒，淋过雨的衣服可能会附着污染物，回家之后应该尽快的脱下单独清洗，可以用消毒液浸泡之后再洗，彻底的杀菌。汤水湿透的鞋子应该清洗晒干之后再穿。那暴雨天呢，最好要减少外出，如果在户外的话，找个地方先避一避，等雨停了再走。淋雨之后即便没有不适的症状，专家也建议做好几件事儿来进行热补。首先要喝热汤水，淋雨之后呢，应该多喝一些温水、热粥或者是热汤，其中姜汤尤为适宜。生姜具有驱寒、解毒、杀菌的功效，根据体重可以将生姜30到50克切成片儿或者是丝状，放入锅中煎煮10分钟，加入红糖10克，温服。可以用姜水泡脚，汤水之后呢，如果嫌喝姜汤太辣了，可以用姜水进行泡脚，既能够杀菌还能够驱寒，水温以40度左右，手背感觉温热不烫为宜。糖尿病患者更需要注意水温。泡完脚之后呢，用双手搓一搓脚底，尤其是涌泉穴，位于足掌的前1/3处，脚腕弯曲的时候，那个凹陷处就是，直至脚底发热。

0: 当前正是高温多雨的季节，大家出行之前呢要查看一下天气，常备雨具，淋雨之后呢不要掉以轻心，及时的做好个人清洁。好，接下来我们聊聊下一个话题，夏天怎样健康的吃桃。桃子在我们的传统文化当中不仅象征着健康长寿，民间呢还有桃养人的说法。桃子的健康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是对血糖比较友好，桃子含糖量比较低，10%左右，尤其是它的升糖指数只有28，低于55是低 GI 的食物。桃子的血糖负荷也不高，吃一个200克的桃子，血糖负荷在6左右，这个指标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吃进去的食物当中碳水化合物总量对血糖的影响。小于等于10为低血糖复合食物，所以说桃子是一种血糖友好型水果。血糖稳定的糖尿病患者可以把桃子放在两餐之间来吃，但是呢要注意减少主食的量，并且监测好餐后血糖。桃子也有益于肠道健康，桃子的膳食纤维含量在水果当中相对较高，多数品种的含量在每100克1克以上，油桃能达到每100克1.5克，适量的吃桃可以促进胃肠蠕动，预防夏季湿热导致的便秘。那很多人习惯把所有的水果都塞进冰箱，但是对桃子来说，冷藏的低温环境会让其香味挥发，甜味变淡。在30度的环境下，桃内的糖分比较丰富，所以把桃子放在通风背阴处常温保存就可以了。那么吃桃子的时候要注意以下几件事儿，可以最大限度地收获健康的好处。首先是适量吃，每天适宜摄入200到350克的新鲜水果，换成桃子相当于1到2个中等大小的量。吃新鲜完整的，尽量吃完整的桃子，而不是桃汁儿、桃脯、桃干等水果制品，要挑新鲜的吃。如果只是轻微的压伤、摔伤等，一般无大碍。一旦桃子熟了，就要趁新鲜赶紧吃掉，实在吃不完的可以煮熟了吃，也能避免浪费。另外要当心过敏，有少数人对桃子过敏，特别是桃子的皮儿容易引起皮肤过敏，那么这些人呢可以戴上手套，先把桃子的皮儿去掉再吃果肉，有助于减少发生过敏的危险。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6: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5: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6: 特别升级5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5: 4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6: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

0: 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清晨六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林芳为您带来的生活早报，一起来了解本市方面的新闻。炎炎夏日，冰西瓜、捞汁小海鲜、凉拌菜成了不少人餐桌上的销售标配，而随之而来的上吐下泻也可能悄悄登门。近日，市疾控中心发布提醒，夏秋季是肠道传染病高发季，甲肝、手足口病、霍乱、伤寒这四大致病刺客尤为活跃。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急性传染病防治科主管医师刘佳丽介绍，常见的夏季肠道传染病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细菌性的，如细菌性痢疾、伤寒、副伤寒，致病性大肠杆菌引起的腹泻以及需要警惕的霍乱；另一类是病毒性的，比如诺如病毒感染、轮状病毒腹泻、手足口病和甲肝、戊肝等。刘佳丽，
3: 我们许多人一出现腹泻症状时呢，就会笼统的称为是胃肠炎，但实际上不同的病原体引起的这个肠道传染病，它们的症状呢是不尽相同的。就比如说细菌性痢疾呢，表现为左下腹痛，会有典型的里脊厚重的症状，粪便会带有粘液脓血。那像诺如病毒感染呢，儿童的症状呢会多以呕吐为主，成人呢会以腹泻为主，传染性是比较强的。还有就是手足口病，见于五岁以下的儿童，他们在发热后呢会在手心、脚心、口腔黏膜冒出一些红色的小疱疹。像甲肝和戊肝呢会出现乏力、食欲减退的症状，尿液的颜色会黄如浓茶，皮肤眼白呢也会发黄，起病相对是比较缓慢的。
2: 提醒大家，如果出现持续的高热、便中带血、剧烈腹痛、口干乏力、尿量极少，一定不要盲目服用抗生素、止泻药等药品，必须立即就医，以免引发危险。据了解，肠道传染病的主要传播途径是粪口传播，即病毒和病菌通过被污染的手、食物或水进入人体。因此，预防夏季胃肠疾病的核心就是把好病从口入关，牢记五要五不。刘佳丽，
3: 五要就是饭前便后要洗手，海鲜水产要煮熟，隔夜食物要热透，生熟食物要分开，出现症状要就诊。五不呢，就是不喝生水，不吃腐败变质的食物，不生吃或者半生吃海鲜水产，不在无证摊贩吃生冷小食，也不要在不洁的水域游泳戏水。总的来说，这个夏季肠道传染病呢完全是可防可控的，只要严守病从口入的防线，保持手卫生，注意饮食用水安全，养成良好的个人生活习惯，就可以有效地降低感染风险。
2: 近日，在新沂市人民政府参与杭风热线栏目的过程中，听众方先生反映，新沂市北沟街道凤凰苑小区的南门路势偏低，每逢降雨，小区门口就会出现大面积积水，影响居民出行。节目结束后，记者到现场实地进行调查了解。记者看到，凤凰苑小区位于疏通大道北侧，小区地势低于外侧道路。在现场，小区内商户告诉记者，暴雨天气，主干道积水最深的位置达到30到40公分，出行时存在安全隐患。北沟街道凤凰苑社区书记张强表示，凤凰苑小区的建设时间早于疏通大道，小区原有的排水设施排水量有限。针对该问题，小区物业公司在南门开挖排水沟，铺设沙袋，阻挡水流倒灌。雨量较大时，使用水泵将积水排入疏通大道的雨水管网内。但是治标不治本，对于该问题的彻底整改，北沟街道城管局副局长徐通表示，下一步将对小区道路、管网等基础设施进行改造，预计半年内完成隐患整改。
4: 我们呢，下一步呢，组织就是相关的市政专家到我们市里来考察，研究一个可行的一个方案，彻底的把这个小区大门口积水问题呢，给它解决掉。我们就从下周开始组织，争取呢，在下半年呢，这个整改到位，保证居民出行安全。
2: 近日有听众通过视频直播平台向航风热线栏目反映，在市中心医院住院，收费清单上有重复收费的项目，但是价格却不一样，是为什么呢？市中心医院财务处副处长王彤表示，医院严格按照省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标准执行，不存在乱收费的问题。患者在医院就医的时候，如果对价格有疑问，可以向医院财务处咨询。
5: 首先可以明确的是，我们医院是严格按照江苏省医保下发的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标准执行，所以您提出这个疑问呢，因为这个我们也可以线下再进行沟通，看您提出的到底是什么项目。我们科室呢有专职的物价管理人员，可以针对您提出的疑问进行核实，正常应该不会有同一个项目收两个费用的情况。
2: 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内容，我是林芳，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明天早间的6点钟我们再见。

0: 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80鲜奶。低温80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80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十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十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

0: 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3: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4: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5: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2: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3: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4: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2: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6: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7: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6: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2: 全民防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8: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1: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北京晴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1: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2: 上半年金融活水持续注入重点领域，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察改，办好群众身边事。
2: 多部门

0: 问孝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昨天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

0: 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 69.6 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3.3%。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4: 季节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 3.0，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 0.2 个百分点，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3: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4: 从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油价也好， CPI 也好，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3: 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 22.6 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5: 今年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两个一级柱箱做好，明年总装测试完成，27年的第三季度具备首飞的能力。
3: 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还有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以及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了快速增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表示，
6: 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速呢，都超过了10%，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1/4。
3: 直播电商、社区家政、网约出行，新业态的蓄水池效应持续释放，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消费领域的便利化举措也在不断刷新体验。北京大兴机场外籍旅客安娜表示，

0: 免退税和购物的过程都很方便，工作人员也很耐心，退税金额有9%，非常棒。
1: 毛盛勇认为，
2: 中央呢也会根据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资源持续向小微、科创、绿色等重点领域倾斜，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8%， 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7.4%， 两项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 8.51 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后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4: 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六月底我们才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3: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3%， 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5: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3: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6: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 4.2%， 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3: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 4.7%。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1.73%附近。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新乡市民张明霞：
10: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河南省新乡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增富：
11: 我们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9: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纳区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区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

0: 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祖区村村民塔嘎拉姆。
1: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0: 今年三月以来，那区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那区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西藏那区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普桑：
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政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3: 近日，浙江杭州一段台风安置点撤离的视频走红网络。视频中，在容纳了数千名工人的安置点内，当人群撤离后，地面整洁干净如初。画面发布后，网友纷纷留言点赞，称这是爱的双向奔赴。总台记者谭震、于倩倩报道。
4: 7月12号，随着台风巴威对浙江的影响持续减弱，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临时避灾安置点内，来自周边53个工地的近6000名工人陆续收拾好行李，准备有序返回工地。工人们收拾起地上的饭盒、饮料瓶、塑料袋、纸巾等垃圾，扔进垃圾桶，个人杂物就放进脸盆里带走。几千人撤离后，一眼望去，地面几乎没有杂物遗留。
5: 来的时候咱就干净了，走了肯定要搞干净了。感谢工作人员昨天跟今天的照顾。
6: 我们清这个垃圾，为了保持这里卫生干净，不想把这个垃圾留给这些工人去找。
4: 这背后是一场暖意满满的双向奔赴。安置点工作人员说，为了保障大家的基本生活，馆内设置了24小时热水点、免费无线网络、多处充电插座、共享充电宝、大型分类垃圾桶等生活设施，同时还设立了24小时医疗点，配备常用药品和急救设备。各项目单位还安排了专职工作人员参与现场管理，确保每位工友都住得安心舒心。工作人员说，
7: 他们也想尽量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整个场地呢保持得干净一点，尽量把这些工作给我们减少一些负担啊，我觉得非常的好。我们也做了一些非常微小的事情啊，还是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啊，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回报。
8: 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是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他扎根丘陵山区60多年，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累计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多万亩，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江苏镇江句容市的茅山老区，流传着一句朴实却沉甸甸的话：要致富找亚夫，找到亚夫定能富。这声亚夫是乡亲们对七一勋章获得者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的亲切称呼。1941年，赵亚夫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就下定决心学农助农，改变农村的落后命运。1958年，赵亚夫考入江苏宜兴农林学院。1961年毕业后，进入镇江农科所。从此正式踏上服务农民的征途。如何把低效的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成为他日夜琢磨的课题。1982年，赵亚夫赴海外学习现代农业。1983年学成归国，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白兔镇白兔村村民季荣喜：
10: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
11: 村民都不如这种。
9: 为此，赵亚夫推出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用最大诚意打消村民顾虑。在赵亚夫全力推动下，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句容市也成为全国知名的草莓产区。2002年，赵亚夫从岗位上退休。 他主动要求以志愿者身份前往茅山老区腹地的

0: 戴庄村工作，那时戴庄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
1: 我就想把我们镇江的农村能够脱贫小康的富起来，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事没干完，这些任务没有完成就去退休，觉得不应该。
0: 在戴庄村，赵亚夫着力引导大家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与此同时，他秉持全员共富理念，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整村推进有机农业规模化，并坚持将全部经营效益返还农户，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
1: 那一个整村推进，给你一个党支部来处理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工农户的道路。
0: 二十余载深耕，昔日的穷山村彻底蝶变，如今戴庄村果树成林，稻田连片，整洁道路串联生态田园，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3年的2800元跃升至2025年的4.7万元。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到六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3%。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9.8%。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 56.9% 和 44.0%。
2: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昨天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
3: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今天凌晨1点10分， G4218 雅叶高速雅康段因日地沟预警泥石流高风险实施交通管制，其中雅康向所有车辆在泸定分流下站，泸定收费站入口及副站往康定方向管制，康定收费站入口管制。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15点，美军针对伊朗发起了当天第二波打击行动，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此外，针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措施，并对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南部亨加姆岛遭美军炮弹击中，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首府阿马市部分地区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总台记者15号了解到，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艾尔比勒的美国驻艾尔比勒领事馆附近当晚遭无人机袭击。此外，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国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美军装备和人员遭受严重损失。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5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扎波罗热核电站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核电站总工程师及其司机在袭击中身亡。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予以谴责，呼吁立即停止针对核设施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袭击。
3: 英国商业和贸易部贸易国务大臣15号证实，英国政府正着手制定一项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进出口贸易禁令，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内的一切进出口活动均将在禁止之列。
2: 德国总理默茨15号表示，德国政府推进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本届政府执政初期，原本显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冲击，复苏前景遭到严重削弱。
3: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中，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晋级决赛，并将于7月20号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相关活动，今天到24号在四川成都举行，推动搭建政产学研用一体化交流平台，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输出数字领域合作成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需加强防范。国际方面，韩国央行将于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经济学家预计受通胀影响，韩国将实施3年多来的首次加息，年底前或将再次加息。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结果，烈狱战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

0: 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7号，因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5: 记录行进中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93早新闻。
6: 徐州 FM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7: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王然。
8: 我是新闻主播林芳。
7: 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
8: 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
7: 今天的93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
8: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树牢底线思维，抓细抓实安全生产工作。市委书记孙乐伟主持会议并讲话。
7: 深度解读15-5时期徐州产业发展的未来密码系列报道，构建535现代化产业体系。今天请听第二篇，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徐州为未来蓄力。
8: 一瓶水的接力，27年善意接手，徐州鼓楼区黄河东岸坝子矶桥附近的2台爱心冰箱盛满城市清凉。
7: 丰县顺河镇施新庄村基宗郡住进智慧房，解锁菌菇种植新方式。
8: 徐州交警发布夏季交通秩序整治行动，开启为期3个月。
7: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
8: 江苏潜在独角兽企业数量连续3年居全国首位。
7: 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0: 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8: 记者孙冉报道，7月14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举措。市委书记孙乐伟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指出要牢牢抓住15-5时期这个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快完善区域创新布局，纵深推进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和徐州科创圈建设。 高标准打造徐州科创大走廊，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着力促进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全面增强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要积极营造一流创新生态，发挥市委科创委总体谋划和统筹协调作用，高效运行校地融合发展机制，加大对科技工作者先进典型的宣传宣介，持续强化科技人才培育招引，以完善的体制机制激发科技创新活力。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切实抓好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落实，紧盯重点区域、重点行业、重点园区、重点企业，深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督促厂中厂和制鞋、服装、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企业开展全覆盖火灾隐患自查自纠，强化日常应急准备，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密切关注汛期雨情水情变化，督促企业严格落实防风防水防雷等要求，持续加强两客一危一祸等重点车辆监管，从严抓好建筑工地燃气安全管控，扎实做好暑期防溺水和校外培训机构安全管理，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研究了全市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方案。
7: 十五五开局之年，从顶层设计到地方落子，未来产业布局全面提速纵深推进，前沿赛道多点开花，迭代跃升，创新的力量正将触见未来加速变为创造未来。面向未来5年，徐州将持续构建535现代化产业体系，其中一个五就是五大未来产业。那么徐州布局的是哪五大未来产业？为什么是这五大未来产业？今后又将如何靶向发力？系列报道构建535现代化产业体系，今天请听第二篇，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徐州为未来蓄力，由记者林晓婷、马德成采制。未来产业由前沿技术驱动，具有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从覆盖领域来划分，未来产业主要包括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和未来健康等。依托雄厚工业底座、顶尖科教资源、地理区位优势和独一无二的应用场景，徐州布局未来产业可谓先天优势凸显，落地土壤丰沃。中国矿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满之：
9: 徐州呢，拥有全国领先的装备制造产业基地，机械加工、精密制造、成套装备研发生产能力突出，是吧？这为我们呢具身智能，比如说机器人、智能装备，提供了硬件制造、集成测试的场景。另外一方面呢，深地探测的装备、氢能储运设备，是吧？新材料成型加工等领域，也可以直接依托现有的制造产能快速转化，把解决呢未来产业从实验室难走向生产线的一个痛点。
7: 从343创新产业集群优化调整为535现代化产业体系，徐州将具身智能、前沿新材料、生物制造、深地和氢能五大未来产业摆在了突出位置。具身智能赛道，徐州计划到2030年建成全球领先的具身智能工程机械技术创新策源地。前沿新材料赛道，徐州企业持续推进气凝胶领域技术创新，已陆续申请多项专利，并实施年产500万片气凝胶隔热片的产能建设。生物制造赛道，徐州以小细胞书写大文章，江苏省细胞治疗先导技术实验室、细胞医学概念验证中心等三大平台先后获批。深地赛道，深地科学与工程云龙湖实验室作为江苏省4个省实验室之一，已初步建成了深地工程领域规模较大、空间类型丰富、多项功能国际领先的地下实验室。氢能赛道，徐州固态储氢领跑全球，正加快形成制氢、储氢、用氢的全产业链竞争优势。刘满之说：
9: 徐州呢，拥有中国矿业大学等顶尖的高校，是全国深地勘探、矿山工程、地下工程技术研发的高地，布局深地产业 属于我们徐州呢发挥长板延伸。

0: 链条的啊这个要求啊。同时呢，我们矿山井下呢制氢、氢能井下的应用这些场景独一无二，为我们徐州氢能发展打造了专属的应用。
1: 科技突破、人才储备、创新能力，决定着未来产业发展的速度、广度、深度。而高校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在推动未来产业发展的进程中，肩负着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的双重使命。徐州拥有丰富的科教资源，在促进校地合作、校企合作、推动产教融合方面成果丰硕。未来，徐州将进一步依托本地优质高校和科研平台，加快培育高质量创新主体，加速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为未来产业的发展蓄势赋能。刘满之说：“
0: 比如以中国矿业大学、徐州医科大学、江苏师范大学等等及各类的科研院所、企业研发中心为依托，在前沿的新材料、生物制造、人工智能、氢能技术这些领域，形成稳定的人才梯队和科研的成果，能够有助于实现我们未来产业的产学研用一体化，保障未来产业能够持续的技术迭代。”
2: 日前，乐湖沛县经济开发区的方中原工程机械精密零部件项目进入试生产阶段。该项目累计盘活低效用地 28.5 亩，通过腾笼换鸟实现土地高效利用，为沛县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走进项目生产车间，崭新的数控加工设备整齐排布，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在一台双模工业泡沫机前，技术工人正进行出厂前的精度检测与性能测试。很快，这台设备将发往广州市场。据介绍，这款机器由企业自主研发，与传统单模工业泡沫机相比，它的生产效率提升一倍，蒸汽消耗量节省一半，技术指标处于行业领先水平。方中原智能装备徐州有限公司董事长徐思鹏：“
3: 依托这套闭环式全流程质量管理体系，产品完成全模加工装配工序后，最终经质检合格，统一配送至客户手中。”
2: 项目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智能电力控制零部件100万件，将有效提升沛县高端装备配套产业本地化供给能力，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徐思鹏：“
3: 下一步，我们公司将进一步增加研发投入，引进高端人才，研发出更高精端的产品，满足市场需求，同时开拓海外市场，把我们企业做大做强。”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2: 一瓶水的接力，27年善意坚守。徐州鼓楼区黄河东岸坝子街桥附近的两台爱心冰箱盛满城市清凉。
1: 铜山图书馆内书香浓，避暑纳凉好去处。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勇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乐。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6: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5: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6: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5: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6: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7: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8: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

0: 奋斗终身。
1: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点火！
1: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1: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5: 那是93早新闻节目。
6: 记者李娜、吴泽凡报道，在鼓楼区黄河东岸坝子西桥附近有两台特殊的冰箱，之所以特殊，是因为每年一到夏天，这两台冰箱就会准时上岗，冰箱上还会写一行字：外卖小哥、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免费饮用。没错，这是两台提供免费饮用水的爱心冰箱，而这份清凉的背后，是一场延续了整整27年的爱心马拉松。昨天，徐州最高气温达到34度，街头热浪滚滚。坝子西桥附近星火慈善义工服务中心设立的两台爱心冰箱，化身夏日专属清凉补给站，为奔波的劳动者送去阵阵凉意。环卫工人刘思祥：
7: 我都搁这干30年了，这个同事邻里的他们都知道，都看了都到这边来拿水，他搁冰箱里边还冷得很，这个还降温还解渴。
6: 爱心冰箱旁，一块红色公示牌清晰罗列着捐水志愿者的姓名，公开透明的善意让这份夏日清凉更有温度，更具力量。而这份看似寻常的夏日守护，其实已经坚守了27年。徐州市星火慈善义工服务中心负责人戴丽仪：
8: 我是从1999年开始，就是做这个关爱环卫工这样的一个活动。因为那个时候呢，我和我爱人是在这个坝子街开了一个房产中介，然后我就买了一台饮水机放在我们那个中介店里面，就是免费的为环卫工人提供饮用水。2011年的时候是成立了我们现在就徐州市星火慈善义工服务中心，继续的就是把我们这一种关爱活动呢来开展下去。从2022年开始，就是我们设了这样一个爱心冰箱，就是清凉驿站，那就是固定的把这个环卫工，还有这个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这样一个新就业群体纳入到我们这个关爱的这个行动里面来了。
6: 如今，两台冰箱每天至少要送出500-600瓶水，资金大多来自义工们的自发捐款。这份暖心的清凉守护也如涟漪般扩散开来，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和普通市民加入到捐水的行列。爱心企业负责人孙凌瑞：
9: 我每天的工作也是在烈日下，就是搬货，然后也了解到这个室外的环卫工人了、外卖小哥都很不容易。然后，我们就自己号召身边的朋友来每年来捐水。然后这次我们准备了1000多瓶。
6: 更令人动容的，这场爱心接力不止于单向付出，更实现了双向奔赴。不少曾经受益的户外劳动者在享受清凉后，主动化身爱心传递者，以实际行动回馈社会，让这场延续27年的爱心接力生生不息。徐州市星火慈善义工服务中心志愿者娄翠平：
10: 我是一名外卖骑手，就是我每天跑单呢，就是路过这里，就是每次都能看到我们的环卫工人，就是我们的快递小哥，还有我们的同行骑手，就是说的拿这个水，他们就是这个爱心冰箱啊，义工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我和孩子呢也加入了这个志愿者团队，

0: 加入这个团队之后呢，就是尽我们自己的一点点力量吧，就是希望这个爱继续传递下。
1: 炎炎夏日，热浪袭人，铜山区图书馆凭借舒适的阅读环境、丰富的文化活动和完善的便民服务，成为市民尤其是中小学生避暑纳凉、充电学习的首选打卡地。走进铜山区图书馆，清凉舒适的环境让人瞬间褪去暑气。儿童阅览区，学生们或伏案刷题，或静心阅读；低幼绘本区，家长轻声为孩子讲故事；成人阅览室，读者们专注阅读各类书籍，享受难得的静谧时光。据了解，今年暑期，铜山区图书馆针对青少年群体推出了月下成长营系列主题活动，常态化开展绘本故事会、精品精读课堂、特色文化讲座、趣味非遗体验、户外研学实践等多样化活动，以体系化连续性的阅读服务，让广大青少年在书香中充实假期，增长见识，提升素养。小读者王怡倩。
2: 图书馆这里不仅可以看书写作业，还有很多有趣的活动，比如讲故事。这里的姐姐讲的故事丰富有趣，都是我们小朋友喜欢的。再比如做一些花灯，花灯上的图案丰富多彩，都是老师为我们精心设计的图案。
1: 此外，铜山区图书馆全天候开放空调，阅览环境安静舒心。大学生志愿者每日在岗，为读者提供暖心办学服务。同时，图书馆还贴心配备共享文具、画本折纸、棋类拼图等，让孩子们既能静心专注学习，又能劳逸结合，快乐益智。铜山区图书馆馆长刘秋晨。
3: 我们希望图书馆能成为孩子们假期里的固定去处，来了有书读，有办学，有收获，在不知不觉中培养阅读习惯。接下来我们将持续优化日常服务，扩充馆藏资源，让图书馆真正融入读者们的假期生活。
4: 进入七月，天气越来越热，云龙湖万人游泳场也迎来年度开放季。作为市民消暑纳凉的热门去处，游泳场自开放以来客流不断增长。面对暑期大客流，景区如何保障游客安全？又有哪些防溺水措施值得关注呢？来听记者郑子豪、李正佐的报道。盛夏时节，骄阳似火，云龙湖万人游泳场内人头攒动，不少市民和游客结伴而来，在湖水中畅游嬉戏，享受夏日里的一抹清凉。云龙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王威。
5: 我们这个万人游泳场呢，是从7月1号开始到8月31号结束，然后呢每天的开放时间是早上8点到晚上10点，每天的高峰期呢是在咱这个每天的这个下午5点到晚上9点这个时间段，是游客比较多的时间。然后呢现场啊，我们配备的这些救生员、救生船，还有包括我们的警戒线，还有我们的无人机，都是为了这个预防这个溺水事件发生的。
4: 消暑纳凉固然惬意，但安全这根弦一刻也不能放松。据了解，云龙湖万人游泳场划定了专门的游泳警戒区域，警戒线以内安全开放水域，警戒线以外的其他水域属于不开放区域，水深水下环境复杂，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随着暑期到来，学生群体成为游泳场的主要客流之一。景区特别提醒，未成年人下水必须有家长陪同，切勿让孩子脱离视线，如遇突发状况应该第一时间向现场救生员求助。王威说，
5: 首先要保持这个镇定清醒，这个冷静，然后呢需要把身体往后仰，手臂不要离开水面，然后保持一个浮起来的状态，然后呢大声的呼救，这时我们的救生船和救生员都会及时的对他进行一个施救。每一个游泳的下水区域呢，都会配3名救生员和一条救生船，包括呢无人机的实时的一个巡飞。饮酒之后或者是身体不舒服，就不能再下水了，严防这个溺水事件的发生。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4: 丰县顺河镇施新庄村基宗军住进智慧房，解锁菌菇种植新方式。
1: 徐州交警发布夏季交通秩序整治行动开启，为期3个月。
4: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从山林野采到智慧种植，从靠天吃饭到四季稳产，在丰县顺河镇施新庄村，一座搭载智能环控系统的恒温大棚让珍稀的鸡枞菌住进了智慧舱，实现了全年不间断生产，小小菌菇正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金疙瘩。走进丰县顺河镇施新庄村的鸡枞菌种植大棚，温润的空气中弥漫着菌香，棚内恒湿恒温，一颗颗黑皮鸡枞菌破土而出，菌盖饱满，菌柄粗壮，工人们正穿梭于多层棚架间忙着采摘。据负责人李荣良介绍，鸡枞菌生长速度快，菌体高度8到10公分便适宜采收，盛产时期每天可多查采摘。
6: 现在呢，咱这个采谷的呢，就是说每3小时呢采收一次，现在一天的产量呢，就是说能达到400斤左右。我们要是在爆谷期的时候，预计呢一天要是采到800到1000斤，那时候呢，就是说呢，采谷的时间要缩短了，就是2个小时就得要采一次了，而且呢，就是夜里面还有加班加点采。
4: 鸡枞菌素有“菌中之王”的美誉，对生长环境极为敏感，温度、湿度的细微波动都会导致其减产甚至绝收。而这座智慧大棚搭载的全套智能环控制系统，相当于为鸡枞菌量身定制了一个专属的生长舱。技术员李正涛：
7: 你看我们这个门它自动就打开了，它是检测到里边这个大棚里边这个二氧化碳浓度过高，然后它进行这个换气操作，全部是自动化的，不用这个人工在这里检测，不用在这里24小时看着。它还能检测咱们的那个温度、光照还有湿度，在这个手机上面都可以看到数据，然后来控制它。然后设定好之后，它是全部是自动化来操作的，不用人工过去干。
4: 科技赋能特色农业，智慧大棚拓宽了现代农业的多元发展路径。目前该种植园的鸡枞菌主要销往上海、苏州、无锡、常州等地，价格稳定，供不应求。李正涛：
7: 这价格呢是20块钱一斤左右，价格还是很可观的，所以我们预备在这个旁边再建2个这个相同的这个温棚设备，我们已经这个定好了，然后这边只要一开工随时都可以拉过来，预备是一个月之内把这2个大棚全部建好，然后开始上菌锚。
1: 记者李明亮、李冠南报道。为进一步加强夏季道路交通秩序管理，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隐患，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徐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自7月10号起，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3个月的夏季交通秩序整治。此次整治行动重点车辆为2-3轮电动车、电动轻便摩托、燃油摩托车、非标电动3-4轮车、面包车、农用车、货车。徐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穆孝弟：
8: 重点查处以下交通违法行为：一、面包车超员载客、农用车违法载人、客车违法超员、货车超载超限；二、饮酒醉酒驾驶；三、非法改装飙车炸街、翘头炫技；四、骑乘电动车、摩托车不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闯红灯、逆向行驶、不按规定车道行驶、违法载人；未满16周岁驾驶电动自行车，未满18周岁驾驶摩托车；五、无牌上路、无证驾驶、超速行驶、疲劳驾驶。
1: 交警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朋友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自觉摒弃交通陋习，抵制危险骑行行为，做到文明驾驶、安全出行、平安度夏，携手共建安全畅通、文明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穆小弟说：
8: 被发现的交通违法行为，欢迎通过徐州交警微信公众号一龙安平台进行举报。
4: 记者梁楠、马德成报道。近日环城派出所接反诈预警线索，辖区一男子有大额取现涉诈风险，民警赶紧电话核实，对方说是给儿子结婚用，可再一细问就支支吾吾说不清了，这10万块到底能不能保住呢？环城派出所民警果断采取上门劝阻措施，面对民警询问，夫妻二人全程神色慌张，言语混乱，状态十分反常。
9: 你越这样呢，我们感觉你真被骗了，你有可能真被骗，你肯定偷走什么东西了，或者买什么东西了。
10: 没有，我什么都没买。
4: 凭借丰富的反诈经验，民警判定男子大概率已经深陷诈骗陷阱。

0: 手段，全方位揭露此次虚假带货诈骗的漏洞与骗局。经过民警的细心劝导，男子终于幡然醒悟，彻底认清了诈骗分子的真实面目，知晓自己险些被骗。民警说，
1: 你已经把全部打开，或者大部分人那个积蓄全部都全部拖到里边去了以后，拜拜了，我可以再给你。
0: 民警随后询问现金存放位置，确认钱款安全之后，民警现场指导当事人删除可疑联系方式，彻底斩断其与诈骗分子的所有联系，成功保住了群众10万元财产。
2: 来关注一条提醒，为保障2026年炎黄杯青少年网球积分排名赛第六站徐州站及2026年全国羽毛球运动水平等级赛江苏分站赛两项重要赛事的顺利举行，徐州奥体中心球类馆部分场地将进行统筹调配，其中7月18号、19号两天网球场地暂停对外开放，7月20号恢复正常开放，7月18号羽毛球场地暂停对外开放，7月19号恢复正常开放。
0: 广告之后你将听到这些内容。
2: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
0: 江苏潜在独角兽企业数量连续3年居全国首位。
2: 稍后耳听八方带您去了解详细内容。
0: 稍后耳听八方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3: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6: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7: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8: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9: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10: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11: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

0: 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
1: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2: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
3: 昨天，国家统计局发布上半年经济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
0: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顺应社会需求，着眼推动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对进一步显化自然资源资产价值，促进高效配置、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如提出探索单独设立深层地下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今后利用洞穴、废弃矿坑等深层地下空间发展旅游、储能等产业，相关权利将得到更好保障。
3: 今年8000亿元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经全部下达，六月专项债发行赶进度特征明显，发行额创今年单月新高。此外，今年还将投放8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专家表示，下半年稳投资弹药充足，基建投资有望逐步企稳回升。
0: 7月14号，全国首列非遗主题列车鲁江同心非遗列车在山东济南正式发车。本次非遗列车行程横跨7省区，全程历时18天。车厢内设非遗展演、好物展示、互动体验等多个功能区域，其中展示100余款鲁江非遗文创产品与特色美食，让旅客在出行途中近距离感受两地非遗文化魅力。
3: 近日，长城战略咨询发布了 GEI 中国潜在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共有796家成立5年内估值超1亿美元或成立5到9年内估值超5亿美元的企业上榜，较上年减少20家。新进潜在独角兽企业279家，较上年增加24家。
0: 近期社会上出现通过虚假宣传、保险公司免费旅游、保险理赔客户专享等，诱导消费者参加不正规旅游团的现象，侵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严重扰乱旅游市场秩序。为此，金融监管总局、文化和旅游部发布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选择正规旅行社组织的旅游团出行，保护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
3: 不少人认为今年40天的长三伏肯定热得离谱，天文专家澄清，伏天长短只是日期划分，与当年极端高温强弱没有必然联系。三伏虽然有长短不同，但是夏天热不热取决于当年的大气环流、副热带高压强弱、冷空气、台风等多种气象因素，和三伏天的长短无关。
0: 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对抗升温，美方宣称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费等消息加剧市场对原油供应短缺的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4号再度大涨，当天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上涨 3.9%， 至每桶81美元以上。
3: 当地时间14号23时49分，菲律宾南部棉兰岛附近海域发生6.5级地震，震中位于北纬4.5度、东经125.21度，震源深度约10公里。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3: 高校志愿者走进云龙湖景区应急救护宣传，筑起安全防护墙。
0: 徐州市总工会暖心护苗公益暑托班开班，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此时此刻，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2，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

0: 我市境内国省道的路况信息，有请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播报国省道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国道104京杭运河大桥南，省道322时代大道车多缓行，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如想了解更多路况信息，您可以拨打0516-8560-5608 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或者关注徐州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中的路况信息，可以查看全市普通国省道的实时路况视频、服务区、停车区信息，掌握最新的施工和预警情况，或者通过菜单中的人工客服进行一对一在线咨询。以上就是当前这时段的路况播报，主持人。
0: 好的，感谢路况播报员。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93早新闻节目。
2: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3: 主流视野，
4: 时代情怀，
3: 聚焦新闻前沿，
4: 服务百姓身边，
3: 生动徐州。
5: 记者张静清报道，近日在徐州市红十字会统筹指导、云龙湖管委会协同配合下，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红十字志愿者服务队走进云龙湖景区，开启2026年博爱青春暑期志愿服务之青春生命线应急救护专项宣传活动。身穿红马甲的青年志愿者们以专业技能和热情服务，为市民游客筑起一道有温度的生命安全防护墙。这次活动创新打造两大实操教学区加两大区位体验点的沉浸式科普模式，将硬核救济知识转化为互动游戏，让游客在逛湖途中轻松掌握实用技能。在沙包投投乐游戏中，游客通过投掷沙包识别湖边危险行为，志愿者同步科普野泳危害及孩童监护要点。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大学生红十字会指导老师周鑫。
6: 防溺水主题互动区人气极高，沙包投投乐、知识套圈两个特色游戏前排起了长队，不同年龄段的游客都能轻松参与。在投沙包套圈的欢声笑语里，就把防溺水核心常识、避险要点牢牢记了下来。
5: 实操教学中，经市红十字会培训持证的志愿者一对一指导游客，熟练掌握要领。志愿者还专门标注了云龙湖全域 AED 布设点位，方便游客在突发意外时快速找到救命神器。周鑫说，
6: 在点位一对一指导体验者调整心肺复苏按压的手势深度与频率，拆解 AED 设备全流程操作细节，老人和小朋友都能轻松跟上节奏，熟练掌握整套动作要领。
0: 记者张静清报道，昨天上午，徐州市总工会暖心护苗公益首托班在孟童托育中心举行开班仪式。这一公益举措专为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者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量身打造，全程免费托管，切实解决其暑期子女看护难题，让工会娘家人的关怀落到实处。家长代表网约车司机王培。
7: 像我们开网约车的，平时你看孩子在家啊，就是没人看管，特别困难，你在家也是玩手机，咱工会举办这个公益活动，我觉得特别好，能帮我们看管，我们也有安心能在外边工作。
0: 据了解，为破解职工家庭子女假期看护、婴幼儿照护两大急难愁患，徐州市总工会聚焦职工需求，持续做实做优学龄儿童暑期托管与婴幼儿普惠托育服务，构建覆盖职工子女的全周期暖心服务体系，通过整合优质资源、优化服务内容、落实补贴政策，不断缓解家庭育儿压力。徐州市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满中考介绍说，
8: 今年暑假全市各级工会开办了职工子女爱心辅托班220个，其中呢，市总工会针对新业态劳动者子女，专门开设了暖心护苗公益辅托班。本次辅托班呢，既设置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又提供了免费的午餐，丰富孩子的暑期活动，助力青少年早日体美劳全面发展。
0: 徐州市总工会同步面向全市0到3岁在职职工子女开展普惠托育服务，联合卫健委、 依托孟童托育中心、西顿工学幼儿园等合规机构，累计为产业工人、新业态劳动者家庭提供托育服务105人次。
5: 近日，市民李先生打进电话向航风热线栏目咨询，他家住在矿山路，最近附近有围挡施工影响通行，想咨询什么时候可以结束。
9: 哎，我是那个住在咱西区矿山路附近的居民，就是在最近上下班途中，就是发现咱那个矿山路和水漫桥路就是围了好多施工围挡，给这个道路通行造成影响，就是想问一下这个围挡内是干什么工程的，它大概什么时候能结束。
5: 徐州水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凯回复说，这是他们正在进行的排水管网工程。
10: 矿山路、水漫桥路应该是我们水务集团正在实施的排水管网工程。这个项目呢，也是我们今年徐州市的城建重点工作重点工程之一。这个项目建成之后呢，可以实现片区主干管网的污水和雨水的分流。其中污水可以通过专门的管网输送至我们的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这个项目呢，也可以有效改善我们城市的水环境。关于工期方面，矿山路预计到明年3月份可以完工，水漫桥路预计今年11月份就可以完工。
5: 徐州水务集团有限公司表示，在施工期间将尽可能加快施工进度，减少对周边居民的影响。
0: 昨天，徐州矿务集团总医院参与航风热线栏时，市民魏女士打进电话咨询，她是山东人，前段时间在矿总院看病，现在药快吃完了，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渠道可以方便外地病人拿药。
11: 我是咱山东单县的一个病人，说矿总看这个糖尿病挺好的，然后去住了一段时间，调得挺好的，出院带药给带的那些药都快吃完了，赶上当地买我又不太放心，就还想搁矿总买，但是来回太不方便了，就是我想问一下咱有什么线上的什么渠道吗？
0: 对此，记者联系了徐州矿务集团总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魏秀娥，他回复说，可以通过互联网医院慢病续方线上拿药，并可以选择通过快递邮寄。
12: 在那个搜索一下徐矿总院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掌上徐矿总院微信小程序，慢病续方这样一个功能，吃药期间病情比较稳定，可以采取这个慢病续，点进去以后呢，我们有24小时在线的医生，一键提取这个续药这样一个功能。开好药以后呢，可以选择邮寄，然后我们现在给EMS 对接的非常好，那邮寄速度呢也非常。
5: 进电话向航风热线栏目咨询，前几年他父亲在矿总院鉴定过慢性病，后来这项服务停止了几年，最近查了一下，发现矿总院又恢复慢性病鉴定了，想求证一下是否属实。
13: 前几年呢，我的父亲在那个矿总院慢性病鉴定过了，然后这几年呢，我母亲可能又有点那个就是慢性病，然后就是想鉴定，但是呢前几年是鉴定不上，就没有，然后这几年啊我又查了一下子，是现在恢复了，是这样，有这样子吗？
5: 徐州市矿务集团总医院医保科副主任朱翔回复说，徐州矿总院目前是可以进行门诊慢性病鉴定的。
14: 咱们徐州本地呢，其实从2023年开始，我们徐州职工的门诊慢性病待遇呢，已经大幅提升了，而且呢，咱们徐州本地的普通门诊待遇呢，也是大幅提升的。这两块呢，因为待遇的提升，已经合并成一个了。像以前呢，还是需要单独到医保中心定点医院单独的门诊慢性病的鉴定，但是呢，现在呢，由于我们一个门诊待遇政策的合并和提升，已经不需要再单独去申请门诊慢性病待遇了。
5: 据了解，现在矿总院仍保留着门诊特殊病待遇的鉴定，像一些肿瘤患者、重症透析病病人都是可以鉴定门诊特殊病待遇的。
0: 今天上午的8点到9点，市发改委副主任杜浩将带领政策法规科、投资和基础产业科、工业科、能源科、服务业和经济贸易科、创新和高技术发展科、社会发展科、信用建设科、价格管理和成本监审科、收费管理和价格调控科、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民营经济科等部门负责人一同走进航风热线，就相关方面的问题现场接受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节目参与电话80809393，您还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搜索新巨浪，观看航风热线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0: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请听来自我市财政系统的报道。
1: 近日，根据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民政厅工作要求，徐州市财政局联合市民政局完成2026年度中央和省级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分解下达工作，全力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社会救助是保障基本民生、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本次下达的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主要用于城乡低保、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临时救助、流浪乞讨人员救助以及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等困境未成年人基本生活保障支出等基本民生方面。下一步，市财政局将持续强化社会救助资金保障，健全资金监管机制，知米知劳，民生兜底保障防线。
2: 为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技术与财政业务深度融合，提升干部职工数字化履职能力和现代化办公水平，近日市财政局举办第九期人工智能专题业务培训。本次培训内容精准聚焦前沿技术与国产实用工具，一是解读世界前沿大模型发展情况，全面讲解 AI 领域前沿动态，帮助参训人员跳出传统工作思维，精准把握数字时代技术变革方向，拓宽财政数字化发展视野；二是开展国产大模型通义千问专项教学，培训围绕国产自研通义千问大模型展开详细介绍，指导参训人员掌握使用技巧，切实让 AI 工具落地日常工作。此次培训立足实用，聚焦实教，既让参训人员及时了解了人工智能前沿发展动态，又熟练掌握了国产化智能办公工具的应用方法。
1: 食品安全是民生之本。今年以来，邳州市聚焦食品安全重点领域与薄弱环节，开展食品安全集中整治行动，依托智慧监管、技术赋能与执法协作，持续提升食品安全治理能力，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目前，邳州市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超过 1.5 万家，邳州市将食品安全纳入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指标和民生实事项目，建立健全市镇村三级食品安全包保督导工作机制，督促900多家重点单位依法配备食品安全总监与食品安全员，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制度，将监管责任压实到经营末端。邳州市聚焦民生重点场景精准整治，推进食品小作坊提档升级，对302家小作坊实行一房一厕精准帮扶，完成144家标准化改造，取缔30家，规范生产经营流程，实现传统美食安全提质，针对一老一小重点人群，实现145家学校食堂、校园周边经营单位全覆盖常态化检查，25家养老机构食堂完成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建设，严格落实陪餐制度。此外，邳州市深耕智慧监管，全面启用食品电子追溯系统，实现肉品全链条溯源，在1429家重点食品经营单位内部互联网加 AI 监管，自动识别后厨违规行为，同时搭建两级检验体系，累计完成食品监督抽检近9000批次，快检 12.45 万批次，抽检合格率超 99%。
2: 九三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回顾今天九三早新闻的主要内容。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树牢底线思维，抓细抓实安全生产工作。市委书记宋德伟主持会议并讲话。
2: 深度解读15五时期徐州产业发展的未来密码系列报道，构建535现代化产业体系。今天请听第二篇，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徐州为未来蓄力。
1: 一瓶水的接力，27年善意坚守。徐州鼓楼区黄河东岸坝子街桥附近的两台爱心冰箱盛满城市清凉。
2: 丰县顺河镇施新庄村基宗郡住进智慧房，解锁菌菇种植新方式。
1: 徐州交警发布夏季交通秩序整治行动，开启为期3个月。
2: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
1: 江苏潜在独角兽企业数量连续三年居全国首位。
2: 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93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林芳、王然，代表编辑刘金丽、韩佳瑜，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航风热线节目，明天早间7点钟我们再见。
3: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4: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3: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4: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3: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现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4: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3: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4: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签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1: 九三早新闻。